0: 专属调度策略，高富在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满帧表现。全新冰河散热系统的加持，让散热性能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帧率是射击游戏的核心制胜因素，宜家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50%，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行业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依旧保持网络稳定低时延，既是穿墙王也是强网王。超级显示芯片 P4 可以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高动态画面清晰度，超高刷场景下的显示更清晰。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行业最高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29%，操控跟手性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们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一加16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定义旗舰屏幕新标准。作为手机高刷引领者，一加与京东方多年来深度联合研发，致力于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屏幕，持续推动国产屏幕技术突破。此次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带来极致通透、极致流畅、极致清晰的顶级显示效果。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这块顶级屏幕还行业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动态清晰度媲美专业电竞显示器，日常操作和高帧游戏都能更快更清晰。护眼方面，一加16采用全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配合硬件端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带来全面出色的护眼效果，成功斩获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小金标认证。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行业风光摄影新标杆，一加16迎来一加史上最大影像升级，采用 LUMO 2一风光影像系统，通过旗舰影像硬件与自研影像算法的深度协同，实现全焦段风光创作能力的全面跃升，是专为极致风光摄影打造的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2026年两一像素已成为影像旗舰的标配，一加16搭载两一像素大底主摄，拥有远超同档产品的超高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山川、建筑和城市街景等风光场景的海量细节， 还可以实现一拍三裁切，一张照片同时输出全景、主体、细节三种构图，提升风光创作的自由度。旗舰同款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支持3倍光学变焦与6倍无损变焦，远方景致、人像特写都能清晰定格。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也是户外风光大片的必备，壮阔山河、城市天际线都能一镜尽收，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一加16搭载 OPPO 自研 LUMO 凝光影像系统，集成原生光影引擎与色彩科学，还原自然光影与色彩，让照片呈现人眼所见的真实质感，复刻旅途中的视觉记忆。支持65:24宽幅模式、大师模式、无影抓拍、4K 实况照片等独家影像功能，还内置 AI 修图师，让摄影小白也能轻松解锁创意大片。星际探索美学设计，点亮夜空中最亮的星。一加16以全新星际探索美学为设计理念，带来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款全新配色，把探索与想象融入每一处设计细节。一加16主推配色明日星光，以纳米光栅纹理工艺呈现随光变换的星光效果，搭载一加史上首个呼吸灯设计，全新星际光效，支持呼吸、闪烁、长亮、流动四种状态，覆盖系统通知、来电提醒、充电和开机等日常场景，同时还适配多款主流游戏，带来丰富的创意灯效与游戏联动玩法，陪伴每一份热爱一起闪耀，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火星杰作采用微晶锻造工艺还原火星砂岩肌理，背部 Masterpiece 印记致敬每一次不妥协的锋芒。黑暗森林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呈现深邃克制的深空质感。一加16的旗舰质感体现在每一处设计细节，超带黄金二角金属魔方 Deco 细磨砂金属中框打造舒适握持感，配合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带来更具沉浸感的视觉享受。全能旗舰体验面面俱到，作为全面无短板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搭载旗舰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配合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带来更持久的性能和续航表现，支持100瓦超级闪充与50瓦无线闪充，37分钟即可充至80%，还支持全场景旁路供电，有效减少游戏场景下的充电发热。系统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超流畅的 Coleros 17，全新流体设计让界面交互更自然鲜活，设备长久使用也能流畅如新，配合全局165赫兹超高刷，实现全场景丝滑流畅的操作体验，还带来全面升级的 AI 功能。AI 笔记支持多格式输入与一键生成可编辑文档，助力知识沉淀与办公提效。AI 拍一拍覆盖文档扫描、外语翻译、习题解答等多场景，学习工作都能高效应对。此外，一加16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尘防水，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解锁、3频 GPS 加4频北斗定位、大师对称双扬声器等旗舰配置，全方位覆盖日常使用需求。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10月13日正式开售。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以更极致的产品力为用户带来全面无短板的满配旗舰体验。一加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10点整在 OPPO 商城、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全渠道正式开售，首批购机用户还可享受以旧换新补贴、限时赠品、分期免息等专属福利。一加16各版本售价如下：12GB 加256GB 首销优惠价5699元，国补到手价5199元；12GB 加512GB 首销优惠价6499元，区域补贴价5999元；16GB 加512GB 首销优惠价7199元，区域补贴价6699元；16GB 加 1TB 首销优惠价8199元，区域补贴价7699元。本次发布会上， 深度定制的一加16乘以凡人动画联名礼盒也同步亮相。该礼盒融合动画角色成长历程与一加16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的故事内核，定制金属剑阵磁吸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金属卡针和磁吸保护壳等周边产品将于11月27日10点整限量开售。此外，一加还同步推出多款专属配件，一加枪神游戏手柄康康联名限定版，带来独家电竞操控体验，售价449元；一加1万毫安时超级闪充屏显移动电源、超薄机身便携补电，售价229元；搭配一加16购买可享套餐价199元。轻质50克的一加磁吸冰冰卡 mini 散热器，支持手机直接供电 ，Tech 与风冷双重加持保障9晚满帧，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一加16方轮纤维磁吸保护壳，兼顾质感与便捷，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Basis 贝斯推出全新 SpaceMate RD1 mini 十合一扩展坞，该扩展坞主打紧凑设计。多设备连接和双 4K 显示支持。 Basis SpaceMate RD1 mini 采用紧凑机身设计，尺寸约为 4.43x2.83x1.61 英寸，整体接近手机大小，显示能力是这款扩展坞的核心卖点之一。 Basis SpaceMate RD1 mini 支持同时连接两台 4K 显示器，最高可实现 4K60赫兹 双屏输出，满足办公、多任务处理及部分内容创作需求。此外，扩展坞还配备一块智能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接口连接状态、充电功率等信息。接口方面 ，RD1 mini 共提供10个功能接口，正面配备2个 USB-C 接口，其中一个支持 10GB 每秒数据传输，另一个支持30瓦 USB-C PD 充电。背面包括3个 USB-A 接口、2个 HDMI 接口、1个千兆网口以及1个120瓦 DC 输入接口。充电方面，该产品支持最高100瓦 USB-C Power Delivery 输出，可为笔记本电脑补充电力。额外的30瓦 USB-C 接口则能满足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充电需求。小鹏 G9 声昨日在巴黎车展正式登陆欧洲、德国市场，起售价7.46万欧元，法国7.499万欧元起，约合人民币56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23.18万至30.98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2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有博主爆料称，法国工业软件巨头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ems 联合创始人伯纳德·查尔斯在车展现场体验 G9 升后赞不绝口，并已下定将成为 G9 升欧洲车主。多段帖子转述，查尔斯坐进车内后表示，除了内饰，这辆车不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台先进的轮式计算机，它定义了交通的未来。他强调，该车算法的流畅运行以及实时空间数据处理能力，超越了欧洲汽车的已知解决方案。他还坦率承认，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错过了数字革命，小鹏的优势并非源于机械或电池本身，而是因为中国人从第一笔设计草图开始就将软件和 AI 视为车辆的核心，而非仅仅是引擎的附属品。据悉，查尔斯于1983年加入达索公司，1995年起执掌 CEO 近30年，长期顶着 CAC 40指数中薪酬最高 CEO 的身份标签，今年2月刚卸任执行董事长，转任战略顾问。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福祉版等多个版本，覆盖7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 38.58 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280×1960×1900毫米， 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六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位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
1: 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 1600N。 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博主科技新一今日发文称，我给华为一个建议，把这次给尊界洗地的 KOL 全部拉黑了吧，这个事之所以能发酵这么大，发酵这么多天，就是因为这帮洗地 KOL 一直在那推波助澜。博主表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事实摆在面前还狡辩的是最让人痛恨的。然后一些 KOL 还在用非常弱智的方式洗地，给尊界拉仇恨。前面那些分析踩刹车力度和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这样会让用户产生我踩个刹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错觉。最近我又刷到一些用自己的尊界 V800 踩刹车没有断，以此质疑懂车帝的视频。大哥，你没踩断，可懂车帝踩断了啊，所以依然没解决懂车帝踩断刹车这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仅没解决问题，还会让用户心中感觉你没认真踩，是在洗地的厌恶感。现在事实是懂车帝踩断了，所以这件事想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懂车帝作弊了，让懂车帝道歉，证明自己作假了。否则目前这些洗地行为全部都在火上浇油。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新能源轿车 SUV 时，上汽大通 Maxus 却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
0: 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人民币。零售商反馈， 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工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攻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
1: 工博会2026天数制新展台，走进2026工博会天数制新展台，最先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桌上那些 GPU 卡，而是正中央一整柜亮着绿灯的设备。柜体前方写着天该 300iXL144 超节点，从顶部的 TOR 交换机到计算托盘、交换托盘、电源模块，内部结构被直接摆在观众面前。
0: 近日一名 Reddit 用户发帖声称，借助分流电阻改装和一套自制液冷方案，他成功将英伟达老款工作站显卡 Quadro RTX 4000的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时的峰值温度仅为68摄氏度，而这整套水冷的成本据称只有5美元，约36元人民币。据了解， Quadro RTX 4000发布于2018年，基于 Turin 架构打造，拥有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6 显存。按照 Nvidia 官方规格，这块显卡的整板功耗为160瓦，并采用单槽散热设计。具体改装方式上，该用户在显卡原有的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颗4毫欧电阻，使两者的总阻值降至约 2.22 毫欧。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的实际功耗，理论上 这一改动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相当于出厂标定的 2.25 倍。散热部分的处理方式同样非常规，该用户拆除了原装散热器的鳍片，打磨了热管底座，随后将一块仅花5美元购入的 Elevo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水冷头与底座之间则采用自制的环氧树脂基导热材料粘合，据称其中混合了铜粉以及其他回收来的材料。
1: 10月10日消息， NE 时代新能源数据显示，2026年8月国内乘用车辅助驾驶预控芯片装机总量约81万颗，其中英伟达装机量为 24.6 万颗，以 30.2%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地平线装机量为 16.1 万颗，以 19.8%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华为、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14.8%、 12.3%。 今年1至2月英伟达、地平线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45.1%、 9.3%，双方份额差距由当时的 35.8 个百分点收窄至8月的 10.4 个百分点，地平线排名由1至2月的第四升至4月的第二，装机量自3月起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
0: 近日 Reddit 上一条帖子火出圈，一位车主给自己的2021款丰田埃尔法中控台插上了一张 AMD Radeon RX 9060显卡，让这辆没有任何智驾功能的老车在高速上跑起了可以脱手的辅助驾驶。视频画面里，这辆埃尔法在高速公路上以11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速自主行驶，仪表台正中间插着一张 RX 9060，配套线束交织在一起，顺着中控台向下延伸。这台埃尔法用的并不是什么一次性手搓方案，核心设备来自旧金山初创公司 Comma AI。一台巴掌大小、售价999美元的主机固定在风挡上，自带摄像头和驾驶员监控红外镜头，安装时不用更换原车任何零部件，把线束以对插方式串联进内后视镜附近，再接 OBD 接口供电即可。设备通过拍摄摄像头画面，再连接 CAN 总线向转向机、刹车和油门控制器下发指令，接管车辆行驶。不过，这类挂在风挡上的设备受限于功耗与发热，跑的只是一块普通车载芯片，模型参数量只有区区29兆，面对远距离的静止障碍物，感知深度和预测能力上限不高。最新的 Comma 4为了解决夏天发热降频，甚至砍掉了交互大屏，把内部空间全部留给散热。据 Foreignex 报道， AMD 部分 Zen 架构处理器存在一个名为 TLBI Eratum 1718的硬件缺陷，该缺陷会导致处理器在执行 INVLPGB 与 TLBSYNC 指令对时，可能无法正确失效 TLB 条目。 TLB 翻译后备缓冲器，是 CPU 内部缓存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的小型缓存，当内核修改或销毁内存映射时，所有可能持有旧映射的核心必须丢弃对应条目，若失效操作失败，核心可能通过已不存在的映射访问内存，导致静默数据损坏或难以复现的崩溃。 AMD 已在 CPU 微码中修复了该问题，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微码的受影响系统，风险依然存在。自2024年底以来， Linux 内核一直使用 AMD 的 INVLPGB 指令进行内核 TLB 刷新，以提升性能。 Foreignex 此前的基准测试证实，该指令能显著降低 TLB 失效操作的开销。为确保未更新微码的系统安全， Linux 7.3 RC7 内核引入了一项软件变通方案，当内核检测到微码缓解措施缺失时，会强制额外执行一次 TLBSYNC， 确保失效操作真正生效。该修复由 AMD 工程师 Borislav Petkov 提交，已随 X86 修复拉取请求合入 Linux 7.3 至 RC7 主线。今年新上市的 Mona L03 无疑是小鹏大爆款，该系列的第三款量产车 L05 也将登场，目前官方已开启预热，并称 L05 是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 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预计售价围绕15万展开，维持 Mona 系列的高性价比。从此前曝光的实车可以看出，该车依旧主打年轻化，提供绿色车漆版本，视觉效果很是鲜艳，同时还能看到该车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结合申报信息可知，其前脸依旧会延续家族式设计风格，异形大灯十分具有辨识度， 下包围处将会配备主动式通风口。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

0: 约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和245/45R20。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新车提供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全系均搭载183千瓦驱动电机和磷酸铁锂电池。
1: 11年前，巫师三狂烈用一片被战火与怪物撕扯的大陆定义了什么叫开放世界角色扮演。11年后， CD Projekt Red 用一次免费更新把它正式升级为巫师三狂烈重置版，路径追踪与 DLSS 4.5 光线重建同步上线，已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时之心、血与酒两部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在老游戏重置再卖一次已成惯例的当下，这波操作相当不按常理。一、从光线追踪到路径追踪，一次渲染方式的换代。次世代版本更新基于 DirectX11 与 DirectX12 混合渲染器打造，重置版则改为纯 DirectX12， 渲染效率大幅提升，也为新技术腾出了空间。二者的区别在于，光线追踪侧重提升场景的某个方面，比如反射或阴影，路径追踪则把光照与渲染的所有环节统一进同一套系统，用数量大幅增加的光线和多次光线反弹同步渲染全部光照元素。于是反射能精准映照周围环境，反弹光线会继承所照射表面的颜色并传递给下一面墙未被阳光直射的区域，靠环境光与反弹光也能真实还原水体可以折射光线，室内的烛光、火把与法印特效全部参与真实的光照计算，室内场景的提升尤其明显。
0: 据报道，针对近期欧盟与中国就插电混动车型出口达成限制协议一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出台相关限制会给中国插混车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不会对纯电出口以及新能源车整体出口大盘形成明显冲击。10月9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会谈后宣布，中欧已达成协议，拟将未来4年中国对欧混动及插电混动汽车出口规模削减一半以上，累计减少数百万辆。此前曾披露，欧盟试图要求中国将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销量份额限制在15%左右，而当前这一比例已超过1/3。崔东树指出，国内插混产品竞争力强劲，已实现从电比油高到油电同价再到电比油低的跨越，在技术、油耗、整车价值体验上全球领先。欧洲此前排斥插混路线，本土产业错失发展机遇，2025至2026年中国插混车出口在欧盟市场爆发，也因此带来了竞争压力。从出口结构来看，插混车仅占国内新能源车出口的30%多，纯电动车为出口主力，占比约60%。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343万辆，同比增长70%，其中插混车型出口94万辆，同比激增231%，增速远超纯电与燃油车。国产 DRAM 厂商长鑫存储日前宣布，年底将推出采用 4F 新世代架构的服务器及 DDR5 DRAM 产品，引发韩国存储器双雄股价集体重挫。截至13日中午12时许，三星电子股价暴跌8.48%至229,250韩元，SK 海力士重衰10.47%至143.7万韩元。由于两家公司合计占 KOSPI 指数总市值约一半，拖累大盘大跌逾6%，跌破6000点。盘中一度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交易5分钟，以免加剧大盘波动。4F 架构相较目前主流的 6F，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在相同的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意味着中国存储器厂正加速切入高端 D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不过 Kiwom 证券分析师 Han J.I. Young 表示，技术发表不等于量产成功，长芯存储仍需跨过良率、性能与客户认证门槛，加上 EUV 制程设备取得受限，短期内能否撼动三星与 SK 海力士仍有待观察。

0: 铰链结构、柔性屏幕和整机轻薄化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折叠屏手机的使用体验。产品形态方面，华为在2025年初开创阔折叠全新品类，形成了涵盖双折叠、三折叠、阔折叠的多形态产品布局。今年9月，华为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开售，售价19999元起。该机首发搭载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打造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并采用全新双内折展翼三折叠结构。与上一代 Z 型折叠方案不同，新结构可让两块侧屏向内折叠，主屏完整收纳于机身内部，使柔性屏幕的弯折区域在闭合状态下均位于机身内侧，进一步提升屏幕防护能力。文章内容举报。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界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界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界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据报道，随着 HBM4 价格上涨以及内存制造商竞相争夺有限的 DRAM 产能，三星电子有望在2027年超越 SK 海力士，成为全球最大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商。这一预测来自瑞银最新报告。瑞银模型显示，三星 HBM 出货量市场份额将从2025年的 20% 升至今年的 31%， 2027年进一步升至 40%， 届时将首次超过 SK 海力士的 39%，登顶全球第一。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也印证了三星的追赶速度，三星 HBM 收入份额已从2026年第一季度的 21% 攀升至第二季度的 33%， 同期 SK 海力士份额从 58% 降至 50%， 两家差距从37个百分点缩小至17个百分点。三星的底气来自 HBM4 的量产进展。三星于2026年2月在全球率先启动 HBM4 量产，采用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与 ECNM 工艺 DRAM 组合，单引脚速率达 11.7GB 每秒，最高可提升至 13GB 每秒，超出 JEDEC 标准 8GB 每秒约 46%。 此前量产初期良率不足 60%， 目前已提升至 80% 左右，提前达到年底目标，产能端同样在加速。
1: 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元人民币。零售商反馈，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元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GB202 后续将专攻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据 Kepler L2 最新透露，

0: AMD 下一代 RDNA 5显卡不会在台北电脑展 Computex 2027之前公布，更可能在2027年下半年才官宣，排除了 CES 或明年上半年发布的可能。这一信息来自 AlanTech 论坛的一次讨论，有成员问 AMD 是否会在未来3到5个月内公布 RDNA 5显卡，希望能有一款对标 NVIDIA RTX Pro 6000的产品。 Kepler L2 只回了一个 No。 当另一名成员问2027年6月是否有可能时， Kepler L2 挤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范围，暗示比6月更晚。去年12月他曾预计 RDNA 5会在2027年年中左右到来，但最新评论暗示官方发布可能比那还要晚。不过 Kepler 并未明确说明时间表是否已变。今年9月曾有报道称 AMD 2027年可能只发布一款 RDNA 5 GPU， 据 Kepler L2 说法，这款是 AT2 芯片，其余型号包括传闻中的 AT0、AT3 和 AT4 要等到2028年。泄露者还称 NVIDIA 下一代 GeForce RTX 60系列也不会在2028年之前发布。
1: 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十几款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 Mirror 外，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 Apple Home Viewer， Apple Home Viewe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 USB-C 供电款 59.95 美元起，接交流电的款式 79.95 美元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 129.95 美元，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 Home 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 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美元，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 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 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五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元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 Sound 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4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两两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 Apple TV 4K 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3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 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 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美元，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 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 LG 带来了门锁、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 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LG 门锁 349.95 美元起，门铃 249.95 美元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 199.95 美元起，房间传感器 39.95 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
0: 大众汽车集团全球交付节奏正被中国市场拖累。今日，大众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交付数据，集团全球累计交付 601.1 万辆，同比下降 9%。第三季度单季全球交付 188.5 万辆，同比降幅扩大至 14.3%。各区域市场走势截然不同，欧洲、南美市场实现正向增长，前三季度交付分别上涨 1.7% 与 4.3%。北美市场小幅走弱，交付量同比下滑 4%。中国市场的压力在第三季度集中显现，该季度大众在华交付 40.58 万辆，对比去年同期 66.03 万辆，同比下滑 38.5%， 是集团所有区域中跌幅最高的市场。拉长周期来看，前三季度大众在华交付 137.9 万辆，同比减少 30.2%， 显著拉低集团整体业绩。除中国外，亚太其余区域同样承压，三季度交付 6.72 万辆，同比下降 12.4%， 前三季度累计交付 21.26 万辆，降幅 9.1%。 集团扩大执行委员会销售委员马丁桑德分析，剔除中国市场，大众其余区域交付整体保持稳定，欧洲本土电动化进程提速，高油价与入门新品扩充带动纯电需求释放。目前欧洲市场每交付五台车就有一台为纯电车型，在手订单里纯电车型占比接近 40%。 桑德同时提及，国内车市下行属于行业共性难题。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近日透露，多家领先 AI 企业可能正考虑进军智能手机市场。阿蒙介绍，这些公司希望到2028年让1000亿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在手机端持续运行，并正为此寻求相应硬件支持，但具体公司名称和产品计划尚未公开。他在访谈节目 Fireside Alpha 中表示，已有某家 AI 企业提出，希望在2028年前实现1000亿参数级 AI 模型在智能手机上持续运行。他未公布企业名称，但认为这些需求反映出 AI 企业自身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意向。在手机上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除需要强大算力外，还必须解决功耗和发热问题。随着芯片性能提升和 AI 处理效率提高，未来不依赖云端，直接在终端内运行高级 AI 功能的场景可能越来越多。阿蒙虽未点名具体公司，但报道将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列为有力候选。其中 OpenAI 已宣布与苹果前设计负责人乔尼·艾维合作开发 AI 设备，此前传出的产品形态包括内置摄像头的智能音箱，但尚未确认其在开发智能手机。 Meta 则在 VR 头显和智能眼镜等硬件上有所布局，而 Anthropic 尚未公布面向消费者的自有硬件计划。文章内容举报。
1: 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智网显示，奥迪 Q3 近期遭到车主们的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变速箱故障报警，涉及车型多为2017至2021款车型。据一投诉车主介绍，自己的车型是2019款奥迪 Q3， 2019年8月购车，里程7万多公里， DQ381 湿式双离合。国庆期间高速路上车辆行驶时，突然弹出提示变速故障，你可继续驾驶的报警信息，缺失13年5月7日奇数档，刹车顿挫。事后去 4S 店检测，爆出故障码 P173500， 为离合器位置传感器一电器故障，属于 DQ381 机电单元原厂批次缺陷，对应厂家内部 TPI206182 年1月技术通告，满足开票起10年每20万公里质保条件。但车主后续到本地奥迪 4S 报修，门店经过检测后没有出具任何报告，后于两天后打电话告知无相关更换机电单元政策。车主诉求为厂商方面免费更换改良机电单元总成，包含变速油与工时费用等。另有车主表示，他咨询奥迪400官方客服后，对方表述没查到相关政策，让我咨询 4S 门店。咨询门店表示没接到相关通知，且整车过3年质保， 但是要是在 4S 店做维修可以申请补贴，但不可能免费。
0: 据 TrendForce 最新报告， CPU、 内存和 SSD 三大件已占一台9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6022元人民币，主流笔记本物料成本的 68%， 厂商被迫在涨价、缩水、硬扛之间三选一。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预计将出现个位数下滑。2026年初，得益于 CPU 供应改善，厂商提前备货以及消费者提前释放换机需求，笔记本出货量还算过得去，但这不代表市场真正回暖，部分消费者只是把原计划后面的换机提前了，后续季度的需求已经被透支。更麻烦的是，低成本库存正在耗尽，厂商不得不面对 CPU、 内存和 SSD 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 TrendForce 数据显示，2026年三季度这三大件合计占900美元笔记本 BOM 的约 68%。 在此之下，厂商现在面临三条路：终端涨价转嫁给消费者，但会削弱需求；自己扛成本保价格，但牺牲利润；降低配置保价格，但削弱产品竞争力。 TrendForce 预计，如果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高位，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可能从低位个位数下滑恶化为高位个位数下滑。目前预测基准是低位个位数跌幅，但前提是价格不继续涨。微软运行35年的桌面出版软件 Microsoft Publisher 已正式画上句号， Microsoft 365订阅版于10月1日开始移除，永久授权版Office 2021和 LTS C2021 于10月13日停止支持。 Publisher 是微软 Office 套件中主要用于制作传单、宣传册、证书等排版类内容的软件，其专属文件格式为 .pub， 更多面向的是对版面设计有更高要求的轻量级印刷与出版场景。微软并非突然砍掉 Publisher， 多年前就已公布停服时间表，但许多小型办公室、学校文员可能直到现在才发现软件已经消失，更棘手的是点 Pub 文件无法再用 Publisher 打开。微软建议用户尽快备份 Pub 文件，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 Publisher， 如果仍能找到，可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搜索点 Pub 后缀，将本地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上的所有点 Pub 文件保存到本地，并用 Publisher 打开，然后选择 PDF 格式保存。PDF 是微软官方推荐的点 .pub 替代格式，能较好保留原始排版样式。知名硬件监测工具 Winfo 近日为较新的英伟达显卡新增了 ASIC Quality、 ASIC 品质、读数，为玩家提供了又一种查看显卡芯片特性的途径。该功能由 Winfo 开发者 Mumak 在 Beta 版本 8.55 Build 6093中引入，其原理是利用一项名为 SPIDO 的硬件定义值，计算出一个反映 GPU 出厂电压与频率特性的百分比。据了解， SPIDO 本身并非新概念，但此前玩家只能通过 MSI Afterburner 微星小飞机生成的扩展报告获取该数值。 Winfo 此次更新显著降低了查询门槛，现在 Winfo 可以将 SPIDO 转换为 ASIC Quality 百分比，计算方式基于该 GPU 型号所定义的数值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新读数位于主硬件信息窗口中，用户需关闭仅传感器模式才能看到。 MSI Afterburner 的开发者 Unwinder 指出， SPIDO 反映了显卡在特定电压下的频率表现，高 SPIDO 值的芯片在相同电压点通常能运行在更高频率，意味着其出厂能效比更优。
1: 据北京日报今日报道，针对旗下 V800 车型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优化工作，尊界回应称，整套升级方案有望在10月底完成最终敲定，相关升级工作会从11月份开始分批次落地实施。在此之前，尊界已经就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发布情况说明，明确会对该部件的设计做出优化调整，同时向已经提车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服务选项，以此保障用户用车安全体验。尊界还透露，按照目前的安排，已经完成交付的车主可以前往品牌全国任意服务网点，或是联系当初购车的门店完成信息登记。待升级方案正式落地之后，官方用户中心会主动对接登记过的车主，安排后续的部件更换工作。还没有完成发运的新车，则会在出厂阶段直接装配经过优化的踏板部件，消费者提车时即可拿到改良后的车辆，不需要车主进行额外申请或者操作。11年前，巫师三、 狂烈，用一片被战火与怪物撕扯的大陆，定义了什么叫开放世界角色扮演。11年后 ,CD Projekt Red 用一次免费更新把它正式升级为巫师3狂烈重置版，路径追踪与 DLSS 4.5 光线重建同步上线。已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时之心、血与酒两部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在老游戏重置再卖一次已成惯例的当下，这波操作相当不按常理。一、从光线追踪到路径追踪，一次渲染方式的换代。次世代版本更新基于 DirectX11 与 DirectX12 混合渲染器打造，重置版则改为纯 DirectX12， 渲染效率大幅提升，也为新技术腾出了空间。二者的区别在于，光线追踪侧重提升场景的某个方面，比如反射或阴影，路径追踪则把光照与渲染的所有环节统一进同一套系统，用数量大幅增加的光线和多次光线反弹同步渲染全部光照元素。于是反射能精准映照周围环境，反弹光线会继承所照射表面的颜色并传递给下一面墙未被阳光直射的区域，靠环境光与反弹光也能真实还原，水体可以折射光线，室内的烛光、火把与法印特效全部参与真实的光照计算，室内场景的提升尤其明显。
0: 知名极限超频玩家 Vince Kingpin Lucido 在新视频中透露， Vendia 在 EVGA RTX 3090 Ti Kingpin 发布前夕强推单口 12VHPWR 供电方案，导致这块5000美元旗舰卡量产计划被打乱，最终产量严重受限。Kingpin 此前长期与 EVGA 合作，以极限超频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同名旗舰显卡。他在视频中回忆， RTX 3090 Ti Kingpin 原定采用双16 pin 供电以满足极限超频的功耗需求，但 Nvidia 在发布前夕要求改成单口方案，双方来回拉锯直接影响了生产排期，最终这块卡产量远低于原计划。 Kingpin 表示，花5000多美元买的卡应该让用户自己决定怎么用，最终 EVGA 坚持双口方案上市，但产量已经回不来了。这并非 Nvidia 与 EVGA 之间唯一的分歧。2022年9月 EVGA 宣布退出显卡市场，直接原因就是对 Nvidia 的合作方式不满。 RTX 3090 Ti Kingpin 成了 EVGA 最后一块旗舰卡，供电接口之争也成了这段合作末期的缩影。
1: 在微软工作超过30年的资深工程师 Raymond Chen 近日发文，建议 Windows 用户不要同时安装两个或以上杀毒软件，并分享了协助企业支持团队排查复杂系统故障的经历。故障的根因是系统同时安装了两款杀毒软件， Chen 将这两款软件化名为 Contoso 和 Fabricum。 Fabricum 调用了被 Contoso 劫持的函数， Contoso 的劫持逻辑认为这一行为可疑，试图隔离 Fabricum 进程，而 Fabricum 也劫持了 Contoso 正在使用的函数，最终 Contoso 调用尽了自己正试图隔离的东西，造成大规模混乱。山打了个比方，在同一系统装两个杀毒软件，就像雇两家安保公司巡逻同一栋楼，如果互不知情，每家都会把对方当入侵者。运气好的话只是各自上报可疑活动，但如果给了武器和开火权限，两家安保可能直接拿枪指着对方。现实中可以让两家安保互相认识或分管不同楼层，软件做不到这一点，你没法请两个程序吃顿饭让他们互相认识。
0: 多位博主爆料，华为正在筹备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早在2023年就申请注册了华为星芒商标，涵盖科学仪器、珠宝钟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4个类别。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众所周知，荣耀曾是华为的子品牌，于2013年12月创立。在华为的赋能下，荣耀一度成为互联网手机第一品牌。2020年11月，华为出售荣耀。荣耀独立之后，华为不再占有任何股份，也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与决策。时隔6年，华为全新子品牌星芒即将登场。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除了星芒之外，畅享100系列也将蓄势待发，麒麟7系、麒麟8系、麒麟9系芯片全面回归，华为手机业务可能又要重回巅峰状态了。截至目前，华为畅享、Nova、Pura、Mate 四大产品线已全面搭载麒麟芯片。 从千元入门机到万元折叠旗舰，麒麟芯片实现全价位段覆盖，产品矩阵更加完整。与此同时，鸿蒙生态持续扩张，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台，原生应用数量同步增长，覆盖手机、平板、车机、穿戴等多类设备。鸿蒙已从可用走向好用，在消费端形成稳定的用户基础。在市场层面，鸿蒙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与安卓、iOS 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这不仅是华为的突破，也意味着国产操作系统在移动端真正站稳脚跟。从芯片到系统，华为构建起从硬件到软件的自主闭环。随着子品牌星芒的到来，华为手机业务有望上演王者归来。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发布视频，回顾了小米鹏程座椅滑轨拖曳重型矿卡的极限挑战，并重申安全高于一切。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是小米汽车研发生产的核心准则。早在今年7月的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便明确表示，安全是汽车产品的基础与首要前提，是所有研发设计的重中之重。此前，小米鹏程携手徐工集团完成了一项极具说服力的极限强度测试。测试为做特殊改装，依靠鹏程 N90 Max 的二排座椅滑轨，成功拉动一台55吨重的徐工电动矿卡。矿卡上还搭载了一台 2.8 吨的 N90 Max 整车，整体牵引总重量高达 57.8 吨，约等同于20台 N90 Max 的自重。严苛测试结束后，该座椅滑轨无任何损坏、变形，依旧可以顺畅正常滑动，展现出超强可靠性。据了解，鹏程系列主打超大可变空间 SUV， 全系标配超长座椅滑轨，滑轨长度越长，使用中的变形、磨损风险越高，市面通用产品无法满足其高强度需求。为此，小米基于昆仑平台专项研发，定制5种滑轨截面与6款滑轨支架，采用升级7系加强铝合金材质，相较普通7系铝合金，抗拉强度提升 9%。 目前小米鹏程全系座椅滑轨强度稳居行业领先水平。
1: 熊猫 S24Q6A 显示器现已在京东正式发售，该机定位电竞高刷市场，主打 23.8 英寸 2K 分辨率与180赫兹刷新率。该显示器配备一块 2560x1440 分辨率 Fast IPS 面板，支持原生180赫兹刷新率， GTG 响应时间1毫秒，对比度1000:1。色彩方面，该显示器支持 8-bit 色彩，覆盖 130% sRGB 和 95% DCI-P3 色域，可视角度178度，可满足游戏与日常影音需求。接口配置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 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配件包含显示屏、底座、支架、电源适配器、DP 信号线及螺丝。需要注意的是，该机采用固定支架，不支持升降旋转调节。但显示器本体支持 75x75 毫米 VESA 壁挂，方便用户另配支架臂。在599元价位上，熊猫 S24Q6A 给到了 2K 分辨率、180赫兹高刷和 Fast IPS 面板，性价比突出。国补后521.1元的价格，进一步拉低了 2K 高刷电竞屏的入手门槛。对于预算有限的玩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在华为推出阔直板手机之后，其他手机厂商也是蠢蠢欲动。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 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x1669×1555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30% 至 80% 快充不超过15分钟，最高车速140千米每小时。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近 3.35 米。
0: 在2026巴黎车展上，雪铁龙 2CV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采用纯电动力，起售价约为 1.5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6 万元，量产版预计2028年推出。该车复刻了初代 2CV 的经典设计元素，车头半圆形 LED 大灯从圆润的前翼子板中向外突出，点亮后呈现括号造型，辨识度超强。发动机舱盖采用皱纹状凹槽纹理，致敬初代车型的褶皱机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挡风玻璃上刻有的数字48/90/26，它指的是1948年推出年份、1990年生产结束以及2026年概念车揭幕年份。其车长仅为 3.76 米，灵活非常，整体轮廓与初代 2CV 相似，延续高车顶蜗牛般的经典车身姿态，同时配备复古大柄轮圈与半圆形外露式门把手。新车采用18英寸轮圈，米其林为其开发了专属轮胎，使车辆能够通过轮胎感知环境，并持续监控轮胎的状况。内饰同步得到曝光，应用了明亮的黄色，连安全带也不例外，辅以少量米白色点缀，如方向盘、 A 柱等处，营造出温暖和谐的氛围。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30年来的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30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 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至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0%。 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 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Meta、微软、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给予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在 Helios 之后， 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 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在11日，有博主爆料华为将推出新的子品牌，叫做星芒。对这一消息，北京商报得到华为相关人士回应，以官方消息为准，没有否定，看来星芒子品牌这事八九不离十了。
0: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 P7 经典版 ETB 今日开售，售价1799元， 产品提供 1TB、2TB、4TB、8TB 四种容量，目前先开卖 1TB， 其余容量后续推出。 1TB 版本的顺序读取速度最高4000兆 B 每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3700兆 B 每秒。 2TB、4TB、8TB 版本的写入是最高3800兆 B 每秒，入门容量反而是四个规格里写入最慢的一个。接口用的是 USB 4 GEN3 乘以2，速率40GB 每秒，兼容雷电5与雷电4。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速度是在搭配产品附赠数据线的条件下测出的，实际表现还会受主机配置、数据线和系统环境影响。官方标注在受支持的 MacOS 系统环境下最高可实现4000兆 B 每秒的传输性能。耐用性上采用特殊结构设计，可应对日常磕碰与震动，可承受最高2米跌落。体积方面，尺寸90×65×8.3毫米，重量98克，机身下方有一条蓝色指示灯。兼容性是这款盘的重点之一，覆盖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相机、游戏主机、安卓智能手机与平板、智能电视，同时向下兼容 USB 3.2 GEN2 乘以2级更早规格的 USB 设备。荣耀 Win 2系列将于10月21日14:30在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发布会正式亮相，同期登场的还有荣耀 Win 平板和荣耀 Win 耳机。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今日发文，公布了 Win 2系列的规格亮点。此次 Win 2系列聚焦超重载场景，三项核心升级分别为：散热方面，荣耀东风涡轮散热全面升级，以整机全域高效散热支撑更强更持久的性能输出。显示方面，行业首发 2K185Hz 极窄边电竞屏，让高分辨率、高刷新率与互联体验真正兼得，通过底层技术系统突破，让 2K 与 185Hz 无需取舍，高清高刷稳帧长时间并发运行。续航方面，万级电量继续进化，爆料信息显示电池容量由上一代的10000毫安时提升至12000毫安时。此外，性能上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外观方面， Win 2采用横向大矩阵 Deco 设计，内置散热风扇，配合环形 RGB 氛围灯，灯环造型与荣耀新 logo 保持一致，机身侧边加入绯红色腰线，主推配色为红蓝 BUFF 渐变设计， Deco 区域带双风道结构。文章内容举报。
1: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的背后，海关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其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 9101采用海关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该处理器可在-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即使在节假日高峰期或演唱会结束等场景下，面对超高负荷的通关人流，也能确保每一台闸机多线程运转和零卡顿。针对口岸复杂外设接入需求，基于海关 CPU 的硬件平台集成多串口、多 USB、多网口、独立双显输出等丰富接口，它可顺畅对接证件阅读器、指纹仪、生物识别摄像头、OCR 识别设备、多屏显示终端等各类口岸专用设备。该平台支持10路以上外设同步并发工作，保障旅客刷证、人脸识别、信息比对环节流畅高效，为一次放行快速通关提供底层算力支撑。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了智界 R7 换新款的大定用户画像数据，并在评论区就订单数量和智界 RX 销量问题作出回应。赵长江在文中透露了几组关键数据，最直观的变化是本次购车家庭用户占比直接拉到 92%， 远超以往。他认为这一数据的跃升说明智界 R7 的全能家用属性完全满足家用车的真实需求。此外，超 80% 为增换购用户，其中不乏来自主流头部家用新能源车和传统操控豪华车的老车主， 证明智界二期打破了家用车的固有认知，让家用车既能兼顾全家舒适，又能体验驾驶乐趣，无需二选一。赵长江称，极致舒适已成为家庭用户的刚需。宋波零重力主驾座椅选装率 94%， 几乎标配，副驾超过五成。我们研发的初衷也是希望，不管是通勤奔波的自己，还是旅途随行的家人，都能被温柔治愈。智界二期换新款于9月28日正式上市，售价 23.98 万至 31.98 万元。新车基于5亿元投入实现八大换新升级，包括旗舰级底盘调教，最高855公里 CLTC 超长续航，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华为 ADS5 智驾系统，双 17.2 英寸蝶语高清双联屏等配置，将旗舰级体验下放到25万级价格带。赵长江强调，这就是一台懂家庭的好车。
0: 闪迪此前发布的 NAS 系列高耐用固态硬盘目前已正式上市，该系列包含 NAS600 SATA 与旗舰 NAS800 NVMe 两款型号，分别面向传统 SATA 盘位和全闪 NAS 场景。 NAS600 SATA SSD 采用 2.5 英寸7毫米规格，容量覆盖 500GB 至 4TB， 它支持 SATA 3接口，顺序读写最高可达560兆 B 每秒和520兆 B 每秒，平均失效前时间达225万小时，写入耐久最高 2500TBW。NAS800NVMe SSD 则是为高负载全闪 NAS 打造的性能旗舰，它采用 M.2/2280 规格，支持 PCIe Gen5 接口，容量覆盖 960GB 至 7.68TB。 性能表现上，NAS 800顺序读写最高可达 14.9GB 每秒与 13.2GB 每秒 1.92TB 版本，随机读写最高 2.3 兆与 2 兆 IPS 3.84 TB 版本，这一性能水平足以让 NAS 在高速缓存、存储分层或直接作为主存储时，轻松应对多用户协作、数据库和虚拟化等高负载场景。耐久度方面，写入寿命从 960GB 版本的 1750TBW 起步，顶配 7.68TB 版本高达 14TBW， 相当于5年质保期内每天可完整写入约3倍盘体容量。小鹏 G9 升昨日在巴黎车展正式登陆欧洲，德国市场起售价 7.46 万欧元，法国 7.499 万欧元起，约合人民币56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 23.18 万至 30.98 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2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有博主爆料称，法国工业软件巨头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ems 联合创始人伯纳德·查尔斯在车展现场体验 G9 升后赞不绝口，并已下定将成为 G9 升欧洲车主。多段帖子转述，查尔斯坐进车内后表示，除了内饰，这辆车不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台先进的轮式计算机，它定义了交通的未来。他强调，该车算法的流畅运行以及实时空间数据处理能力，超越了欧洲汽车的已知解决方案。他还坦率承认，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错过了数字革命，小鹏的优势并非源于机械或电池本身，而是因为中国人从第一笔设计草图开始，就将软件和 AI 视为车辆的核心，而非仅仅是引擎的附属品。据悉，查尔斯于1983年加入达索公司，1995年起执掌 CEO 近30年，长期顶着 CAC 40指数中薪酬最高 CEO 的身份标签，今年2月刚卸任执行董事长转任战略顾问。美国整机商 Stinsbuilt 表示， GPU 价格预计还将明显上涨，拿货越来越困难，涨价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Stinsbuilt 在最新动态中称，GPU 库存紧张到已经很难抢到足够的货来组装整机， AI 和数据中心对内存的胃口持续吞噬产能，内存和 SSD 价格早已创历史新高，现在 GPU 也加入了短缺行列。内存和 SSD 已经让这家整机商头疼了近一年， GPU 短缺成了压上来的又一根稻草。相比去年， GPU 价格已经涨了 50% 至 60%，RTX 50系其余型号今年已经历了多轮涨价， AMD 这边也没闲着，最近又宣布了一轮 GPU 涨价，两家一起涨，整机商和消费者两头挨打。更严重的是，部分型号已经 EOL 停产，就在昨天有消息称 Nvidia 已停产 RTX 5090。 GB202 芯片转向 RTX Pro 系列。Stinsbuilt 表示正在想方设法锁定 GPU 库存来压低成本，但承认这并不容易。GPU 价格预计还会明显攀升，而且高价位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最终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媒体报道，今日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麒麟9050 Pro 的详细架构图，并透露下一代麒麟芯片的最新进展。徐松宇表示，下一代麒麟2027芯片已经就绪，截至目前所有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因此在未来十年逻辑折叠的演进可持续的。不过具体到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哪些技术手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此次公布的麒麟9050 Pro 架构图显示，该芯片集成新一代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架构 NPU、 麒麟 AI ISP、 Bowang AI Modem、 FFTS 函数流任务调度器、音视频处理器、安全处理器以及灵犀微核等模块。据了解，麒麟9050 Pro 是华为目前最强的手机芯片，以应用于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 Mate 90系列部分高端机型。该芯片首次量产应用华为基于涛定律提出的逻辑折叠技术，在不单纯依赖先进制程升级的情况下，实现芯片性能与能效的提升。与传统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的技术路线不同，逻辑折叠的核心思路是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距离。具体而言，逻辑折叠采用立体堆叠架构，将原本横向分布的部分电路在垂直方向重新布局，使关键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能够更紧密的连接，从而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通信时延。这种架构能在不完全依赖更先进工艺节点的情况下，提高芯片集成密度，改善性能和功耗表现，为未来麒麟芯片的持续迭代提供新的技术路径。文章内容举报。说了很久，苦宁王久矣，以后车企们终于选择不再依赖宁德时代了。最近这一阵，有不少新势力品牌发布了自己的新车型。有意思的是，里头有不少曾和宁德时代电池深度绑定，甚至把后者当成招牌的车企，好像已经被摆脱了宁王迷信，用上其他品牌的电池了。就比如理想和小米，哥俩之前都曾对着麒麟电池大吹特吹，结果前者高调宣布了自己全自研电池的战略，代工厂是新旺达和中创新航，后者的则主导了自己龙甲电池的设计，再交给新旺达和中创新航生产。再加上领跑、小鹏、吉利，甚至是宁德时代的老客户宝马都开始转投二三线品牌，虽然说车企正在抛弃宁德时代并不准确，但宁德时代在新车上的出厂率确实在肉眼可见的降低。所以说，为什么曾经吹爆宁德电池的车企们集体选择了光速变脸？其他品牌的电池质量相比宁德时代又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在问了几个电池行业的资深老哥以后，脖子哥可以肯定的是，车企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宁德的电池真的太贵了。李哥是宁德时代某核心供应商的高级工程师，他表示电池包里利润最高的就是电芯本身，一个电池包如果卖1000块，里面电芯值700至900。今日上汽大众 ID ERA 8X 正式上市，现时全溢价 20.68 万至 26.98 万元。在发布会后的媒体群房中，上汽大众总经理吴云谈到了近期引起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吴云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所谓速成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上汽大众有自己不变的标准，这是基本底线，不存在找平衡，也不会妥协。吴云称，传统整车开发要3到5年，确实可靠，但现在技术迭代太快，1-2年就迭代一次，3年前规划的产品投产时可能已经落后，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开发，但加快不意味着对质量或标准妥协。目前上汽大众的开发周期已逐渐赶上，可以做到2年或2年以内，基本和国内竞争对手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所有标准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妥协。而在 ID ERA 8X 发布会上，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的表态更为犀利。我们对特调车说不，对速乘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凭真本事开路，以真品质护航，这就是 ID ERA 8X， 这就是天生不挑路。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16GB 加256GB。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有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 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测快反应、云测深思考，端测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的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s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 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阅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阅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接阅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鸿蒙智行首款家用 MPV 享界 V8 已经开启预售，价格为32.98万起，并在72小时取得了超8200台的小订成绩。就在今日，第三方媒体车 Fans 公布了享界 V8 首批小订用户画像报告，30至45岁，已婚，多孩家庭，增换购比例 95%， 增换购来源5座 SUV， 约 45%， BBA 鸿蒙智行老车主增换购，燃油 MPV 约 30%， 塞纳、格瑞维亚等燃油 MPV 换购，新能源 MPV 用户约 25%， 老款新能源 MPV 用户换购。需要注意，国庆后第一批到店200台巡展车，第二批展车国庆后到店，客户在等待实车到店体验。广东、浙江地区订单比例最高，京津冀和山东表现不错，一二线城市占比较高。
1: 据外媒 Samable 最新报道，三星正在为2027年的 Galaxy S27 系列规划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综合目前的爆料信息， Galaxy S27 系列全年可能推出多达6款机型，覆盖不同尺寸、性能配置和价格定位。按照现有消息，三星预计在2027年初率先推出 Galaxy S27、Galaxy S27 加、Galaxy S27 Pro 和 Galaxy S27 Ultra 4款主力旗舰，其中新增的 Pro 版本将成为此次产品线调整的重要看点。据悉， Galaxy S27 Pro 的定位将介于 Plus 与 Ultra 之间，有望继承 Ultra 的部分高端配置，同时采用相对紧凑的机身设计。不过这款机型预计不会配备 S Pen 手写笔，而 Galaxy S27 Ultra 仍将保留该功能，并继续承担系列顶级旗舰的角色。除了上述4款机型，三星还可能在2027年晚些时候推出 Galaxy S27 FE 和 Galaxy S27 Edge， 将整个系列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扩大至6款。其中 Galaxy S27 FE 预计延续传统的产品路线，在保留部分旗舰体验的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Galaxy S27 Edge 则可能继续主打轻薄设计，通过更纤薄的机身与常规旗舰形成差异化。如果相关规划最终落地， Galaxy S27 将成为三星近年来产品阵容更加丰富的一代 Galaxy S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国产 DRAM 厂商长鑫科技下一代内存技术平台 G6 的技术指标预测近日流出。该方案显示，长鑫将继续采用 DUV 光刻工艺生产 G6 代内存，预计最快于2028年推出。芯片单元面积将从 G5 代的 0.0012825 平方微米进一步缩减至 0.000896 平方微米，缩减幅度达 30%。 在缺乏 EUV 光刻机的条件下，长鑫正通过深度优化 DUV 工艺组合，逼近该技术的物理极限。据 X 平台技术人士 Frederick Chen 发布的预测数据，G6 的单元面积微缩将通过继续优化193纳米 DUV 浸没式光刻机，结合自对准四重图案化 SQP 技术来实现，部分层级则采用自对准双重图案化 SADP 工艺。从工艺节点指标来看， G6 的 WL 自线间距将从 G5 的 33.3 纳米进一步收紧至28纳米， BL 位线间距从 38.5 纳米降至32纳米， AA 有源区间距从 23.9 纳米降至20纳米。光刻胶方案同步升级， AA 切割层将从 193ILE4 升级为 193ILE4 或 XSADP， 位线接触层也引入 XSADP 选项。

是麒麟9020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麒麟芯片自2021年后时隔四年重现华为发布会，标志着华为在芯片设计与制造上实现了全链路自主可控。时隔一年，麒麟9050 Pro 正式登场，由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和其他 SoC 不同，麒麟9050 Pro 首发了逻辑折叠技术，通过逻辑折叠实现时间缩微。其核心思路是不再单纯缩小晶体管平面尺寸，而是转向时间缩微，缩短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芯片所有逻辑电路平铺在单晶硅平面，计算单元、缓存之间依靠长金属走线传输信号，大量功耗消耗在信号传输而非计算本身。逻辑折叠采用晶圆对晶圆混合键合技术，把原本二维铺开的电路拆分，分配到上下两层硅片，通过海量高密度垂直互联连通，替代平面长走线。需要注意的是，逻辑折叠并不是简单的把两颗芯片叠起来，而是需要重新设计内部电路，同时要解决散热、良率等问题。它与先进制程并不冲突，未来两条路线还可以结合发展。华为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十年仍然具有持续演进的潜力。除了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华为另一大突破在于将芯片、硬件、操作系统和云端的能力完美整合，从用户需求出发，用软硬协同的思路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这种从底层到云端的系统级整合能力，也正是华为持续突围的关键所在。文章内容举报。在今日上汽大众 ID.Era 8X 上市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公开表示，对行业乱象亮明态度，上汽大众对特调车说不，对速成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陈峰在发布会上强调，研发可以提速，但调校验证绝不能走捷径，开发可以加快，验证一步都不能省。他透露，上汽大众完成了超100万公里路试和50万公里场外耐久测试，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验证出来的。他同时表示，最后坐在车里的不是测试参数和配置表，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用户和他们的家人，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汽大众最在乎的人。在与 ID.Era 8X 形象大使李志廷对话环节，陈峰提到，制动踏板要能经得起折腾，可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据悉， ID.Era 8X 是上汽大众 ID.Era 家族第三款车型，定位德系驾控旗舰增程 SUV。今日正式上市公布最终售价，现市价 20.68 万元起，车身尺寸5020×1997×1750毫米，轴距2970毫米，大五座布局。全系搭载 EA211 1.5T 增程器，基于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荣耀 Win2 的 12+512GB 版本能够吃上国补，换言之，其价格将会不超过5999元，可以说荣耀直接掀桌子了。这意味着荣耀 Win2 系列将会成为迄今为止定价最低的骁龙8116机型，快科技住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下简称骁龙8116，在同类旗舰中极具竞争力。据悉，骁龙8116是高通最新推出的旗舰平台，基于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制造，定位为顶级旗舰，主要搭载于各品牌的 Pro Max 或 Ultra 机型。其 CPU 采用定制的第四代 Orin 架构，拥有两颗超级内核，最高主频达 5.0GHz， 另有六颗性能内核，最高频率为 4.0GHz， 相比上代 CPU 性能提升 13%，能效提升 37%， GPU 则为全新的 Adreno 架构，性能提升 44%， 能效提升 40%。 为了充分释放高通骁龙8116的性能，荣耀 Win2 系列还内置了主动散热风扇，其内部形成定向气流，一侧吸入冷空气，气流掠过芯片、主板等发热元件，吸收热量后，热空气从机身出风口排出，从而持续将热量转移到机身外部，打破被动散热仅靠传导和辐射的局限。如此一来，主动散热可以快速降低核心温度，减少芯片因过热而降频的情况，使长时间高负载下的性能表现更加稳定。目前，荣耀 Win2 系列已在荣耀商城开启预

0: 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其中荣耀 Win 2定位最高，有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营三种配色，提供 12GB 加 256GB、16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五种选择。新品会在10月21日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 裴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 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宜家推出 SuperBook 67瓦口袋充，也就是1万毫安时屏显移动电源，产品将于10月21日正式开售。这款充电宝支持最高67瓦 SuperVOOC 超级闪充，给一加 OPPO 手机充电可以实现急速回血，同时兼容45瓦 PD 和55瓦 PPS 快充协议，不光手机能用，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直接充电，出门不用额外带电脑充电器，对经常外出办公的人很友好。它配备一块 TFT 全彩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剩余电量、当前输出功率，还能预估充放电时长，充电状态一眼就能看清，对比普通只有指示灯的充电宝，信息展示直观很多。充电宝通过2026新国标五项安全测试，拿到新国标认证，内部电芯安全防护做得比较到位，日常使用不用担心安全隐患。机身做了高密度空间重构设计，体积控制得不错，上手不会笨重，能轻松塞进包里，叫口袋充也名副其实，外出携带压力不大。自充速度同样不错，最高支持40瓦的输入快充，给充电宝本身补电不用等太久。配件附带一条红色编织挂绳，挂绳集成了充电线，出门不用单独携带数据线，随手就能拿出来给手机补电，减少随身物品。多协议兼容的特性，安卓手机、苹果设备、轻薄本基本都能适配，一台充电宝搞定多个设备的充电需求。10月21日开售之后，大家可以在 OPPO 商城等官方渠道入手，零售价229元，套餐版本199元，性价比会更高。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Milan Nedeljkovic 对外确认，宝马将在中国市场彻底退出 UKL 小型与紧凑型车型细分赛道，这也是宝马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产品线调整。据悉， UKL 就是国内车迷口中的宝马前驱平台，横置前驱布局，主打低成本和大空间。基于该平台，宝马曾推出一系三厢、二系旅行车、二系四门轿跑、X1、X2 等多款产品。此次退场还不止涉及普通版车型， M Performance 序列中仅有的两款国产紧凑级产品 X1 M35Li 与 M235 升也将一同退出中国市场。而这批车型承载了不少中国消费者的蓝天白云初体验，一系三厢曾是中国特供的入门三厢轿车，不到20万就能落地。X1 更是长轴距大空间的代名词， 巅峰时期月销8

0: 千辆，常年压制奔驰 GLA 和奥迪 Q3。只不过这两年在自主新能源的冲击下，这些入门豪华车的光环迅速褪色 ，X1 裸车价一度下探到18万区间，靠以价换量维持存在感。此外，砍掉 UKL 产品线与宝马在华的整体转向一脉相承，宝马一季度在华纯电车型销量占比仅 6.6%， 远低于欧洲市场的 25.3%， 转型压力巨大。近日网传华为正在打造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发数码行业与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据报道，针对外界流传的星芒子品牌传闻，华为相关人士作出回应，表示相关情况请以官方信息为准。这一轮爆料最早来自数码博主定焦数码，该博主此前发布博文拟好星芒，寥寥几个字迅速勾起外界猜想。随后博主进一步爆料，代号 H 的新品牌已经规划多款手机以及 3C 数码产品，品牌首款产品预计将于本月发布，直言新品有成为大爆款的潜力。另有数码圈内消息称，星芒定位或主攻线上市场，产品价格区间预计落在1799至4000元，瞄准终端性价比赛道，补齐华为手机的终端产品矩阵缺口。商标信息也为这一传闻增添了线索。天眼查资料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手握多枚星芒相关商标，最早的申请记录可以追溯至2019年4月8日。商标分类覆盖9类科学仪器、手机、电子设备、35类广告销售等多个类别，不少商标已完成注册公告。不过需要注意，企业注册商标属于常规知识产权布局行为，商标注册不等于品牌一定会正式对外推出。截至当前，华为尚未确认星芒子品牌的真实性，该品牌的产品规划、市场定位、发布时间全部都属于网传爆料，一切关于该品牌的确切消息仍需要等待华为后续官方披露。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在 AMD 完成开源驱动 HDMI 2.1 实现后，英特尔的开源驱动开发者也跟进了脚步。英特尔工程师 Ankit Nuttalia 近日发布了 HDMI 2.1 FRL 补丁的第二版，距离首版发布已过去2个月。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是 HDMI 2.1 规范中的高带宽传输模式，用于支持更高分辨率和刷新率。超过 TMDS 带宽上限的模式必须依赖 FRL 才能驱动现代高端显示器。此次 V2 补丁共56个，针对 Meteor Lake 及更新平台。主要变化包括，根据评审意见改进了 VBT 解析，新增 HDMI 管道连接器支持，为 HDMI FRL 模式添加音频裁剪，调整电压摆幅预设，并移除了仅用于测试的预设，修复了 FRL DFM 计算中可能存在的整数溢出。测试方面，补丁已在 Panther Lake 硬件上进行了轻量测试， 4K120Hz 是已确认可用的模式之一，不过 8K 输出尚未支持，原因是 DSC 显示流压缩尚未接入。 DSC 通过低延迟压缩图像信号，可支持超出 FRL 带宽的更高分辨率与刷新率组合。目前这批补丁仍标记为工作进行中，整体设计仍在最终确定和评审中。
0: 随着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正式发布，这款直接对标苹果 MacBook Pro 16的旗舰笔记本迅速成为讨论焦点，两款产品基本面向同一受众群体，售价也一致。 Hardware Kinex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用户投票，让用户在3款3000美元价位旗舰笔记本中做选择，结果显示苹果 MacBook Pro 16以 42.1%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投票设定了3个选项，售价2999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20085元人民币的苹果 MacBook Pro 16 M5 Pro 芯片、24GB 内存、1TB 存储，同价的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基础版 RTX Spark 24GB 内存、1TB 存储，以及便宜700美元的联想 Yoga Pro 7A 3K OLED 屏、32GB 内存、1TB 存储 ，AMD 锐龙 AI Max 加388。Surface Laptop Ultra 搭载 NVIDIA RTX Spark EX 超级芯片，集成 ARM 架构、Grace CPU 和 Blackwell 架构 GPU， 是微软对标 MacBook Pro 16的旗舰产品。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 对此，据第一财经报道，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截至发稿，赛力斯方面未对此进行回应。虽然官方暂未明确该传言，但资本市场反应剧烈。截至今日收盘，赛力斯 A 股涨停，江淮汽车下跌 3.08%。 事实上，尊界 SUV 项目近期刚由华为高层亲自官宣过进度。9月24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正在江淮工厂参与尊界超豪华 SUV 的量产前评审。余承东称，这款车非常值得期待，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他在合肥门店交流中进一步透露，新车设计已定型，处于最后量产阶段，预计年底亮相，明年初上市，定位高端用户自己开的 SUV 里的终极之车，价格会非常有诚意。同时，余承东再次强调，华为将聚焦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四界，让每个界获得更充足资源。公开信息显示，尊界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定位超豪华旗舰品牌，旗下尊界 S800 售价70.8万至101.8万元，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在大型车终端销量榜排名第一，旗舰 MPV 双车 V800、V680 已于8月上市。AMD 当地时间12日正式发布了基于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处理器的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相比初代设备，新产品 CPU、GPU、NPU 性能均有改进。而最为关键的是，其支持至高 192GB 的 LPDDR5X8533 内存，可将 160GB 分配为共享显存，让本地运行超 300B 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成为可能。AMD 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的 Linux 版本定价7299.99美元，预装微软 Project Zenith 的 Windows 版本将在后续推出。据报道，俄罗斯工贸部冶金与材料司副司长近日在微电子2026论坛上透露，2026年俄罗斯微电子进口替代材料营收预计达17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1.34 亿元，较2024年暴增17倍。从2024年的约1亿卢布到2026年的17亿卢布，两年17倍的增长曲线，直观反映了俄罗斯在芯片材料国产化上的加速投入。这一增长背后是西方制裁倒逼下的被动突围。俄罗斯微电子企业长期依赖进口光刻胶、特种气体和高纯化学试剂，制裁后供应链断裂，迫使本土材料商加快替代。但营收暴增的另一面是俄罗斯微电子市场的持续萎缩。据俄罗斯电子开发商与制造商协会数据，2025年俄罗斯电子元件市场萎缩 18.3%， 从41亿美元降至 33.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0亿元。2026年预计再跌 8.4%， 市场规模将降至约 30.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9亿元。更严峻的是，进口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超过 70% 的微电子产品供应仍来自进口，超过 80% 的俄企将需求不可预测且不足列为首要问题。2026年7月 ,54% 的微电子企业营收下滑， 17% 出现利润显著下降，仅 15% 实现营收增长。俄罗斯政府已制定激进的追赶路线图。
1: 海外用户 Supreme97 近日发帖称，自己一台用了5年的 PC 开始频繁蓝屏，错误代码包括 0x0a、0x1e、0x3b 和 0x1a。 在内存价格飞涨的当下，直接买新内存并不划算，这位用户转而求助 Cloud， 结果 AI 不仅锁定了故障根源是支其内存，还帮他走完了售后流程，最终用户免费拿到两根新内存。支其内存提供终身保修，但售后流程需要准备购买凭证、填写申请表、邮寄故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壳。具体 Cloud 怎么帮的，原帖没有展开，但结果是支其免费换了两根内存条，用户只掏了运费和关税，大概是跨国邮寄产生的费用。在评论区里，另一个用户分享了类似经历，他的蓝屏问题最终查出来是银行安全软件搞的鬼，卸载后彻底消失。Cloud 此前还帮用户写过 MacOS 下 HP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官方从未提供过。甚至有用户问 Cloud 网速慢怎么办， AI 直接让他换根网线，虽然这更多是因为当事人懒到不肯检查线缆。内存涨价潮还在持续， 如果手头有蓝屏的老机器，不妨先让 AI 帮忙排查，说不定能省下一笔换新费用。微软最近公布了全新的 Windows 搜索体验，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执行操作，比如搜深色模式就能直接弹出开关，不用再打开设置页面。一位用户评论说，希望这个新搜索能干掉开始菜单，称其过时且尽量回避使用。这番话引来了 Windows 设计副总裁 Diego Becca 的回复，他没反驳也没附和，而是表示为超过10亿用户设计操作系统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工作流。他表示微软的目标是在提升性能和品质的同时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让用户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的推荐栏就是众口难调的典型例子，一些用户一直反对这个功能，但微软的研究团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2025年微软在介绍开始菜单改版时曾兴奋地称之为动态推荐，设计初衷是加速你的一天，并表示这些都来自用户反馈。微软今年已多次承诺将重新发力 Windows， 具体计划包括 Windows 11的 UI 换新，把老旧界面换成 WinRAR 组件，以及 100% 原生应用等等。 Diego Becca 也重申会给用户更多自定义选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
0: 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厂商罗技最初其实最初是一家软件公司，鼠标只是开发图形化软件时顺手做的辅助工具，却因为一场订单取消意外成了主业，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1981年10月，两位斯坦福毕业生 Daniel Borrow 瑞士籍 Pari Louis Aposcopus 意大利籍和曾在 Our Valley 任职的工程师 Giacomo Marini 在瑞士伊维尔东郊外一间农庄谷仓里创立了 Logitech。公司名字来自法语的 Logisly 意为软件，加上 Tech 后缀。创始团队的愿景是打造一套革命性的图形化文字处理软件，压根没把硬件制造当核心业务。开发图形化软件时，团队意识到传统键盘没法满足图形操作的需求，于是他们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Jean Daniel Nicol 合作，做出了一款半球形光机感应的鼠标原型，作为软件的操作辅助工具。转折发生在1982年， Logitech 原本给工作站厂商 Apollo Computer 开发专属软件， Apollo 中途突然取消合同，只对鼠标表现出一点兴趣。海外玩家 Avenger 近日为好友组装了一台 RTX 3070二手游戏主机，总花费 577.91 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4328元人民币，儿童配置新机约需1100欧元，直接省下近一半预算。它的灵感来自一期视频，视频中用锐龙5-2600和 Radeon RX Vega 56配出了一台约215欧元的游戏主机。 Vanger 想为好友复刻这一方案，但很快发现那种地板价并非常态，他转而统计各配件的常规二手成交价，对比性能后列出三档方案，约320欧元、440欧元和560欧元，不含运费。最终整机含运费共花费 577.91 欧元，主板、处理器和内存以套装形式购入，显卡来自一个专业卖家，对方应要求专门跑了基准测试。 3TB 硬盘来自另一位朋友免费赠送，电源、机箱和 CPU 散热器选择全新，其中机箱花费约25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187元人民币，做工出乎意料的不错。在约两周半的时间里，Vanger 实际花费约24小时，其中一半花在搜索广告和与卖家沟通上。一周内他遇到至少5个疑似骗局，其中一个他识别出盗用图片后举报，平台在1小时内下架了该广告。
1: 据博主未来的学习笔记爆料，已经有尊界车主陆续收到了一线销售关于刹车踏板事件的官方说明，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信息量很大，这事没完。从检测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具体来看，此次检测的车辆共有18台车，其中4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纵向力 1500N 检验，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所检强度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 QCT788-2018 标准。另外14辆在检测中逐渐加大纵向力至 3000N, 加载速度20毫米每分钟。

0: 5S 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后检测了制动踏板部件总成，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注：以上信息为网友提前曝光信息，最终详细规格配置以官方公布为准。资料补充：1500N 纵向力约等于 153.06 千克 ,2000N 约为 204.08 千克 ,3000N 约为 306.12 千克。
1: Counterpoint Research 年度全球智能手机消费者调研显示，面对手机市场普遍涨价，超过70%的潜在购机用户会做出调整，要么直接推迟换机计划，要么干脆换别的品牌。数据显示，在未来6个月内有购机计划的消费者中，63%已注意到智能手机价格上涨。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手机价格上涨的认知比例最高，达81%，其次为德国70%，印度66%，美国和英国均为50%。报告显示，到2026年底，全球在售智能手机价格预计平均上涨20%，新发布机型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可达30%。受此影响，消费者倾向于推迟换机，选择在大型促销活动期间购机。但普通消费者并不愿意为小幅升级多掏几百上千元，只有44%的消费者愿意为心仪的机型增加预算，37%会推迟购买，35%会在预算范围内寻找替代机型。市场也已经反馈出结果，出现价涨量跌的局面，手机售价往上走，但整体出货量在下滑。很多厂商想靠提高单机售价赚更多利润，却忽略大量价格敏感用户直接放弃购机。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上游元器件成本居高不下，降价并不容易，可如果持续涨价，就会持续劝退普通消费者。往后想要拉动销量，不能只靠堆硬件涨价，还得拿出足够打动用户的实际升级。普通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不会盲目追新，手机已经从快消品变成耐用家电，涨价不涨价，最终买单选择权掌握在用户手里。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2日，据报道，微软公司正着手在数据中心安装其最新版本的自研芯片，目标是主要依靠自研硬件为其 AI 软件提供算力。
1: 宜家全新磁吸散热器冰冰卡 mini 正式发布，产品零售价199元，在 OPPO 商城、京东、天猫、抖音都可以直接下单。这款散热器最大特点就是小巧，尺寸和银行卡差不多，贴在手机背面几乎感觉不到额外负重，出门打游戏随身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单独外接电源，直接用手机或者移动电源供电就能启动，不用额外带充电器，外出手游没有太多束缚。内部搭载 TAC 制冷片，直接对准手机发热区域降温，长时间玩手游的时候能够控制手机温度，能够稳住帧率，不会因为过热降频掉帧。很多玩家玩游戏最怕手机发烫，画面突然卡顿，这款产品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散热工作的时候噪音控制不错，属于低噪运行，长时间握手机，手心不会闷得发烫，玩游戏的沉浸感不会被风扇噪音打断。配件里面标配弯角数据线，插上之后不会挡手，横握打游戏不会硌手。还附带隐磁片，没有磁吸功能的手机贴上隐磁片也能吸附使用，适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机型。它支持 ColorOS X 模式，开启之后可以充分释放手机性能，游戏关键时刻保持稳定输出，适合重度手游玩家。整体采用磁吸设计，一贴就固定，取下来也很简单，不用反复粘贴胶贴，不会损伤手机后盖。很多传统手机散热器体积偏大，安装后影响握持手机，揣进包里也占地方，这款冰冰卡 mini 做到轻量化，便携性提升明显。文章内容举报。
0: 小米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今日正式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提供5年以换代修服务。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核心为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中两侧弹簧同步出力，受力更加均匀，避免用久了出现屏幕低头、关节卡顿等问题。结构已通过30000次以上疲劳测试，按每天升降4次计算，相当于约20年的使用强度。 承重方面，支架臂支持 1.9 至 9,000 克负载，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普通27英寸显示器大多在4至 6,000 克之间，34英寸带鱼屏满载时约8,000 克， 9,000 克上限留足了冗余。支架臂兼容 75x75 毫米、100x100 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支持桌面加持和壁挂两种安装方式。调节能力上，支架臂可实现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五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 43.5 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泛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博主数码闲聊站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小鹏 Mona L05 车型将提供双层加胶玻璃，同时配备电动遮阳帘和二排吸顶屏，并附带了车辆外观视频，引发关注。小鹏 Mona L05 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已于此前完成申报，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870毫米、1930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2940毫米。作为对比，小鹏 G6 长宽高为4771毫米、1920毫米、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 Mona L05 在长度、宽度和轴距上均超出 G6， 体量感更足。动力方面， Mona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双版本，纯电版最高续航里程660千米，增程版电动机最大功率249马力，约183千瓦，采用单速变速箱，车身结构为五门五座 SUV， 整备质量尚未公布。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配置方面，此次曝光的亮点集中在舒适性和静谧性。双层加胶玻璃能有效降低风噪和路噪传入座舱，提升 NVH 表现。电动遮阳帘覆盖全景天窗，兼顾采光和隔热需求。二排吸顶屏则为后排乘客提供独立娱乐体验。
1: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云南省某单位2026年计算机终端产品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云南顺旺科技有限公司以 164.822 万元的投标总价中标，评审总得分 89.9 分。根据公告，该项目采购内容为台式计算机，品牌为华为擎云 W585XH049， 数量214台，单价4970元。项目由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代理采购，评审专家包括陈红、陈志刚、张云岗、 马学能采购人代表谢世林。华为擎云 W585X 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采用 ARM 架构，八核十二线程设计，主频 2.48GHz 集成 Mali G78 GPU。 该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二级认证，在国产桌面处理器中处于领先水平。该机型配备 16GBLPDDR5 内存与 512GBSSD， 预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或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 整机重量约 1.32 千克，配备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 90Hz 刷新率。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目前项目已完成中标公示，后续将按政府采购流程推进合同签订及履约工作。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据了解，此次退税下调也不是孤立，今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已发布公告，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将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由 9% 下调至 6%。 2027年1月1日起进一步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至此，新三样中的光伏、电池已先后完成退税退坡，新能源汽车整车成为最新纳入调整的产品。据悉，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目的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保持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退税率下调后，车企出口环节可退还的税额减少，相当于出口成本有所上升。近期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传言称这款新机销量疲软，甚至传出了苹果向供应链下调零部件生产订单的消息。针对网上流传的销量下滑说法，线下苹果授权门店挤出了不一样的反馈。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门店实际的成交情况来看， iPhone 18 Pro 整体销售状态平稳，并没有出现滞销卖不动的现象，日常到店选购提货的消费者依旧不少。关于大众十分关心的价格问题，店员明确透露，现阶段官方定价体系保持稳定，全渠道暂未收到任何降价通知，短时间内不存在调价的可能性。即便临近双十一电商大促，由于距离机型发布时间尚短，出现大幅度降价的概率也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销量疲软的传闻，和供应链调整、二级市场的表现有一定关系。有消息提到，受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因素，苹果对部分零部件订单进行调整。同时，二级市场上标准版 iPhone 18 Pro 黄牛回收热度降低，和 Pro Max 版本的市场热度形成明显差距，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遇冷的舆论观感。文章内容举报。
0: Wendy 在 GetForce Day 2026活动中提前近一个月庆祝 GetForce 8800 GTX 发布20周年，并推出收藏级 GetForce 实体交易卡和 Steam 充值卡促销。 GetForce 8800 GTX 实际于2006年11月8日正式发布，当天上市售价$599，同步推出的 GetForce 8800 GTS 定价$449。 Wendy 目前在社交媒体和新闻稿中已开始周年宣传，比实际日期提前了近一个月。 GetForce 8800 GTX 是 Nvidia 首款 DirectX 10显卡，搭载 G80 架构，引入统一着色器设计，不再区分像素管线和顶点管线，取而代之的是128个通用流处理器及 CUDA 核心，可动态分配处理像素、顶点及其他运算。 G80 核心频率575兆赫兹，流处理器频率 1.35GHz，配备768兆 BGDDR3 显存，384位内存接口，带宽 86.4GB 每秒。 DirectX 10随统一着色器引入几何着色器和计算着色器。

0: GPU 不再只画画面，还能做通用计算。 NVIDIA 同步推出 CUDA 编程语言，为日后的超算和 AI 应用埋下伏笔。今天 NVIDIA 在 AI 领域的统治地位正是从这张卡开始的。据 Electric 报道，加拿大魁北克法院近日判决特斯拉向一名 Model X 车主的保险公司赔偿 16.17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原因是该车辆在开启暖气后不到5分钟内起火焚毁。报道称，2023年3月5日凌晨1时许，车主 Sacha D. Santis 与女友驾车行驶在蒙特利尔 Anoutsic Carteriva 区，开启暖气后不久，车内开始弥漫浓烟。两人停车取走随身物品，约5分钟后，这辆 Model X 便被大火吞噬。蒙特利尔警方事后调查认定火灾非人为犯罪。涉事车辆为2020款 Model X， 事发时仍在特斯拉4年或8万公里的基本质保期内，车龄约3年。事发后，保险公司 Intact 向车主赔付 16.17 万加元，随后向特斯拉加拿大公司追偿。一份提交法庭的专家鉴定报告指出，火灾源于仪表盘乘客侧电器故障，并称过早的电器失效是大概率原因。由于特斯拉未出席法庭诉讼， Intact 于今年6月获得缺席判决，但特斯拉随后又申请撤销判决。其员工在法庭上辩称，汽车火灾通常由误用或人为破坏引起，但法官 Ian Demers 驳回了这一请求。
1: 马斯克透露了对 Ter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Giga Texas 的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马斯克强调，特斯拉和 SpaceX 在芯片制造领域展开合作，并希望尝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但每年推出10款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芯片的制造和测试周期，而非每年将10种不同设计投入量产。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当团队尝试很多不同方向时，最初大部分都会失败，但更快的测试速度有助于加快研发进程。科技分析师 Akash Gupta 指出，在芯片两年的研发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设计，而是用于验证。在尖端制程节点上，光眼膜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晶圆需经过1000多个工艺步骤才能出厂，这也需要3到4个月时间。他强调，这一流程意味着大多数团队平均每季度才能完成一次真正的学习周期，且每一次验证都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
0: 各位玩家注意了，更生霜11显卡特惠活动已正式开启，还在观望想给主机升级显卡更新配置的小伙伴，现在即可解锁大促福利，换新正当时。本次更生霜11显卡特惠活动时间为10月8日20点整至11月15日23点59分，活动覆盖全系更生 GeForce RTX 50系显卡，无论是准备新组装游戏主机，还是升级老旧显卡，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选择，还有多重好礼同步奉上。下单抽好礼，惊喜福利随机掉落。本次大促活动期间，用户在更生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任意更生显卡，确认收货并且7天内没有产生退货，并点击链接完成订单校验，即可前往活动页面参与翻牌抽奖，奖品池内含正版游戏 Skady 激活码、京东一卡、品牌周边等惊喜好礼，充满惊喜的专属好礼在期待各位的到来。首购赠周边，装机工具一步到位。除抽奖外，本次大促期间还有首购专属福利，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型号更生显卡，确认收货7天内无退货，完成评价晒单后，即可联系客服领取更生定制螺丝刀套装。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发布了自己对 AM5 平台 Zen 4与 Zen 5处理器损坏原因的独立调查结果，其核心假设是 RTTWR 信号反射与 PROCDQ Drive Strength 处理器 DQ 驱动强度参数在持续高强度负载下，可能对处理器的 IODIE 和基板触点造成硬件级损伤。为验证这一理论，他专门编写了一个内存压力测试程序，让处理器在标准安全电压下持续不断地向内存发送写入指令。测试平台搭载 AMD 锐龙 79800X3D 处理器，连续运行16小时后，平台意外关机并亮起红色错误指示灯，随后两次

0: 重启尝试分别仅坚持了4小时和2小时，便再次宣告失败。取出处理器进行外观检查后，研究者发现基板触点上出现了点状物理损伤，位置集中在数据总线上负责双向读写操作的区域。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出现在 AW29 触点 MBBData20 上，基板底层几乎被完全烧穿，留下一条特征明显的黑色痕迹。除此之外， F31 触点 MBBData12 VSS 接地触点 L31127 AT29 AW27 以及基准点 AP29 Test472 和 AP31 TestCCD0 也出现了热损伤与物理形变。
1: 今日荣耀手机正式宣布，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平板将于10月21日14点30分发布。官方将荣耀 Win 2系列定位为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平板则号称年度电竞平板答案。随着发布日期公布，荣耀 Win 2真机照片也已提前曝光，外观设计和部分核心配置随之揭晓。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介绍，荣耀 Win 2系列主推红蓝 BUFF 配色，采用红蓝撞色设计，电竞风格十分鲜明。新机背部采用横向战斗舱大矩阵镜头模组，内嵌环形 RGB 氛围灯，并加入绯红色战斗舱腰线，进一步强化电竞辨识度。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配备行业最窄四等边 2K 直屏，采用大 R 角形态。得益于荣耀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新机屏幕黑边进一步收窄，博主称黑边刷新记录。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能力。续航同样是此次升级的重点。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英伟达长期构建的 CUDA 软件生态系统正在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一优势已直接反映在 RTX Spark 笔记本的市场表现上。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的 128GB 统一内存版本目前已在微软美国官网显示缺货。这款缺货的顶配机型搭载 RTX Spark 芯片，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1TB SSD， 定价 58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39570元。微软暂未回应何时补货。 CUDA 生态是推动这波销售热潮的关键。 CUDA 历经近20年发展，已拥有数千种工具、编译器与库，全球累计数亿块设备接入。绝大多数 AI 框架、推理引擎和创意工具优先针对 CUDA 开发，开发者购买设备后可直接运行现有工具，无需寻找替代方案。迁移至其他平台则需要额外成本和时间，这进一步强化了英伟达的市场地位。 RTX Spark 笔记本的畅销并非个例，华硕和微星的首批 RTX Spark 笔记本已在预售阶段售罄，两家厂商均已向英伟达追加芯片订单。微星搭载 NEX 高性能版本的机型几乎售罄，来自中国和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旺盛。 RTX Spark 的核心卖点在于统一内存架构。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er、 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0: TV。 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 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 Viewer。 Home 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而且这个底座版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 Home 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0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0.3 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 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 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 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 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 这意味着凭借果果生态的优势， Home 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 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 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Home 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 Home 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硅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 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四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 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熬。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价格从$749涨到1099元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 Viewer 很不错， 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 249.95 美元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美元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美元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Home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代了，不如让你的 ChatGPT 老师帮你部署一个 Home Assistant， 把米家对接到 HomeKit 上面试试。文章内容举报，
1: 工业妇联10月11日公告，公司获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0月9日宣布，就美国 Vicworker Fashion 提出的相关专利侵权主张正式启动337调查。 Vicor 指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侵犯其一项垂直供电系统专利权。经内部核查，本次调查涉及产品处于内部验证评估阶段，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业绩不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337调查尚处于立案阶段，尚未进入裁决环节，案件最终裁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放出新消息，宜家16现已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加极致画质模式，这也是这款游戏目前原生给到的最高帧率最高画质档位，新机就在今晚19点正式发布。李杰透露自己打了几局，长时间开黑依然满帧流畅，技能连招特别跟手，团战画面也更清晰。快科技了解到，一加16搭载和京东方联合打造的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全局可以跑到165赫兹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能够冲到185赫兹。之前李杰也回应过，受限于现在屏幕硬件，暂时做不到全局185赫兹，优先保证日常稳定165赫兹。这次王者荣耀开放的 165fps 刚好匹配屏幕的全局高刷能力，玩游戏画面会更加顺滑。别的手机大多只能开到120帧，一加16直接拉到165帧，同时还能把画质开到极致，不用在帧率和画面之间做取舍。想要跑满这个档位，不光游戏要开放适配，手机芯片、屏幕、功耗控制都得跟上。一加16用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性能底子足够，再搭配风驰游戏内核，尽量稳住长时间满帧运行。顺带梳理下一加16已经曝光的硬件配置，屏幕是6.78英寸 1.5K 直屏，做到 1.15 毫米四等边窄边框。影像方面，后置2亿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还有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电池给到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还配备大尺寸 X 轴马达、对称双扬声器、3D 超声波指纹，防护等级最高支持 IP69K。游戏相关配置也堆得很足，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高精度大师陀螺仪这些都有。对于手游玩家来说，王者荣耀 165fps 加极致画质是个实打实的加分项。今晚发布会就会揭开全部价格和细节，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手发布会直播，看看整机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2日，据报道 LG 电子正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智能家居设备， 并计划借助海外生产设施构建相关产品的生产体系。

0: 这些更新修复的是与 AMD 合作发现的安全问题，但部分版本的显卡暂不支持，需等待后续更新。技嘉也已为多款 Radeon RX 7000显卡发布 VBIOS 更新，支持页面明确引用了 AMD VBIOS 中的安全漏洞，指向安全公告 AMD SN6023。不过目前 AMD 尚未在产品安全网站上发布 AMD SN6023 公告，漏洞的具体内容、严重程度和利用条件仍不清楚。AMD 仅确认未收到这些漏洞被实际利用的报告。
1: 据日经新闻报道， AI 服务器需求激增带动 SSD 价格连续六个季度上涨，创历史新高纪录，过去一年来价格翻了四倍。2026年7至9月期间，SSD 指标性产品 TLC256GB 大宗合约价敲定为每个 134.2 美元左右， 512GB 为 252.0 美元左右，均较前一季4至6月大涨 20%， 连续第六季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 256GB 从 33.3 美元涨至 134.2 美元，512GB 从 62.4 美元涨至 252.0 美元，两者均飙涨 303%。 原因在于超大规模云厂商扩大 AI 投资，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用 SSD 需求激增。调查公司 Technosystems Research 指出，2026年 AI 服务器等企业级 SSD 预估出货量为7362万个，较2025年大增三成。生产 SSD 及 NAND Flash 的大型厂商正扩大与云厂商签订长期协议，导致 PC 等通用型 SSD 供应减少，缺货逐渐常态化。HDD 价格同样续涨， SSD 价格飙升促使部分需求转向 HDD 替代，加上中国市场需求稳健和 AI 普及， HDD 厂商将产能优先供应给数据中心，通用型 HDD 供应减少。
0: Tom's Hardware 近日在同一台游戏 PC 上实测了 Windows 7和 Windows 11的游戏性能，一共跑了10款游戏，结果 Windows 7在 CPU 瓶颈场景中多次反超 Win11， DX9 游戏更是大幅领先。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9800X 3D 处理器、 RX6950XT 显卡、 64GB DDR5 6000内存、希捷 Fukido 530 NVMe SSD、华硕 ROG Strix B850F 主板、海盗船 Nautilus 360RS 水冷。 AMD 的 RDNA 2架构显卡是少数仍有 Win7 驱动的现代 GPU， 这也是选 RX6950XT 的原因。两套系统使用完全相同的硬件，区别只在操作系统和驱动版本。 Windows 7使用 Ultimate 64位 SP1 Build 7601， Windows 11使用 25H2 Build 26200.9278，显卡驱动均为 Adrenaline 22.6.1， 但内部驱动代码库不同， Win11 版本基于更新的代码。测试中还关闭了 Win11 的 VBS 和 HVCI 安全特性，排除干扰因素。据 SenseStore 的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ano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2026年9月，该应用每月仍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在巴西、印尼等市场连续登顶当地应用商店总榜。今年全球累计下载量破亿的独立短剧 App 共有7款， Panorama 是其中唯一一款上线不足一年的新品。
1: 据 IDC 数据，2026年2季度擦窗机器人出货约84.7万台，同比加 59.8%， 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机器人品类，但用户挤出的实际体验评价却参差不齐。同样宣称智能擦窗，有的在标准玻璃上表现尚可，一遇到低矮边框、包胶缝隙、台阶障碍、老旧异形窗，就频频卡困、漏擦甚至跌落。究其原因，是擦窗机器人行业长期缺乏统一评价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近日，成联会零售数据出炉，9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发生变化，8月前10榜单曾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但9月有两款燃油车成功杀入 TOP10。 这两款车均来自一汽丰田，其中卡罗拉锐放零售16865辆，位列第六名， RAV4 荣放零售16738辆，排在第八名。不过除了这两款车，其余八款均为新能源，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50359台销量再度拿下月度销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斯拉中国

0: 我挤出了5000元优惠，又补上了外放店功能，加上自主品牌出现的各种幺蛾子事件，导致用户不信任感加剧，不少潜在客户流向特斯拉。此外，吉利星越以44275台位居第二，比亚迪元 排名第三，22767台。领跑 A10、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海豚、小米 SU7、特斯拉 Model 3分列四、五、七、九、十位，新能源依旧牢牢占据销量大盘的主流位置。乘联会数据显示，九月国内乘用车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滑28%，环比小幅上涨5%。燃油车整体市场承压明显，纯燃油车型零售量近乎腰斩，而普通油电混动车型展现出较强抗跌能力，实现同比正增长。
1: 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赫兹全面屏，并支持35家款热门游戏原生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赫兹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科技博主 Mark Gurman 爆料称，由于内存价格大幅上涨，新一代 iPad mini 将会变得更贵，售价可能在799美元左右，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5347元。如果这一消息属实，新 iPad mini 的售价将上涨200美元，成为史上最昂贵的 iPad mini。在此之前，9月份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均已上涨1000元。如今，涨价压力似乎也开始向平板产品线蔓延。据悉，新一代 iPad mini 将首次采用 OLED 屏幕，边框也会进一步收窄。不过，目前尚不确定新品是否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与此同时，这款平板将搭载 A20 Pro 芯片，扬声器系统也会同步升级，整体体验值得期待。其中 A20 Pro 是苹果最新推出的旗舰芯片，由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搭载。它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制程，是迄今为止最快的手机芯片。核心规格方面， A20 Pro 的 CPU 为6核设计，包含2颗性能核心和4颗能效核心， GPU 升级至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 40%， 神经网络引擎采用双16核设计，合计32核， AI 算力是 A19 Pro 的2倍，内存带宽提升 50%。 另外， A20 Pro 的散热表现也迎来大幅突破，苹果弃用传统 INFO POP 封装，改用全新封装工艺，将 A20 Pro 裸片与内存并排布局，而非上下堆叠。这样芯片可以直接贴合均热板，从而更好地释放 A20 Pro 的极致性能。文章内容举报，华硕宣布推出 ROG 超梦25720显示器，价格为7499元。新显示器搭载 LG 提供的 Tandem Mold 面板，覆盖 True Black Glossy 涂层，色深10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1920x1080， 刷新率720赫兹，响应时间 GTG 0.2 毫秒， DCI-P3 色域 99.5%， 色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 HDR10、 杜比世界、 FreeSync Premium 和 GSYNC Compatible。 背面采用独特半透明设计，巧妙显露内部构造，内置 QuickOSD， 玩家无需打开完整 OSD，

0: 及时访问并调整显示器设置。显示器支架和底座带有测量标记，帮助玩家调整偏好配置，以便在比赛中获得理想姿势。支持 OLED Care Pro， 提供一整套主动防烧屏设计，包括硬件与软件协同的多重保护机制，包含三种电竞色彩模式，以优化游戏画面。配备可升降旋转人体工程学支架，支持0至155毫米升降高度，至45度至45度左右旋转，负5度至33度俯仰，负90度至90度横竖调节。同时兼容100×100毫米的 VESA 壁挂，方便用户更换支架。10月11日，据报道，马斯克表示，鉴于其旗下公司在制造定制设备方面的专长，他认为他们很可能会找到比任何人都更好的制造芯片的方法。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对一群客户和投资者表示，尽管他目前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我们会弄明白。 Google 正式发布了新款手环 Fitbit Edge， 现已开放预订，10月27日上市，美版售价$179.99，约合人民币1205元。另外还有一款 Stephen Curry 特别版配定制表带，售价$219.99，约合人民币1472元。早在10月9日， Google Health 就在 X 和 Instagram 上发了预告，文案是 Get an Edge on your health， 10年12月20日26，三天后产品如期亮相。从定位上看， Fitbit Edge 是一款带屏手环，位置在 Pixel Watch 和无屏的 Fitbit AI 2之间。据 Bloomberg 报道，它将接替 Charge 6， Charge 系列也会随之停产。屏幕是一块 1.34 英寸 AMOLED， 显示面积比 Charge 6大 46%， 表面覆盖 Gorilla Glass 3， 机身用再生铝合金外壳，厚 11.5 毫米，支持 IP68 和5个大气压防水，右侧保留了一颗实体按键。配色共四款，香槟金配 Canyon 表带，哑光黑配 Obsidian， Satin Pyrite 配 Olive，以及银色配 Fog。 功能方面， Fitbit Edge 内置 GPS， 官方称定位精度比 Charge 6提升 40%， 同时配有高度计，支持血氧和皮肤温度监测。它还支持 AI 健康教练 Google Health Coach， 可以把心率广播给健身器材。续航方面，关闭常亮屏时约7天，开启后约2天，充电5分钟够用1天，充满约需90分钟。充电器是和 Fitbit AI 2共用的磁吸 USB-C 充电器，电池也支持更换。系统上， Fitbit Edge 运行和 Fitbit AI 2类似的 Fitbit 系统，同时兼容安卓和 iOS， 购买还赠送3个月 Google Health Premium 会员。文章内容举报。
1: 雅俊 Protest 上架了一款新款风冷散热器 G6 Pro， 京东售价349元，提供3年质保。该散热器采用6热管双塔设计，标称解热功耗可达280瓦，同系列的普通版 G6 为265瓦。外观上，散热器顶部配有经过阳极电镀、喷砂与拉丝处理的金属盖板，本体尺寸125×110×157毫米3毫米，重量700克10%，热管为铜管，鳍片为铝材。官方挤出的安装高度是157毫米，散热器限高160毫米以上的机箱即可安装，兼容市面上大部分主流机箱。工艺方面，热管与鳍片之间采用穿 fin 工艺结合，再与微凸铜底回流焊接。穿 fin 指的是让热管直接穿过鳍片之间的缝隙，而不是单纯压在鳍片表面，这样接触面积更大，传热路径更短，是双塔散热器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六根热管为逆重力设计，装成什么朝向都不影响散热性能，单根理论传热量可达50瓦，表面经过镀镍处理不易氧化。风扇部分采用一大一小的组合，中置风扇尺寸130×130×25毫米，前置风扇尺寸130×120×25毫米。当手机游戏的帧率从60帧走到120帧，再向更高数字迈进，流畅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2026年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在性能、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进行升级，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配备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 Lumo 两翼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

0: 值等配置，目前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销量增速保持在 18%， 在手机行业中表现突出。凭借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超过 68% 的高刷手游玩家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三年上涨。从推动165赫兹高帧普及到探索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在性能领域投入，这也让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综合体验在前代基础上实现跨代升级。配置方面，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算力支持。同时，一加16将风驰游戏内核写入芯片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调度策略，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稳定帧率与持久满帧表现。冰核散热系统的加入让散热性能得到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一加16支持原生185高帧游戏体验，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显示目标更早，操作响应更快。为打造全链路的高帧游戏体验，一加16搭载全自研电竞三芯，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保持网络低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升动态清晰度。灵犀触控芯片 T3 支持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提升操控跟手性。此外，一加16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提升操作精度，一键枪神模式可一键开启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的优化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电竞体验。在游戏生态方面，一加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手游的原生 185fps 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品类。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并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三次校准技术，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达到旗舰标准。这块屏幕支持185赫兹高刷，还支持硬件级全局165赫兹高刷，适配多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 LTPO 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流畅与续航。屏幕还搭载超动态清晰技术，提升高速运动画面的清晰度。护眼方面，采用明眸护眼技术，配合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获得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认证。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新能源轿车 SUV 时，上汽大通 Maxus 却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
1: 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 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一汽奔腾对外放出了奔腾小马五座版的官图，这款定位城市短途代步的微型纯电新车已经陆续抵达线下门店， 计划于10月底正式推向市场。外观上，奔腾小马五门版整体采用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整车线条饱满柔和，没有锐利棱角，是典型的微型代步车造型。前脸配备一对环形包围的圆形大灯，灯组外圈带有黑色装饰框，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是五门结构，前后两排均配备车门，相比三门版本上下后排乘客更加方便。车尾造型同样饱满圆润，尾灯竖向布置在车身两侧，和前脸可爱风格相互呼应。相比两门版本，新车在车身规格上做出明显升级，整车长宽高达到3350/1540/1600毫米，轴距提升至2215毫米。车长、车宽、轴距分别较两门版增加350毫米、30毫米、262毫米，尺寸的全面增长带来更为宽裕的车内空间。四门结构也解决了两门车型后排上下车不便的痛点，进一步改善后排乘客的实际乘坐感受。动力相关完整参数官方暂未对外公布，外界可以参考现有两门版车型的硬件水平。现款车型搭载后置永磁同步电机，最大输出功率41马力，峰值扭矩90牛米，电池组由宁德时代供应，具备不错的硬件底子。今日，集合高性能电动摩托车 AE6 Ultra 正式发布，新车官方指导价为20999元，经过首发优惠以及国家补贴之后，起售价18999元。针对早期预约的用户，还可以享受17999元的专属预约权益价。动力层面 ，AE6 Ultra 搭载轮毂电机，额定功率9000瓦，峰值功率可达17.5千瓦，0-5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3.5秒。车辆最高时速能够突破110千米每小时，与之匹配的300安母线电流控制器配备集成强制风冷系统，三颗散热风扇保障高强度骑行状态下的稳定性。电池采用76V100A矩阵方壳锂电池 ，GB 工况下续航里程达到204公里，缓解长途出行的续航焦虑。使用28安充电器。车辆电量从20%充至80%，大约2.3小时。电池舱还预留了空间，支持后续进行电池扩容升级。骑行硬件同样诚意十足，车辆配备前后碟刹制动系统，搭配双通道阀式 ABS 与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前对向四活塞，后对向双活塞卡钳，配合半热熔轮胎，带来可靠的制动抓地性能。智能化也是该车一大亮点。6.2 英寸 TFT 仪表支持投屏导航、音乐播放与蓝牙通话功能，毫米波雷达加持，实现前碰撞预警、盲区监测、后碰撞预警功能。荣耀 Win 2系列今天正式官宣定档，将于10月21日14点30分发布，定位为年度 T0 电竞行机。随后官方公开了新机的外观，采用全新红蓝 BUFF 渐变设计，配合 Deco 区域双风通道及 Win 能量环呼吸灯效果，电竞氛围拉满。背部采用横向战斗舱大矩阵 Deco 模组，内嵌环形 RGB 氛围灯，灯环造型与荣耀新 logo 保持一致。机身侧边加入绯红色战斗舱腰线，进一步强化电竞辨识度。荣耀 Win 系列是行业率先探索手机主动散热方案的机型，全系标配荣耀东风风扇。Win 2 Deco 区域配备独特风道设计，机身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配置方面，爆料称荣耀 Win 2系列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游戏表现和持续性能更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相比上一代的10000毫安时电池进一步大增，出门完全告别续航焦虑，可以畅快玩手游。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首发 2K185赫兹极窄边电竞屏，采用大二角形态，得益于荣耀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黑边进一步收窄，爆料称黑边刷新记录。文章内容举报，厂家直接承担智能泊车辅助事故责任，这是广汽丰田面向泊智 3X 全系车型做出的承诺。不过近日多位车主反馈，他们在启动智能泊车的情况下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却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未开启智能泊车，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达成共识。说好的兜底呢？车主们质疑道。另外，还有车主发现， 博智 3X2025 款采用的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但2026款却悄悄更换为算力更低的高通8650芯片。次世代车研所栏目向广汽丰田客服求证此事，客服却坚称2026款使用的仍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存在误导嫌疑。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起，广汽丰田销量便进入了下滑通道，5月份销量零增长，6、7、8、9月份销量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可谓形势严峻。博车兜底承诺成空谈，双方各执一词。近日，由广汽丰田博智 3X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使用智能泊车时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并未如期兑现宣传中兜底的承诺。据他描述，9月17日晚间，在正常开启博智 3X 智能泊车模式，车辆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自行移动，车轮自动转向，但最终却直接撞墙，车尾严重受损。联系 4S 店后，对方告知需要将监控交给厂家，才能判定是不是车辆功能问题。
0: 在2026 BMW M 热血嘉年华活动现场， BMW M 新世代概念车完成中国地区首次亮相，这台纯电高性能概念车向国内消费者展示了宝马 M 系列电动化时代的发展方向，让车迷看见了属于 M 品牌的电动性能答案。外观上，整车处处体现赛车化思维，宽大的轮拱，硬朗的肩线，营造出蓄势待发的运动姿态。机盖导流开口、 M 专属空气动力学后视镜、尾部悬浮扩散器与压尾扰流板相互配合，优化空气流动，提升行驶下压力。标志性黄色灯组借鉴赛车的设计元素，把赛道符号转化为新车独有的视觉标志，辨识度十足。座舱内部完全偏向竞技取向，车内配备四张全新一体式竞技同椅，采用巴瑟斯特蓝与野莓红双色 Merino 真皮包裹，还搭载五点式安全带。方向盘、门板以及车内防滚架位置大量使用黑色麂皮材质，置身车内，浓厚的赛道战斗氛围扑面而来。这台车的核心亮点是 BMW M iDrive 的高性能电驱系统，车辆采用四电机四轮独立驱动布局，依靠 M 动态性能控制系统以及专属的 HeartOS Joy 驾控大脑，能够分别管控四个车轮的驱动与制动力，大幅提升抓地极限、动力响应速度，同时优化能量回收效果。
1: 近日，一名 Reddit 用户发帖声称，借助分流电阻改装和一套自制液冷方案，他成功将英伟达老款工作站显卡 Quadro RTX 4000的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时的峰值温度仅为68摄氏度，而这整套水冷的成本据称只有5美元，约36元人民币。据了解， Quadro RTX 4000发布于2018年，基于 Turing 架构打造，拥有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6 显存。按照 Nvidia 官方规格，这块显卡的整板功耗为160瓦，并采用单槽散热设计。具体改装方式上，该用户在显卡原有的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颗4毫欧电阻，使两者的总阻值降至约 2.22 毫欧。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的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动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相当于出厂标定的 2.25 倍。散热部分的处理方式同样非常规，该用户拆除了原装散热器的鳍片，打磨了热管底座，随后将一块仅花5美元购入的 Elevo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水冷头与底座之间则采用自制的环氧树脂基导热材料粘合，据称其中混合了铜粉以及其他回收来的材料。
0: 南亚科日前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三季字节财报，单季营收 1336.49 亿元新台币，季增 61.9%， 税后纯益 876.27 亿元，每股纯益 25.4 元，毛利率攀升至 85.7%， 创历史新高，单季获利刷新纪录。南亚科第三季营业毛利 1144.82 亿元，营业利益 1068.94 亿元，营业利益率达 80%，毛利率及营业利益率分别较第二季提升 6.2 及 6.3 个百分点，前三季累计税后纯益 1638.77 亿元， EPS 达 49.28 元。总经理李培英表示，第三季 DRAM 平均售价季增逾6%，主要是由于部分就长期供货合约6月底到期， 七月起改采新合约价格，带动售价明显跳升。展望第四季 ，DRAM 供给仍相当吃紧，平均售价预期续涨，毛利率有机会进一步提高，但各产品涨幅有所差异。扩产方面，南亚科林口 5A 新厂建厂及设备总投资将近4800亿元新台币，预计2027年第一季开始装机，年底有少量产能贡献，目标2028年底月投片量达3万片，2030年底提高至5万片。南亚科规划自行出资于屏东科学园区新建 3D 晶圆封装测试场，导入硅穿孔 TSV、 晶圆堆叠及结合等 3DIC 技术，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装机。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 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ime 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芯片未来十年新征程。今日中午，领克汽车针对近日发生的一起品牌车辆坠崖事件进行回应。10月9日清晨6时左右，一辆领克 11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因车主不熟悉路段情况，车辆偏离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崖底。车辆坠落过程中，对应安全气囊及时弹出，车辆紧急救援系统同步自动触发，向车主发起语音呼叫。车辆经历多次撞击和连续翻滚后，成员舱结构完整， ABC 柱无变形，车门可正常开启，电池未出现冒烟、起火、爆炸或漏电现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成都与泸州当地经销商联系车主，赶赴医院探望、陪护，协助处理住院、保险、车辆定损等相关事宜。目前经医院检查，车主为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精神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关注车主恢复情况，全力提供必要支持。事故具体原因当地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结果以交警部门调查结论为准，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感谢大家的关注，后续有最新消息我们将及时向大家同步。领克始终守护您的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际共生的伙伴。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AMU 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AMU， 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s N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制作 PPT、 剪辑视频，真正把端测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绑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单元，智能体能够直接调用这些原生能力执行任务，不再靠模拟人工点击来完成操作。系统向下完整兼容安卓生态，同时针对智能体运行完成全链路重构。搭载 StepAOS 的 StepN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N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
1: 美国多个州政府近日集体向头部网络设备制造商 TP-Link 发起联合法律诉讼，指控这家厂商在产品安全相关的宣传内容上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据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参与联合起诉的机构包括佛罗里达州、爱奥瓦州、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TP-Link 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消费级网络设备市场的核心玩家，占据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市场研究机构 Circana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该公司在美国路由器市场的销量份额约为 36.6%， 对应的销售额份额也达到了 31%。 本次公开的诉讼文件中指出， TP-Link 此前曾对外公开表态，宣称自身的业务运营体系已经和中国市场完成切割，还对外称已经把大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了越南落地。但提起诉讼的济州政府援引内部调查资料称，这家公司的核心研发及制造体系依然高度依赖中国的企业和相关供应链。诉状里明确提到， TP-Link 越南工厂所使用的零部件里，按价值占比计算仅有约 0.5% 来自越南本土，其余绝大多数生产相关的物料投入全部都要通过中国供应链渠道获得。面对多州政府的指控， TP-Link 第一时间挤出了态度强烈的公开反驳。2026巴黎车展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 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0: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 GPU 服务器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山西讯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总价 799.623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85.34 分。本次采购标的为 GPU 超算一体机，共9台，单价 88.847 万元，品牌涉及联想、中科可控、步行。项目由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GPU 超算一体机通常集成高性能 GPU 与服务器平台，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推理、科学计算和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等场景。此次采购将提升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在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领域的算力支撑能力。从政务采购趋势看，GPU 超算一体机正成为测绘、气象、科研等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本次采购评审专家组由单玉龙、董章强、李志宏、吴文帅、韩凌云组成，其中单玉龙为采购人代表。本次采购未收取代理服务费用， 公告同时附有采购文件、绿色采购证明书及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等材料。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如对公告内容有疑问，可联系采购人。

0: 人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或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为杨艳芳。北京海光数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岩，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新公司经营范围包含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等。该公司由北京海国数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在大研发方向上，新紫光目前聚焦四大核心领域，算力 X 连接乘以存储的芯片研发、端侧 AI 芯片、AI 工具，以及面向 AGI 的全链路贯通研发，助力从数字 AI 世界向物理世界进化发展。新紫光体系拥有8万余名员工，集团旗下200余家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50%，累计专利申请超3万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80%，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旗下超过30个细分领域，占据国内或全球领先地位，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介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介，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介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
1: 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扶植版等多个版本，覆盖7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38.58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280×1960×1900毫米，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6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魏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
0: 10月13日，荣耀一营在营技术沟通会在北京举行，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2系列首次亮相，将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荣耀 Win 2系列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2K185赫兹 双芯绿轴屏，以及至高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让玩家享受夯到顶、赢到飞的全方位升维体验， 荣耀 Win 平板同场亮相，与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游戏本、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共同组成完整电竞生态矩阵。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高效散热。荣耀 Win 2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行业首个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立体风网让整机降温无死角，机身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更支持行业最快极速降温，50秒直降10摄氏度。2K 185赫兹双芯绿洲屏，打破屏幕不可能三角。行业首发的 2K 185赫兹双芯绿洲屏，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的屏幕不可能三角。荣耀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突破显示 IC 的算力天花板，承接住超重载的 2K 加185赫兹算力与功耗挑战。Win Touch 触控芯片则带来领先一整代的触控体验。5000赫兹瞬时触控采样率，520赫兹真实指触控爆点率与800赫兹旗舰级陀螺仪，让操作所控即所得。护眼方面，5920赫兹低波动零风险 PWM 覆盖全高刷档位，配合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等能力，为玩家带来行业最全面的电竞护眼体验。全系过万大电池，手机电量万级时代新霸主。荣耀 Win RT2 搭载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荣耀 Win 2搭载10100毫安时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毫安时代。这意味着自2025年荣耀 Win 系列在行业首创万级电池以来，电竞旗舰的续航标杆将由荣耀 Win 2系列再次刷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T0 级性能释放上，荣耀 Win 2搭载2纳米制成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其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D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全新荣耀幻影引擎以 AI 重构性能调度，实现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并支持 144Hz、165Hz、185Hz 三档位原生高刷。多款游戏 2K 加 185Hz 超重载场景下稳帧时长超过5小时，40余款头部手游已完成原生高刷适配，主流游戏一网打尽。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官宣，打造完整电竞生态。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全新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荣耀 Win 宇宙集齐手机、平板、笔记本三件套，并带来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迅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电竞生态。未来，荣耀 Win 宇宙将以夯到顶的产品力，持续刷新行业电竞体验标杆，为游戏玩家打造不妥协的极致体验。
1: 闪迪 SanDisk 近日推出了 CZ53C 系列哨兵车载 USB-C 闪存盘，这款产品专为兼容内置行车记录仪与哨兵停车监控的车辆设计。哨兵模式指的是车辆熄火断电之后仍然在车内外持续录制画面的功能。容量最大的 1TB 版本可支持4万小时的7×24循环录像，按这个时长折算下来是4年多不间断的持续写入。售价方面 ,128GB 入门款为499元。网上分别是 256GB 的799元、512GB 的1399元和 1TB 的2599元。质保期限跟着容量一起往上走 ,128GB 和 256GB 是两年有限质保 ,512GB 为三年 ,1TB 为五年。体积是这款产品的一个卖点，三维尺寸为 18.5×13.6×16 毫米，插入 USB-C 数据端口后仅突出约10毫米，重量约3克。这个尺寸是照着车内狭小空间设计的，插上之后不占地方，也不影响车辆内饰布局。接口为 USB 3.2 GEN1， 5GB 每秒，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400兆 B 每秒。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主打的是持续稳定写入，而参数表对写入速度的标注是较低。温度方面，工作温度范围0摄氏度到60摄氏度，存储温度范围-10摄氏度到70摄氏度。
0: 戴尔 SE3426DW 曲面显示器现已开售，售价1899元。这块屏是34英寸 WQHD 3440×1440 分辩率，21:9宽高比，面板为 VA， 采用1520曲率， 屏幕延伸到边缘形成环绕效果。外观上采用三面窄边框，底部中央是戴尔 logo， 配一块扁平底座支架。画质参数方面，对比度3000:1，典型值，色域覆盖 99% sRGB 和 95% DCI-P3， 色深约 10.7 亿色，可视角度为垂直水平178度178度，亮度标称 300 nits， 典型值，刷新率最高165赫兹，响应时间1毫秒，快速模式支持 AMD FreeSync Premium 可变刷新率。21:9意味着屏幕比例接近2:1，比16:9宽出一截，同时开两个文档，剪辑时一边放素材一边放时间线会比较从容。1520是曲率半径，数值越小弯得越狠，1520属于目前曲面屏里比较主流的柔和档位。 DCI-P3 是影视调色用的广色域标准，覆盖 95% 意味着做视频修图时不会明显偏色。护眼方面用的是戴尔 ComfortWear 硬件级防蓝光技术，通过了三星 TUV 的瑞士认证。
1: 近日2027款长安起源 Q05 正式和消费者见面，新车带来三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8.99-10.19 万元，现实权益入手门槛下探至 7.99 万元。该车内饰采用环抱座舱布局，15.6 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 10.17 英寸全液晶仪表，搭载联发科 MT8676 芯片，兼容多种主流手机互联功能。高配版本配备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高速快速路领航、全场景泊车，同时提供副驾165度躺平座椅、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景天幕、50瓦无线充电等舒适配置，进一步提升车内体验。在安全配置层面，新车做到了不少功能的全系下放，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成为标配，爆胎稳行系统可以快速识别爆胎险情，维持车身行驶稳定，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行车安全性。该车采用简约的纯电 SUV 外观设计，前脸配备贯穿式灯带，左右分体式灯组嵌入下方区域，封闭式车头干净利落，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圆润，风阻系数低至 0.265CD， 车尾造型饱满，尾灯层次简洁，整体风格清爽耐看。此外，该车的车身尺寸为4435×1855×1600毫米，轴距达到2735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540升，叠加90升下沉储物格，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拓展容积可达1380升。
0: 在今天的沟通会上，荣耀 Win 平板提前公布了核心配置，业界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支持《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两大国民手游。此外，还支持《节奏大师》《保卫萝卜四》《三国杀》《元气骑士》《冰果消消消》等40款游戏的高帧模式。搭载8.4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2.3K 分辨率，240赫兹刷新率，16:10比例，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性能方面，新机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芯片，配有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此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全开放性能调节，支持免 root 自由调身，自定义各种参数，甚至还能直接复刻大神特调。内置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是电竞小平板的续航天花板。文章内容举报。在国庆假期期间，国产品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荣耀 Magic 9系列在安卓旗舰中销量排名第一，多个版本已经断货， IQOO16 则拿下京东大屏手机新品榜头名。两款产品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搭载了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这颗芯片于9月22日在夏威夷骁龙峰会上正式亮相，采用2纳米制程，其 CPU 为定制 Orin 架构，有2颗最高 5.0GHz 的超级内核和6颗最高 4.0GHz 的性能内核组成，并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GPU 性能提升 44%， GPU 能效提升 40%， NPU 性能提升 35%。 同时 GPU 还加入了 AI 超分、 真生成等新能力，视频录制最高支持 8K60fps 和 4K240fps 慢动作。正是这套规格让终端产品在竞争中有了底气，荣耀 Magic 9系列首销当天便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国庆七天持续领跑。 iQOO16 则凭借 2K165赫兹 高刷屏、8400毫安时大电池等配置，成为同期安卓旗舰中的单品销量第一。这些数据表明高通新平台正获得越来越多厂商的认可，小米、 Vivo、 Apple、 荣耀、 iQOO、 红魔、一加、 Redmi 等品牌均已确认将在旗舰产品中采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接下来还会有大批搭载这颗芯片的商用机型陆续上市，覆盖不同价位和形态，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一加16即将在今晚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0日，腾讯 QQ 宣布 PC 端上线迷你窗，用户更新至最新版 PC QQ 后，可通过界面右上角入口开启体验。此次迷你窗支持接入聊天、小说、自选股等内容，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窗口透明度或快速隐藏。这也是继经典模式窄面版回归后QQ 推出的又一重要更新。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起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该机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是同平台中价格最具诚意的高端旗舰。据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同时，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在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的满帧表现。这次一加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它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 50%， 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硬件配置上，一加16配备 6.78 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搜索引擎类 App 的月人均次数 35.8 次，同比下降了 21.7%。 作为对比， AI 原生 App 端用户规模达 5.37 亿，月人均使用次数达 85.1 次，同比增长了 67.1%。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用户不再优先点开搜索软件，信息获取入口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从搜索框迁往 AI 对话框。放在十几年前，不管想查什么，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打开搜索引擎，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生活攻略、产品测评、探店体验，很多人直接打开小红书、抖音、微信，在 APP 内部完成搜索，不再跳转到网页搜索引擎。这些封闭平台里面大量真实体验内容是传统网页搜索很难抓取到的。除了社区平台的分流， AI 大模型也是重要冲击，很多简单问题用户直接丢给 AI， 想要一个现成总结好的答案，不用点开一堆网页慢慢筛选。 但这不代表搜索引擎会彻底消失。遇到专业知识、查证事实、查阅技术文档、溯源。

0: 进一步突出电竞属性。存储版本方面，荣耀 WinRT2 提供 12GB 加 256GB, 12GB 加 512GB, 16GB 加 256GB, 16GB 加 512GB 四种版本。荣耀 WinTurbo 2则额外提供 8GB 加 256GB 版本，共有五种存储组合，进一步降低入手门槛。外观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采用横向矩阵相机模组设计，背部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 RGB 灯效，并加入 Win 能量环呼吸灯。核心配置上，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荣耀 Win 2系列将采用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两款旗舰芯片平台，主打高性能电竞体验。新机将搭载 2K 分辨率、185赫兹刷新率的极窄边电竞屏，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该博主还透露，新机全系不配备长焦镜头，主动散热风扇性能将进一步提升。至于荣耀 Win Turbo 2，爆料称该机不会采用骁龙8至尊版系列芯片，而是重点强化屏幕和续航表现。作为参考，上一代荣耀 Win Turbo 搭载天玑8500 Elite 芯片，内置1万毫安时青海湖电池，起售价为3299元。文章内容举报。
1: 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报告称，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的 DRAM 需求预计将从今年约8300 TB TBIT 增至2030年约17.2万 TB， 增幅超过20倍。在 AI 数据中心的高带宽存储 HBM 之后，机器人市场有望成为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公司新的增长引擎。美光判断人形机器人将成为内存需求新引擎，每台设备需要超过 200GB DRAM 及数 TB NAND 闪存。 Counterpoint 本次挤出了更完整的量化口径，增长由两方面驱动，机器人部署数量增加以及单机内存容量提升。人形机器人单机平均 RAM 容量预计将从今年 19GB 扩大到2030年 39GB， 翻了一倍有余。人形机器人通过摄像头与各类传感器感知环境，实时处理采集的数据来决定动作。随着 AI 模型能力增强，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提升，对能快速处理更大数据量的内存需求也随之上升。特别是依靠电池供电的人形机器人必须在处理 AI 数据的同时压低功耗，因此低功耗 DRAM LPDDR 与大容量 NAND 闪存的需求同样看涨。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 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扩折叠、三折四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

0: 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阔折叠 Pure X、三折 Mate X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阔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纸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纸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纸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D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阔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 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8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FO 预售前夕，苹果高管再次到访中国考察供应链。10月11日，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con 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 iPhone FO 生产线重点制程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镀制造车间。被问及 iPhone FO 的产能准备情况时， Sabicon 表示，团队一直在为这款创新产品推进制造开发，目前正按照苹果一贯的高质量标准扩大生产规模。
1: 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开展的刹车踏板测试在网络上引发巨大讨论。尊界汽车于10月8日晚间对外发布情况说明，企业表示自家制动系统开发验证标准高于国家以及行业规范，但依旧计划对踏板部件进行设计优化，面向已经交付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服务。但今日博主李杰凌发文称，他本人所拥有的尊界 S800 典藏大关车型同样收到官方通知，可以参与刹车踏板免费更换，这项升级工作预计会在11月落地完成。面对网友的询问，博主也明确表示会选择参与此次更换升级。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报告也对外公布了，这份检测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完成。检测结果表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满足行业标准 QC 美 T788-2018， 即便开展纵向力 3000N 的加严测试，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现象。今日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在上海链秋湖举行，会上公布了华为折叠屏手机的最新市场表现。据官方披露，华为折叠屏手机累计发货量已突破2000万台。同时，2026年上半年，华为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超过 70%， 持续领跑折叠屏手机市场。值得关注的是，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还透露，未来华为将推出新形态折叠屏产品，进一步拓展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据了解，华为早在2019年便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此后持续在铰链结构、柔性屏幕和整机轻薄化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折叠屏手机的使用体验。产品形态方面，华为在2025年初开创阔折叠全新品类，形成了涵盖双折叠、三折叠、阔折叠的多形态产品布局。今年9月，华为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开售，售价19999元起。该机首发搭载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打造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并采用全新双内折展翼三折叠结构。与上一代 Z 型折叠方案不同，新结构可让两块侧屏向内折叠，主屏完整收纳于机身内部，使柔性屏幕的弯折区域在闭合状态下均位于机身内侧，进一步提升屏幕防护能力。文章内容举报。
0: 英特尔近日正式宣布，其标志性的软件保护扩展 SGX 技术将在至强 Diamond Rapids 处理器之后停止支持。这一决策标志着英特尔的机密计算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未来将全面转向基于虚拟机的信任域扩展 TDX 技术。据英特尔官方介绍， Diamond Rapids 将是最后一代支持 SGX 的至强处理器平台。虽然该技术即将退场，但英特尔承诺将为现有的 SGX 平台提供安全更新支持，直至2030年代初。这为依赖 SGX 的企业客户留出了数年的验证与迁移窗口期，使其能够平滑地过渡到 TDX 架构。在技术实现上， SGX 与 TDX 存在本质差异。 SGX 采用的是应用级隔离方案，通过在应用程序内部创建硬件保护的隔离区来确保存储与运算的安全。简单来说，开发者必须对现有的软件代码进行深度修改，才能利用 SGX 的安全特性。这种高昂的开发成本限制了 SGX 在大规模云环境中的普及速度。相比之下，TDX 采用的是虚拟机及隔离方案，它能将整个虚拟机与底层的宿主机环境完全隔离开来，企业不需要对现有应用做任何改动，就能在云端实现机密计算。这种易于部署和扩展的特性， 正是云服务商和企业客户最终选择 TDX 而非 SGX 的核心原因。
1: 近日，全新中大型增程 SUV 上汽大众 ID. Era 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 22.68 28.98 万元，现时权益价 20.68 至 26.98 万元。作为大众面向国内新能源市场打造的旗舰车型，该车在外观设计、智能座舱、智驾以及动力续航上都有着比较强的综合实力。外观层面，整车延续品牌大气硬朗的设计思路，前脸配备贯穿式环宇光翼灯带与 L 型日行灯，六合高能格大灯支持动态迎宾灯效，可以通过灯光变化反馈车辆状态。车身尺寸为5020×1997×1750毫米，轴距达到2970毫米。短前后悬的设计优化车内空间，侧面双风腰线搭配半隐藏门把手，车尾机翼式扰流板进一步优化空气动力学表现，弱化传统 SUV 的笨重感。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同时搭载 Momenta 2.7 世界模型，提升高阶辅助驾驶的环境感知能力。座舱内部配备主副驾超清双联屏 WHUD 抬头显示以及行业首创 Smart Surface 魔术屏。座椅采用母婴级 Napa 全立面真皮，前排配备零重力座椅与十点按摩功能，前后排座椅均支持加热通风，车内还搭载了12升双开门智能冷暖冰箱。10月12日，三星 Galaxy Tab S12 系列新品媒体品鉴会于北京举办， Galaxy Tab S12 Ultra、 Galaxy Tab S12 加两款旗舰 AI 平板正式和国内媒体见面，新品延续该系列大屏轻薄的产品路线，在屏幕性能基础上重点升级 Galaxy AI 相关生产力功能，面向学习、办公与创意创作场景。外观与屏幕方面， TAB S12 加配备 12.6 英寸屏幕，机身厚度 5.3 毫米，定位更高的 TAB S12 Ultra 采用 14.6 英寸大屏，机身薄至 5.1 毫米，两款机型均采用窄边框设计。屏幕硬件升级为第二代动态 AMOLED，全屏最高亮度1000尼特，峰值亮度可达1600尼特，新增 Vision Booster 视觉增强器，可依据环境光线动态调节屏幕亮度，适配室内、户外不同使用场景。配套 S Pen 依旧为标配，无需充电和配对，笔杆采用六边形人体工学设计，依托 Galaxy AI 平板新增创意工作室功能，用户可以借助手写笔把手绘草图转化为图像，搭配各类模板制作图片，也能将手绘素材、图片与 AI 提示词结合生成视觉内容，再通过 S Pen 完成细节修改，覆盖手绘创作、图片设计等需求。在生产力场景， Galaxy AI 搭配三星 DEX 模式构成这套平板的核心能力，系统支持最多三分屏多窗口操作，笔记助手可完成笔记整理、摘要生成、Bixby 语聊世界、 AI 拍照解题、英语口语练习等功能，面向自主学习场景。而三星 DEX 桌面模式可提供最多四个工作空间，将平板界面切换为电脑式桌面环境，支持并行处理多项任务。会议助手可实现音频转录、笔记整理、摘要输出，服务商务会议场景。性能层面，两款机型统一搭载3纳米天玑9500处理器，官方数据显示TAB S12 Ultra 对比前代 S11 Ultra， NPU 算力最高提升 61%， CPU 性能提升 19%， GPU 性能提升 17%。 新机配备 3D 均热板散热结构，用于视频剪辑、图形设计等高负载场景稳定性能。续航上， TAB S12 Ultra 内置11600毫安时电池，单次满电最长可使用23小时，TAB S12 加电池容量10600毫安时，单次续航最长21小时。同时整机支持 IP68 防尘防水，外壳采用装甲铝材质，提升户外携带可靠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明年约 80% 的存储芯片产能已被长期供应协议提前锁定，英伟达、谷歌、微软等全球科技巨头均已签署覆盖5年以上的芯片供应协议，尚未签约的企业只能争夺剩余约 20% 的产能。三星电子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坦言，几乎所有主要客户都在要求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公司难以满足所有需求。这一态势并非三星独有。 SK 海力士已与约十家核心客户完成长约协商，美光的战略客户协议数量从二季度的16份增至三季度的26份。闪迪也已与包括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8家客户签订长约。长约风潮正从存储芯片向 AI 基础设施全产业链蔓延。据悉，三星电机即将与台达电签署价值7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的 MLCC 长期供应协议，这将是其今年完成的第7份此类协议。LG Innotek 正就 FC-BGA 封装基板长约展开谈判。HD 现代电器正推进数据中心变压器的长约谈判。LG 电子则与美国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公司 AIR 签署了价值5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3亿元）的冷水机组供应合同。需要指出的是，供应商议价权已显著向卖方倾斜。九月初正式发布 DLSS5 的这一个多月来，虽然还有网友在吐槽画质问题，但社区玩得很嗨，各种魔改让 DLSS5 热度不减。目前 DLSS5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性能要求还是偏高。好消息是 Nvidia 之前就承诺会继续优化 DLSS5 的性能，10月份就要兑现之前的承诺了，会把性能再次提升一大截。网友 GetForce Jacob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5 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5 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Nvidia 又把 DLSS5 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他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5 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10月12日，一份声明显示，因微软非法共享挪威数千名用户的敏感数据，挪威数据保护局对该公司处以9200万克朗罚款，这是该机构迄今开出的最高罚单。
0: 圣色推出了 G74 互同版显示器，搭载 BOE 新一代 4.0 加元偏光技术，将显示器发出的光线转换为更接近自然光的光线，到手价949元。 G74 互同版在外观上和 G74 保持一致，正面使用三面窄边框设计，背面则有隐藏式合金耳机挂架，自带多功能旋转升降支架以及屏幕下方的小夜灯，为夜间使用进行补光。显示器使用27英寸 IPS 面板，标准16:9显示器比例，具备 2560x1440 的分辨率和280赫兹的刷新率，峰值亮度 450nits， 屏幕色深达到 10bits， 色域覆盖 99% sRGB， 同时平均 delta E 小于等于1月5日。这款显示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支持 BOE 新一代 4.0 加元偏光技术，能提供更持久的舒适体验，通过了德国莱茵源偏光官方认证。软件功能上， G74 互同版同样配备猫头鹰视觉功能，开启后会自动增强画面的暗部表现，显示更多细节，并有动态专业电竞级 OD 调教技术可自动匹配加速策略，以优化响应速度和过充率，减少图像残影，让游戏体验更加流畅。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 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 已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 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
1: 虽然2026年存储危机和 AI 热潮让 PC 硬件市场愁云惨淡，但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波重磅发布，涵盖 CPU 架构革新、显卡代际跃迁和散热技术突破。 Club 386盘点了一下这些产品，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AMD Zen 6桌面端 CPU。 AMD Zen 6桌面端预计2027年初上市，此前 Zen 6已在 EPYC 9006 Venus 服务器产品线中官方亮相，消费级桌面和笔记本代号 Olympic Ridge。 据传闻，Zen 6桌面芯片将从沿用已久的8核 CCD 设计转向12核 CCD， 双 CCD 处理器总核心数达24核48线程，比现有 Zen 5多 50%。 为在相同插槽面积内容纳更多核心， AMD 预计采用台积电2纳米级 N2 和 N2P 工艺，搭配6纳米节点的成本优化 IODIE。 L3 缓存24核型号可达96兆 B，3D V Cache 版本每个 CCD 再加64兆 B， 甚至有多层堆叠 3D V Cache 传闻，旗舰型号加速频率有望冲击 7GHz。 此外， Zen 6还将继续使用 AM5 平台，锐龙7000和9000用户可直接升级，预计 CES 2027 1月公布，上半年上市。成联分会公布了9月国内车市的数据，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61.8 万辆，同比下降 28.0%， 环比增长 5.0%。 9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 43%， 其中纯燃油车同比下降 49%， 燃油车中自主同比下降 47%， 主流合资同比下降 42%， 豪华同比下降 41%， 均无差别的受到高油价剧烈冲击。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直接冲到 67%， 创下历史新高，批发渗透率也已高达 65.4%， 油电替代加速推进。简单说，就是市场上每卖出10台新车，里面只有3台是燃油车，剩下7台全是新能源车，油车的市场占比已经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具体数据方面，9月新能源车零售同比下降 16.7%， 其中自主下降 19%， 主流合资增长 36%， 豪华下降 8%。九月属于传统的金九旺季，整个市场一共有23款车型批发销量突破2万辆，新能源车占了其中大头，像比亚迪宋、元 UP、 海鸥、海豚多款车型销量持续走高，国产新能源车型撑起了市场大半销量。燃油车并没有彻底消失，瑞虎7、缤越、博越、捷途旅行者、星越 L 这些车型依旧可以稳定卖出2万辆以上，只是愿意买油车的消费者越来越少。现在消费者选车思路已经变了，很多人换车优先看新能源车。
0: 据Yahoo报道，女演员赵露思近日在直播中与工作人员研究新发售的 iPhone 18，将新机与旧机反复对比后表示只看出一处差异，直言这钱花的没必要，相关片段随即引发网友讨论。赵露思近年凭多部戏剧作品人气上涨，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从曝光的直播片段可见，赵露思拿起 iPhone 18与旧机对比拍摄，认为画面清晰度等表现差距不大。他还多次确认差别究竟来自镜头本身还是拍摄距离，最后表示两部手机拍出的效果根本看不到差异，为这点变化换机并不必要。赵露思此前一部 iPhone 12用了约5年，直到今年才更换为 iPhone 17 Pro Max。 他也在直播间强调，不会要求粉丝为爱消费，喜欢再买，不喜欢完全没关系，自己消费更看重实用与耐用。据了解， iPhone 18系列于近期正式开售，升级幅度与定价正是近期数码圈的讨论焦点。此事曝光后，有网友认同赵露思按需换机的态度，认为换第二只新机效益不见得高，也有网友表示新机体验因人而异。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加16正式开售，售价5699元起，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表示，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又是配置最顶、价格最有诚意的全能旗舰。外观方面， 1+16 提供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采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进一步提升正面屏幕观感。性能上，1+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并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从芯片底层进一步释放性能。新机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采用定制 X4 发光材料，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带来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为进一步提升游戏表现，1+16还搭载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电竞网络芯片 G3、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其中，电竞网络芯片 G3 可增强网络信号，降低游戏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针对高速运动画面进行优化，让游戏中快速转身、移动时的画面更加清晰。续航上，1+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超级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影像方面，新机配备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覆盖日常拍摄、人像、远摄等多种场景。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于10月11日举行，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收获个人首个1000赛冠军。夺冠消息传出后，上汽奥迪官方账号当晚发布文章，标题为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关注。然而消费者点进活动详情后发现，所谓买一赠一赠送的是一台车模而非一辆车，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仅限奥迪字母标旗下的两款电动车 E5 Sportback 和 E7X。 10月12日，媒体联系上汽奥迪官方客服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解释称，活动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31日，购买奥迪 E5 或 E7X 车型赠送对应车型的车模。对于标题中奥迪全系与消费者理解的奥迪全系之间的落差，客服强调奥迪是奥迪电动车的字母标标志，与四环品牌标志做了明确区分，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据此前报道，奥迪是上汽奥迪于2024年11月推出的全新字母标品牌，专注电动车领域，与四环奥迪在渠道层面分工明确，四环品牌聚焦燃油车，字母标品牌专注电车。近日，山东东营的李女士遭遇了一桩购车纠纷。据了解，此前李女士与家人来到当地商场内的 Smart 展厅看车，经过挑选后看中一款车型，计划采用零首付分期的方式购车，随即通过微信转账向门店缴纳了5000元定金，门店完成线上锁单流程。数日后，门店销售告知李女士，她的车贷申请审核没通过，既然贷款办不下来，买车计划只能搁置。李女士随即提出退还定金，却被门店方面回绝了。面对消费者的退款诉求，门店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订单设置有48小时犹豫期，在此时间段以内，消费者可以申请退回定金，可李女士的订单已经超出该期限，系统完成锁单，不存在退款操作渠道。门店表示，相关规则在签约页面均有标注，同时还提议可以为李女士匹配其他金融方案继续购车。李女士不同意这套说法，并提出疑问，店方为什么不在48小时内审核贷款，过了犹豫期后就说贷款不给通过，定金不给退，这不是套路吗？随后门店负责人又表示，他会去给公司申请，看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目前李女士已拨打12345进行投诉。
0: 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月底发布，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S 调音。这个时间节点发布，应该是瞄准了双十一大促，预计价格会比较有诚意。配置方面，K100 标准版预计正面会搭载 6.9 英寸的 1.5K M 大直屏，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核心搭载骁龙8至尊版，这是高通首款采用自研 Orin CPU 架构的产品，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配备两颗4.32GHz 超大核与6颗3.53GHz 性能核心， ，CPU 性能与能效均提升约 45%。GPU 方面采用 Adreno 830，并支持 LPDDR5X 内存，综合性能依旧处于第一梯队。除此之外，该机还配备了一颗独立显示芯片，支持超分与超帧并发技术。超分技术通过算法将低分辨率画面提升至高分辨率，使图像更加清晰细腻。超帧技术则通过插帧方式提升画面流畅度，让游戏帧率突破原生限制。续航是新机一大亮点。K100 标准版内置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为 Redmi K 系列史上容量最高、小米系首款万级电池手机。充电组合为120瓦有线快充，同时支持50瓦无线充电。与前代 K90 相比，新机首次补上了无线充电这一缺失项。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随着 HBM4 价格上涨以及内存制造商竞相争夺有限的 DRAM 产能，三星电子有望在2027年超越 SK 海力士，成为全球最大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商。这一预测来自瑞银最新报告。瑞银模型显示，三星 HBM 出货量市场份额将从2025年的 20% 升至今年的 31%， 2027年进一步升至 40%， 届时将首次超过 SK 海力士的 39%，登顶全球第一。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也印证了三星的追赶速度。三星 HBM 收入份额已从2026年第一季度的 21% 攀升至第二季度的 33%， 同期 SK 海力士份额从 58% 降至 50%， 两家差距从37个百分点缩小至17个百分点。三星的底气来自 HBM4 的量产进展。三星于2026年2月在全球率先启动 HBM4 量产，采用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与 ECNM 工艺 DRAM 组合，单引脚速率达 11.7GB/秒，最高可提升至 13GB/秒，超出 JEDEC 标准 8GB/秒约 46%。 此前量产初期良率不足 60%， 目前已提升至 80% 左右，提前达到年底目标。产能端同样在加速。装过英伟达显卡驱动的人大概都遇到过这种时刻，更新完驱动，游戏里的问题没修好，反而还冒出来新的。打开说明里那一长串已知问题，又看不出自己撞上的那一条到底修没修。有开发者把英伟达驱动的已知问题整理成了一个能搜的数据库，名字叫 Vendavik， 免费使用。开发者是 GitHub 用户 Brian， 用户名 independent.arg。Brian 自己解释过做这个工具的原因。英伟达每次发驱动都会在说明里列出已知问题和修复项，但有些问题会跨多个版本一直挂着，玩家很难查清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版开始出现的，又是哪一版才修好的。这个库覆盖从2022年10月的 526.47 版本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6日发布的 617.42。 目前收录88个驱动版本，507个已记录的问题，其中约 90% 已经修复，仍有52个处于未解决状态。这次更新给每个问题加了单独的历史记录，可以查到一个问题最早出现在哪个驱动，之后被重复了多少个版本，最后有哪个版本修好。每个驱动页面会同时显示新修复的问题和从早期版本延续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查询支持按驱动版本、游戏、应用或者英伟达的问题编号来搜。一加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5199元起。新机在性能、屏幕、续航、影像全面升级，主打游戏体验，同时补齐影像短板。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突破 5.0GHz。安兔兔跑分超过563万。一加和风高通深度合作，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进芯片底层，搭配自研电竞三星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画面、触控、网络三个方向优化游戏。它是行业首款原生支持 185fps 手游的手机，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多款热门射击游戏可以直接开启185帧。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冰河散热系统稳住温度，游戏帧率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不会大幅掉帧。屏幕采用第四代东方屏， 实现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全程高刷，不会出现大部分手机所刷新率的情况。外观有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四等边极窄屏幕，搭配黄金大R角，握持手感更好。机身加入星际光效，来电、充电、游戏的时候会触发灯光效果。续航是这台手机一大亮点，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日常轻度使用，两天充一次电完全可行，出门不用频繁带充电宝。影像方面迎来史上最大升级，搭载和 OPPO Find 系列同款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LUMO 凝光影像系统，带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升级为索尼 IMX882， 远距离拍摄人像、风光、细节保留更好，前置5000万像素镜头，自拍画质提升明显。系统首发 Colors 17，底层针对高刷、游戏、影像做了大量优化，长时间使用流畅度保持更好。一加16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手机，是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旗舰。喜欢手游的玩家，看重长续航，或者经常出门拍照的用户，都可以关注。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分享了一张旧杂志截图，2007年前后，一台名为 Widowpack iX2SLI 的高端游戏电脑曾以7000美元的价格登上 PC Gamer 杂志。根据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折算，这笔钱相当于如今的 1.16 万美元，约83636元人民币。仅其中的一块 32GB 硬盘要价就达到1500美元，约10039元人民币。这台 Widowpack iX2SLI 代表了19年前 PC 工业的最高水准，其硬件配置包括高端 Intel 处理器、DDR2 内存、双显卡 SLI 配置，以及容量仅几十 GB 的早期 SSD。要知道，在2007年前后，消费级固态硬盘仍处于极早期的天价阶段，这套配置中仅 32GB 容量的早期固态硬盘，其单块价值就高达1500美元。性能表现上，该主机采用了当年顶配的双显卡 SLI 方案，有两张英伟达 GeForce 8800 GTX 显卡协同工作。作为 DirectX 10时代的性能标杆，8800系列显卡见证了 3D 图形从简单光栅化向复杂视觉效果演进的过程。搭配同期顶级的 Intel 酷睿2系列处理器，整套平台运行当年大型 3A 游戏拥有碾压级实力。
0: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并且有知情人士透露，情况说明海报已经给到了终端销售门店，门店销售人员会跟用户逐一沟通联系。这份文件援引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试验依据汽车踏板行业标准 QCT788-2018 开展，该标准要求踏板承受 1500N 纵向力时位移不能超过5毫米。在标准工况测试中，尊界 V800 制动踏板位移平均数值为 2.61 毫米，全部强度相关项目均达到行业标准的各项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部件安全余量，检测方还开展了高于标准的加盐测试。测试一共取样14套制动踏板总成，纵向载荷从 2000N 逐步提升至 3000N， 按照20毫米每分钟的速度加载，每次载荷维持5秒后释放，循环开展5次试验。全部样品经过严苛加载之后，外观目视检查均没有发现裂纹以及结构性损坏的情况。此外，该事件的起因是此前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实测视频，视频当中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基础制动测试过程中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现象，视频流出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网友对于车辆制动安全性的讨论。
1: 据英特尔官方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英特尔正式将此前代号为 Crescent Island 的 AI 推理加速器定名为 GPUD 系列，并公布了最终性能规格。旗舰型号 GPUD270 在350瓦风冷 PCIe 5.0X16 卡中，最高可配备 480GB LPDDR5X 内存， FP8 矩阵峰值算力达 1.3PFLOPS。 GPUD270 基于英特尔 Xe3P 架构打造，集成32个 Xe3P 核心与256个 XMX 矩阵引擎， XMX 引擎由 XE3 上的四级脉动阵列升级为16级结构，配合约 2.5GHz 的 GPU 频率，实现了 1.3PFLOPS 的 FP8 矩阵吞吐性能。此外，芯片配备32兆 B 统一二级缓存，每个核心拥有1兆 B 寄存器文件与512KB 一级缓存。内存子系统设计上， GPU D270 采用 LPDDR5X 内存取代 HBM， 英特尔自有品牌显卡出厂为 160GB，ODM 合作伙伴最高可配置到 480GB， 旗舰型号带宽达 1.5TB 每秒，由20颗芯片80通道的内存总线提供，内存速率约 9375MT 每秒。该产品定位面向长上下文与智能体任务的纯推理负载。据投资银行巴克莱 Barclays 最新报告，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剧烈的价格波动， DDR4 内存的合约价格在过去三个月内累计上涨了 24%。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涨幅已经超过了技术规格更先进的 DDR5 内存，后者在同期的涨幅为 20%。 具体来看，截至10月， DDR4 内存芯片合约价月环比上涨 4%， 三个月内累计上涨 24%， DDR5 合约价同期分别上涨 3% 和 20%。 尽管 DDR5 才是最新的技术，但在这三个月里， DDR4 的价格涨幅反而超过了 DDR5， 缺货显然已经同时波及新旧两代平台。巴克莱指出，持续的存储器短缺借助长期协议为存储芯片业务带来了可预测性，如今的供应协议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定价趋势，以往价格上下限的作用正在淡化。巴克莱的数据与结论也得到了花旗 City 另一份分析的佐证，花旗预计 DRAM 与 NAND 市场的供应缺口将持续到2028年，其供需比数据显示 DRAM 缺口将在2027年第四季度达到 13.9% 的峰值，NAND 缺口将在2028年第一季度达到 8.3% 的峰值，此后数月才会略有缓解。
0: 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三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 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 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 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两款眼镜， 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核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核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核身误时率低于1/10,00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 1G5P 镜头，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 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 0.8 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1: 当地时间本月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埃什托里尔站 Worlds 的组别第二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品牌张雪汽车车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拿下第三名，凭借本场积分，他提前锁定本赛季车手年度亚军。本场比赛赛场天气复杂，赛道出现零星降雨，路面抓地力下降，比赛中途曾打出红旗暂停。重启之后，德比斯一度跌至第十位，随后开启连续超车，在多轮激烈缠斗后守住第三名冲线，还跑出全场最快单圈。而在本站首回合赛事中，德比斯排位赛摔车，只能从第17位发车，不过凭借过硬的实力，一路连超11车拿到第六名。两回合战罢，德比斯积291分稳坐车手积分榜第二位，领先第三名57分。尽管距离榜首阿雷纳斯还有73分差距，但在仅剩西班牙收官战一战的情况下，积分优势已经足够确保拿下年度亚军。德比斯赛后表示，施华赛道操控难度很高，本场优先目标就是保住年度亚军，因此没有做过于冒险的操作，这个成绩也证明车队赛车具备强劲竞争力。按照规划，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 WSBK 2026赛季收官大战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班牙赛道打响。
0: 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报告，2027年全球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从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报告预估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衰退幅度不排除扩大至高个位数。成本压力已直观反映在物料清单占比上，已建议售价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20元的主流产品为例，2026年第三季 CPU、 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物料清单及整机物料成本比重已升至约 68%， 核心零部件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面临三难选择，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自行吸收成本则毛利率承压，通过降低存储器等规格控制成本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预计2027年品牌将难以同时维持价格、规格与利润率。这一成本压力也正在改变品牌的产能布局策略，过去因地缘因素迁出中国的产线，如今面临重新评估。 TrendForce 预估海外制造的笔记本占全球生产比重将由2025年约 24% 降至2026年约 21%， 2027年可能低于 20%， 跌破两成大关。新兴产区所增加的物流、零部件调度及供应链管理成本，在零部件价格高涨的背景下更加受到重视。近期四部门出台新规，直指速成车乱象，把监管关口前移至研发源头，行业专家也对速成车的风险与测试边界做出解读。不少人会将速成车等同于研发周期短的车型，业内专家崔东树指出，判断一款车是否属于速成车，并不看开发时间长短，核心在于验证环节有没有缩水。有些车企出于市场竞争和资本压力，跳过结构耐久、高温高原极寒标定、长里程可靠性测试，将没有经过完整可靠性检验的产品匆匆上市。平台复用、数字化仿真本身是行业提高研发效率的合理手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合规的提速建立在复用经过大量实车验证的成熟技术之上，仿真可以减少重复实验，节省研发成本。但仿真模型依托现有数据搭建，无法百分百还原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物理工况，不能直接照搬旧车型的模拟结果套用到新车上。 如果单纯依赖仿真模拟，舍弃实物验证来赶交付节点，这就是行业所批判的速成造车。速成车的安全风险分布广泛，底盘受力构建、制动系统、门锁门把手等零部件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出现断裂、失效问题。新能源车搭载三电系统与复杂电子架构，整车系统耦合程度更高，软件代码、传感器信号异常同样会带来行驶风险。虽然官方不止一次强调错过高速出口一定要将错就错，继续向前寻找下一个出口，出高速再行折返，但总有人为了图方便心存侥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披露了一起因为强下高速导致的意外事故。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撞上，双方体量悬殊，随即小车像是被踢飞的皮球一般瞬间失控，一头向右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在面对交警问询时，小车司机表示自己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他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交警在此提醒，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
1: 时隔7年，承载着无数玩家青春与热血的《战争机器》系列迎来新作《战争机器：事变日》。本作定位前传章节，将时间线调回系列原点，完整还原了人类文明遭遇兽族突袭、末日浩劫降临的事变日全过程。凭借沉浸感与厚重感极深的剧情，原汁原味的硬核掩体射击玩法，为玩家敞开了系列经典的大门。本作支持 NVIDIA DLSS 4.5 与光线追踪技术，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流畅度与高画质的游戏体验。极致画质还原末日浩劫，战争机器事变日搭载虚幻 5.8 引擎，画质再度刷新了系列的视觉上限。相较于前作，本作的场景细节、光影效果、物理破坏质感实现了全方位跃升。繁华的人类都市在兽族的突袭下轰然崩塌，坍塌的楼宇、损毁的街道、废弃的车辆随处可见，漫天烟尘与昏暗光影交织，搭配真实的物理碰撞效果，完美复刻了事变日当天的末日氛围，玩家能沉浸式感受到文明陷落的惨烈与绝望。光线追踪的加入让游戏的细节刻画更加精细，无论是枪械射击的火光、爆炸的烟尘，还是兽族咆哮的动态特效，战场残留的血迹遗骸都极具写实感。知名消息人士 Capit 7 Kimi 在社交平台称， Intel 即将推出的 Nova Lake 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与现有 Arrow Lake 相当接近，但搭载 BLLC 大缓存的 BFC 版本是例外。 Capit 7 Kimi 还将 BFC 版本描述为试图拯救 NVL 游戏性能的手段。此前初代 Arrow Lake 虽然在能效上有较大提升，但游戏表现却提升不大。 Intel 随后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大幅提升芯粒间互联速度，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 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 9800X3D 对比 270K+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 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新规落地后，存量车主是否需要换零件成为关注焦点。据央视新闻今日报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针对车主最关心的整改问题，张红表示， 整改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应急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召回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给出明确时间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

0: 本被搁置的 RTX 5080 24G 比方案被迫重新启用，成为被逼出来的新旗舰。该型号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面世。规格方面， RTX 5080 24GB 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A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 位宽保持 256bit， 整卡功耗约415瓦。该卡并非全新设计，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单因显存成本暴涨被搁置的型号，英伟达将其重新推出，以填补高端游戏显卡的空缺。 RTX 5090等高端型号逐步停产，这导致游戏产品线出现旗舰空缺，同时显存成本暴涨叠加 AI 需求挤占产能，高端游戏显卡的供应和定价逻辑已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价格，这是玩家最关心的。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之间。国内渠道中 RTX 5080 16GB 实际售价已从8299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24GB 版本大概率直奔15000以上。
1: IDC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NVIDIA 在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降至 34%，华为以28%紧追其后，两者差距收窄至6%。数据显示 ，NVIDIA 今年一月至六月在中国 AI 加速器出货量为67.8万个，同比下降44%。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了 NVIDIA 最强性能 AI 芯片对华供应，中国则已知在推动国产替代。NVIDIA CEO 黄仁勋曾多次批评这一政策，称$500亿的中国 AI 芯片市场正被迫拱手让给华为。国产厂商方面，华为 AI 加速器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逾30万个增至57.2万个，市场份额达28%，平头哥占7%，寒武纪占5%，昆仑芯占4%，海光占3%。总体来看，IDC 追踪的11家中国芯片厂商中，有9家出货量同比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 AI 加速器总出货量达200.8万个。其中 GPU 出货量下降26%至99.1万个，非 GPU 加速器出货量同比增长近80%至101.6万个，首次超过 GPU。 华为、平头哥、昆仑芯和寒武纪合计占非 GPU 市场的95%。 2026年手机市场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高通旗舰芯片三代同时在售，分别是骁龙 8E、 骁龙 8E5 和骁龙 8E6 系列，三代产品分别覆盖不同价位，这在以往的迭代机型中并不常见。原因并不复杂，内存、闪存和 SOC 采购价全面走高， DRAM 和 NAND 连续多个季度上涨。与此同时，新一代旗舰 SOC 成本突破$300，如果再加上 LPDDR6 和 UFS 5.0， 核心三件套成本预计超过$600。厂商若全面切换新平台，整机定价将难以控制。骁龙 8E 发布于2024年10月，规格至今并不落伍。它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 CPU 为高通自研 Orin 架构，由两颗 4.32GHz 超大核加六颗 3.53GHz 性能核组成，采用全大核设计。GPU 性能与能效较前代提升约 40%， NPU AI 算力是前代的12倍。这样的底子放在2026年依然能撑起旗舰体验。正因如此，不少厂商选择让骁龙 8E 继续上阵，新机不再一味追求最新芯片，而是把升级重点放在屏幕、电池、散热和系统优化上。搭载骁龙 8E 的机型定价普遍来到3000以上，过去2000档的性价比产品越来越少。于是，骁龙 8E 成为高通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年度旗舰芯片之一。它的长寿并非因为后续芯片不够强，而是成本压力下厂商的务实选择。当换新芯片的代价高到吃掉整机利润，继续使用上代旗舰反而更加稳妥。一代神 U 的超长生命周期背后是整个行业在成本和性能之间的艰难平衡。文章内容举报，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深度联名礼盒，售价$269，不单卖，需搭配手机购买。这是一家继漫威、迈凯伦、赛博朋克、原神系列。

0: 联名之后的又一次 IP 联动，礼盒设计灵感来自主角韩立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礼盒包含五大定制周边，24把真金属青竹风云剑组成的剑阵磁吸支架，可旋转能磁吸，还能当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造型金属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能滑动的境界冰箱贴，以及韩立透光明信片。系统层面同样深度定制，充电时小绿屏亮起，呈现吸灵气效果，吸屏自动结剑阵，指纹解锁弹出念头通发达标动画，还定制了专属动态锁屏，锁屏组件桌面图标和指纹解锁动画。8月23日韩立生日当天还有锁屏彩蛋。1+16核心配置包括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合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和6428平方毫米冰河 VC 散热系统。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灵犀触控芯片 T3、电竞网络芯片 Q3 和超级显示芯片 P4。首发9000毫安时高性能冰川电池加 OPPO 自研聚能芯片，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屏幕采用6.78英寸 1.5K OLED 直屏，京东方 X4 发光材料，手动最高亮度 1000nits， 全局激发亮度 2000nits， 硬件 1nit， 支持硬件185赫兹刷新率和系统全局165赫兹，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和各大 PC 厂商原本希望生成式 AI 与 Copilot 功能带动新一轮换机潮，结果却事与愿违。据 OMDIA 与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大幅下跌约 20%， 创下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为6270万部，去年同期为7850万部，同比下滑 20.1%， 相比第二季的6900万部也减少了 9.1%。 一般第三季度受开学季等推动，出货量通常优于第二季，此次逆势下跌尤为反常。 OMDIA 统计呈现类似走势，全球台式机、笔记本与工作站总出货量由去年同期7370万部降至5810万部，同比急挫 21.2%。 其中台式机出货量大跌 23.5% 至1170万部，笔记本减少 20.6% 至4640万部。终端需求疲软的核心瓶颈在上游组件成本失控，全球科技巨头全力扩建 AI 数据中心，大量内存产能被 HBM 和服务器用 RAM 瓜分， PC 用 RAM 和 NAND 受到严重挤压效应，价格暴涨推高终端机价。此外，微软近期在 Windows 11、26H2 等更新中降低了系统内存占用，并承诺2026年底前针对 8GB 内存机型进行深度系统资源优化。
1: 据报道，三大处理器厂商正在接力涨价，而台积电则是最大幕后推手。Intel 自9月起率先上调多世代 PC 处理器价格，高端 Panther Lake 涨幅达 15% 至 20%。 高通10月1日调高多芯片平台报价约 10%， AMD 也传出即将跟进涨价。Intel 去年底以来已三度上调处理器价格，9月1日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价， Panther Lake 高端产品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Meteor Lake、Arrow Lake 上调约 5% 至 10%。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次调整集中在搭载高端 GPU 的产品。 Panther Lake 采用异构集成架构， CPU 部分由 Intel 自家 18A 制程生产，高端 GPU 部分则委托台积电 N3E 制程代工。本次涨幅最大的是使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高端 GPU，凸显晶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影响正在加大。高通方面，包括骁龙 XX2 Elite 等平台10月起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边缘计算及其他高性能计算市场扩张， CPU、 GPU、 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及封装的依赖持续加深，芯片成本结构进一步上涨。据报道，俄罗斯政府下属工作小组近日提议 允许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系统中使用外国 AI 图形处理器。原因很直接，俄罗斯目前没有性能相当的国产 GPU 替代品。该工作组名为 AI 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于10月12日准备了一系列法规草案，核心思路是设立一个合法的临时机制，在国产处理器达到外国同等性能水平之前，允许受国家控制的外国算力临时进入关键系统。具体立法动作包括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中引入 AI 任务计算资源概念，涵盖用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 GPU 及专用加速器，同时计划修订总统令第166号，为 AI 用途的算力设立例外条款，直至国产可信软硬件系统纳入相关名录。据 Forbes 报道，工作组成员指出，到2026年10月，俄罗斯市场缺乏足够多的被列入国产电子产品名录且具备 AI 任务所需性能的进口替代 GPU。这意味着，在国产 GPU 真正可用之前，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 AI 算力只能依赖外国硬件。此外，兼容性也是另一大难题。工作组特别提到，外国 GPU 尤其是英伟达产品与俄罗斯国产操作系统的配合存在技术困难，需要在 OpenStack 环境中修改驱动程序。
0: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这是库克今年第三次访华，也是他9月1日卸任苹果 CEO 转任执行董事长后首次到访中国。苹果 CEO 职务由原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任，库克在新岗位上继续负责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等事务。文章内容举报。AMD 新款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代号 Gorgon Halo 的首批测试结果出炉，即相对前代锐龙 AI Max 加395 Strix Halo 的领先幅度超出预期。在 Sundark Time Spy 中，新平台的综合成绩提升达 11.8%， 核显 Radeon 8065S 凭借更高的频率与更大的内存带宽，成为性能增长的主要推手。测试数据来自知名硬件博主 ETA Prime， 他对比了极摩克的 EVO X5 Pro 与 EVO X2 两款迷你主机，两套系统均长期锁定120瓦功耗运行，只散热设计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在相同功耗限制下，新平台的 CPU 与 GPU 成绩均获得超过 10% 的提升， TimeSpy 总分从10499升至11743加 11.8%， 集中图形分数从10809升至12033加 11.3%， CPU 分数从9034升至10336加 14.4%。 CPU、GPU 在其余基准测试里同样有不小提升，Deepcon 7多核成绩上涨 12.1%， 从23312分提升至26128分，单核提升 9.3%， 从2395分来到2617分。
1: 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的首个方案天该 300iXL144 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公司同步展示天该、智凯、同央云边端产品矩阵，以及金融、能源、城市治理、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该 300iXL144 在单柜内集成144颗 GPU 与18颗 CPU， 配备约 10.1TB 显存，其价值不止于密度，更在于系统经济效能的整体改善。主流整机柜超节点多采用专用整机柜形态，配套专属液冷与供电，往往要求专门机房及先建房再上柜，改造投入大，周期长。 IXL144 采用贴近常规机柜标准的单机柜形态，在供配电、承重与散热条件匹配时即可进入现有机房。结合灵活组网拓扑，可一次规划、分布扩展，避免一次性过度投入。通用 GPU 兼容主流生态，降低迁移上线成本。自主通用 GPU 架构与自研软件站兼容 CUDA 生态，支持客户复用已有模型、主流框架及开发经验，降低迁移工作量与上线成本。作为通用 GPU， 同一底座既承载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也支撑金融估值、科学智能等任务。区别于仅适配特定 AI 负载的专用芯片，迁移成本与上线周期相应下降。
0: 据报道，近日四川泸州古蔺县一处山区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交通事故。一辆新能源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冲出道路边缘，径直跌落在近百米的悬崖之下，坠落途中车辆反复腾空，不断与崖壁、山石发生碰撞翻滚，整车外观损毁严重。事故相关现场画面流出后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感慨道，这比什么广告都有用啊。还有网友夸赞起了该车，真硬啊，这个车这么摔竟然没起火。从事故现场能够看到，虽然车身外壳多处破损，零部件散落一地，但车辆的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安全气囊顺利弹出。尤为关键的是，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的电池包，没有出现冒烟、起火、爆炸等危险状况，车门依旧可以正常开启，为车内人员保留了生存空间。事故中的驾驶员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胸椎骨折，生命体征平稳，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观察。事件曝光后，领克方面对外作出回应，企业的救援系统捕捉到事故相关信号，当地门店第一时间拨通车主电话，给予情绪安抚，同步了解伤者实际需求。考虑到车主家属尚未抵达医院，领克大区工作人员驱车百余公里赶往收治医院，在现场陪护，一直等到家属到场接手后才离开。据报道，在巴黎车展开幕前夕，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利弗·布鲁姆 Oliver Bloom 出席主题为为了欧洲的活动时表示，面对中国车企的强势竞争，法德两国必须在产业政策上联手，欧洲决策者也需要为汽车业重组创造合适的框架条件。布鲁姆将大众当前推进的转型计划称为集团历史上最大的变革项目。大众旗下品牌从大众、斯柯达、Cupra 等大众市场品牌到保时捷、兰博基尼等高端品牌，横跨多个层级，布鲁姆正试图降低整个集团的复杂性。他在演讲中强调，这是共同责任，企业必须变得更有竞争力，决策者则必须建立正确的框架条件。本届巴黎车展于10月12日至18日举行，共有59家整车制造商参展，其中中国品牌达到22家，占比 37.3%， 创下历史纪录。相比之下，东道主法国参展品牌10家，汽车工业发源地德国仅7家，中国参展数量已超过法德总和。比亚迪、奇瑞、领跑、理想、极客、领克等品牌悉数到场，中国车企对欧洲市场的渗透速度远超外界预期。布鲁姆在演讲中明确支持欧盟提出的欧洲制造规则，以激励本土生产，并对欧盟与中国之间达成的插电混动车型出口削减协议表示欢迎。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几个月前他在 OfferUp 平台上花650美元购买了一台原价1500美元的二手电脑，上个月下载 Windows 更新后，这台电脑突然被远程锁定，无法正常使用。帖子发出后， NZXT 合作伙伴负责运营 Flex 租赁计划的 Fragile 公司在评论区现身，直接道破了电脑被锁的原因。这台电脑是 NZXT Flex 的租赁设备，卖家既不拥有它，也无权出售。不过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并打击盗卖行为，厂商提出了一项补偿计划，只要买家能够提供交易记录、聊天截图及卖家信息，并将该被盗电脑移交给当地警方，厂商将免费为其寄送一台全新的电脑作为补偿。据了解， NZXT 的电脑租赁计划始于2024年，定位是为那些急需电脑但暂时无力承担一次性购机开销的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然而该计划运行一年多后便遭遇麻烦，因为该公司此前曾因租赁程序问题在加州面临集体诉讼， 并支付了高达345万美元，约2484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也正因如此，不少网友评价这次处理结果算得上用户买到假货或者黑货后难得的一次维权胜利。NZXT 和 Fragile 也借此收获了不少好评。据报道，开发者 Skylar Taylor Barrick 近日发布了一款名为 GBOS VM 的开源工具，让 Apple Silicon Mac 用户可以在虚拟机中运行 Google OS， 并且支持 GPU 硬件加速和完整的 Chrome 浏览器。 GPU 加速是核心突破， Google OS 基于 Android 图形接口使用 Vulkan， 而 Apple Silicon 依赖 Metal。 该项目通过 Motnav 将 Vulkan 调用转换为 Metal， 让虚拟机直接调用 Mac 的 GPU，而非降级到 CPU 软件渲染，这意味着系统运行流畅度远超一般的跨平台虚拟机方案。项目从 Google 官方服务器下载 Dell XPS GoogleLook 的恢复镜像，自动修改硬件相关分区，替换为 Google ColorFish 虚拟设备组件，再通过 QEMU 启动，整个过程被封装成一个可点击的 macOS 应用，直接拖入 Dock 即可使用。
0: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ceBee 智能体手机。 StanceBee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 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接月安慕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产品设有独立 Menu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o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
1: 荣耀手机官方微博今日上午发布海报，正式公布荣耀 Win 电竞家族阵容。官方宣布，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将于10月21日14:30举行，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 Win RT2、 Win 平板、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将集体亮相。据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此前介绍， Win 2系列面向超重载游戏场景。散热方面，Win 2系列全面升级东风涡轮散热，让整机散热更均匀。屏幕方面，新机将行业首发 2K185Hz 极窄边电竞屏，兼顾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外观上， Win 2系列采用横向大矩阵相机模组，机身内置散热风扇，配备环形 RGB 氛围灯，主推红蓝 BUFF 渐变配色。处理器方面，新机将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据悉，Win 2系列将在发布当天开售。荣耀 Win 平板定位小尺寸游戏平板，官方称其为年度电竞平板答案。新平板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 8.4 英寸 240Hz OLED 屏幕，同意内置主动散热风扇，以提升长时间游戏时的性能稳定性。从官方海报来看，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也将在同场亮相。其中 Win 耳机主打游戏低延迟和听声辨位，听见先机，赢在开局。方飞还表示， Win 系列后续还将推出散热杯夹、鼠标、适配器、背包等专业配件，目标是打通手机、平板和 PC 之间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上汽大众 ID.ERA 8X 今日上市，在发布会现场，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针对近期行业热议的刹车踏板安全问题公开发声，称最基本的刹车踏板都不让人放心，谈什么出行安全。他形容制动踏板必须经得起极限工况的考验，绝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同时他也回应了四部门联合发文，人民日报评论对速成车说不的相关内容，明确上汽大众对特调车、速成车、双标车、卡线车全部说不。近期尊界 V800 在懂车帝极限制动测试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引发全网对车辆基础机械可靠性的讨论。舆论焦点集中在即便智能化、电动化再先进，刹车踏板作为保命部件，必须保证高强度下的结构可靠，不能为了快速上市压缩验证环节。陈峰借本次新车发布重申安全理念，称整车开发验证不能简化，基础硬件的可靠性优先于花哨配置。一台车可以没有丰富的智能功能，但刹车、底盘这类关乎生命安全的基础部件必须经过充分耐久与极限测试。他还强调，车企不能一味追求上市速度，偷工减料，缩减验证时间，牺牲底层安全，造车底线不容忽视。今日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尊界客服表示，本次测试是委托具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机动车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具体是由谁委托去测评，目前确实没有核实到。据说明，10月11日，具备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开展专项台架测试。按照汽车踏板装置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相关规定，在1500牛纵向力作用条件下，踏板位移需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本次测试样品顺利达到该行业规范的全部硬性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零部的安全冗余，检测环节还额外设置加盐试验，将纵向作用力提升至3000牛。经过高强度的考验之后，制动踏板没有产生裂纹，也没有出现结构损坏等异常现象。
1: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16GB 加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6.36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eple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它怎么做。相比之下， 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月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层偏好，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NMU 听清会反馈， Steps N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使接月 NMU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 N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0: 前几天长鑫科技继 G5 内存技术量产之后，又宣布了一个重大进展，年底将率先量产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 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直接吓崩了美日韩存储芯片公司的股价。今天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大跌，日本的铠甲公司同样没能幸免，昨晚美股的美光、闪迪公司已经大跌过了，今晚恐怕还要调整，这件事也成为多家媒体的重磅内容。说起来，这个环节还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今天大跌。这件事也在 X 上引发热议，观点有很多，刷到过有半导体工程师比较客观的解读，但也有大量激烈的反驳观点，主要来自韩国及美国网友，刷到的日本网友可能比较少，尤其是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及股民最为激动。有个韩国的投行机构 Infomarktik 的分析师姜荣云，为了反驳长鑫的技术进展，甚至不惜破例把公司内部的研究报告免费分享给大家，强调市场反复误解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美国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国内三大运营商近年整体营收增速持续走低，传统流量收入增长后继乏力，全行业增量不增收的经营困局正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近期全都启动了系统性的内部瘦身和业务规范调整。九月底，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暂停了运行多年的零元购机相关业务，更早之前，所有运营商就已经叫停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手机号卡办理权限，将线上售卡渠道统一收口到各自的官方 APP 以及官方网站端口，从源头整治过去线上开卡流程混乱的乱象。此前广泛流行的零元购机活动，看似消费者只要办指定高额套餐就能免费拿手机，实际上背后绑定的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一旦后续用户出现欠费停机、分期还款逾期等情况，对应的不良记录会直接同步到个人征信系统，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信用损失。除此之外，长期困扰行业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也十分突出，存量老用户的资费调整弹性极弱，客观上一直承担着比新用户高得多的通信单价，这也是三大运营商近期正在着手重点解决的痛点问题。之前就有一位使用同一个手机号接近20年的老用户公开吐槽，自己当前在用的套餐每个月要扣159元，里面仅包含 80G 通用流量，身边刚刚新入网的朋友办的39元入门套餐，反倒能拿到 110G 流量，套餐权益差距悬殊。他之前多次联系官方客服申请更换同等权益的低价套餐都被直接驳回，直到明确告知客服自己要办理携号转网，客服当场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专属的老用户优惠折扣。有通信行业专家直言，后续希望运营商能够持续优化现有资费体系，一方面尽快推动资费规则全面透明化，真正落实新老用户同权，另一方面建立普惠性兜底机制，推出规则清晰、价格可控的入门级产品，探索更灵活的弹性资费模式，最后做到精准施策，覆盖不同刚需群体，避免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文章内容举报。这次上手 iPhone 18 Pro Max， 我选的是勃艮第酒红色，新颜色确实让人多了些新鲜感，但如果你去年刚买了 iPhone 17 Pro Max， 看到这部手机，大概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手机突然就旧了。今年的升级不少，主摄加入可变光圈， A20 Pro 用上2纳米制程，散热结构继续调整，续航也有进步，单看这些变化，很难说苹果没有认真做产品，可真正到了决定要不要换手机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上一代。去年 iPhone 17 系列把外观、存储、屏幕和散热一起往前推了一步，很多人当时换机的理由今年仍然成立，所以这部手机最让我纠结的地方是它足够好，却很难让我替所有 iPhone 17用户找到一个非换不可的理由。勃艮第酒红色好看，灵动岛变小了，勃艮第酒红色是我对这一代最有好感的地方之一，它比鲜艳的红色更深，配上 Pro Max 体量很大的机身，整体偏沉稳。如果你觉得黑色太常见，银色又少了一点个性，这个颜色会是很合适的选择。不过新颜色终究是新颜色， 背部相机区域依然醒目，机身也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方向。去年从 iPhone 16 Pro 换到17 Pro， 外观上的差别很容易被看出来。今年从17 Pro 换到18 Pro， 熟悉感要强得多。戴上不透明的保护壳以后，新配色带来的吸引力还会少一截。正面缩小的灵动岛算是这一代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变化。苹果将 Face ID 的红外摄像头移至屏幕下方，让灵动岛的宽度进一步缩减。看地图、浏览照片或者横屏看视频时，屏幕遮挡更少，视觉上也清爽了许多。不过这项技术也有取舍，屏下传感器区域需要调整像素排列，局部显示精细度有所下降，部分磨砂贴膜还可能影响面容识别。好在日常使用中，这些影响并不容易察觉。整体而言，小灵动岛确实更好看，但还不足以成为换机的主要理由。249克的重量在今年的旗舰中算是重的，单手回消息时，既要握稳机身，又要够到键盘和屏幕另一侧，连续输入一大段文字，还是双手更自在。躺着看手机，出门装进口袋，加上保护壳以后，这个重量会来到260克。整机给我的感觉是，外观没有推倒重来，但颜色把新做出了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酒红本身就是换机理由的一半。拍照最值得玩的是可变光圈，今年相机里最值得花时间研究的是主摄新增的可变光圈。4800万像素主摄可以在 1.48 到4之间调整，系统相机也提供了相应的手动控制，不需要另装一个专业拍摄软件就能决定光圈、快门和白平衡，这一点挺方便。我更喜欢用拍咖啡这个场景来理解它。桌上的杯子是主体，背后的菜单和店内陈设要不要清楚，取决于你想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想把注意力留在杯子上，可以用较大的光圈，想把店里的环境一起记下来，就适当收小光圈。相同的位置，相同的构图，也能有不同的表达。夜里拍摄也有取舍，收小光圈会减少进光量，手机可能需要提高感光度或延长曝光。面对会动的人物，宁可让背景少一点清晰范围，也应先保证主体没有拖影。看到一个新功能，我会愿意试，但不会为了用它而用它。最重要的是会有星芒的效果。另外，手机主摄的自然虚化依然受传感器尺寸和拍摄距离影响，不能期待它立刻拍出大底相机的效果。对经常拍近物、静物、合照的人，可变光圈增加了调整空间，只想拍完就发朋友圈的人，未必每次都能感受到区别。上一代的相机也没有落后到必须淘汰， iPhone 17 Pro 已经配备三颗4800万像素后摄，长焦和视频功能都很完整。白天拍风景，出门记录生活，这些需求它依然能很好的承担。18 Pro Max 对拍摄爱好者更有吸引力，普通用户可以先想想自己究竟有多少次会主动去调光圈。 A20 Pro 与新一代均热版，2纳米制程搭配更大 VC， 持续性能更稳。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20 Pro， 台积电2纳米制程，采用新一代封装工艺， CPU 为6核设计，两颗性能核心最高频率冲到约 4.93GHz， 性能核心较上代最高提升约 20%， GPU 升级为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约 40%。 神经网络引擎首次双16核，合计32核，端侧 AI 算力翻倍，内存全系 12GB LPDDR5X， 存储提供 256GB、 512GB、 1TB 到 2TB 多大。性能部分，我用 Deepcon 7、 3DARMC 和 AnTuTu 分别跑了一遍，在 iOS 27.0 下 Deepcon 7.1.0 的 CPU 单核成绩为4031分，多核为11432分。图形性能方面，三 Darkwell Life Extreme 得到7900分，平均帧率 47.3fps， AnTuTu V11.0.2 的总分为3375850分。 iPhone 18 Pro Max 排在第三，前面是两款搭载 M5 芯片的 iPad Pro， 也是榜单中排名最高的 iPhone。 iPhone 18 Pro 则以约340.7万分排在第四，两款 A20 Pro 机型的成绩非常接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持续性能，连续打了三个多小时高画质游戏，帧率感觉很稳，机身也只是温温热，温度最高为41.3摄氏度。 游戏实测，高负载下帧率更稳，机身温度控制在可长时间握持的区间，没有出现突然降亮度、掉帧糊弄人的情况。新一代 VC 均热板面积进一步扩大，配合能效更好的2纳米芯片，长时间高负载更像在匀速跑，而不是冲刺后趴窝。另外 N1 无线芯片带来 WiFi7 蓝牙6与 Thread 自研 C2 基带在地库、电梯这类弱网场景里更稳，下载速率和回消息的成功率都比老机型从容。存储方面，256GB 起步对大多数人够用，经常拍 ProWars 或者囤离线剧集，建议直接 512GB 以上， 2TB 则更适合把手机当移动素材库的专业用户。快充是本代最实用的升级之一，实测峰值功率约52-53瓦，15分钟左右回血一半，30分钟约80%，完全充满一小时出头。无线测支持 Qi2.2 25瓦，洗漱吃早饭的时间冲进一半，出门前的焦虑基本消失。扬声器饱满，马达干脆， face 稳定，加上灵动岛和实时活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打磨，上手就能感知到。这是 iPhone 最不显眼却最值钱的部分。好手机为什么还会被砍单？问题来了，产品本身不差，甚至影像和续航都在补齐长板，为什么市场端反而传出砍单？答案要往回看一年。去年 iPhone 17系列相对16的升级幅度大的有点不讲武德，外观换上更利落的铝金属一体机身， Pro 系列首次用上大面积 VC 均热板，散热从烫手短板变成可以安心打游戏的水平，标准版直接 256GB 起步，起售价还稳在加量不加价的区间。 A19 系列性能与能效齐飞，高刷也下放到更走量的机型，结果就是销量爆了，不到一年17系列出货就超过了16全生命周期的水平，标准版尤其夸张，几乎是前代同期的 1.5 倍，开卖初期销量也明显跑赢16。国内激活量早早突破千万级，平均月销一度冲到很高的量级。换句话说，该换机的那批人去年已经换过了，手里是17 Pro Max 的用户，面对18 Pro Max， 日常能感知的主要是可变光圈、更稳的长续航和更好一点的持续性能，很难构成必须换的理由。我身边几位去年咬牙上17 Pro 的朋友，今年摸完18 Pro Max 都说不错，但明年再说。再加上存储芯片涨价把 Pro 系列价格推得更高，预算敏感的用户要么继续用17，要么转头去看降价后的17 Pro， 甚至二手17。更务实的话，等一等渠道价格，性价比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谷歌 Project Suncatcher 太空 AI 计划迈出关键一步，首枚实验原型卫星已搭乘 SpaceX 的 Transporter 18任务成功进入轨道，地面团队已与卫星建立联系，目前运作状况符合预期。这颗卫星由谷歌与 Planet Labs 合作开发，体积约与一台冰箱相当，内部搭载四枚谷歌自研 TPU 芯片。它并非商业太空数据中心，而是用于在真实太空环境中验证芯片的物理耐受能力。谷歌表示，未来几周将收集卫星在轨数据，重点评估 TPU 在发射振动、太空辐射及剧烈温度变化下的运行表现。部分测试必须在真实太空环境中进行，地面模拟无法完全替代。值得一提的是，太空接近真空，无法依靠空气对流散热，必须通过热管将热量传导至散热器，再以辐射方式排出，这直接限制了芯片的持续运行时间。据悉， TPU 每次仅能执行约15分钟运算，之后必须暂停散热。此外，卫星将运行谷歌 Gemma 开放权重 AI 模型，用于观察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说明当前任务重点仍是技术验证，而非提供大规模 AI 运算服务。谷歌的长期构想是让多枚搭载 TPU 的卫星在轨道上组成运算集群，通过高速激光通信彼此连接。
0: 据报道，针对近期欧盟与中国就插电混动车型出口达成限制协议一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出台相关限制会给中国插混车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不会对纯电出口以及新能源车整体出口大盘形成明显冲击。10月9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会谈后宣布，中欧已达成协议， 拟将未来四年中国对欧混动及插电混动汽车出口规模削减一半以上，累计减少数百万辆。此前曾披露，欧盟试图要求中国将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销量份额限制在 15% 左右，而当前这一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崔东树指出，国内插混产品竞争力强劲，已实现从电比油高到油

0: 电瓶价，再到电比油低的跨越，在技术、油耗、整车价值体验上全球领先。欧洲此前排斥插混路线，本土产业错失发展机遇。2025至2026年，中国插混车出口在欧盟市场爆发，也因此带来了竞争压力。从出口结构来看，插混车仅占国内新能源车出口的30%多，纯电动车为出口主力，占比约60%。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343万辆，同比增长70%，其中插混车型出口94万辆，同比激增231%，增速远超纯电与燃油车。长城推出 PIN1050瓦电源，主打钛金牌能效，采用全数字 DSP 控制技术，到手价1799元，支持10年质保服务。长城 PIN1050瓦电源采用 ATX 规格，尺寸为150毫米，长 X150毫米，宽乘以86毫米，高是目前机身长度最短的钛金牌 PC 电源。内部用料方面，长城 PIN1050瓦电源采用无桥图腾柱 PFC 加 LLC 全氮化镓架构，能效获得80+钛金牌认证，支持 APX 3.1 设计规范。主控方案方面，长城 PIN1050瓦电源采用全数字 DSP 控制技术，机身配有 USB 加 PMBUS 双接口，支持使用 Windows 软件对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功率以及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兼容服务器平台。散热部分，长城 PIN1050瓦电源配备一把140毫米的7扇叶风扇，支持智能启停功能，同时机身自带自检按钮和自检灯，可查看电源和风扇工作状态。
1: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该机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拥有集成 Step 模型矩阵和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的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原生 AI 终端体验。硬件算力加持，协同保障智能体稳定运行。Steps NEO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 在多任务处理等用力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侧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侧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膜三位一体，重构人机交互范式。 Steps NEO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 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enu 的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100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Steps NEO 的推出，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
0: 巴黎车展开幕前夕，热点科技参加了小鹏汽车 Physical AI 与欧洲战略技术交流会。与新车发布相比，这场活动释放的更深层信号是，小鹏正在探索从整车制造商向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合作伙伴延伸的路径。2026巴黎车展上，问界带来了一场颇有看点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没有一位强调新车参数，而是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品牌发展、智能化技术以及未来的欧洲市场规划。大屏幕上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Luxury 的标语也点明了问界这次想向欧洲消费者传递的信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购，苹果高管也在这一关键节点来到中国，考察新机生产及供应链情况。据媒体报道，日前苹果首席运营官 COO 萨比赫汉到访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地考察苹果新品生产情况。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DUO 由富士康中国工厂独家组装生产，目前工厂正加紧备货，为即将到来的新机发售做准备。此次考察中，萨比赫汉参观了 iPhone DUO 生产线的关键制程，以及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和 SoC 芯片及表面建镀智能制造车间。萨比赫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郑州富士康园区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工厂，甚至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据了解，2025年底，富士康与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国资平台合资成立河南宏创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富士康在郑州成立的首家国企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主要从事高端电子元器件研发与制造。该公司已于今年7月投产，据报道，项目首期累计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苹果官网显示，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预购，10月23日发售，国行起售价15999元。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为损坏的电脑订购 B550 兆主板时遭遇了离奇的发货错误。明明订购的是一块 B550 兆主板，收到的却是一颗 AMD 锐龙5500处理器。据当事人介绍，他原本使用的台式机配备了锐龙53600处理器和 GTX 1660 Super 显卡，但因使用了一款劣质电源，在一次电力激增中导致使用了7年的华硕 Prime B450 主板彻底烧毁。为修好电脑，他网购了新电源和一块适配的 B550 兆主板，谁知收货后拆开一看，拿到的却是完全不相关的 CPU。一开始不少网友调侃他白嫖到一颗处理器，可仔细一算，这事其实并不划算。首先，他下单的主板本身就比错发的锐龙5500贵10美元，约66元人民币，而且只拿到 CPU 却没有配套主板，根本解决不了原故障，电脑依旧点不亮。再者说，从锐龙53600升级到5500，性能提升幅度很小。虽然目前亚马逊客服已经给买家全额退款，但要求他把这颗错发的锐龙55500寄回仓库，没办法直接留下当作补偿。2026巴黎国际车展于10月12日正式开幕，奥迪品牌在车展上发布了全新纯电车 A21 Tron， 新车定位奥迪入门级纯电产品，基于大众 MEB 平台打造，与大众 ID.3 NEO Cooperborn 共享底盘架构，由德国英格尔施塔特总部工厂生产，计划12月开启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奥迪 A2e Tron 为品牌史上最省电的车， WLTP 工况下最低能耗仅12.8千瓦时每100千米，最高续航里程可达646千米。在 A1 与 Q2 相继停产后， A2e Tron 填补了奥迪品牌门槛位置，与插电混动版 A3 形成纯电加插混双线并行的紧凑型车布局。外观方面，A2e Tron 整体造型致敬1999年初代 A2， 车身高度偏高，线条棱角分明，采用溜背式车身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分体式灯组，细长 LED 灯带支持灯语切换。车身侧面车门把手与 B 柱、C 柱视觉上融为一体， 配备五辐式低风阻轮圈，溜背式车尾搭配大尺寸扰流板，致敬初代 A2 中置尾窗扰流板造型，后备箱延续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窗结构。
1: 据报道，今日尊界对外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送检样件通过了 1500N 的标准强度检验，加严检验最高加载至 3000N， 未发现可见裂纹和损坏。而懂车帝此前的实测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过程中，踏板支架先后出现断裂，测试记录下的踏板力峰值达 1612N。 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实验室样品扛住了 3000N 的载荷，为何实车测试在 1612N 就出现了断裂？一位整车产品技术经理表示，整套试验流程本身没有错误，但这份说明并不足以直接解释实车支架断裂的现象，存在两处疑点。本次检测分为标准项目与加严试验两个部分。标准试验依照 QCT788/2018 行业规范开展，对样品施加 1500N 纵向力，保在5秒后卸载，循环5次。四件样品试验后的永久变形均值为 2.61 毫米，最大变形量也没有超过5毫米，满足标准要求。加严测试则选取14套踏板总成，载荷区间覆盖 2000N 至 3000N， 其中两个样品承受 3000N 载荷，同样采用5次加载、保载、卸载流程，试验完成后目视未发现破损。而容易被 3000N 这个高载荷数值掩盖的核心差异是加载速率。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方面，一加16 12GB 加 256GB 售价5699元， 12GB 加 512GB 售价6499元， 16GB 加 512GB 售价7199元， 16GB 加 1TB 售价8199元。其中 12GB 加 256GB 支持国补，到手价为5199元，其他版本支持区域补贴，补贴后定价分别为5999元、6699元和7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性能旗舰，一加16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采用 X4 发光材料，经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三次校准，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率先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丝滑流畅。一加团队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有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搭载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硬件配置上，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50%，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影像体验上，一加16搭载2亿像素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超广角及5000万像素前置。2亿主摄拥有同档领先的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风光美景的海量细节。潜望长焦支持 3X 光学变焦，远景、特写、建筑细节都能拍。超广角轻松装下广阔山河、层叠云峦与壮丽峡谷。而且一加16搭载 LUMO 2亿风光影像，从镜头、焦段到算法引擎与色彩科学，全部围绕风光摄影重新升级，主打极致清晰，光影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准确。同时，一加16还支持大师模式、宽幅模式与 AI 修图师功能，让每个生动瞬间都能被及时记录。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 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

0: 失效 TLB 条目。 TLB 翻译后备缓冲器，使 CPU 内部缓存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的小型缓存，当内核修改或销毁内存映射时，所有可能持有旧映射的核心必须丢弃对应条目。若失效操作失败，核心可能通过已不存在的映射访问内存，导致静默数据损坏或难以复现的崩溃。 AMD 已在 CPU 微码中修复了该问题，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微码的受影响系统，风险依然存在。自2024年底以来， Linux 内核一直使用 AMD 的 INVLPGB 指令进行内核 TLB 刷新，以提升性能。 Farinux 此前的基准测试证实，该指令能显著降低 TLB 失效操作的开销。为确保未更新微码的系统安全， Linux 7.3 RC7 内核引入了一项软件变通方案，当内核检测到微码缓解措施缺失时，会强制额外执行一次 TLBSYNC， 确保失效操作真正生效。该修复由 AMD 工程师 Borislav Petkov 提交，已随 X86 修复拉取请求合入 Linux 7.3 至 RC7 主线。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一款造型独特的老式内存条，发帖询问具体型号。评论区网友辨认后确认，这是一根72帧 SIM 内存，访问延时约 60NS， 大概率采用 EDO 扩展数据输出技术，多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486主机以及初代奔腾平台。与如今常见的 DDR4、DDR5 内存相比，这类老式内存的外观差异十分明显。它采用独立电路板加边缘金手指接口的设计，板上排列着多颗存储芯片，整体结构简单直观。评论区里还有网友专门科普了 SIM 与 DIM 的区别。 SIM 即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早期常见规格包括30帧和72帧， DIM 则为双列直插式设计，模块两侧的触点可以分别连接不同信号，因此能够支持更宽的数据通路。其中30帧 SIM 常见于286、386及部分486电脑，72帧 SIM 则广泛应用于486和早期奔腾平台。不过随着近些年 PC 硬件不断升级， SIM 逐渐被更适合新平台的 DIM 取代，内存接口也一路演进到如今的 DDR 系列。2026巴黎车展现场，沃尔沃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相比一些品牌用夸张的灯光和概念车吸引眼球，沃尔沃的布置依旧是熟悉的北欧风格，木质元素，简洁的展区设计，加上几辆摆在中央的纯电 SUV， 看起来并不张扬。不过走近之后会发现，围着新车看内饰、体验座舱的观众并不少。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抛下两颗重量不同的铁球，推翻了统治近2000年的自由落体理论，验证一件事，往往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一颗球就够了。放到今天也一样，风压、磁场、稳定性，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看参数难辨真假，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好坏立刻见分晓。10月12日，海尔即将上线球同存异系列实验视频，莫有花哨的特效，没有晦涩的参数，只用最直观的物理现象，把看不见的 AI 场景科技硬实力摆到台面上比。在视频正式发布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场测试布下了哪些刁钻的考题。看点一，气球和海洋球的空气大考，空调冷风直吹的体感不适，爆炒油烟的四散逃逸，是客厅与厨房场景里的难题。这场测试以气球为风感标记，悬于空调出风口，直面满档风力，机器内部搭载的 AI 人感舒适风科技能否做到实时测距，让风主动避开人。另一边，以十颗海洋球为吸力标尺，贴合油烟机进风口测试最大档位吸力，更增设烟道风堵的极端工况。底层的 AI 有效风科技能否动态调节内部风压与风道风量，切断油烟逃逸的路线。这场关乎 AI 主动感知与调节的空气大考会交出怎样的答卷？看点二，台球和温杆球的稳定性对决，高速运转的机身震动，多点用水的水温波动，是考验家电底层智能算法的隐性指标。洗护场景中，标准台球静置在洗衣机顶面，设备切入最高转速甩干档位。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 重大新

0: 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2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研磨生产等环节。 Te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即将迎来预售窗口期，苹果高层亲临国内供应链一线，紧盯新机量产进度。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H Kang 日前到访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地巡检新机产线，为即将到来的首发备货保驾护航。作为苹果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 由富士康中国工厂独家承接组装任务，当前整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首发订单产能。在本次实地考察中， SABIH Kang 先后走访了 iPhone Duo 生产线核心工序，同时视察了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机身中框阳极氧化车间以及 SoC 芯片及表面建镀智能制造车间，全面核查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质量。 SABIH Kang 在现场受访时高度评价郑州厂区，称富士康郑州园区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iPhone 生产基地，也是全世界体量顶尖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完备的智能制造能力支撑起苹果旗舰机型的量产落地。支撑本次折叠屏新机量产的还有富士康落地郑州的高端制造新项目。2025年底，富士康联合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国资平台合资成立河南宏创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是富士康在郑州落地的首家国企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主攻高端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项目已于今年7月正式投产，首期项目累计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其自研的芯片建镀新工艺已经应用在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的零部件生产环节，进一步压缩机身厚度，优化整机散热表现。根据苹果官网公开信息，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国行预购，10月23日正式开售。这款折叠新机国行起售价定为15999元，正式拉开苹果折叠手机时代的序幕。文章内容举报。据供应链消息，高通骁龙 X、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将从10月份开始调价，涨幅约为 10%。此前，高通已在9月份上调了手机 SoC 定价，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业界指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 HBM、高端 DRA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所需的 LPDDR 内存、 NAND Flash 等存储产品价格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先进制程晶圆、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的成本也维持高位，使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此前主要集中在存储领域的涨价压力正在进一步向主控芯片环节扩散。未来数个季度内， PC、手机、平板等消费电子的成本压力将维持高位，这势必会导致消费者的购机门槛进一步提升。如果涨价幅度超出市场预期，还可能对需求产生一定抑制。除了高通之外， AMD、英特尔等芯片产品价格也会上涨。此前，台积电已通知客户，芯片代工报价上调幅度约为 10%。由于 AMD 旗下绝大多数芯片产品均交由台积电代工生产，晶圆成本上涨直接挤压其产品毛利， AMD 因此选择将成本压力向下游完整传导。综上所述，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攀升，消费电子行业正迎来全面涨价潮。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视频，分享了他在巴黎车展期间体验特斯拉 FSD 的感受。何小鹏称，本次车展的官方智驾实验室项目中，小鹏与特斯拉是仅有的两家获得资格开放真实道路智驾演示的车企，这也是小鹏图灵 AI 智驾技术第一次面向欧洲大众开展大规模体验活动。试驾过后，何小鹏对特斯拉 FSD 给出了较高评价，称整套系统运行流畅，驾驶表现甚至优于人类驾驶员，整体体验感受和小鹏 NGP 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套成熟可靠的高阶智驾，核心要满足3点：带给驾乘人员充足的安全感，行驶过程顺滑自然，同时可以妥善应对红绿灯、限速标志、减速带等道路要素，而 FSD 在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对比两套智驾系统，何小鹏表示， NGP 与 FSD 的技术架构均实现重大突破，二者各有优势。小鹏所用的模型规模远超 FSD， 具备更为突出的泛化性能。小鹏 NGP 一直在追求更加轻量化的全球适配能力，从一段式自动驾驶演进到 VLA 方案，背后需要攻克大量复杂场景难题，例如不同地域红绿灯识别、脱离高精地图后的自主行驶能力等现实挑战。
1: AI 催生的存储危机正在让 PC 厂商的产品规格全面倒退。技嘉日前宣布 B760 和 H610 两条主板产品线将支持 Intel LGA1700 插槽即将推出的全新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上市，新芯片将支持 DDR4 内存。这也意味着 Intel 正在重启在2024年放弃的 DDR5 Only 路线。 LGA1700 插槽2021年随12代 Alder Lake 首发，同时支持 DDR4 和 DDR5。 Intel 在2024年转向 DDR5 Only 策略，如今重新又带来双规格支持。 LGA1700 的跨代兼容性在存储危机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 Intel 的策略是让用户不必同时购买新 CPU 和昂贵的 DDR5 内存。 DDR4 于2014年进入市场，正常情况下为新硬件购买10年前的技术并不划算，但存储危机改变了这笔账。即便 DDR4 当前价格已高于2025年中的水平，受到涨价冲击的程度仍远小于 DDR5。 DDR5 在速度和能效上确有优势，但以目前的价格门槛来看未必值得用户买单。 AMD 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年8月技嘉已宣布 AMD 上一代支持 DDR4 的 AM4 平台新系列主板，配合 5800X 3D 10周年重新发布。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在显示效果上迎来了大幅升级。据悉，一加16采用了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通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进行三次校准，同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能丝滑流畅。同时，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带来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并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即便在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在护眼体验上，一加16支持新一代明眸护眼，通过一显共研带来自然光级护眼，并通过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6月0日小金标认证。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万无线闪充，并搭载 Apple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即便在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 80%。 一加16既是极速枪神，也是续航灭霸。官方强调，从性能、网络、触控、显示到低电量游戏表现，一加以行业最专业的电竞芯片群保驾护航，带来更快、更稳、更专业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中上涨 1.74%，报346.892美元每股，总市值报5.06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1: AOCQ27U4D 显示器目前已经上市，价格为2999元，首发到手价为2849元。 Q27U4D 采用新的外观设计，拼接材质背板带来沉浸视野，观感自然，同时配有银色流线底座，简洁大方，稳定性强。其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0至150毫米升降高度，负30度至30度水平旋转，负5度至23度前后俯仰，以及至90度至90度垂直旋转，便于调整舒适的观看角度。另外还支持 100x100 毫米规格的 VESA 壁挂，方便玩家使用悬臂支架。新产品搭载 26.7 英寸 QD OLED 面板， AGLR 雾面抗反射，色深为10比特，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和垂直显示比例为16比9， 分辨率为2560×1440，刷新率为144赫兹，响应时间 GTG 为0.03毫秒，同时其静态对比度为150万比1， DCI-P3 色域为 99%， sRGB 色域为 100%， 色准 Delta E 小于1，获得 Clearver 8000和 UL TrueBright 认证，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流畅且稳定。国产 DRAM 厂商长鑫存储日前宣布，年底将推出采用 4F 新世代架构的服务器级 DDR5 DRAM 产品，引发韩国存储器双雄股价集体重挫。截至13日中午12时许，三星电子股价暴跌 8.48% 至229,250韩元，SK 海力士重衰 10.47% 至1437,000韩元。由于两家公司合计占 KOSPI 指数总市值约一半，拖累大盘大跌逾 6%， 跌破6000点，盘中一度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交易5分钟，以免加剧大盘波动。 4F 架构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在相同的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意味着中国存储器厂正加速切入高端 D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不过 QOM 证券分析师 Han J.I. Young 表示，技术发表不等于量产成功，长鑫存储仍需跨过良率、性能与客户认证门槛，加上 EUV 制程设备取得受限，短期内能否撼动三星与 SK 海力士仍有待观察。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经历第三次改款的沃尔沃 XC60 终于亮相了。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座舱配置、安全体系以及插混动力系统进行优化。外观上延续了北欧简约的设计基调，前脸采用黑化样式的全新进气格栅，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矩阵 LED 大灯经过重新打磨，日行灯线条得到简化，整体造型更加扁平深邃，前包围同步调整，整体性有所提升。车尾对尾门、尾灯以及后保险杠重新设计，着重突出横向线条，视觉上放大车身宽度，整车姿态显得更加稳重。欧版车型车身参数没有改动，长宽高为4708×1902×1655×1651mm， 轴距保持2865毫米不变。座舱整体布局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升级集中于细节之处，仪表台与门板内部结构重新优化，增加木质饰板烘托豪华氛围。消费者可选豆蔻色通风 NAPA 真皮座椅，车内氛围灯也完成迭代。 11.2 英寸中控屏搭配最新 UX 车机，屏幕和周边饰板融合度更高，语音交互升级为 Google Gemini， 能够完成导航规划、地点检索、处理行车信息等多样化指令。安全依旧是沃尔沃的核心卖点，新车搭载新一代主动安全套件。
0: 近日，知名博主 Cyrus Deverick 分享了其 GeForce RTX 5070 Ti 显卡的深度超频成果。通过第三方工具全面调校后，这块显卡的图形子系统性能较出厂默认状态提升约 18%， 整体表现已逼近规格更高、售价也更贵的公版 RTX 5080。据了解，此次超频使用了专门的 Vault 工具，该工具不仅能调整标准 GPU 参数，还可以对 XBAR 总线 SYS 时钟频率进行调校，并大幅提升 GDDR7 显存频率。压力测试显示，超频后的系统连续运行数小时，基准测试未出现一次崩溃，稳定性表现良好。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5700X3D8核处理器，搭配 32GB 内存，主基准测试选用赛博朋克2077，分辨率为 3840×2160， 纹理质量设为高，同时开启 DLSS 性能档。出厂状态下，该平台平均帧率为 53.46fps， 偶发降至 48.24fps， 应用超频配置后，平均帧率提升至 62.78fps， 最低帧率也提高到 56.49fps。 具体参数方面， GPU 核心频率限制在 3135mHz， 相当于核心频率提升 405mHz， 实际游戏场景中稳定运行在 3090×3105mHz 之间。
1: 45年前的1981年10月12日， AMD 与 Intel 签署技术交换协议，获准在10年内仿制 Intel 8086 和8088处理器。 这份协议的起因是 IBM 的要求，作为 Intel X86 芯片的最大采购方， IBM 坚持至少要有一家第二供应商，以防 Intel 作为唯一货源出现产能或交付问题。 AMD 与 Intel 的专利交叉授权关系并非始于1981，1976年两家公司已签署过专利交换协议，1981年的第二供应协议实质上是前者的延伸。协议于1982年2月正式执行， AMD 由此成为 IBM 8086和8088处理器的第二供应商。1984年双方又修订合同，允许 AMD 为后续 X86 芯片做第二供应。其实 AMD 早在1975年就已通过逆向工程克隆 Intel 8080处理器，推出 AM9080。这颗芯片制造成本仅50美分，售价却高达700美元，利润空间惊人。AM9080 的成功也为1981年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初期 AMD 仅限于仿制 Intel 的设计，但后来开始尝试自主研发。1986年 Intel 终止了与 AMD 的合同， AMD 随即提起诉讼，法院直到1994年才作出裁决，认定 Intel 违反了合同。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奔驰展台依旧是熟悉的黑白配色，巨大的三叉星辉悬挂在上方，背景墙上还写着 140 years of innovation， 今年恰逢奔驰汽车发明140周年。不过比起回顾历史，我们更关注展台上的新车，尤其是全新纯电奔驰 C 级。成联分会公布了9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这次有23款车型批发销量超过2万辆，上个月这个数字是21款，市场竞争也更激烈。排在第一名的是比亚迪宋，卖出69266辆，直接把特斯拉 Model Y 压在第二位，后者9月批发销量62948辆。第三名同样来自比亚迪，元 UP 拿到62711辆，前三名里面有两款是比亚迪的车。第四名是吉利星越，销量60871辆，这台车最近热度一直很高，直接挤进第一梯队。再往下看，比亚迪海鸥38650辆，海豚35141辆，比亚迪不少走量小车依旧卖得火热。特斯拉 Model 3排在第八位，销量32418辆，对比自家 Model Y 差距不小。榜单里也能看到不少国产新车的身影，方程豹太七卖了32144辆，起源 Q05 有29064辆，领跑 A10 做到24457辆，很多新车型已经稳稳站在2万以上销量门槛。不光新能源，传统燃油车也还有一席之地，瑞虎7、缤越、博越、捷途旅行者、星越 L 这些燃油主力全部突破2万辆。简单数一下，23台破2万的车型里，比亚迪就占了宋、元 UP、 海鸥、海豚、方程豹太七、海豹06、海狮06、元 Plus 一共8款车型，占比超过1/3，出货量规模很夸张。雷蛇现已推出独蛙 V4 专业版碳纤维版无线电竞鼠标，通过引入航空级材质将机身重量压低至约47克。目前该鼠标已上架京东平台，开启限时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到10月31日20点整，官方定价1999元。这款鼠标选用了东立 3KT300 航空级碳纤维打造外壳，采用干式碳纤维工艺而非印刷仿碳纹路或复合碳纤维方案。碳布经预浸树脂处理后，通过高温高压固化成型，使外壳刚性更强，不易形变，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保证握持扎实可靠。性能方面，独蛙 V4 专业版搭载了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原生支持8000赫兹轮旋律，数据更新间隔仅为 0.125 毫秒，最高灵敏度达到 50000DPI， 最大速度为 930IPS， 并能承受 90G 的最大加速度。在交互组件上，雷蛇为其配备了第四代光学鼠标微动和光学滚轮，光学微动的点击寿命约为1亿次，通过光学信号触发避开了传统机械微动的物理磨损问题，触发力度较上一代减轻了约 12%。 光学滚轮则通过非接触式检测防止滚动遗漏和跳针，使用寿命较传统机械编码器延长了约 3.3 倍。
0: 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今日红魔游戏手机公布了新机屏幕的更多技术细节。据介绍， 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成为行业首款185赫兹无孔全面屏手机。红魔游戏手机产品总经理江超表示，普通屏幕实现185赫兹并不稀奇，但要在屏下全面屏上做到185赫兹，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其难点在于主副屏协同调校。屏下摄像头区域与正常显示区域的亮度、色彩及刷新率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实现完整统一的显示效果。从144赫兹到165赫兹，再到如今的185赫兹，每提升一个刷新率档位，都需要重新进行校准，对生产工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江超介绍，红魔12 Pro 加这块屏幕相比传统 2K 屏幕增加了6道光照，所需工序时长达到传统 2K 屏幕的2至3倍。为此，红魔专门定制了超高刷显示芯片之一，制程从28纳米升级至22纳米，不仅提升了屏幕调校效率和显示效果，还将功耗降低 30%。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屏幕功耗，红魔联合京东方行业首发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亮度的同时，兼顾更低功耗和更长使用寿命。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配备行业首款 RGB 水冷散热系统及主动风冷散热方案。其中，风冷采用御风 5.0 新一代散热风扇，最高转速达到25500转每分钟，并采用迷宫防尘结构和贯穿式风道设计，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散热能力。此外，新机还配备11151立体对称式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音效最好的红魔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万至27.59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23.59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4.99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7.59万元。相比此前24.99万至29.99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1.4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0000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四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云辇 A 双枪空悬、后轮转向、闪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1 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整车长宽高5256每1999每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同级第一。
0: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 分之1英寸、1.56 分之1英寸、2.5 分之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产品集成红峰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 通过软硬芯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 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其中新一代1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宜家16将于今晚19点整正式发布，官方称新机不仅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发布会前夕，宜家手机通过一张长图公布了新机的核心配置，提前揭晓性能、屏幕、影像和续航等方面的亮点。宜家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自研峰值游戏内核，支持原生 185fps 游戏体验，并可实现长时间稳定满帧运行。同时，新机搭载全新自研电竞三芯，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进一步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16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此外，新机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带来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和清晰度。影像方面，一加16号称两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后置两亿像素超清主摄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镜头，兼顾日常拍摄和远距离变焦需求。续航上，新机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创下一加旗舰手机电池容量新纪录，同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新机更多产品细节及售价将在今晚的发布会上正式揭晓。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今日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未一辆。
1: 小米 Redmi 显示器推出 A27U2027， 价格为1199元。A27U2027 采用 3V 边设计，大幅提升屏幕可视范围，带来更好的多联屏观影体验，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其配备27英寸 IPS 面板，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和垂直，色深为10比特。分辨率为 3840x2160， 最高刷新率支持75赫兹，响应时间为6毫秒，典型值。同时，其典型亮度为400尼特，对比度为1500比1， RGB 色域为 100%， DCI-P3 色域为 99%， 色准 Delta E 小于1，获得了 VES Displayer 400认证。该款显示器采用小米青山护眼方案，同时采用 DC 调光，通过了德国莱茵 TUVD 蓝光认证，另外还支持全新 AMOLED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生态色彩，自动适配苹果设备色彩格式，无需反复校色，带来始终如一的色彩显示。在接口方面， A27U2027 配备了 2xHDMI2.0、 2xDP1.4 和 1xAudio 接口。10月12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起售价是5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高端旗舰，一加16首批搭载了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平台，这也是高通迄今为止最强悍的手机芯片。据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到5G赫兹，GPU 引入全新的 AI 硬件加速单元， 为185赫兹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采用了全新的 Offset Pop 封装方案，这是高通骁龙 SoC 在封装工艺上的巨大进步。传统 Pop 封装将内存芯片垂直堆叠在 SoC 正上方，虽然节省空间，但内存会成为散热通道上的物理屏障，阻碍热量导出。 Offset Pop 则打破了这一结构限制，它将 DRAM 内存芯片从 SoC 正上方物理偏移至一侧，不再完整覆盖发热的计算核心。这样一来， CPU 和 GPU 等热点区域的上方被腾空，形成了一个可直接接触外部散热材料的窗口。高通在此空间内放置了导热材料，建立起一条低热阻的散热路径，使 SoC 核心的热量能够更直接地传递到手机的均热板上，让骁龙芯片在高负载下具备更强的瞬态散热能力。这意味着在长时间游戏、 AI 推理或视频渲染等场景中，芯片能够更持久地维持峰值性能输出，减少因过热降频导致的卡顿与帧率波动。更重要的是，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而且一加16率先支持185赫兹高帧游戏，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50%，帮助玩家更早发现目标，更快击杀敌人。除了一加16之外，目前已经上市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机型还有荣耀 Magic 9 Pro Max、 IQOO16、 小米18 Pro Max 等等。从市场表现来看，荣耀和 IQOO 的新旗舰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具体来看， IQOO16 首销销量位居安卓旗舰中的单品第一，同时拿下京东大屏手机新品榜第一名。国庆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在安卓旗舰中销量排名第一，多个版本已经断货。在京东轻奢风手机新品榜上，荣耀 Magic 9 Pro Max 位居第一名。两款产品虽然定位不同，但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表明高通新平台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厂商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消费者的口碑。一直以来，安卓阵营各大品牌的 Ultra 机型无一例外都搭载高通最新一代骁龙8系旗舰平台，从三星 Galaxy S Ultra 到小米、 Oppo、 Vivo 的 Ultra 产品线，高通旗舰 SoC 始终是顶级旗舰的默认选择。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Ultra 机型代表各品牌最高的技术集成能力，对芯片的 CPU、GPU、NPU、 影像 ISP 和连接能力都有极高要求。高通骁龙8系在这些维度长期保持领先，能够同时支撑专业影像、端侧 AI、 高帧游戏和高速连接等核心卖点，自然成为厂商打造顶级产品的首选。厂商的集体选择说明高通旗舰平台在性能、能效和生态支持上获得了普遍认可，这种认可也形成了正向循环，高通获得规模与反馈，厂商获得稳定的顶级体验，消费者则得到一致的高端性能保障。除了已经商用骁龙新平台的厂商外， Vivo、 Oppo、 红魔、 Redmi 等品牌也将在自家的旗舰产品中采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这些新品同样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今日上午，尊界汽车公布了 V800 刹车踏板的第三方检测结果，相关内容迅速登上热搜榜单第一名。据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作加严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同时，根据销售发给车主的内容看，尊界承认刹车踏板支架底座在极端暴力破坏性受力条件下，强度冗余还需提升，正在全力进行方案优化，预计从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
0: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性能能否持续释放，长时间游戏是否稳定，屏幕够不够流畅，续航能否撑住连续开黑，共同决定了一款电竞手机的实际体验。单纯堆高芯片规格已经不足以满足玩家对旗舰产品的期待。10月13日，荣耀举办一赢再赢荣耀 Win 2系列新品技术沟通会，正式揭晓新一代荣耀 Win 2系列的技术布局。 作为定位年度 T0 电竞夯机的新品，荣耀 Win 2系列围绕散热、性能、屏幕和续航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荣耀 Win 宇宙的产品版图进一步扩展。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覆盖无死角。随着手机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如何控制高负载下的温度，成为电竞旗舰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在三角洲行动等重载游戏中，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对散热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荣耀 Win 2系列此次带来行业首创的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无死角全域覆盖。荣耀 Win 2通过双风扇构建立体风网散热架构，借助双风扇协同扩大散热覆盖范围。根据荣耀公布的数据，该系统可使背板温度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并支持一键急速降温，最快50秒直降10摄氏度。这套方案的意义在于从上一代的单风扇进化为双风扇立体风网，风道更完整，覆盖更全，为高负载游戏创造更稳定的运行条件。对于电竞手机而言，散热能力最终影响的不只是机身温度，也关系到高帧率能否持续。两纳米旗舰芯片加幻影引擎，重载场景稳帧5小时，散热决定性能能否持续释放，芯片和调度机制则影响性能上限。荣耀 Win 2搭载两纳米制成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与 UFS 4.1 闪存，组成电竞铁三角。在此基础上，全新荣耀幻影引擎通过 AI 技术优化性能调度，支持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同时，产品支持 144Hz、165Hz 和 185Hz 三档原生高刷，满足不同游戏的适配需求。荣耀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荣耀 Win 2在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重载场景下可实现长达5小时的稳帧表现，平均帧率达到 185.3fps， 1% 漏帧达到 175.1fps。 其中 1% 漏帧反映的是游戏运行过程中帧率波动的最低区间，对于需要快速瞄准转向的竞技游戏来说，帧率稳不稳定有时比峰值帧率高低更重要。从芯片到散热再到 AI 调度，荣耀 Win 2系列的协同目标是让高性能更稳定地转化为实际游戏体验。首发 2K 加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不可能三角，屏幕是玩家感知游戏体验最直接的窗口。荣耀 Win 2系列全系搭载行业首发的 2K 185Hz 双芯绿洲屏，配备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和 Win Touch 触控芯片，通过双芯协同应对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带来的显示与功耗挑战。 2K 分辨率能够呈现更细腻的画面，185Hz 刷新率则有助于提升动态画面的连贯性。在支持高帧率的游戏中，更高刷新率可以让快速移动、转向等画面呈现得更加流畅。 Win Touch 触控芯片负责的则是操作响应这一环。护眼方面，该屏幕支持 5920Hz 低波动 PWM 调光，配备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荣耀希望通过显示芯片、触控芯片和护眼技术的配合，兼顾电竞玩家对清晰度、流畅度与长时间使用体验的需求。从产品设计来看，荣耀 Win 2系列意在打破高清、高刷与护眼的不可能三角，让三者得到更全面的兼顾。万级电量在进化，最高12070毫安时刷新记录，高性能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续航要求。为了减少玩家在长时间游戏中的电量焦虑，荣耀 Win 2系列继续加码电池容量。其中，荣耀 Win 2配备10100毫安时电池，荣耀 Win RT 2则搭载1207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均进入万毫安级电池容量区间。更大的电池为连续游戏、通勤娱乐和日常高频使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电量储备。实际续航仍会受到游戏负载、屏幕亮度和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但在性能与屏幕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大容量电池能够为整机体验提供更多保障。结合主动散热和 AI 性能调度，荣耀 Win 2系列意在让性能释放、温度控制与续航表现形成更完整的协同。 Win 平板亮相，补齐荣耀 Win 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 本次沟通会的另一项看点是荣耀 Win 平板同步亮相。该产品采用 8.4 英寸黄金尺寸屏幕，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万级大电池和东风涡轮散热系统，并采用业界首发的240赫兹 OLED 绿洲护眼电竞屏。对荣耀 Win 宇宙而言，这款平板补上的正是移动大屏游戏场景的关键一环。相较于手机，平板能够提供更大的显示空间，相较于大尺寸平板， 8.4 英寸机身又更便于携带和握持，为偏好移动游戏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荣耀 Win 平板此次还搭载行业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并升级全新极客中心，支持参数自定义和性能监测看板，进一步满足玩家对个性化设置的需求。沟通会上，荣耀正式官宣荣耀 Win 宇宙。除了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和荣耀 Win 平板，现场还展示了荣耀 Win 笔记本、荣耀游戏鼠标和荣耀 Win 耳机等产品。不同设备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手机方便随时开黑，平板提供更大的移动游戏画面，笔记本承接 PC 游戏体验，鼠标和耳机则完善操作与声音体验。随着手机、平板、笔记本及电竞外设陆续纳入荣耀 Win 宇宙，荣耀正在从单一电竞手机向多品类产品布局延伸，后续各设备能否在跨设备服务与使用体验上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将成为这一生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0月21日，荣耀 Win 2系列将正式发布。从技术沟通会释放的信息来看，这场一赢再赢的新品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相比上半年约 4% 的同比降幅，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下滑明显加速，整体市场持续承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华为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同比双位数增长的品牌，市场份额达到 21.1%。

0: 出一定的市场反弹势头。对于整体市场下滑， IDC 认为存储及其他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正在推动手机终端价格走高，部分厂商还被迫调整产品配置，进一步抑制消费者换机需求。在新机普遍涨价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换机周期也随之拉长，中国手机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量跌价升特征。展望后市， IDC 预计存储等物料成本在未来几个季度仍将维持高位，手机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即使第四季度有大量新机集中发布，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然有明显起色，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甚至可能持续至2027年。文章内容举报。据蓝鲸新闻报道，近期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测试损坏事件持续发酵，多名车企高管、工程师与安全专家也就此事件展开解读。某自主品牌安全负责人透露，刹车踏板支架选用工程塑料，核心考量仍是减重与控本。对新能源车而言，整车重量和成本都需要精细化压缩。传统车型大多使用全金属踏板支架，轻量化方案能够降低能耗，提升续航，同时减少轮胎负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林明表示，工程塑料应用源于新能源车强烈的轻量化需求。如今电动车电池配置增加，车重持续上涨，可减重空间有限。他举例，如果这个刹车踏板总成全部采用金属材料，会很重的，若部分换成工程塑料的，那减重至少能减掉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工程塑料比金属强度、韧性还要好，但成本高多了。低配车型减重需求小，大多保留金属踏板。他同时提到，不排除部分企业在消费者看不到的位置盲目减重。行业资深从业者介绍，制动踏板支架成本不高，金属与工程塑料版本预计均低于100元，材质并不是成本矛盾核心，相比选材，结构设计与工程经验更为关键。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原教授、汽车被动安全领域首席专家朱锡禅表示，刹车踏板支架使用工程塑料本身不存在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有望推出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一品牌可能成为华为在性能赛道上的重要补充。有博主爆料，华为星芒预计很快会推出新品，有可能搭载麒麟9系芯片，更注重性能、流畅度、电池续航，走性价比路线，对标的是友商子品牌。如果这一消息属实，星芒将直接切入竞争激烈的性能市场。目前 OPPO、 VIVO、 小米等厂商在子品牌布局上早已形成成熟打法，宜家、 IQOO 和 Redmi 均主攻性能市场。这三个子品牌的共同逻辑是在价格相对亲民的前提下，以性能体验建立差异化竞争力。因此，星芒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如果这一路线落地，星芒将补齐华为在性能赛道的空白，与 Mate Pro、 Nova、 畅享形成五大系列矩阵。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申请注册华为星芒商标，国际分类涵盖科学仪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等类别。相关商标已于2023年9月完成注册，目前状态为已注册。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品牌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台，原生应用数量同步增长，鸿蒙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随着星芒品牌的到来，华为手机销量有可能迎来更大的增量。文章内容举报。
1: 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今日在上海练秋湖启幕，活动将持续至明日，首日十大技术品牌集中亮相。十大技术包括玲珑屏、灵盾防窥屏、昆仑玻璃、华为乐章、麒麟芯片、 XMAGE、 华为锐影、玄武架构、天宫铰链、星际定位和静谧通话。玲珑屏方面， Mate 90 Pro 搭载二代双层 OLED 玲珑屏，由麒麟朱雀双芯片协同驱动，峰值亮度达12000 nits， 较一代提升 50%， 全彩广色域覆盖，大太阳下清晰可见。灵盾防窥屏采用独立双像素设计，零度正视角亮度保持 100%， 45度侧视角亮度仅 1.6%， 60度侧视角亮度仅 0.15%， 开启防窥后侧面

0: 显示黑色，不影响机主正常观看。麒麟芯片方面， Mate XT2 首发麒麟9050 Pro 芯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 XMAGE 正式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开启移动影像新十年。其中华为锐影 Z10 配备10倍变焦模块相机，采用24毫米至240毫米焦段的六群19枚玻璃镜片结构，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最大光圈 F2.0 至 F4.5， 支持 CIPA 7.0 级防抖与智能融合对焦。该模块引入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支持外接77毫米滤镜转接环。华为终端 BG CEO 李小龙表示，超级卡口采用独立卡口转接设计，可适配未来更多机型。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宣布，2026上半年华为集团研发投入1214亿元，研发费用率 25.9%， 同比增长 25.2%， 日均研发投入超6.7亿元。明日将介绍云溪柔光屏、小翼、方舟引擎、星闪、鸿蒙星河互联、鸿蒙星盾安全、鸿蒙空间计算、Trueness 玄机感知系统和聚晶电池等技术。文章内容举报。踩断的不只是一个刹车踏板支架，两天蒸发117亿，江淮汽车用两个跌停，把过去一个月靠华为加 Stellantis 概念涨出来的 41% 涨幅几乎全吐了出去，市值从620亿跌回513亿，回到了9月中旬炒作启动前的位置。如果对比今年2月份 58.79 元的年内高点，短短八个月时间，公司市值更是已经蒸发约812亿元。市场从来不会耐心听解释，尤其是当你解释不了的时候。更严重的是，踩穿的远不止短期股价，还有市场对江淮高端转型的信任度。这次刹车安全键失效事件，开始让市场重新审视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与工程体系的可靠程度。01主业九年连续失血，自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江淮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按照更能反映主业真实盈利能力的扣非净利润，江淮汽车已经亏损了2017年到2025年九个完整年度，累计亏损额超过160亿元。2024年之前，虽然江淮汽车的年度归母净利润为正，但基本上都是靠每年10亿元以上的非经常性损益强行拉回盈利。据博主电车出海整理了极氪 9X 在各国市场的售价数据，欧洲核心市场均价普遍突破90万元，瑞士市场均价最高达到约 95.3 万元，对比国内均价 53.3 万元涨幅为 78.9%， 荷兰与德国均为 94.2 万元，涨幅 76.7%， 意大利 93.9 万元，涨幅 76.2%， 比利时 92.6 万元，涨幅 73.8%， 法国 91.5 万元，涨幅 71.7%，瑞典88.0万元，涨幅 65.1%， 阿联酋作为中东首站，均价74.1万元，涨幅 39.1%， 是海外市场中价格最接近国内的地区。欧洲市场整体高出国内 65% 至 79%。 此前9月10日，极氪 9X 在德国市场公布起售价为119,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 Blackline 版本126,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9万元，成为目前在欧洲销售的售价最高的中国品牌量产车型。极氪 9X 也是德国顶奢改装品牌麦莎瑞 Mansory 改装的首款中国车型，改装定制版海外售价超270万元。极氪 9X 于2025年9月29日在国内上市，定位大型插电混动 SUV， 2.0T 发动机配合双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030千瓦，约1400马力，搭载55千瓦时或7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最高1200公里。IQOO 手机今日宣布，微信诺乘以 IQOO 乘以清华大学屏幕技术沟通会将于10月14日19点整召开。IQOO NEO 十二将首发搭载基于 PTSF 技术的 2K 185赫兹超宽屏 ，PTSF 全称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是微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第四代 OLED 发光技术。官方数据显示，采用高效率 PTSF 方案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 宽色域 PTSF 方案色域由传统 DCI-P3 扩展至 Adobe BT.2020 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功耗再降 6%， 寿命再提升 20%。 2K 与185赫兹同开对屏幕负载要求较高， 2K 分辨率需要大量数据刷新，185赫兹刷新率则需要电容快速反复充电，对屏幕端与驱动芯片的负载能力都是考验。性能配置方面，IQOONEO12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的双新方案，配合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散热方面，新机首次在 NEO 系列引入冰穹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全新冰穹风道设计，由被动散热升级为主动风冷，可减少高负载场景下的降频，长时间游戏保持帧率稳定。续航方面，NEO 12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
1: 说到 MPV， 最近想借 V8 算是热度很高的一台车。这款车在9月28日开启预售，预售价 32.98 至 44.98 万元。就在10月12日，想借 V800 的首批小定用户画像报告也出炉了。
0: 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元人民币。零售商反馈， 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元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供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
1: 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 Smart 终于带回了不少老车迷熟悉的两座小车。时隔7年，全新 Smart 精灵2号迎来全球首秀，同时亮相的鎏金高定版也正式开售，售价12999元，全球限量

0: 一步完善鸿蒙电脑产品矩阵。此次爆料的型号为擎云 HM650K B2 和擎云 HM650K B003， 标志着华为 PC 产品线彻底告别对 Windows 和 Linux 的依赖，完成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全站自主化。关于芯片型号，多家媒体曾报道其搭载麒麟 X90 芯片，但最新爆料显示，实际量产版本可能采用麒麟 9001X， 最终配置仍需以华为官方发布为准。操作系统方面，鸿蒙 7.0 已于今年9月7日正式发布，在多屏协同、端侧 AI 能力、跨设备笔记协同等方面完成升级。截至10月初，Harmonious 6与 Harmonious 7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可获取应用和服务超过45万。擎云 HM650 系列定位政企商用市场，分为面向企业客户与面向政务客户两个版本。该系列台式机搭载创新双层散热架构，通过软件、硬件、芯片、云端的深度协同，可稳定输出高性能，支撑工程设计、仿真建模、软件编程等专业场景。
1: 贝斯推出全新 SpaceWake RD1 Mini 10合一扩展坞，该扩展坞主打紧凑设计、多设备连接和双 4K 显示支持。Basis SpaceWake RD1 Mini 采用紧凑机身设计，尺寸约为 4.43x2.83x1.61 英寸，整体接近手机大小。显示能力是这款扩展坞的核心卖点之一。Basis SpaceWake RD1 Mini 支持同时连接两台 4K 显示器，最高可实现 4K 60赫兹双屏输出，满足办公、多任务处理及部分内容创作需求。此外，扩展坞还配备一块智能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接口连接状态、充电功率等信息。接口方面， RD1 Mini 共提供10个功能接口，正面配备两个 USB-C 接口，其中一个支持 10GB 每秒数据传输，另一个支持30瓦 USB-CPD 充电。背面包括三个 USB-A 接口、两个 HDMI 接口、一个千兆网口以及一个120瓦 DC 输入接口。充电方面，该产品支持最高100瓦 USB-C Power Delivery 输出，可为笔记本电脑补充电力。额外的30瓦 USB-C 接口则能满足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充电需求。10月12日，一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家正与多家游戏工作室合作，推出手游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
0: 荣耀 Win 平板的更多功能细节正式曝光。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今日发文透露，这款主打游戏电竞体验的小平板将搭载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支持用户自由调节性能参数，并提供实时性能数据监控功能。根据公布的信息，荣耀 Win 平板的极客中心允许用户按照个人需求自定义性能参数，同时支持保存不同的配置方案，玩家可以根据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玩家分享的调教方案。性能监控方面，极客中心支持查看 CPU、GPU、内存、游戏帧率及系统功耗等多项数据，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设备在不同负载下的运行表现。值得关注的是，博主特别提到，用户通过极客中心进行自定义参数调节，不会影响产品原有的售后维保权益，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探索不同的性能配置。硬件配置方面，荣耀 Win 平板搭载 8.4 英寸 OLED 电竞屏、240赫兹绿洲护眼屏，配备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以及荣耀东风涡轮散热系统。文章内容举报。
1: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旦中国掌握某类产品的制造方法，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这番表态是在回应一条关于长芯存储的讨论。发帖人 Melvin 认为，长芯已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但新技术能否稳定实现大规模量产，仍取决于良率、成本和可靠性。更何况，内存需求仍在增长，产能增加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即供过于求。谈及内存，马斯克表示，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大约三年前，内存仍属于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商品。LPDDR5 和 LPDDR6 按共同标准设计，中国似乎正在迅速解决相关技术问题。马斯克认为，新一代高带宽内存 HBM 架构更难攻克。另一类难题则是在逻辑芯片下方放置一层 SRAM 静态随机存取存。

存储器，并在上方将 RAM 进行三维堆叠，同时还要解决逻辑芯片的散热问题。LPDDR 是手机等设备使用的低功耗内存。9月7日，长鑫宣布 LPDDR6 已量产，并首次商用于小米18 Fold， 容量为 16GB。根据长鑫的产品说明，该内存符合 JEDEC 的 LPDDR6 标准。随后，长鑫又宣布第五代 DRAM 工艺平台实现量产，并推出两款基于该平台的 LPDDR5X 产品，面向智能手机和便携式消费电子设备。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皆月 M， 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 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皆月 M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皆月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ini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皆月 M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皆月 M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皆月 M。皆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皆月 M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侧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侧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辅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皆月 M 参与方案分析、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
开发意念

0: 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月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月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
1: 发布于2017年的英伟达 Tesla V100 距今已有9年历史，但这颗基于 Volta 架构的数据中心老卡在 AI 推理领域依然具备可观的实力。据知名硬件博主 Johnnymog 测试，4张 Tesla V100 组成的 Winlink 集群在多项 AI 基准测试中，性能最高可领先苹果 M5 Ultra 和英伟达 DGX Spark 达230%。Tesla V100 发布于2017年，采用 Volta 架构，搭载 32G BHBM2 显存，显存带宽达 900GB 每秒。尽管发布已久，这套规格在应对当前主流的 AI 推理负载时依然够用。具体改装细节方面，博主借助一块 Winlink 载板解决了四卡无法直接安装的问题。该载板提供总计6条 Winlink 2.0 链路，互联带宽可达 300GB 每秒。散热方面，他将英伟达 A100 的散热器进行洗消加工以适配 V100， 改造完成后单个散热器可轻松压制每颗芯片300瓦的功耗，4张显卡则通过 PCIe-X8 转接卡与主机相连。测试模型为 QWEN3.8-FlashNext， 采用4-bit 量化，对比对象包括两台配备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的 DGX Spark GB10， 一台苹果 M5 Ultra。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 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博主科技新一今日发文称，我给华为一个建议，把这次给尊界洗地的 KOL 全部拉黑了吧。这个事之所以能发酵这么大，发酵这么多天，就是因为这帮洗地 KOL 一直在那推波助澜。博主表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事实摆在面前还狡辩的是最让人痛恨的。然后一些 KOL 还在用非常弱智的方式洗地，给尊界拉仇恨。前面那些分析踩刹车力度和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这样会让用户产生我踩个刹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错觉。最近我又刷到一些用自己的尊界 V800 踩刹车没有断以此质疑懂车帝的视频。大哥，你没踩断，可懂车帝踩断了啊，所以依然没解决懂车帝踩断刹车这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仅没解决问题，还会让用户心中感觉你没认真踩，是在洗地的厌恶感。现在事实是懂车帝踩断了，所以这件事想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懂车帝作弊了，让懂车帝道歉，证明自己作假了。否则目前这些洗地行为全部都在火上浇油。据报道，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公布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检验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在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均值为 2.61 毫米，标准要求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根据 OCR 识别的检验报告概要，检测依据 QCT788/2018 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第 6.4 条强度试验规定执行。试验方法为在垂直于踏板表面过踏板几何中心点处预加 10-20N 纵向力确定零点，随后施加规定纵向力保持5秒后解除，共进行5次，最后测量永久变形量并检查裂纹或损坏。制动踏板标准纵向力为 1520N。 检测报告还披露了加盐检验的详细数据，送检样品共18件，分批次施加从 2000N 到 3000N 不等的纵向力，其中三件施加 2000N, 三件施加 2200N, 一件施加 2250N, 一件施加 2300N, 一件施加 2350N, 一件施加 2400N, 一件施加 2450N, 一件施加 2500N, 两件施加 3000N, 所有样品试验后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这份达标报告试图回应此前沸沸扬扬的制动踏板断裂争议。
0: 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10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一倍多，奇瑞旗下 EQ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8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 30%， 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4.5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 22.5 万个工作岗位。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 45% 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 10% 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
1: 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2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30%。 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红罗喜赠予的 1115.8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 2.6 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 1.052 亿股增至约 1.164 亿股，持股比例由 1.58% 升至 1.75%。 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予，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
0: AI 时代的前几年算力芯片的重点是 GPU， 今年则轮到了 CPU， 这主要受益于 Agent 智能体的发展。 AMD、 Intel、 ARM 这一年来股价都涨了好几倍了。AMD CEO 苏姿峰在日前的 OCP 全球峰会上进一步上调了他之前对 CPU 市场的预测，称服务器 CPU 需求可能以约 5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此前 AMD 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这也不是 AMD 第一次上调这个目标了，过去九个月内三次上调这一预测，因为 AI 智能体创造了全新的处理器需求。这些处理器用于协调工作负载、任务协作和知识推理。在这个市场上， AMD 的目标是拿下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仅 EPYC 系列处理器到2030年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不过 AMD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要看台积电的晶圆产能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能否与智能体 AI 部署同步扩展。
1: 研究机构伯恩斯坦 Bernstein 最新分析报告称，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一场由存储芯片主导的结构性爆发。截至2026年8月，全球半导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暴增 119%， 其中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是最核心推手，独自贡献约 80% 的总营收增长。 Bernstein 数据拆解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全球半导体整体营收由2025年同期的4770亿美元攀升至 1.043 万亿美元，规模翻倍有余。新增营收中，存储领域创造约4430亿美元新增销售额，堪称半导体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波增长高度偏向价格上涨驱动而非出货量增长。数据显示，单纯由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贡献的金额高达3790亿美元，出货量仅贡献640亿美元增长，占新增营收的 13%。 这意味着当前存储芯片市场繁荣本质上是存储原厂强势定价权的极致展现。存储以外，逻辑 NPU MCU 芯片价格上涨贡献710亿美元增长，出货量增加贡献约370亿美元。模拟芯片呈现量增价跌，价格下滑导致30亿美元营收减少，出货量增加贡献120亿美元营收增长。分立元件光学感测器 DSP 价格微增10亿美元，出货量增加带来60亿美元增长。 AMD 显卡用户等了很久的这件事，有人用非官方的方式做到了。这个项目叫 Helixer， 它把英伟达 DLSS 3.7 里的图像放大技术搬到了 AMD Radeon 显卡上，跑起来既不需要 GeForce 显卡，也不需要装英伟达驱动。开发者是独立作者 Longwolf 0622，用的是 DLSS 3.7 里较老的 Model E 神经网络来重建高分辨率画面，支持的硬件范围是 RDNA 1架构及更新的型号，作用范围是 Direct 3D12 的游戏。 最新的 1.7.0 版本加入了 Windows 支持，此前只有 Linux。 开发者自己也表示还没有在 Windows 下做过功能测试。技术路线上，他用一个兼容 FSR 3.1 的界面加上一套自研的 Direct3D12 计算实现。这里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走英伟达的老路，张亮核心是英伟达的自研硬件， AMD 显卡上没有，所以这套方案是把神经网络直接跑在常规 GPU 着色器上。 LoneWolf0622 在文档里说明，安装程序会从英伟达的 DLSS 库在本地生成所需的模型文件，同时由 OpticSolar 把支持的游戏转到这个替代放大器上。性能数据目前只有一组，来自一名 Reddit 用户的测试。
0: 极客汽车官方今日宣布，极客009在销量、口碑与保值率三个维度均取得纯电 MPV 细分市场第一。销量方面，极客009获得2026年1至9月国内40万以上纯电 MPV 销量冠军。同时在海外市场，极客009在中国香港获得豪华 MPV 销量冠军，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获得纯电 MPV 销量冠军，海外三地同步登顶。口碑方面，极客009连续五个月位居汽车垂直媒体口碑榜首，在安全、舒适、操控等维度广受好评。保值率方面，极客009连续九个月蝉联纯电 MPV 车型三年保值率第一，彰显长期价值保值能力。极客009是极客旗下豪华旗舰纯电 MPV， 2026款于2026年5月19日上市，权益后限时售价 41.38 万元起，官方指导价区间 43.98 万至 46.98 万元。该车全系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搭载第二代金砖电池，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单电机版最大功率310千瓦。峰值扭矩 440Nm，CLTC 续航740公里，双电机版系统总功率680千瓦，峰值扭矩 913Nm，CLTC 续航720公里，零百加速 3.9 秒，10分钟可补能约400公里续航。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至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Ford Espania SL 股权案。这是吉利与福特时隔16年的第二次握手。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全资收购沃尔沃，16年后双方角色对调，吉利以 2.21 亿欧元参股福特欧洲工厂，从买下品牌转向共享产能。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拟收购 Ford Espania 34% 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由福特 100% 持股并单独控制，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股 66% 和 34%， 共同控制目标公司。这笔交易今年7月23日已正式官宣，吉利方面出资 2.21 亿欧元，对应目标公司协定企业价值 6.5 亿欧元。目标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穆萨费斯的整车工厂，该厂1976年建成投产，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工厂之一，目前仅生产福特 Kuga 一款车型，产能利用率长期低迷，现有4142名员工将整体并入合资公司。根据协议，合资公司只做合约生产，不具备独立销售职能，也不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和分销。
1: 据报道，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审理的高通与 ARM 授权纠纷案中，主审法官玛丽埃伦诺雷卡对 RISC-V 架构的实际竞争力提出了尖锐质疑。庭审中， ARM 传唤经济学家蒂莫西·西姆科作为反驳证人，试图证明 ARM 虽然市场地位强势，但仍面临来自英特尔 X86 和 RISC-V 的长期竞争压力，因此其定价行为受到制约。然而诺雷卡法官随即追问， RISC-V 这种架构现在到底有没有实际可用性，在企业级数据中心市场到底落地了多少。面对追问，西姆科提到了高通对 Ventana 等 RISC-V 企业的投资，以及中国企业正在进行的处理器设计工作，但他最终承认，除阿里巴巴等企业正在推进的早期设计外， RISC-V 在企业级数据中心领域的应用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诺雷卡法官据此认为，实用层面的 CPU 架构竞争目前主要来自 ARM 和英特尔 X86 生态。 这并非 RISC V 第一次在法庭上被看低。ARM CEO 此前就曾公开表示 RISC V 从 CPU 角度看毫无吸引力，因为它根本跑不了任何关键软件。此次法官质疑 RISC V 在理论上的开放优势尚未转化为企业及市场的实际份额，但技术发布与市场落地之间仍有距离。
0: 宝马集团今日公布三季度销量数据，七至九月全球交付新车551072辆，同比下滑 6.3%。拖累大盘的还是中国市场，三季度宝马在华交付仅114355辆，同比大跌 24.8%， 相当于卖掉的每五辆车里就少了一辆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美国市场同比增长 2.5%， 欧洲市场增长 2.7%， 欧美双双上涨，但仍填不上中国市场挖出的缺口。这已是宝马连续第三个季度全球销量下滑，且跌幅逐季扩大。一季度全球交付下滑 3.5%， 二季度下滑 4.9%， 到三季度扩大至 6.3%。中国市场同样一路走低，一季度在华交付下滑 10%， 二季度暴跌 30.2%， 三季度 24.8% 的跌幅虽然略有收窄，但仍处于深跌区间。中国占宝马全球销量的比重已从巅峰时期的约三分之一滑落至四分之一左右，并且欧洲反超中国重新成为宝马全球第一大市场。不过电动车业务成为宝马三季度业绩为数不多的亮点，三季度集团纯电动车交付量同比增长 7.2%， 新世代平台的首款车型 iX3 已开启预订，海外订单接近10万辆，国产长轴距版也在推进之中。宝马显然指望靠新世代纯电产品在中国市场打一场翻身仗。
1: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作为一加新一代旗舰机型，它主打极致性能与游戏体验，并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升级。官方表示，一加16拥有强劲性能，具备行业最快、最稳、最高的帧率，并采用全栈自研硬件级方案，将网络、触控、显示全链路都做到行业最快，从而打造出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据悉，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实现了芯片与内存的统一调度，并基于全新 GPU 带来行业首个多帧生成渲染能力，它能把顶级性能转化为更高更稳的游戏帧率，同时带来更好的游戏画质。散热方面，一加16搭载全新一代冰河散热系统，带来热量散得快、满帧更持久、久玩不烫手的游戏体验。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在《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等主流 FPS 手游中，一加16轻松实现原生 185fps 长时间满帧，成为 185fps 满帧战神，让游戏更爽、更容易赢。文章内容举报。
0: 由 VHELM 开发 ,Team 17发行的《银松镇》是一款慢节奏重氛围的 2D 横版生存恐怖作品，游戏自试玩版上线后就收获了大量玩家好评，10月9日正式版发售至今，已在 Steam 平台累积了 95% 的超高评价，被无数玩家称作 2D 类银版本的《生化危机》。它用极致的氛围、经典的生存玩法、细腻的悬疑叙事，让玩家体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镇噩梦。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游玩体验。沉浸式压抑小镇探索，尽管定位 2D 横版作品，但银松镇做到了恐怖氛围的顶级塑造。本作走的是寂静岭、生化危机、心灵杀手式的心理氛围压抑，玩家将进入一座荒芜破败被迷雾笼罩的美式小镇银松镇，斑驳老旧的建筑，空无一人的街巷，昏暗朦胧的光影，随风晃动的枯枝，每一处场景细节都拉满了荒芜诡异的基调。2D 横版的画面风格自带复古氛围感， 搭配细腻的场景互动设计，让这座死寂的小镇仿佛拥有生命，处处暗藏未知危机，让玩家从始至终笼罩在莫名的不安与诡异之中。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本月12日16时5分左右，西班牙一列 AVE 高铁在萨拉戈萨省内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区间行驶途中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列车尾部机车，浓烟与明火迅速冒出，马德里往返巴塞罗那的核心高铁主线双向紧急封闭，全线交通中断。事发列车上共有283名乘客，铁路应急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组织全车人员安全疏散，本次事故暂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条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是西班牙客流量最高的高速干线，线路关停后，大量列车被迫在中途车站滞留，多趟班次直接取消或改道，累计超过 1.1 万名旅客出行受到波及。Renfe、Aerio、Wigo 多家高铁运营商的班次均受到连锁影响。消防与铁路技术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灭火勘查作业，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相关部门正在对起火根源展开调查，暂未公布事故初步结论。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同步对受损轨道、沿线供电与信号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评估，确认线路安全后才会逐步恢复通车。小鹏 Mona 系列第三款量产车 L05 即将发布，就在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进行了公开预热。他表示，市面上大五座 SUV 很多，但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打造一台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Mona L05。 什么叫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何小鹏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好看，必须够大，必须聪明。他介绍，由胡安马洛佩兹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带队，花了3年时间打造出 Mona L03 和 L05 两款 SUV。 L05 和 L03 一样低趴、宽体、流线，有肌肉感，我们希望你第一眼看到它就过目不忘。 L05 拥有 87% 得房率，满载5人，还能装下9个20英寸行李箱。年轻人的车也要用上最顶级的智驾，不打任何折扣。这一次L05 同样会把全球顶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带进20万内的大五座。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前罩和贯穿式尾灯。
1: 小米汽车官方近日宣布，2026年9月小米 SU7 位列20万以上轿车销量第一。小米 SU7 自2026年6月首次登顶20万以上轿车市场销量第一后，已连续多月稳坐该细分市场头把交椅。此前，20万以上轿车市场长期由 BBA 燃油车型和特斯拉 Model 3主导，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 升三款传统豪华中大型轿车此前长期占据该价格带销量前三。2026年7月 SU7 月销21044辆，直接将特斯拉 Model 3约 1.2 万辆和奔驰一级甩在身后。从2024年发布到2025年末的21个月中， SU7 有13个月单月销量超过特斯拉 Model 3。 据快科技此前报道，小米 SU7 是小米汽车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2024年3月正式发布，2026款于2026年初上市，售价区间 21.99 万至 30.39 万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配置，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0: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 13x8 毫米精密动圈 PEN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 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 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5种预设。

0: 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十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四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a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S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 3.5 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近日宣布 Microsoft 365 Family 和 Premium 订阅的 OneDrive 云存储从 6TB 砍至 2TB， 同时 Copilot 权益扩展至主订阅者以外的用户。新购和升级的订阅已于10月8日起适用共享存储新规，现有订阅者将在2027年5月2日后的首次续费时过渡。此前 M365 Family 和 Premium 允许主订阅者与最多5人共享订阅，每人获得 1TB 独立存储，6人合计 6TB。 如今将转向共享存储池模式，所有成员共用一个 2TB 池，总可用存储缩减 66.7%。 月费99美元的 M365 Pro 计划则提供 5TB 共享池。微软在支持文档中解释，旧模式下某人达到 1TB 上限后无法使用其他成员未用完的配额，新模式下一个人可以在其他成员不用时占用整个 2TB。但对于已使用多年、账户中积累数百 GB 数据的家庭来说，合并用量超过 2TB 将迫使他们向微软购买额外存储。不少用户对于微软的做法相当不满，微软声称新存储模式目标是提供更灵活的体验，这番措辞更进一步激怒了订阅者，大量用户直言这种说辞掩盖了实质性的缩水。在全球内存芯片产业中，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三巨头占了近 90% 份额，第四的长鑫科技份额也就 10% 以内，但这多少也会让三巨头产生了压力， SK 海力士就有紧迫感了。据韩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 CEO 崔泰源日前表态将在所有可能扩建内存产能的地方扩建，他担心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中美国及中国公司的快速追赶，强调韩国也需要官民合作加快半导体工厂扩建。他重点提到的是两家中国公司，做内存的长鑫科技及做闪存的长江存储，他们正在凭借本国强大的需求快速追赶 SK 海力士等公司。崔泰源表示，如果放任不管， SK 海力士等公司全都会被追上，中国公司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追赶上来。他认为原本应该是激烈竞争的，但在中国市场上 SK 海力士的扩张受阻，竞争难以有效进行。崔泰源表示，当前的需求巨大无比，但没法增加工厂产能才是问题。对于崔泰源的表态，大家要明白他提到的在中国扩产受阻根源不在我们，并非国内不欢迎投资，实际上是韩国遵从了美国的制裁，自己没法在国内扩产，所以就算有阻止他们扩产的也是美国，但韩国公司又绝对不敢直接向美国抱怨的。微软发布最新人工智能 AI 芯片 Azure MAIA 300，以降低对英伟达、AMD 等第三方芯片供应商的依赖。MAIA 300将与现有 MAIA 200和 MAIA 100共同组成微软 AI 芯片产品阵容。MAIA 300计划于2027年投入实际部署。微软将从明年起逐步扩大 MAIA 系列芯片的应用规模，实现数级瓦级部署，并使其成为微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AI 推理系统。微软计划在每个 MAIA 300机柜中部署96颗芯片，数量为上一代 MAIA 200机柜的两倍。公司表示，搭载96颗 MAIA 300芯片的机柜，其 token 吞吐量最高可达 MAIA 200机柜的7倍。微软还称，在 AI 推理任务中，MAIA 300每兆瓦电力可处理的 token 数量比领先的 GPU 系统高出 40%。 硬件设计方面， MAIA 300采用多芯力架构，核心计算部分使用台积电先进的2纳米工艺，并配备 HBM4 高带宽内存，以提升 AI 推理效率。英伟达 GPU 一直是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运行的标准配置，不仅广泛部署于微软现有数据中心，

0: 还被用于训练 Opena 和 Anthropic 等 AI 实验室的模型。
1: 荣耀 Win 2系列手机今日在京东开启预约，新品提供快开黑、指定营、红蓝 BUFF 三种配色，价格暂未公布，将于10月21日14点30分在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发布会亮相。商品页显示，荣耀 Win 2系列提供 12GB 加 256GB、 16GB 加 256GB、 12GB 加 512GB、 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五种内存存储组合，顶配版本达到 16GB 加 1TB。 设计上，新机采用横向矩阵 Deco 加立边设计，后置 RGB 灯与散热风扇，后盖加入云纹状特殊图案，主推配色为红蓝 BUFF 渐变。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首发极窄边电竞直屏，支持 2K 分辨率与185赫兹刷新率，通过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进一步收窄黑边。性能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预计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针对高负载游戏场景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升级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通过风冷与大面积 VC 均热板组合保障性能持续释放。最重磅的是，爆料信息显示新机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较前代10000毫安时有显著提升，同时也刷新行业记录。同步登场的荣耀 Win 小平板配备 8.4 英寸240赫兹刷新率 OLED 屏幕，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与主动散热系统，提供黑、银两种配色。页面显示该机有望于10月15日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北京商报，10月11日，华为被曝将推子品牌星芒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消息称，星芒定位或对标早年荣耀，主打终端性价比市场，将搭载麒麟8系自研芯片与原生鸿蒙系统，但不配备卫星通信等高端旗舰功能。
1: 10月13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智能家居设备 HomeViewer， 配备7英寸 Liquid Retina 显示屏，及音乐播放、视频通话、家庭监控及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并搭载基于 Apple Intensic 的新一代 Siri， 设备支持最多6名用户，通过面部识别提供个性化内容，并强调隐私与数据安全。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除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之外，还首发搭载了全自研电竞三芯，包含电竞网络芯片 G3、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 这套组合从网络显示到触控实现了全链路提速，进一步强化了整机的游戏体验。全新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大幅提升网络信号强度，并降低游戏时延，即便在复杂网络环境下也能保障游戏操作快人一步，减少卡顿和延迟带来的影响。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让高速移动和快速转身时的画面显示更加清晰，准星又快又精准，帮助玩家在激烈对战中更准确地锁定目标。全新升级的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了拉枪快、跟枪准、压枪稳的操控表现，堪称 FPS 游戏玩家的上分神器。与此同时，一加16还搭载了高精度大师陀螺仪，助力玩家实现扫射压枪稳、甩狙更精准的专业操作表现。配合最强性能、最高帧率与电竞三芯的全链路提速，一加16在网络、显示和触控方面全部做到行业最快最极致，成功在 FPS 实战中实战实胜，稳定击杀，成为真正的 185FPS 极速枪神。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现在的射击手游，陀螺仪几乎是避开的选项，更出色的陀螺仪能够做到拉枪更快、跟枪更准、压枪更稳，微操手感就像人枪合一一般。我们把一加16拿给 PEL 职业选手体验，收获了他们一致的好评，玩射击游戏就用一加16。文章内容举报。据商务部官网发布，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确认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

0: 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的。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同时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下一步，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赛力斯集团旗下高端电动品牌问界对外公布了海外扩张计划，确定将在2027年秋季正式登陆欧洲市场。本次车展，问界有 M9、M8、M7、M6 四款主力车型参展，车辆依托赛力斯 MF 平台打造，整合动力、底盘、中央计算单元、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多项核心技术，展现品牌完整的产品矩阵实力。想要顺利落地欧洲市场，严苛的法规与安全认证是第一道门槛。目前问界已经全面启动欧洲相关合规与本地化筹备工作，以欧盟整车形式认证 WVTA 作为产品开发基础，把拿下2026年 Euro NCAP 五星安全评级当作重要目标，以此匹配欧洲地区较高的车辆安全标准，满足当地各项法规约束。除了完成认证测试，产品层面还将开展深度本地化改造。考虑到欧洲道路环境、用户驾驶习惯和日常生活场景和国内存在差异，问界正联合合作方共同优化辅助驾驶、自动泊车等功能，让智驾系统更好适配欧洲本土路况。服务体系也会同步搭建，问界计划在欧洲搭建完整本地服务网络，布局智能诊断、备件仓储、出行配套业务，组建专属客户服务团队，保障海外用户的用车体验。
0: 江淮汽车开盘再度大跌，盘中一度跌超 8%， 截至上午10时18分，跌幅收窄至 3.69%， 成交额超23亿元，最新市值已跌破500亿元关口。据此前报道，10月8日懂车帝发布的一则测试视频，视频显示三台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每小时至静止的紧急制动测试时，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能力，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发酵，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等话题冲上热搜，市场反应剧烈。10月8日，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收报 24.72 元，下跌 10.01%， 市值蒸发约62亿元。10月9日开盘一字跌停，报 22.25 元，跌幅 9.99%， 市值进一步缩水至约501亿元。10月8日晚间，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回应称，在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下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品牌方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并为所有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尊界客服随后表示，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尊界方面强调这是升级而非召回。近日，人民日报就此事件发表评论称，刹车踏板绝不应出现断裂，对速成车说不。
1: 走进2026巴黎车展吉利展台，现场的热闹程度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几款新车周围围着不少观众，有人打开车门研究内饰，也有人直接坐进驾驶位体验。相比单纯摆出几辆新车，吉利这次更想向欧洲消费者展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品阵容。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揭秘小米 YU7 GT 赛道版刷新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SUV 圈速纪录的核心技术因素。雷军表示，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最高转速28000转每分钟的新一代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五年来，小米汽车持续攻克高转速电机在转子材料、散热、震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前人的电机之路。小米 YU7 GT 赛道版今年初在纽北赛道跑出7分22秒755的成绩。

0: 绩，将原纪录大幅提升14秒，成为纽北史上最速 SUV。 此前的纪录由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保持，成绩为7分36秒698。这一纪录由小米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驾驶创造，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次登顶纽北 SUV 圈速榜首。据悉 ，YU7 GT 赛道版搭载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 双电机系统，前电机功率288千瓦，后电机功率450千瓦，综合输出功率738千瓦，即1003马力，最高转速达28000转每分钟。匹配 101.7千瓦时三元锂电池，采用897伏碳化硅高压平台，0-100加速2.92秒，极速300公里每小时。售价方面，小米 YU7 GT 普通版售价38.99万元，满配赛道版42.99万元。
1: Steam 库越堆越满，打开游戏盯着主菜单发呆。明明下好了期待很久的大作，玩十几分钟就退出，随手切去刷短视频。玩家口中的电子阳痿算不上什么病症，只是一种游戏倦怠，心里还向往着虚拟世界，却很难沉下心，很难获得从前那种投入感。网上很多人讨论自救，其实没有万能解药，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一样，分享几个玩家圈子里亲测有效的思路。一、精简游戏库，拒绝洗加一陷阱。很多人的倦怠根源是选择太多，看到折扣就入库，游戏越囤越多，欠债也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动力去开启任何一款。面对几百个游戏，一想到要消耗的精力，大脑会本能地产生选择焦虑。自救的办法很简单，暂时停止盲目洗加一，给自己定个小规则，通关一款再购入下一款，把库里暂时不打算玩的游戏归档隐藏，桌面只留1-2个目标，减少选择负担，期待感才会慢慢回来。不必追求大作，短小精致的独立游戏反而更容易轻松上手。二、降低游玩门槛，不必逼自己高效游戏。我们总下意识觉得玩游戏就要推进剧情、打进度、做全成就，一旦有一个点长时间没法攻克，大脑就会产生挫败感。但游戏本质是娱乐，不是任务。
0: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0月12日在上海开幕。在当日下午举行的集成电路高峰论坛上，中微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发表主旨演讲，对当前 AI 投资热潮发出警示。中国客时机之父尹志尧表示，现在 AI 话题非常火热，几乎所有会议都在谈 AI， 但 AI 有可能会出现泡沫，这点需要多加留意。他回顾了1984年至2026年全球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的年度增减曲线，指出波动十分剧烈。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与设备采购直接挂钩，企业 70% 至 80% 的资本开支用于采购设备。尹志尧指出，行业资本开支一年增幅可达 100%， 也可以一年下滑 30%， 还会出现连续下行。尹志尧分析了大起大落的两点原因，一是每轮景气高峰往往由单一产品驱动，从电子手表、电子游戏、 PC、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下一轮可能由 AI 驱动，但尚未完全到来。二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压力会沿产业链向上传导。谈及行业格局，尹志尧判断行业整合是必然趋势。与美国经过多轮整合后本土仅剩几十家相比，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数量庞大，保守估计最少500家，最多接近1000家。若参照这一格局，国内设备商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可能也只剩几十家，这意味着90%的厂商将被淘汰出局。
1: 泰坦军团推出 G27 T8S Ultra 显示器，配备 26.5 英寸第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2K320Hz HDR True Black 500， 补贴到手价2899元。屏幕方面，该显示器采用 26.5 英寸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Pentatandem 结构，分辨率 2560x1440， 最高刷新率 320Hz， 最快响应时间 0.03 毫秒 GTG SDR， 最高亮度3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300尼特， APL 3%， 并支持 HDR True Black 500。 色彩上支持原生10比特色深，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8% Adobe RGB 色域。官方宣称 Delta E 小于1，支持

0: AI 巨头之一，谷歌今年在旗舰级大模型上掉队很久，好在近期发布的 Gemini 4 Argan 挽回了面子， AI 榜单重回第一，现在又全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Gemini 4 Argan 上个月就发布了，但当时只开放给了极为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法用。这次是全面开放，但不是针对所有人，主要还是给高端订阅用户的，促销送的 Pro 用户都要低人一等。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付费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 Antigravatic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Antigravatic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 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美元，输出10美元，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美元。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a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美国亚利桑那州近日发生了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偷窃案，几名小偷在深夜破窗闯入当地一家科技公司，费力搬走了数十个苹果 Mac Mini 的包装盒，然而事后清点发现，这些被盗的盒子全部都是空的，真正的苹果 Mac Mini 电脑主机就在旁边，却被他视而不见。据受害公司员工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4日凌晨2点左右，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一名身穿格子衬衫、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打碎了办公室的窗户，并从破碎口伸手将堆放在旁边的包装盒陆续推向室外，交给另一位同伙。比较离谱的是，这名小偷似乎只看到了精致的外包装盒，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批包装盒的重量完全不对劲，也没看到包装盒旁边堆放的苹果 Mac Mini 真机。该公司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发现小偷只偷走了空盒子而真机毫发无伤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员工直言，全是空盒子，我们的电脑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只偷走了盒子，智商实在堪忧。虽然贵重电子设备一件没丢，但办公室窗户遭暴力砸毁，企业负责人仍对这起非法闯入事件后怕不已，并开出1500美元约10818元人民币悬赏，面向社会征集嫌疑人相关线索。
1: 一前沿从90赫兹到185赫兹再次刷新上限，如果要给这几年一家的数字旗舰找一个最稳定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是高刷。从一加7 Pro 开始，一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屏幕刷新率往前推一步，90赫兹、120赫兹，再到后来和京东方一起做东方屏，刷新率慢慢从一项被拿来做宣传的参数，变成了一加产品里非常固定的一部分。你可能不会每天去看屏幕参数，但每次滑动、切应用、玩游戏，这种流畅感其实一直都在。而去年的一加15是我觉得这条路线开始真正成型的一代。165赫兹本身当然很抢眼，但一加15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终于不再只强调屏幕能刷多快，更多的开始把高刷、游戏、触控、性能调度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整台手机的思路非常统一，甚至可以说有点偏科，但这种偏科反而让它重新有了很鲜明的一加味道，就是愿意为了流畅和性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所以到了今年的一加16反而留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当刷新率已经来到165赫兹这个程度，还能怎么继续往前走？一加给出的答案依旧相当一加，第四代东方屏把165赫兹做成全局体验，从桌面滑动、系统动画、多任务到主流信息流应用都能覆盖。进入游戏之后，刷新率还能进一步来到最高185赫兹。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风驰游戏内核、自研电竞三芯、全新的冰盒散热以及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也都在围绕这套高刷体验继续加瓦。接下来就从我们手里这台黑暗森林配色的一加16开始聊起，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以下是一加16的核心参数：外观黑暗森林沉稳克制，家族化设计藏在细节里。我们手上这台是黑暗森林配色，背板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实际看并不是特别死的纯黑， 在光线照射下

0: 会透出一点偏深灰的冷色调，表面还能看到非常细密的颗粒感。中框同样做了比较细腻的磨砂处理，视觉上依旧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平直边框，不过仔细看边缘并没有完全做成一刀切，而是加入了一点微弧过渡，再配合四角比较大的二角，整台机器看上去会更圆润一些。按键、天线断点以及底部的 USB-C 扬声器和 SIM 卡槽排布都比较规整，细节处理维持在旗舰机应有的水准。背面的金属魔方 Deco 延续了家族化设计，圆角弧度和机身四角基本保持一致，正面则继续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配合大二角。文章内容举报，荣耀 Win 平板已经官宣将于10月21日的发布会上与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同台登场。荣耀全场景产品线总裁荣耀肖哥今天晒出了荣耀 Win 平板的真机图，一个小手包就能装下所有，体积小巧。林林已经公布了新品部分参数信息，荣耀 Win 平板将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 2.3K 分辨率， 240赫兹 刷新率，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核心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骁龙8E5， 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配备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可能是首款万级电池容量的电竞小平板，支持免 root 自由调参，可自定义性能调度、屏幕色彩等参数。爆料称其还支持 PC 模拟器运行 3A 大作，可搭配专属游戏手柄、握把等配件，接近掌机形态。文章内容举报，
1: 自从华为开创阔屏形态之后，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加入阔屏赛道，其中也包括酷派。日前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酷派首款阔直板手机，该机定价为999元，这是千元档首款阔直板机型，进一步降低了阔屏手机的入手门槛。据悉，这款阔直板手机采用 6.38 英寸 LCD 屏幕，前置摄像头位于顶部中央，刷新率为90赫兹，分辨率为 720x1158，屏幕比例接近16:10，与华为阔直板旗舰 Poly X View 的屏幕比例较为接近。从网友晒出的真机照来看，酷派阔直板在观看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阅读电子书时，其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硬件配置上，酷派阔直板搭载联发科入门级 G99 处理器，提供 8GB 加 128GB、8GB 加 256GB、12GB 加 256GB 三种存储选择，支持双卡双待，并支持内存卡扩展、红外遥控以及指纹识别。该机内置4600毫安时电池，支持18瓦快充，整机重量仅209克。除了酷派和华为之外，还有多家品牌正在研发阔直板手机，包括 OPPO 和荣耀。可以预见，明年将会有多款阔屏手机陆续登场，市场热度将会持续升温。随着更多品牌的加入以及应用适配的不断完善，阔屏有望成为移动终端下一阶段的重要演进方向。文章内容举报。最新数据显示，本田中国九月汽车销量仅为25564辆，同比暴跌 53.1%。 作为对照，比亚迪九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456713辆，约是本田中国的18倍。销量层面，东本、广本两家合资公司的表现分化明显。厂商批发口径显示，广汽本田九月销量仅4588辆，同比骤降 86.02%， 产量也只有9582辆，同比下降 71.44%。今年累计销量96672辆，同比下滑 56.82%。 东风本田则情况稍好，九月全系销量17932辆，环比增长 19%， 其中 CR-V 贡献11851辆， HR-V 为2952辆，两款 SUV 撑起了品牌绝大部分销量。面对销量持续腰斩的局面，本田挤出的自救方案是全面中国化。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武石兰雅航明确表态，中国市场的意义早已不止于销售，更是推进电动化与智能化变革的重要市场，未来本田将一如既往深耕中国。 智能化方面，本田已选定 Momenta 和华为，领航辅助驾驶与鸿蒙座舱将从2027年上市车型起陆续导入。今日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别克同步推出世纪 Century LPGA 限量版，官方指导价 53.99 万元，全国限量66台，其中六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赤霞红拼页岩黑限量22台。购车用户可享 1.5 万元置换补贴， Terramat 定制别克 LPGA 限量球包，以及三年内单次车损达到或超过购车价 30% 时由品牌方免费换购同款车型的权益。据介绍，限量版车型基于世纪 Century 普通版打造，车身尺寸、动力配置与普通版保持一致。新车外观采用专属双拼配色云岭天青，车身上半部分为青绿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官方称配色灵感源自破晓时分的国岭。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0/1980/1867毫米，轴距3130毫米，定位于中大型豪华 MPV。 内饰方面，限量版车型在中控区域配备30英寸弧面 6K 分辨率屏幕，后排搭载 15.6 英寸后舱智慧屏，行业首创 1.8 米23排电动共用长滑轨，配合二排座椅电动横滑和三排座椅剧院式翻折，实现七项一键奢享座椅联动，可快速适配不同出行场景。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发布公告称， NHTSA 正在评估有关特斯拉 Cybertruck 和 Model Y 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与正在运作的学校区域超速行驶的指控。此次调查源于近期提交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人提供了数起事件的视频作为证据，初步调查覆盖约1000辆2026款车型。 NHTSA 尚未决定是否批准展开全面调查。据悉，这已是 Cybertruck 上路39天来挨的第三季监管重拳。9月3日 Cybertruck 在德州奥斯汀开启付费商业运营当天， NHTSA 就同步启动审计问询，编号 AQ26002，核查这款无方向盘、无踏板、无后视镜的车型是否合法完成了自我认证。9月10日，审查升级为正式特别命令， NHTSA 提出21项问题，要求特斯拉在9月30日前逐项作答，包括如何在没有脚控制动踏板的情况下满足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是否曾临时安装方向盘和踏板通过认证后再拆除，未如实回应最高面临 1.39 亿美元罚款。据介绍，美国实行车企自我认证制度， Cybertruck 直接判定部分为人类驾驶编写的标准不适用于自己，跳过豁免程序就上了路。对比之下，亚马逊旗下 Zoox 走正式豁免流程花了约4年才获准运营。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一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五年内电池低于 80% 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999元补贴，还有原厂配件礼包，含专用手机壳、 UTG 钢化膜、40瓦快充头，总价值超2100元。此外还附赠白条24期免息券、以旧换新补贴券与跨品类 Apple 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 配备12GB

0: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工程师近日向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提交了 Hyper-V 半虚拟化 UMO 输入输出内存管理单元驱动补丁，为运行在 Hyper-V 上的 Linux 虚拟机带来两大核心能力。两大核心用途率先明确，一是为分配给虚拟机的设备提供内核内 DMA 直接内存访问保护，二是支持将设备分配给用户空间，例如通过 VFIO 虚拟功能 IO 框架驱动，采用基于 Hypercode 的超调用枚举机制。与传统 ACPI 枚举方式不同，该驱动直接通过 Hypercode 发现 Hyper-V 的 UMO 能力，无需特定的虚拟固件扩展或修改。而预管理通过新的 Hypercode 接口实现，驱动负责端点设备的预分配与挂载，嵌套翻译则利用客户机管理的 Stage 1IO 页表与宿主机 Stage 2翻译嵌套，同时支持英特尔 VTD 和 AMD UMO 平台。iBoot 失效请求也通过 Hypercode 机制发送至 Hypervisor， 支持预选择性和页选择性刷新。测试已在 AMD 平台的 NVMe 设备和英特尔 DSA 设备上完成验证，当前实现仅面向 X86 平台，暂不支持客户机休眠恢复。 VSVA 和虚拟 PRI 等高级功能将在后续更新中逐步补齐。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当晚，上汽奥迪官方账号便发布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写着祝贺钦文夺冠，阿弟全系买一赠一。但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这场买一赠一和大众想象中的并不相同，所谓的赠品其实是一台同款车模，标题里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全系车型。对此，上汽奥迪官方销售人员回应称，用户购买 E7X 或 E5 两款电动车，在月底前完成订车提车，即随车获赠对应车型的同款车模，车模价值约在1000元以内，还可参与抽盲盒，活动一直持续到月底。后续，上汽奥迪官方客服又回应称，活动是在10月1日至10月31日之前，购买了奥迪的 E5 或者 E7X 车型，赠送的是对应车型的车模。而标题中的 Audi 全系并为 Audi 奥迪英文名的全系， Audi 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但标题传达出的买一辆车送一辆车的信息与实际赠品存在明显落差，也让奥迪的这次宣传引发热议。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依照广告法第8条第2款，广告中表明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0: 在周一揭幕的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英伟达宣布开放 Vera Rubin 机柜和计算托盘的关键设计，并重申与谷歌、Meta 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数据中心供电、冷却、布局及电网韧性开放规格。英伟达与思科宣布合作开发下一代可插拔光模块 USSP 及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提高网络连接密度与能效。与现有单通道 200GB 每秒的 OSFP 模块比较， USFP 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电信号速率提高至 400GB 每秒。首批规划模块包含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32条。通过同时提高单通道速度和通道数量，双方称 USFP 将实现4倍带宽密度以及约 1.3 倍能效。这意味着在相近的交换机面板空间内，可以连接更多计算资源，传输更多数据，减少因扩容而增加网络层级的需要。公告显示，英伟达与思科正与 TE Connectivity 安费诺合作开发模块插槽、连接器和模块。为了加快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交付，英伟达正通过 OCP 的开放数据中心倡议，推动整个产业链围绕共同规格开发产品，减少重复定制。
1: 国内工业主板厂商德成达 Decenta 近日正式上架了 M26 NVLS ATX09， 这是一款面向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S 桌面处理器打造的全尺寸 ATX 主板，也正是此前在活动中亮相过的同型号产品。该主板采用 LGA1954 插槽，提供 Q970 与 B960 两种芯片组选项，规格表以 SKU1 和 SKU2 两种配置加以区分。 内存方面，主板配备四个 DDR5-6400UDIMM 插槽，采用双通道设计，最大容量 256GB。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款工业级产品，面向自动化、嵌入式系统、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服务器等场景打造，而非传统的游戏桌面平台。扩展性上，该主板其提供两个 PCIe 5.0X16 插槽，可工作在单路 X16 或双路 X8 模式下，另有四个 PCIe 5.0X4 插槽，其中两个的电气走线为 X4， 另外两个实际以 X2 速率运行。第七个扩展插槽则采用了古老的 PCI 接口，对于仍需使用传统扩展卡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个祖传接口依然具备实用价值。除此之外，这块主板还配备两个 M.2KM 插槽，兼容2242/2280规格 SSD， 以及一个 M.2T12230 插槽，用于安装支持 WiFi7 与蓝牙6的无线模块。今年新上市的 Mona L03 无疑是小鹏大爆款，该系列的第三款量产车 L05 也将登场。目前官方已开启预热，并称 L05 是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 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预计售价围绕15万展开，维持 Mona 系列的高性价比。从此前曝光的实车可以看出，该车依旧主打年轻化，提供绿色车漆版本，视觉效果很是鲜艳。同时还能看到该车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前罩和贯穿式尾灯。结合申报信息可知，其前脸依旧会延续家族式设计风格，异形大灯十分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处将会配备主动式通风口。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 和245/45R20。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新车提供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全系均搭载183千瓦驱动电机和磷酸铁锂电池。今天下午，荣耀举行了 Win2 系列技术沟通会，介绍了荣耀 Win2 新品的背后细节。据悉，荣耀 Win2 系列最高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基于全新幻影引擎进行深度调教，使视效与帧率双双起飞。为了释放高通骁龙旗舰平台的极致性能，荣耀 Win2 系列搭载了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系统，行业首创双风扇全域无死角散热，仅需50秒就能直降10度 C， 带来急速降温体验。屏幕方面，荣耀 Win2 系列行业首发 2K185赫兹 双芯绿洲屏，内置自研超显芯片，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不可能三角。它支持行业最高5920赫兹调光频率，拥有行业最全面的护眼能力，并配备荣耀独家芯片级动态离焦舒缓方案。最后是电池，荣耀 Win2 系列最高内置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堪称手机电量万级时代的新霸主。今年不少机型都推出了万级大电池手机，但绝大部分机型走的是纯续航路线。像 Win2 这样把旗舰芯片、主动散热风扇和超万级电池全部塞进手机里的并不多见，对于重度游戏玩家、经常出差或者单纯不想充电的用户来说，12070毫安时的诱惑力更大，揣兜里出门完全可以告别充电宝了。目前，荣耀 Win2 系列已在荣耀商城接受预约，包含荣耀 Win2、荣耀 WinRT2 以及荣耀 WinTurbo2 三款机型，新品将在10月21日正式登场。文章内容举报。近期，宝马 M 公司首席执行官范梅尔 Francis Van Niel 在接受新浪汽车采访中，针对智界 RX 此前复刻宝马经典漂移穿墙广告仪式做出公开表态称，我非常乐见这个现象，也向中国车企回以敬意。事件回溯至9月10日，智界 RX 发布极限漂移视频，复刻宝马 EM Coupe 当年经典穿墙漂移名场面。智界汽车执行董事赵长江转发视频并宝马中国， 配文致敬驾趣探索老朋友，科技定义新驾趣。不过当时宝马官方账号并未做出任何回应，被网友戏称为已读不回，引发关注和讨论。范梅尔谈及该事件称，驾驶乐趣是汽车行业共同追求的方向，看到有新品牌选择用漂移这类极限操控形式表达对驾趣的理解，宝马乐见其成，并回以敬意。他表示，燃油时代宝马在操控领域积累了多年经验，如今新能源品牌开始发力底盘电控极限操控，是行业良性变化。驾趣并非某一家车企的专属标签，不同技术路线都可以探索属于自己的驾驶乐趣。随后针对众多中国车企聚焦赛道，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中国车企开始重视纽北，这可以证明中国汽车产业的进步。宝马 M 本身来自于赛道，所以喜欢竞赛。近日，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旗下全新车型远程星享 M7 E 正式上市，官方售价 12.59 万元，限时专享价 11.39 万元起。新车是远程品牌首款搭载金砖致远电池的车型，定位新能源纯电架构商务大七座，主打商城两用市场。星享 M7 E 基于正向纯电底盘打造，车身尺寸5000乘以1820乘以1985毫米，轴距287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车内净宽1400毫米，第二排膝部空间900毫米，第三排空间不小于160毫米，后备箱容积550升，最大侧滑门开度1.1米。动力方面，搭载前置单电机，峰值功率120千瓦，比同系列 V7 E 提升了30千瓦。电池是本次最大亮点，星享 M7 E 搭载66千瓦时金砖致远电池，这是吉利乘用车同源的金砖电池首次下放到商用车产品线。CLTC 综合续航超过465公里，支持 2C 超级快充，20%至80%电量仅需18分钟，充电15分钟即可补充200公里续航。此外还支持 V2 升对外放电和 V2G 车网互动功能，对外放电功率达20千瓦。安全配置方面，星享 M7E 车身采用行业最高1500兆帕高强度钢，驾乘舱高强度钢占比65%，车身扭转刚度31488牛米每度，满足欧盟最新碰撞技术标准。
0: AMD 宣布推出 Helion 智能体 AI 机架级架构，该架构基于开放计算项目 OCP 规范设计，为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提供灵活配置。AMD 表示， Helion 支持多种部署方案，包括搭载第六代 EPYC 处理器，最多支持32768个 CPU 核心的纯 CPU 机架，以及整合 EPYC CPU 节点、Instinct MI350P GPU 节点和通用计算的机架方案。前者面向超大规模部署，为智能体执行提供专用算力，后者面向企业及智能体 AI 应用。AMD 计划将 Helion 规范贡献给 OCP 社区，相关机架配置正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预计于2026年11月推出。AMD Helion 支持客户在现有 IT 基础设施之上部署智能体 AI 业务，盘活原有 IT 资产价值，同时作为底座承载新增 AI 能力。合作伙伴可针对客户业务负载定制 CPU、GPU 配比，让智能体运行、模型推理及配套计算任务更好地适配各类部署场景在性能、功耗与成本上的综合诉求。AI 时代软件厂商的护城河要被攻破了。前几天我们报道过，国外有个老哥因为厌恶了 Adobe 的订阅制，用 AI 重写了7款 Adobe 全家桶软件，包括 PSPR 之类的都能免费用。现在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微软，这次下手的对象是 Office 办公软件，同样把 Office 办公三大主力软件复刻了一遍，其中用 WordCraft 平替 Word、GridCraft 平替 Excel、Decraft 平台 PPT， 三剑客都有对应的版本可用。这些软件依然主打免费无广告， Win 平台、Mac 平台及 Linux 平台都能用，代码也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看了下从10月6日才开始提交，几天时间就把三套软件打磨得有点样了，不得不说有经验的开发者加 AI 的组合真的超级高效率。不过还是那句话，目前的版本虽然有功能看着不少，但是想完全平替 Office 办公还不行，搭建一个框架没问题，但真正支持全球那么多用户日常使用中替代 Word 之类的，还需要大量的功能迭代和测试，就算 AI 不停地写， 也要积累几百几千小时才有可能稍微成型。今日博主嗨大星 ECC 分享了鸿蒙智行9月细分车型销量情况，数据来源为上险量。数据显示，问界9月上险量达到22820台，在鸿蒙智行五大品牌中遥遥领先。细分车型中，旗舰 SUV 问界 M9 单月上险突破10390台，成为全系销量最高车型。问界 M6 紧随其后交出了8680台的成绩，M7、M8 分别收获2440台、1220台，产品矩阵稳定输出。上界以5900台上险量排在第二位， Z7 车型贡献主力销量3160台， H5 与 Z7T 分别取得1730台、1010台。智界品牌9月上险5330台， V9 车型一枝独秀，售出4280台，R7、RX、S7 三款车型体量相对较小。高端品牌尊界整体上险2600台，其中旗舰车型 V800 交付2080台，撑起品牌绝大部分销量。 S800 上险520台，享界体量相对偏小，全系合计上险1480台， S9T 为品牌主力车型。此外，本月初鸿蒙智行公布了9月的交付成绩单，当月交付37490台，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6万台，持续刷新中国新势力品牌达成速度记录。
1: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挤占存储芯片供应，消费电子产业正面临成本与供应双重压力。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存储芯片危机已连续第二个季度对智能手机市场造成全面冲击，芯片成本上涨推高整机物料清单成本，加剧供应短缺，为转嫁成本压力，厂商陆续上调终端售价。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累计上涨约 20%。 成本压力正在改变消费者购机行为，消费者持有现有设备时间更长，越来越多考虑购买翻新机，市场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价格敏感型大众市场承压更重，高端市场需求相对坚挺。三星继续稳居首位，第三季度市场份额升至 23%， 出货量同比下降 3%， 是主要厂商中份额增幅最大的企业。苹果市场份额升至 22%， 第三季度首次突破 20%。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和印度市场表现强于前代。小米第三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超过 30%， 市场份额降至 10%， 减少对低价机型及部分非核心海外市场投入。 OPPO 和 VIVO 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超过 20%， 市场份额分别降至 9% 和 8%。 Counterpoint 认为，在存储芯片成本与供应状况改善之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恐难迎来明显复苏。文章内容举报。国庆期间低调很久的 Sapphire 公司突然给旗下的 RX7000 系列显卡发布了固件 BIOS 升级。要知道，这些 RDNA3 架构的显卡发布马上四年了，这次突然升级倒不是 A 卡占未来的戏码，而是一次安全固件升级。 Sapphire 也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以便享受性能和稳定性的潜在提升以及安全相关的修复。涉及的显卡包括 RX7600、 7600XT、7650GRE、 7700XT、 7800XT、 7900GRE、 7900XT 及 7900XTX。 RDNA 三家族都没跑，在 Sapphire 第二家跟进升级固件的是技嘉，也为 RX7000 系列显卡提供了 BIOS 升级，并在公告中提到了这是因为在之前的 AMD BIOS 中发现了漏洞，解决漏洞需要升级最新 BIOS。虽然技嘉在链接中指向了 AMD 官网的漏洞安全报告，但这个编号为 AMD SN6023 的 CVE 漏洞具体是什么还是没说。 AMD 在沉默几天之后也终于开始回应，表示作为一贯处理潜在安全漏洞的程序之一， AMD 将发布固件更新，这些修复会在公开公告前发布，以便为客户提供更新固件的时间。作为最佳实践，AMD 建议用户在显卡固件由相关 GPU 厂商提供后立即更新。
0: RGB 灯效、侧透玻璃与异形设计已成为当下游戏 PC 的主流元素，但若将时间拨回20年前，PC 机箱的设计风格其实远比今天大胆。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了一款极为罕见的华硕老机箱 ASUS Vento 3600。这款机箱发布于2004年，是华硕首款游戏机箱，直到2005年才在国内正式开售，停产至今已约20年。据了解，该网友是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发现的这件宝贝，卖家最初开价700美元，但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后，最终以200美元成交。从外观上看， Vento 3600最大的特点是完全跳出了传统 ATX 机箱的设计框架，它大量采用弧线造型，前面板向外突出，整体形似科幻电影中的未来设备。不少玩家第一次见到它时会联想到外星飞船、光环中的科幻装备或 Alien 早期的游戏主机，甚至有网友直言这不是电脑，这是 Covenant 星盟战舰。配色方面，Vento 3600曾推出红、蓝、绿等多个版本，评论区中有网友形容红色版本像跑车，蓝色版本最经典，绿色版本如今最难见到，而此次展示的正是绿色版本。
1: 见过闯红灯的，但你见过两天闯十次的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两天内闯红灯十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十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0: 据 Gartner 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降至5540万台，同比下降22.4%，为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此前 IDC 公布的同期数据也显示，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滑 20.1%。 Gartner 研究负责人表示，第三季度出货量下降是产品价格上涨、制造商调整有限零部件分配优先级以及市场向高价位、高配置产品转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DRAM 供应价格同比上涨至原来的5倍，随着 PC 制造商将增加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消费者购买和更换设备的支出明显增加，进而导致第三季度 PC 出货量大幅减少。同时，主要厂商削减低价产品供应，进一步抬高了消费者换机门槛，企业客户则将更多预算投向工作站、AIPC 等产品。从厂商表现看，全球前六大 PC 制造商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其中惠普降幅最大，达 30.9%， 苹果降幅最小，为 7.1%。 受主要 MacBook 产品线支撑，苹果市场份额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为5520万台，较2022年同期下降 30%。 当时市场下滑主要与大型 PC 制造商库存过剩有关。近日，英国厂商 RCRSIH 推出了一款名为 Vision Guard VG 15mm 66mm 的监控摄像头，其内部搭载的竟是英特尔 Arrow Lake 架构的消费级处理器，被网友戏称为理论上唯一能运行主流 3A 游戏的监控摄像头。据 RCRSIH 官方资料显示，这款摄像头并非传统的录像设备，而是一套高性能边缘计算系统。由于现代安防对本地实时 AI 处理的需求激增，传统的低功耗嵌入式芯片已难以应付。厂商表示，引入 Arrow Lake 架构处理器是为了实现更高级别的目标检测和分类任务，从而减少对中心服务器的依赖。性能规格方面， Vision Guard VG 15mm 66mm 搭载的酷睿 Ultra 5225H 拥有14核心、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9GHz。其集成的 ARC130T 核显具备强大的视频编解码能力，且在图形性能上足以应对轻度游戏负载。设备内部还可选配 Axelera Matis M2 AI 加速器，使得整机的 AI 算力达到了惊人的 214TOPS。 今天上午十点，一加十六正式开卖，其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硬件配置方面，一加十六配备6.78英寸 1.5K 屏幕，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镜头，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整体配置在性能、影像和续航上都达到了旗舰水准，其中屏幕是该机的一大看点。此次一加十六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十六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十六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它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十六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同时，一加十六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一台价值不菲的劳斯莱斯幻影豪华轿车在湖南郴州进入司法拍卖流程，高额的起拍价格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但距离开拍临近之时，还没有竞买人完成报名。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信息，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开展本次拍卖活动，竞价时段为10月11日上午10点至10月12日上午10点，出现延时出价的情况则按照平台规则顺延结束时间。这辆待拍卖的黑色豪车登记号牌为湘 LD709Z， 车辆2022年3月完成出厂，同年9月办理注册上牌手续，表显行驶里程20971公里，目前车辆存放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内停车场。郴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该车完成价值评估，核定市场价格为620万元，该评估价直接作为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想要参与竞拍，意向买家需要缴纳60万元的保证金，每一次出价的最低加价幅度设置为10000元。在开拍时间还剩余不到24小时的时候，拍卖页面已经累计收获20000余次的网友浏览，还有500多名网友设置了拍卖提醒，持续关注车辆竞价动态。尽管关注度很高，但彼时平台上没有出现任何报名参与竞拍的用户。
0: 今日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正式发布，售价1599元起。相比普通版，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并未升级核心硬件配置，主要变化集中在机身配色和存储版本上。配色方面，换新版提供流沙橙、元气绿、黑色三款配色，其中流沙橙和元气绿为新增配色。作为对比，普通版提供黑色、白色、晴空蓝和星云紫四款配色。存储版本方面，换新版新增 6GB 加 256GB 版本，同时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两个版本，共有三种存储组合。普通版则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8GB 加 512GB 以及 12GB 加 256GB 四种版本。核心配置上，两款机型保持一致，均搭载骁龙 6SGEN4 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小米金砂浆电池，支持67瓦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据了解， Redmi Note 17 Pro 于今年7月发布，正面采用 6.83 英寸 1.5K OLED 直屏，支持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峰值亮度达到3500 nits， 并支持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及类 DC 调光。屏幕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二玻璃，通过 SGS CQC 双五星抗衰认证，进一步提升日常使用中的抗跌落能力。此外，新机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四重防尘防水等级，并通过 TUV 难得72小时长效防水认证。文章内容举报。论汽车设计，法国人还真不虚，总能搞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近日，标致 ET16 概念车发布，致敬曾荣获1985、1986两届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的经典车型 205T16， 同时也给下一代标致 E208 提供了设计思路。该车定位纯电钢炮，姿态健硕，肌肉感十足，采用标致全新诗悦未来设计语言，前后灯组应用了三爪灯语，且改为横向布局，三条修长光带环绕发光标致徽标，强化车身贴地姿态。发动机盖带有两个大型通风口，前保险杠配备三组超大散热进气口，前轮后方设置气流导出槽，车尾底部搭载双扩散器，配备两片可调空气动力学翼片增加下压力，上方搭配标志性猫耳大尺寸后扰流板。进入车内更能察觉到新颖的设计方案，该车用上标志新一代 iCockpit 座舱，全数字化架构并集成 HyperSquare 矩形方向盘以及一块21英寸超薄全景高清曲面屏。这块屏幕设计思路延续标致3008-5008的曲面风格，放置在驾驶员视野最佳区域。这块屏幕整合抬头仪表与中控触控功能，而 HyperSquare 首次集成可自定义中央显示屏，根据工况实时展示车速、圈速等核心信息。近日 Steam 公布了2026年9月的硬件调查报告，RTX 5070成为 Steam 玩家使用最多的显卡，这也是50系显卡第一次坐上榜首的位置。具体到型号， RTX 5070的占比从上个月的 3.77% 涨到 6.15%， 把长期霸榜的 RTX 3060挤到了身后，紧随其后的 RTX 5060与 RTX 5060 Ti 也都在继续上涨。而且近两年 3A 大作对显存的需求持续走高，大家选购显卡时也更倾向一步到位选择显存充裕的型号。那 RTX 5070 12GB 显卡正是这一档位中可流畅运行 3A 大作并实现高帧光追的性价比首选。当然50系的这波上涨也离不开 DLSS5 的加持，9月正式上线的新一代 DLSS5是 RTX 50系列的独占技术，采用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由 AI 逐帧分析引擎渲染出的几何、材质与光照数据，为画面补上原本不存在的细节，并在帧与帧之间保持一致以避免闪烁。开光追、上高分辨率的同时，依然能有流畅跟手的操作体验。据报道，针对尊界汽车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懂车帝测试员懂车大科技东门今日在微博连发多条帖子提出质疑，核心观点直指静态加载与动态加载的本质差异。该测试员指出，送检样品01002在 1500N 纵向力下永久变形量达到 4.07 毫米，而标准限值为5毫米，几乎卡着限值通过，且这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送检件。他进一步质疑，踏板材质为 PP 聚丙烯加 GF40 40% 波纤增强，面对静态载荷与瞬间动态载荷的受力表现完全不同，一分钟20毫米的加载方式与实车紧急制动时零点几秒的瞬间冲击存在巨大差异。该测试员还表示，企业有试验场地，有充足试验车辆，有试验设备，也有试验人，全都是现成的，量产车随机抽一辆验证下不难。既然都做了这么多实验室里的台架试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送检到重庆，不如直接用量产车做10分钟6次 1500N 的100千米每小时制动测试。某车企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对此做出专业解读。新谷推出数智 DM850G Ultra 电源，标配12伏 G2X6 PCIe 5.1 T-Node EVO 强流线，极限承载可达 13A936 瓦，可有效缓解显卡高负载时的发热问题，降低硬件损坏风险，售价659元。该电源整体尺寸为 125x150x86 毫米，比标准 ATX 规格更短，非常适合安装于紧凑型机箱。其散热风扇维持常规120毫米直径， 确保内部元件长时间稳定运行。电源采用全日系固态电解电容，具备主动式 PFC 加半桥 LLC 谐振加同步整流加 DC-DC 结构，内部控制采用 MCU 数字化方案，在电压控制等方面较传统模拟方案更精准，半载转换效率高于 91%，可在高功率水平下保持最佳性能并降低功耗。模组接口包含支持高达600瓦功率的12V2X6 供电接口，可承受两倍整机功耗和三倍显卡功耗的峰值功率，让高性能显卡稳定释放性能，并获得严苛的 PPLPATX3 加星级。数智 DM850G Ultra 还配备易于弯曲、方便走线的压纹线材，插头与线材均为纯白处理，并附赠白色魔术代工用户整理线缆。此外，在双专利盲插接口线材加持下，用户无需辨别 CPU PCIe SATA IDE 线材接口类型，可无差别连接电源。据博主爆料， Apple 正在加速推进旗下首款阔直板旗舰手机，新品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亮相，并有望成为安卓阵营第一款阔直板旗舰。该机定位隶属于 Find Pro 系列，主打全新屏幕形态与顶级影像配置。与传统细长比例手机不同，这款新品采用 6.35 英寸 16:9 阔屏，这一比例更接近电视的标准画幅。观看短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浏览网页、阅读文档或刷社交媒体时，更宽的屏幕意味着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减少频繁唤醒带来的割裂感，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在分屏多任务场景下，两个应用也能获得更充裕的横向空间，操作更加从容。硬件方面，该机将搭载联发科天玑旗舰芯片，性能与能效均达到安卓第一梯队，影像系统尤为激进，后置双两亿像素摄像头，主摄与长焦均采用高像素大底传感器，配合 Apple 与哈苏的联合调教，色彩还原和暗光表现值得期待。总而言之， Apple 这款阔直板可以理解为不能折叠的阔折叠，它保留了阔屏的视觉优势，同时省去了铰链结构，机身也更轻薄。对于不习惯折叠屏又希望获得更开阔视野的用户而言，阔直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Apple 率先在安卓阵营落地这一形态，有望在高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Apple Find X10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进口商已开始接收按新价格发货的中国笔记本，采购价较此前上涨约 10%。 俄媒在报道中直言，俄罗斯消费者正被当成韭菜割，并预测零售端涨价在2027年第一季度全面显现，覆盖几乎所有品牌和价位段。涨价的直接推手是零部件成本飙升。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达 15% 至 20%， 内存、存储和处理器在笔记本总成本中的占比已接近 60%。内存供应紧张正迫使厂商降低配置。报道指出，由于全球内存短缺，许多中国厂商重新开始生产仅配备 8GB 运行内存的笔记本型号。在2026年，这一容量对于 Windows 11而言已非常局促。AI 数据中心对存储产能的挤占是结构性原因。据俄罗斯 MVideo 分析，三星、SK 海力士等原厂正将生产重心转向服务器内存、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 以及企业级 SSD， 消费电子可获得的零部件供应随之被大幅压缩。俄罗斯市场的特殊情况加剧了涨价压力，苹果、惠普、戴尔等西方品牌在俄供应量已明显减少，中国品牌成为主要货源，溢价空间有限。据报道，四川盐亭县一名43岁男子赵某将机动车交给10岁的儿子驾驶，在国道和城区公共道路上行驶约5公里，期间车速一度达到每小时70公里。目前赵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罚款并吊销驾驶证。事情发生在10月11日下午3:00许，一名司机沿国道 G245 大兴路段向盐亭县城方向行驶时，发现前车持续呈 S 型走位，起初怀疑驾驶员酒驾。超车后惊讶地发现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孩子，副驾驶位上坐着成年人， 随即打电话向延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举报。

0: 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展开核查，并联系到车主赵某。当天下午3:30许，赵某来到交管大队接受询问。据赵某交代，当天他驾车带10岁的儿子到南充市南部县办事，返回延亭县途中，因儿子表示想开车觉得好耍，他便将车辆交由儿子驾驶，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进行指挥。赵某的儿子身高1.2米，驾车行驶了约5公里。办案民警指出，事发路段涵盖国道干线与城区公共道路，属于开放通行路段，沿途车辆和行人往来频繁。一个10岁的孩子在这种路况下驾车，车速一度达到每小时70公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后续调查中，民警还发现赵某的车辆处于脱审脱保状态，且已达到报废标准。
1: 近日 Reddit 上一条帖子火出圈，一位车主给自己的2021款丰田埃尔法中控台插上了一张 AMD Radeon RX9060 显卡，让这辆没有任何智驾功能的老车在高速上跑起了可以脱手的辅助驾驶。视频画面里，这辆埃尔法在高速公路上以11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速自主行驶，仪表台正中间插着一张 RX9060， 配套线束交织在一起，顺着中控台向下延伸。这台埃尔法用的并不是什么一次性手搓方案，核心设备来自旧金山初创公司 Comma AI。一台巴掌大小、售价$999的主机固定在风挡上，自带摄像头和驾驶员监控红外镜头，安装时不用更换原车任何零部件，把线束以对插方式串联进内后视镜附近，再接 OBD 接口供电即可。设备通过拍摄摄像头画面，再连接 CAN 总线向转向机、刹车和油门控制器下发指令，接管车辆行驶。不过，这类挂在风挡上的设备受限于功耗与发热，跑的只是一块普通车载芯片，模型参数量只有区区29兆，面对远距离的静止障碍物，感知深度和预测能力上限不高。最新的 Comma 4为了解决夏天发热降频，甚至砍掉了交互大屏，把内部空间全部留给散热。
0: 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问界汽车官宣，今年上市的全新中大型5座 SUV 问界 M6 累计交付突破6万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车交付5万台时，余承东曾发博指出， M6 年轻用户非常多，35岁以下年轻群体接近一半，女性车主也接近50%。问界 M6 于今年4月22日上市，起售价25.98万起售，涵盖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采用最新家族化设计语言，主要面向年轻家庭用户。该车尺寸不小，能比肩保时捷卡宴，定位大5座，全系配备华为乾坤 ADS 智能驾驶全向防碰撞系统 CAS 4.0， 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及泊车功能。6月16日加推纯电 MAX 以及 MAX 加，起售价调低至22.98万元。8月20日又加推了增程 MAX 以及增程 MAX 加长续航版，对应价格23.98万和25.98万元。截止目前，问界 M6 共有8款配置车型在售，其中增程版1款后驱，3款四驱，匹配37度磷酸铁锂和53度三元锂2种容量电池，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5千米和355千米。纯电版3款后驱，1款四驱，匹配81度磷酸铁锂和100度三元锂2种电池，对应 CLTC 续航602每630千米、750每705千米。
1: 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4.9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 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18.59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

0: 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具身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4足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
1: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谦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就近期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再次表态。他强调，新能源赛道拼速度更要拼长跑实力，东风日产坚持合资体系完整验证标准，不做速成车，把全球制造底蕴落地到每一台 N 序列车型上。王谦表示，看得见的产品体验和看不见的严苛测试都要把品质做实，配套三无忧服务，覆盖三电、小修出险、长途出行全链路兜底，把用车安心给到用户。他还表示，品质不是一句口号，要展厅看得见，试驾感受得到，售后兑现到位，让更多家庭买车放心，用车无忧。此次发文恰逢四部门联合出手整治速成车乱象。10月10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2027年起新申报涉及创新设计的车型需开展全维度安全核验，要求可靠性试验大于3万公里，环境验证不少于1年，不得夸大宣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等。人民日报评论称，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底线。
0: 由中科曙光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移九天、天翼云、联通数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摩尔县城、盛科通信等10余家产学研用单位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技术规范计划号 2026-4903T469 正式获批立项。这是国内首个立项的 RDMA 高速网络国家标准，标志着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中，网络通信耗时占比高达 30% 至 50%， RDMA 高速网络已成为影响算力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因素。该领域长期由海外厂商主导，国内普遍采用的基于以太网的 ROS 高速网络方案，在超大规模训练组网等方面存在短板，行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不同厂商方案互不兼容，无损网络参数配置复杂，路由死锁频发，故障定位困难，运维成本高企。针对上述问题，此次立项的国家标准对网络配置、运行管理、状态监控及故障定位等提出统一技术要求，并规定配套测试方法。标准实施后，将统一高速网络管理生态，降低智算集群建设门槛和长期运营成本。标准的背后是中科曙光在国产高速网络领域的深厚积淀。三星在 OCP 全球峰会2026上公布了下一代内存与存储技术战略，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三星概述了旨在提升 AI 基础设施性能的三大关键技术方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基于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的存储扩展技术，以及利用新一代固态硬盘 SSD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解决方案。三星电子与 AMD 联合展示了基于 CXL 的内存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基于 CMMD 的内存池化技术，三星电子展示了跨多个系统高效利用内存资源，灵活保障人工智能环境所需内存容量的能力。三星电子的下一代存储器和代工技术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要素，预计该公司将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合作，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多家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纷纷拜访三星电子，其中包括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苏姿峰本月初访问韩国期间，曾提及与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并持续寻求在存储器和代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在本次 OCP 活动中，三星电子 A1 团队高级副总裁 H.O. John Sim 就为人工智能时代扩展创新，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内存保持计算全速运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
1: 英伟达最新的 DLSS 5.0 神

经渲染技术近日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Quake 1996中进行了一场另类的基准测试。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配备了 RTX 5090移动端显卡的顶级笔记本上，这款30年前的老游戏在开启 DLSS5 后，帧率竟然暴跌至了 23-46fps 之间。据了解，本次实验并非运行在重置的 Quake 版本上，而是通过 DOSBox 模拟器运行最初的软件渲染模式。技术团队利用 Renoid 和 Reshade 工具将 DLSS5 的神经渲染管线直接注入到画面输出中，并开启了极其耗费资源的多重传递 X4 模式。具体的硬件负载方面，移动端 RTX 5090 显卡的功耗仅为14瓦，但其占用率却始终维持在 98%-99% 的满载状态。与此同时，配合测试的移动端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75HX 处理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压力，这显示出 DLSS5 的神经渲染技术对硬件算力的渴求远超传统的像素缩放。测试中展示了四种画质模式 Natural、Default、Cinematic 和 Demos。 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秉持性能之上，解锁更强的产品主张，在持续领跑性能赛道的基础上，实现影像、屏幕、续航等产品力全面升级，打造史上最强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带来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全球首发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还配备 LUMO 2亿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等旗舰配置，以全面硬核实力树立年度性能旗舰新标杆。一加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再次以 18% 的销量增速保持行业第一，是目前唯一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手机品牌。凭借极致的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68%超高刷手游玩家的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三年上涨，市场口碑屡创历史新高。从率先推动165赫兹超高帧普及，到引领全行业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突破性能边界，推高行业上限。作为一加有史以来的最强旗舰，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全能体验跨代领先，再次刷新大众对性能旗舰的想象。 185fps 极速枪神登场，巅峰性能极致释放， FPS 射击游戏对手机性能的要求极为严苛。一加16以打造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为核心目标，从性能、帧率、网络、显示、触控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带来全链路的极致游戏体验。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同时，一加16将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满帧表现。全新冰核散热系统的加持，让散热性能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帧率是射击游戏的核心制胜因素，一加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50%，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行业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依旧保持网络稳定低时延，既是穿墙王也是墙网王，
超级显示芯片。

P4 可以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高动态画面清晰度，超高刷场景下的显示更清晰。07触控芯片 T3 带来行业最高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操控跟手性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 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们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一加16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定义旗舰屏幕新标准，作为手机高刷引领者，一加与京东方多年来深度联合研发，致力于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屏幕，持续推动国产屏幕技术突破。此次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带来极致通透、极致流畅、极致清晰的顶级显示效果。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这块顶级屏幕还行业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动态清晰度媲美专业电竞显示器，日常操作和高帧游戏都能更快更清晰。护眼方面，一加16采用全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配合硬件端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带来全面出色的护眼效果，成功斩获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小金标认证。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行业风光摄影新标杆，一加16迎来一加史上最大影像升级，采用 LUMO 2一风光影像系统，通过旗舰影像硬件与自研影像算法的深度协同，实现全焦段风光创作能力的全面跃升，是专为极致风光摄影打造的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2026年，两一像素已成为影像旗舰的标配，一加16搭载两一像素大底主摄，拥有远超同档产品的超高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山川、建筑和城市街景等风光场景的海量细节，还可以实现一拍三裁切，一张照片同时输出全景、主体、细节三种构图，提升风光创作的自由度。旗舰同款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支持3倍光学变焦与6倍无损变焦，远方景致、人像特写都能清晰定格。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也是户外风光大片的必备，壮阔山河、城市天际线都能一镜尽收，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一加16搭载 OPPO 自研 LUMO 凝光影像系统，集成原生光影引擎与色彩科学，还原自然光影与色彩，让照片呈现人眼所见的真实质感，复刻旅途中的视觉记忆。支持65:24宽幅模式、大师模式、无影抓拍、4K 实况照片等独家影像功能，还内置 AI 修图师，让摄影小白也能轻松解锁创意大片。星际探索美学设计，点亮夜空中最亮的星。一加16以全新星际探索美学为设计理念，带来
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款全新配色，把探索与想象融入每一处设计细节。一加16主推配色明日星光，以纳米光栅纹理工艺呈现随光变换的星光效果，搭载一加史上首个呼吸灯设计，全新星际光效，支持呼吸、闪烁、长亮、流动四种状态，覆盖系统通知、来电提醒、充电和开机等日常场景，同时还适配多款主流游戏，带来丰富的创意灯效与游戏联动玩法，陪伴每一份热爱一起闪耀，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火星杰作采用微晶锻造工艺还原火星砂岩肌理，背部 Masterpiece 印记致敬每一次不妥协的锋芒。黑暗森林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呈现深邃克制的深空质感。一加16的旗舰质感体现在每一处设计细节，超带黄金二角金属魔方 Deco 细磨砂金属中框打造舒适握持感，配合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带来更具沉浸感的视觉享受。全能旗舰体验面面俱到，作为全面无短板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搭载旗舰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配合 Apple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带来更持久的性能和续航表现，支持100瓦超级闪充与50瓦无线闪充，37分钟即可充至 80%，还支持全场景旁路供电，有效减少游戏场景下的充电发热。系统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超流畅的 Coleros 17，全新流体设计让界面交互更自然鲜活，设备长久使用也能流畅如新，配合全局165赫兹超高刷，实现全场景丝滑流畅的操作体验，还带来全面升级的 AI 功能。AI 笔记支持多格式输入与一键生成可编辑文档，助力知识沉淀与办公提效。AI 拍一拍覆盖文档扫描、外语翻译、习题解答等多场景，学习工作都能高效应对。此外，一加16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尘防水，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解锁、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定位、大师对称双扬声器等旗舰配置，全方位覆盖日常使用需求。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10月13日正式开售。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以更极致的产品力为用户带来全面无短板的满配旗舰体验。一加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10点整在 Apple 商城、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全渠道正式开售，首批购机用户还可享受以旧换新补贴、限时赠品、分期免息等专属福利。一加16各版本售价如下：12GB 加 256GB 首销优惠价5699元，国补到手价5199元；12GB 加 512GB 首销优惠价6499元，区域补贴价5999元；16GB 加 512GB 首销优惠价7199元，区域补贴价6699元；16GB 加 1TB 首销优惠价8199元，区域补贴价7699元。本次发布会上，深度定制的一加16乘以凡人动画联名礼盒也同步亮相，该礼盒融合动画角色成长历程与一加16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的故事内核，定制金属剑阵磁吸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金属卡针和磁吸保护壳等周边产品将于11月27日10点整限量开售。此外，一加还同步推出多款专属配件，一加枪身游戏手柄康康联名限定版，带来独家电竞操控体验，售价449元；一加10000毫安时超级闪充屏显移动电源、超薄机身便携补电，售价229元，搭配一加16购买可享套餐价199元，轻至50克的一加磁吸冰冰卡 mini 散热器，支持手机直接供电 ，Tech 与风冷双重加持保障9晚满帧，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一加16方轮纤维磁吸保护壳，兼顾质感与便捷，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
据报道，通用汽车

0: 董事长兼 CEO 玛丽·博拉在纽约 GM Forward 媒体活动上宣布，将于2028年推出解放首眼的驾驶技术，首发搭载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纯电 SUV。 2028年同步亮相的还有全新中央计算平台，同样首发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该平台将动力、转向、信息、娱乐和安全等所有核心系统统一到单一高速计算核心上，同时兼容纯电和燃油车型。新平台带来10倍的 OTA 软件更新容量、1000倍的带宽以及最高35倍的 AI 算力提升，使车辆在出厂后仍能持续学习和进化。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是凯迪拉克旗舰纯电 SUV， 搭载205千瓦时电池组，续航约465英里，约748公里，最大功率750马力，峰值扭矩785磅英尺，支持350千瓦直流快充。从明年起，通用汽车将搭载基于 Google Gemini 的对话式 AI， 用户可以像与副驾乘客交谈一样自然地与车辆对话。未来通用还将推出自研车载 AI， 在用户授权下结合车辆智能数据和个人偏好进行微调，通过 OnStar 连接。应用场景包括向新手解释单踏板驾驶，提前发现车辆维护问题，在导航途中推荐合适的餐厅。一位名为 Dronkite 71的开发者发布了软件包 GPU Bridge 的实验性分支，版本号为 V0.90。 该项目基于另一位开发者 Marcello Gibbet 的 Neural Coprocessor 项目打造，核心思路是将图形处理流水线拆分到同一台工作站中的两张显卡上，让他们协同工作。具体分工上，主显卡专门负责几何体和游戏基础场景的传统原生渲染，而副显卡则执行 DLSS5 中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技术并非超分辨率缩放的替代品，而是运行在 Super Resolution 真生成和 Ray Reconstruction 之上，对光照、阴影、材质以及细节进行实时精修。开发者还强调，这个分支的代码完全由 AI 生成，当前的公开 beta 测试阶段主要用于验证不同代际显卡之间同步的稳定性。实际测试中，作者使用 GeForce RTX 3080 Ti 与 GeForce RTX 5060 Ti 的组合，在机械战警、暴力都市、未竟之事中以 2560×1440 分辨率运行。
1: 北京时间本月12日晚，理想汽车登陆2026巴黎国际车展，旗下五座纯电 SUV 理想 i6 海外命名 Li6 迎来欧洲首秀，并正式公布欧洲市场战略。按照规划，理想将于2027年一季度进军欧洲， Li6 率先在挪威、荷兰上市交付，后续逐步拓展欧洲多国。未来还会持续投放纯电与增程产品，并针对当地法规、道路环境完成软硬件本地化改造。理想 i6 是国内市场表现亮眼的纯电 SUV， 上市一年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2026年连续八个月稳居国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正因产品经过本土市场充分验证，理想选择 Li6 作为叩开欧洲市场的先锋车型。产品方面， Li6 搭载原生纯电架构，主打大空间、低能耗与长续航，智能座舱原生集成 Spotify， 完整支持 Apple CarPlay， 标配皇后座、智能冷暖冰箱、遮阳帘，同时配备电动前备箱、可选电动拖车钩，底盘搭载双腔空气悬架加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依托自研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WLTP 续航640公里，四驱版 WLTP 续航560公里，充电 10%-80% 仅需10分钟。
0: 微软正在将深色模式推广到更多 Windows 区域， Windows 11上的 Hyper-V 管理器将迎来深色模式支持。Hyper-V 管理器是 Windows 上最古老的工具之一，用于企业创建和维护虚拟机，个人用的不多。多年来，它的配置对话框在系统开启暗黑模式时仍以亮白色窗口打开，但这一情况在最新预览版中开始改变。与近期基于 WinRAR 重构的打印管理不同， Hyper-V 管理器仍然是老架构，此次是针对现有 Win32 工具的深色模式翻新，并非框架迁移。目前已在预览版中适配深色模式的对话框包括新建虚拟机、导出虚拟机、导入虚拟机、新建虚拟硬盘向导、编辑虚拟硬盘以及虚拟机设置页面。虚拟机设置页虽然外观变暗，但布局完全不变， 仍是熟悉的操作体验。不过目前的深色模式仍不完整，主管理视图中的虚拟机列表仍为亮色。 Hyper-V 快速创建画廊和虚拟机连接窗口暂不支持暗黑模式。创建检查点或通过虚拟机连接窗口打开虚拟机时，用户仍会遇到亮色界面。微软的 Win11 26H2 版已经推送几天了，带来不少新功能，内存占用据说也降低了。但追求极限优化的网友还可以等等民间大神魔改的版本 Tiny 11新版要来了。开发者 NEDTV 已经表示，正在准备一款全新的 Tiny 11版 Win11 系统，而且这一次会从零开始重新构建，暗示对 Win11 的底层改进会很多。不过他透露的消息也不多，只有一张图。 Tiny 11版 Win11 自从2023年一战成名之后，算是这几年中很有代表性的精简版 Win11 系统。后来又衍生出 Tiny 11 Builder 和 Tiny 11 Core 两个版本，后者做了进一步的精简，把系统更新之类的功能也给去掉了，比较极端，甚至能在手机上安装，但日常使用就不太推荐。 Tiny 11上次更新还是去年11月底，差不多一年没动静了，这次显然想玩点大的，但 NEDTV 会怎么魔改出 Tiny 11版还很难猜。精简系统的套路也差不多就那些，想从零做出新花样并不容易。这次的版本无疑会基于最新的 Win11 26H2 构建，但也会支持安装之前的 22H2 等版本。破除微软官方的一些限制一直是第三方精简版的主打功能， Tiny 11也不例外。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发文为理想 i6 在欧洲巴黎车展首秀预热。李想表示，今晚19:30，理想 i6 将在巴黎车展完成欧洲首秀。理想和巴黎的缘分比很多人想得早。2015年公司刚创立的时候还叫车和家，第一款产品 SEV 从设计第一天起就是按欧洲 L61 标准做的。我们也宣布了在巴黎和旧金山做共享出行的计划。十年之后再来巴黎，我们带来了准备得更充分的理想产品。很多人说理想出海动作慢，理想做海外市场确实不算快，我们的方式是因地制宜，准备好了再上，不同的市场要投放最适合的产品。去年1月我们在慕尼黑成立了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今年7月我们在地广人稀补能不变的中亚上市了理想 L9。 欧洲老城街巷狭窄，停车紧张，跨国自驾也很普遍， i6 车身更灵活，又能提供舒适的空间和智能体验，兼顾城市穿行与长途车内休憩，适配欧洲的家庭出行。 i6 在国内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3。在国内被这么多家庭选择， i6 有底气接受欧洲用户乃至全球用户的检验。理想进一步表示，伴随着更多理想车型走向全球，我们也希望让全球见证理想的技术。
1: 宜家16方纶纤维磁吸保护壳正式开售，这款保护壳零售价199元，套餐价格169元。这款手机壳采用高强度方纶纤维材质，整体厚度控制在约 1.3 毫米，上手轻薄，装上之后不会让手机变得臃肿，握持手感接近裸机。方纶纤维本身韧性很强，耐磨不容易刮花，日常使用不容易留下难看的划痕。镜头位置搭配金属效果镜圈，可以起到防护作用，能防刮耐磨，摔落的时候可以缓冲冲击力，保护后置摄像头模组。红黑撞色的设计，视觉辨识度很高，和一加16整机风格搭配起来很协调。壳体内置强力磁芯，兼容 OPPOMAG 磁吸生态，一加的磁吸散热器、磁吸充电宝这类配件都可以直接吸附使用，不用反复拆装手机壳。对于经常玩手游需要磁吸充电的用户来说，这个功能很实用。它按照一加真机1:1精准开模，装上之后严丝合缝，按键开孔位置都对齐，不会出现按键卡顿、遮挡接口的情况。作为官方出品配件，贴合度和普通第三方壳对比会更稳定。很多人选择方纶壳主要就是看重轻薄，普通厚重手机壳虽然防护强，但拿在手里笨重。这款 1.3 毫米的厚度兼顾轻薄和基础抗摔，平时日常磕碰刮擦都能防护。它属于轻薄款保护壳，主打日常防刮和轻度跌落防护，如果是很高处的重度摔落， 防护能力不如厚重的全包。

0: 硅胶壳。磁吸生态是这款壳的一大亮点，搭配一加冰冰卡 mini 磁吸散热器，不用摘壳就能直接吸附，手游玩家可以直接上手使用。喜欢一套磁吸配件的用户，这套组合使用体验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 ,Smart 中国官方宣布，全新 Smart 精灵2号鎏金高定版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即刻下定可年内提车。据介绍， Smart 精灵2号在外观方面继承了很多 Fortwo 的经典元素，并保留双门双座设计，大灯内置 LED 日行灯与透镜大灯，前包围设置大尺寸通风散热开口，中网采用胶囊孔洞造型，包围两侧搭载纵向通风开口。其中鎏金高定版本采用哑光云绒白搭配日冕金的双色车漆，并拥有专属鎏金印花格栅和车标等，进一步提升辨识度。高定版车型配备16英寸鎏金天穹轮圈，并采用前185/52/16后205/45/16的鸳鸯胎组合。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2751/2764/1669/1555毫米，轴距为1875毫米，定位微型纯电动车。车尾配备车顶扰流板，尾灯为不规则圆形造型，内部采用双条幅光源结构，并且还会采用分体式天地尾门设计。新车配备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内置 FlameLink 系统，另外还有三辐式方向盘、液晶仪表以及怀挡设计，空调出风口则采用涡轮扇叶造型。今日，小鹏 G9 升在巴黎车展迎来欧洲上市，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现场公布了多国售价，其中法国 7.499 万欧元起，德国 7.46 万欧元起为全场最低，荷兰 7.699 万欧元，比利时 7.499 万欧元，奥地利 7.56 万欧元，挪威 74.99 万挪威克朗，丹麦 63.9995 万丹麦克朗，瑞典 84.99 万瑞典克朗。按1欧元兑 7.4799 元的汇率折算，德国市场起售价约合人民币 55.8 万元，荷兰市场约合 57.6 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 23.18 万至 30.98 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两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欧洲市场目前仅投放纯电版本，由奥地利格拉茨工厂生产，国内版则产自广州工厂。与当地市场同级车型相比，智能化是 G9 升欧洲传播的头号卖点。新车首发搭载小鹏 NGP 第二代 VLA， 准确识别各国差异化路标体系，还能理解当地司机经验中的隐性规则。针对欧洲狭窄街道，系统可实时渲染微小障碍物的 3D 画面，支持复杂车位泊入和远程泊车。
0: 工博会2026天数智新展台，走进2026工博会天数智新展台，最先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桌上那些 GPU 卡，而是正中央一整柜亮着绿灯的设备，柜体前方写着天玑 300iXL144 超节点，从顶部的 TOR 交换机到计算托盘、交换托盘、电源模块，内部结构被直接摆在观众面前。由你来说，如果一款游戏鼠标能够通过单独的按键让玩家瞬间将视角旋转180度，你觉得这是提升操作便利性的实用功能，还是可能影响竞技公平性的官方外挂？尤其是在多人竞技游戏中，这类设计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欢迎聊聊你的看法。近日，雷蛇旗下鼠标产品巴塞利斯蛇 V4 正式上市，但是该鼠标却在社区之间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利斯蛇 V4 有一个侧键，允许玩家玩游戏时的视角完美旋转180度。对于这一功能，有玩家认为它在单机游戏中可以提升操作便利性，但放到多人竞技游戏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例如，玩家可以借此快速转身躲避闪光弹，或迅速应对来自身后的敌人。由于只需这一个按键就能完成操作，一些玩家因此质疑这类功能是否会影响游戏的公平性。不过，也有玩家指出，快速旋转视角并不是什么新鲜设计，类似功能早已存在于部分游戏的设置或玩家自定义按键中。 巴塞利斯蛇 V4 之所以引发争议，无非是它将这一操作直接整合进了鼠标侧键，让玩家无需额外设置，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快速转身。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厂商销量快报，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 17.9%， 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010辆多出 16.5 万辆，奇瑞汽车281738辆位居第三。前十榜单中，国产自主品牌占据七席，长安汽车127993辆排名第四，上汽乘用车107303辆第五，长城汽车99914辆第七，领跑汽车96167辆第八。销量趋势变动上，长安、长城分别下滑 25.4% 和 17.2%， 领跑则逆势大涨 44.3%。 外资与合资阵营仅剩上汽通用五菱103477辆，特斯拉中国95366辆和一汽大众77728辆，其中一汽大众同比下滑 45.5%。 累计维度方面，一至九月批售比亚迪以307.6万辆领跑，吉利222.4万辆，奇瑞212.4万辆分列二三位，上汽乘用车同比大涨 45.5%， 领跑增长 66.1%， 一汽大众累计下滑 35.3%。 出口阵营，奇瑞汽车9月出口203765辆居首，比亚迪174277辆紧随其后，且同比暴增 151.6%， 吉利105914辆同比增长 160.5%，领跑出口同比增幅高达 298.6%。 2026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幕，首次参展的极客也带来了旗下多款车型。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极客展台摆出了 9X、 全新 7X、 7GT 以及001等车型，其中最吸引目光的当属首次亮相欧洲车展的极客 9X。 OPPO 与 AI Agent 平台 Manus 于昨日正式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把 Manus 的智能体能力整合进 OPPO AI Mind Pilot， 进一步提升手机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相关功能计划在搭载 ColorOS 17的 OPPO Find X10 系列上率先推出。值得一提的是， Manus 此前推出的 2.0 版本采用了新一代 Cascade 架构，能够根据任务需求调用不同工具，提升复杂任务的执行效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在特定测试配置下，新架构相比此前版本减少了 23.2% 的 token 消耗，任务完成时间缩短 28.2%。 例如，在规划旅行时，用户只需向 AI 提出整理行程的需求，系统便可查找分散在手机不同应用中的机票、酒店订单、餐厅预订及景点门票等信息，再结合网络资料生成按日期安排的个性化旅行计划，省去手动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步骤。除了旅行规划，这项能力还将应用于日常办公与内容创作。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让 AI 查找特定照片、整理文件，或结合本地资料与网络信息制作演示文稿、项目提案及作品集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 AI 开始接触更多个人数据， OPPO 也公布了相关隐私保护方案。ColorOS 17将利用端侧模型在本地理解和整理信息，对于查找、整理、重命名文件及照片等本地任务，原始内容将保留在设备中，不会共享给 Manus。 如果任务需要外部处理，系统则会在上传或共享相关内容前征求用户明确同意。 OPPO 软件工程事业部总裁唐凯表示，双方希望让 AI 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并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任务，使个人 AI 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文章内容举报。研究机构伯恩斯坦 Bernstein 最新分析报告称，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一场由存储芯片主导的结构性爆发。截至2026年8月，全球半导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暴增 119%， 其中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是最核心推手，独自贡献约 80% 的总营收增长。 Bernstein 数据拆解显示，2026年前8个月全球半导体整体营收由2025年同期的4770亿美元攀升至1.043万亿美元，规模翻倍有余。新增营收中，存储领域创造约4430亿美元新增销售额，堪称半导体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波增长高度偏向价格上涨驱动而非出货量增长。数据显示，单纯由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贡献的金额高达3700

0: 190亿美元，出货量仅贡献640亿美元增长，占新增营收的13%。这意味着当前存储芯片市场繁荣，本质上是存储原厂强势定价权的极致展现。存储以外，逻辑 NPU MCU 芯片价格上涨贡献710亿美元增长，出货量增加贡献约370亿美元。模拟芯片呈现量增价跌，价格下滑导致30亿美元营收减少，出货量增加贡献120亿美元营收增长。分立元件光学感测器 DSP 价格微增10亿美元，出货量增加带来60亿美元增长。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今日，红魔游戏手机公布了新机屏幕的更多技术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成为行业首款185赫兹无孔全面屏手机。红魔游戏手机产品总经理江超表示，普通屏幕实现185赫兹并不稀奇，但要在屏下全面屏上做到185赫兹，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其难点在于主副屏协同调校，屏下摄像头区域与正常显示区域的亮度、色彩及刷新率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实现完整统一的显示效果。从144赫兹到165赫兹，再到如今的185赫兹，每提升一个刷新率档位，都需要重新进行校准，对生产工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江超介绍，红魔12 Pro 加这块屏幕相比传统 2K 屏幕增加了6道光照，所需工序时长达到传统 2K 屏幕的2至3倍。为此，红魔专门定制了超高刷显示芯片之一，制程从28纳米升级至22纳米，不仅提升了屏幕调校效率和显示效果，还将功耗降低 30%。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屏幕功耗，红魔联合京东方行业首发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亮度的同时，兼顾更低功耗和更长使用寿命。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配备行业首款 RGB 水冷散热系统及主动风冷散热方案。其中，风冷采用御风 5.0 新一代散热风扇，最高转速达到25500转每分钟，并采用迷宫防尘结构和贯穿式风道设计，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散热能力。此外，新机还配备11151立体对称式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音效最好的红魔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今日在上海链秋湖启幕，活动将持续至明日，首日十大技术品牌集中亮相。十大技术包括玲珑屏、灵盾防窥屏、昆仑玻璃、华为乐章、麒麟芯片、 XMAGE 华为锐影、玄武架构、天宫铰链、星际定位和静谧通话。玲珑屏方面， Mate 90 Pro 搭载二代双层 OLED 玲珑屏，由麒麟、朱雀双芯片协同驱动，峰值亮度达12000 nits， 较一代提升 50%， 全彩广色域覆盖，大太阳下清晰可见。灵盾防窥屏采用独立双像素设计，零度正视角亮度保持 100%， 45度侧视角亮度仅 1.6%， 60度侧视角亮度仅 0.15%， 开启防窥后侧面显示黑色，不影响机主正常观看。麒麟芯片方面， Mate XT2 首发麒麟9050 Pro 芯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 XMAGE 正式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开启移动影像新十年。其中，华为锐影 C10 配备10倍变焦模块相机，采用24毫米至240毫米焦段的6群19枚玻璃镜片结构，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最大光圈 F2.0 至 F4.5， 支持 CIPA 7.0 级防抖与智能融合对焦。该模块引入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支持外接77毫米滤镜转接环。华为终端 BG CEO 李小龙表示，超级卡口采用独立卡口转接设计，可适配未来更多机型。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宣布，2026上半年华为集团研发投入1214亿元，研发费用率 25.9%， 同比增长 25.2%， 日均研发投入超6.7亿元。明日将介绍云溪柔光屏、小艺、方舟引擎、星闪、鸿蒙星河互联、鸿蒙星盾安全、 鸿蒙空间计算、Truthness 玄机感知系统和聚晶电池等技术。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知名硬件监测工具 Winfo 近日为较新的英伟达显卡新增了 ASIC Quality、ASIC 品质、读数，为玩家提供了又一种查看显卡芯片特性的途径。该功能由 Winfo 开发者 Mumak 在 Beta 版本 8.55 Build 6093中引入，其原理是利用一项名为 Speedo 的硬件定义值，计算出一个反映 GPU 出厂电压与频率特性的百分比。据了解， Speedo 本身并非新概念，但此前玩家只能通过 MSI Afterburner 微星小飞机生成的扩展报告获取该数值。 Winfo 此次更新显著降低了查询门槛，现在 Winfo 可以将 Speedo 转换为 ASIC Quality 百分比，计算方式基于该 GPU 型号所定义的数值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新读数位于主硬件信息窗口中，用户需关闭仅传感器模式才能看到。 MSI Afterburner 的开发者 Unwinder 指出， Speedo 反映了显卡在特定电压下的频率表现，高 Speedo 值的芯片在相同电压点通常能运行在更高频率，意味着其出厂能效比更优。今日 Firefly 萤火虫 Aster 子晚 2.1.0 车机系统正式开启全量推送，本次升级带来19项新增与优化内容，覆盖智能座舱、智能伙伴 Lumo、 整车体验三大板块。智能座舱新增有麦 K 歌功能，用户可搭配专属车载麦克风在车内实现沉浸式 K 歌，音效、麦克风控制等细节都做了适配优化。影音体验同步升级， QQ 音乐上线黑胶专区，播客应用支持断点续播与节目记忆，音源顺序也支持自定义调整。交互玩法方面，虚拟 IP 发光小队迎来新成员浣熊阿弥，可联动车辆状态进行互动。 AIGC 生图工具百变小萤新增两套创作模板，拓展车机壁纸的创作风格。智能伙伴 Lumo 的 AI 能力迎来提升，依托 GPT 能力优化百科问答与闲聊对话，理解用户表达与情绪的能力更强，回答也更清晰自然。语音指令还支持一键召唤发光小队，在下达 K 歌指令时，可自动识别麦克风连接状态，给出匹配的交互反馈。整车体验层面新增多项实用功能，上下车场景加入惊喜问候，依靠场景、时间信息推送专属问候，尾门开启空间提醒，能够预判后方障碍物，降低开门碰撞风险。露营模式界面重构，新增音频快捷入口，守卫模式逻辑优化，正常打开前备箱不会误触发警报。据报道，近日一辆采用马自达 CX-90 车身伪装的神秘电动 SUV 测试车在德国纽博格林附近被发现。这台测试车最早现身于美国马自达研发中心附近，当时不少人都判断这是马自达的电动测试车型，不过后续车辆驶入捷豹路虎在纽博格林的专属测试场地，让它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据悉，马自达与捷豹路虎目前没有公开的电动车合作项目，这台车只是借用 CX-90 外壳作为伪装，用来掩盖自家底盘与整车研发进度，属于汽车行业常见的套壳测试。从谍照细节能够看出，该车只是借用外壳，内部底盘结构完全重新设计，车头做了大面积封闭处理，符合纯电车型不需要大尺寸进气格栅的特征。车身比例和原版 CX-90 差异明显，前悬更长，轴距有所缩短，后悬更加紧凑，实际定位偏向 4.7 米级别的中型 SUV， 和 CX-90 原本的大型 SUV 定位并不相同。当下捷豹路虎正在全力推进品牌电动化转型，已经规划多款纯电产品，包含揽胜、卫士家族的电动版本，这台谍照车被视作品牌电动产品矩阵的全新候选车型。相比定位高端的大型豪华电动 SUV， 这台尺寸更紧凑的新车有望瞄准受众更广的豪华中型 SUV 市场。不过现阶段该车依旧处在早期研发阶段，很多信息尚未对外公布。大众汽车集团全球交付节奏正被中国市场拖累。今日大众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交付数据， 集团全球累计交付601.1万辆，同比下降9%。

0: 第三季度单季全球交付188.5万辆，同比降幅扩大至14.3%。各区域市场走势截然不同，欧洲、南美市场实现正向增长，前三季度交付分别上涨1.7%与4.3%。北美市场小幅走弱，交付量同比下滑4%。中国市场的压力在第三季度集中显现，该季度大众在华交付40.58万辆，对比去年同期66.03万辆，同比下滑38.5%，是集团所有区域中跌幅最高的市场。拉长周期来看，前三季度大众在华交付137.9万辆，同比减少30.2%，显著拉低集团整体业绩。除中国外，亚太其余区域同样承压，三季度交付6.72万辆，同比下降12.4%，前三季度累计交付21.26万辆，降幅9.1%。集团扩大执行委员会销售委员马丁桑德分析，剔除中国市场，大众其余区域交付整体保持稳定，欧洲本土电动化进程提速，高油价与入门新品扩充带动纯电需求释放。目前欧洲市场每交付5台车就有1台为纯电车型，在手订单里纯电车型占比接近40%。桑德同时提及，国内车市下行属于行业共性难题。
1: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泛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博主数码闲聊站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小鹏 Mona L05 车型将提供双层夹胶玻璃，同时配备电动遮阳帘和2排吸顶屏，并附带了车辆外观视频，引发关注。小鹏 Mona L05 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已于此前完成申报，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870毫米、1930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2940毫米。作为对比，小鹏 G6 长宽高为4771毫米、1920毫米、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 Mona L05 在长度、宽度和轴距上均超出 G6， 体量感更足。动力方面， Mona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双版本，纯电版最高续航里程660千米，增程版电动机最大功率249马力，约183千瓦，采用单速变速箱，车身结构为5门5座 SUV， 整备质量尚未公布。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2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配置方面，此次曝光的亮点集中在舒适性和静谧性。双层夹胶玻璃能有效降低风噪和路噪传入座舱，提升 NVH 表现。电动遮阳帘覆盖全景天窗，兼顾采光和隔热需求。 二排吸顶屏则为后排乘客提供独立娱乐体验。
0: 小鹏 G9 升昨日在巴黎车展正式登陆欧洲，德国市场起售价 7.46 万欧元，法国 7.499 万欧元起，约合人民币56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 23.18 万至 30.98 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两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有博主爆料称，法国工业软件巨头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ems 联合创始人伯纳德·查尔斯在车展现场体验 G9 升后赞不绝口，并已下定将成为 G9 升欧洲车主。多段帖子转述，查尔斯坐进车内后表示，除了内饰，这辆车不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台先进的轮式计算机，它定义了交通的未来。他强调，该车算法的流畅运行以及实时空间数据处理能力，超越了欧洲汽车的已知解决方案。他还坦率承认，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错过了数字革命，小鹏的优势并非源于机械或电池本身，而是因为中国人从第一笔设计草图开始，就将软件和 AI 视为车辆的核心，而非仅仅是引擎的附属品。据悉，查尔斯于1983年加入达索公司，1995年起执掌 CEO 近30年，长期顶着 CAC 40指数中薪酬最高 CEO 的身份标签，今年2月刚卸任执行董事长转任战略顾问。
1: 据报道，在 AMD 完成开源驱动 HDMI 2.1 实现后，英特尔的开源驱动开发者也跟进了脚步。英特尔工程师 Ankit Nuttallia 近日发布了 HDMI 2.1 FRL 补丁的第二版，距离首版发布已过去两个月。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是 HDMI 2.1 规范中的高带宽传输模式，用于支持更高分辨率和刷新率。超过 TMDS 带宽上限的模式必须依赖 FRL 才能驱动现代高端显示器。此次 V2 补丁共56个，针对 Meteor Lake 及更新平台，主要变化包括根据评审意见改进了 VBT 解析，新增 HDMI 管道连接器支持，为 HDMI FRL 模式添加音频裁剪，调整电压百伏预设，并移除了仅用于测试的预设，修复了 FRL DFM 计算中可能存在的整数溢出。测试方面，补丁已在 Panther Lake 硬件上进行了轻量测试， 4K120Hz 是已确认可用的模式之一，不过 8K 输出尚未支持，原因是 DSC 显示流压缩尚未接入。 DSC 通过低延迟压缩图像信号，可支持超出 FRL 带宽的更高分辨率与刷新率组合。目前这批补丁仍标记为工作进行中，整体设计仍在最终确定和评审中。
0: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 P7 经典版 1TB 今日开售，售价1799元，产品提供 1TB、2TB、4TB、8TB 四种容量，目前先开卖 1TB， 其余容量后续推出。 1TB 版本的顺序读取速度最高4000兆/每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3700兆/每秒。 2TB、4TB、8TB 版本的写入是最高3800兆/每秒，入门容量反而是四个规格里写入最慢的一个。接口用的是 USB4GEN3/2， 速率 40G/每秒，兼容雷电5与雷电4。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速度是在搭配产品附赠数据线的条件下测出的，实际表现还会受主机配置、数据线和系统环境影响。官方标注，在受支持的 MacOS 系统环境下，最高可实现4000兆/每秒的传输性能。耐用性上采用特殊结构设计，可应对日常磕碰与震动，可承受最高2米跌落。体积方面，尺寸90×65×8.3毫米，重量98克。机身下方有一条蓝色指示灯。兼容性是这款盘的重点之一，覆盖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相机、游戏主机、安卓智能手机与平板、智能电视，同时向下兼容 USB 3.2GEN2×2 级更早规格的 USB 设备。
1: 一位海外用户声称，通过分流改装和自制水冷方案，将 Nvidia Quadro RTX 4000工作站显卡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满载温度仅68度C， 但未提供任何照片或基准测试数据加以验证。 Quadro RTX 4000基于 Turing 架构，2018年发布， 搭载2304个 CUDA 核心和8G BGDDR6 显存，官方额定总功耗160瓦，采用单槽散热设计。

0: 头与底座之间使用自制环氧导热材料粘合。通过工具锁定2010兆赫兹固定频率后，在战锤 40K、星际战士2超高画质下 GPU 峰值温度也仅68度C。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发布公告称， NHTSA 正在评估有关特斯拉 Cybertruck 和 Model Y 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与正在运作的学校区域超速行驶的指控。此次调查源于近期提交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人提供了数起事件的视频作为证据，初步调查覆盖约1000辆2026款车型。 NHTSA 尚未决定是否批准展开全面调查。据悉，这已是 Cybertruck 上路39天来挨的第三季监管重拳。9月3日， Cybertruck 在德州奥斯汀开启付费商业运营当天， NHTSA 就同步启动审计问询，编号 AQ26002， 核查这款无方向盘、无踏板、无后视镜的车型是否合法完成了自我认证。9月10日，审查升级为正式特别命令， NHTSA 提出21项问题，要求特斯拉在9月30日前逐项作答，包括如何在没有脚控制动踏板的情况下满足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是否曾临时安装方向盘和踏板通过认证后再拆除，未如实回应最高面临 1.39 亿美元罚款。据介绍，美国实行车企自我认证制度， Cybertruck 直接判定部分为人类驾驶编写的标准不适用于自己，跳过豁免程序就上了路。对比之下，亚马逊旗下 Zoox 走正式豁免流程花了约4年才获准运营。
0: 据投资银行巴克莱 Barclays 最新报告，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剧烈的价格波动。 DDR4 内存的合约价格在过去3个月内累计上涨了 24%。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涨幅已经超过了技术规格更先进的 DDR5 内存，后者在同期的涨幅为 20%。 具体来看，截至10月， DDR4 内存芯片合约价月环比上涨 4%，三个月内累计上涨 24%， DDR5 合约价同期分别上涨 3% 和 20%。 尽管 DDR5 才是最新的技术，但在这3个月里， DDR4 的价格涨幅反而超过了 DDR5， 缺货显然已经同时波及新旧两代平台。巴克莱指出，持续的存储器短缺借助长期协议为存储芯片业务带来了可预测性，如今的供应协议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定价趋势，以往价格上下限的作用正在淡化。巴克莱的数据与结论也得到了花旗 City 另一份分析的佐证。花旗预计 DRAM 与 NAND 市场的供应缺口将持续到2028年，其供需比数据显示 DRAM 缺口将在2027年第四季度达到 13.9% 的峰值， NAND 缺口将在2028年第一季度达到 8.3% 的峰值，此后数月才会略有缓解。10月12日，据报道，微软公司正着手在数据中心安装其最新版本的自研芯片，目标是主要依靠自研硬件为其 AI 软件提供算力。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FO 预售前夕，苹果高管再次到访中国考察供应链。10月11日，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con 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 iPhone FO 生产线重点制程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镀制造车间。被问及 iPhone FO 的产能准备情况时， Sabicon 表示，团队一直在为这款创新产品推进制造开发，目前正按照苹果一贯的高质量标准扩大生产规模。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谦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就近期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再次表态。他强调，新能源赛道拼速度，更要拼长跑实力。东风日产坚持合资体系完整验证标准，不做速成车，把全球制造底蕴落地到每一台 N 序列车型上。王谦表示，看得见的产品体验和看不见的严苛测试都要把品质做实，配套三无忧服务，覆盖三电、小修出险、长途出行全链路兜底，把用车安心给到用户。他还表示，品质不是一句口号，要展厅看得见，试驾感受得到，售后兑现到位，让更多家庭买车放心，用车无忧。此次发文恰逢四部门联合出手整治速成车乱象。10月10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0: 确2027年起新申报涉及创新设计的车型需开展全维度安全核验，要求可靠性试验大于3万公里，环境验证不少于一年，不得夸大宣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等。人民日报评论称，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底线。45年前的1981年10月12日， AMD 与 Intel 签署技术交换协议，获准在10年内仿制 Intel 8086和8088处理器。这份协议的起因是 IBM 的要求，作为 Intel X86 芯片的最大采购方， IBM 坚持至少要有一家第二供应商，以防 Intel 作为唯一货源出现产能或交付问题。AMD 与 Intel 的专利交叉授权关系并非始于1981。1976年两家公司已签署过专利交换协议。1981年的第二供应协议实质上是前者的延伸。协议于1982年2月正式执行， AMD 由此成为 IBM 8086和8088处理器的第二供应商。1984年双方又修订合同，允许 AMD 为后续 X86 芯片做第二供应。其实 AMD 早在1975年就已通过逆向工程克隆 Intel 8080处理器推出 AM9080， 这颗芯片制造成本仅50美分，售价却高达700美元，利润空间惊人。 AM9080 的成功也为1981年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初期 AMD 仅限于仿制 Intel 的设计，但后来开始尝试自主研发。1986年 Intel 终止了与 AMD 的合同， AMD 随即提起诉讼，法院直到1994年才做出裁决，认定 Intel 违反了合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 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也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ITU-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 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发文为理想 i6 在欧洲巴黎车展首秀预热。李想表示，今晚19:30，理想 i6 将在巴黎车展完成欧洲首秀。理想和巴黎的缘分比很多人想得早。2015年公司刚创立的时候还叫车和家，第一款产品 SEV 从设计第一天起就是按欧洲 L61 标准做的。我们也宣布了在巴黎和旧金山做共享出行的计划。十年之后再来巴黎，我们带来了准备得更充分的理想产品。很多人说理想出海动作慢，理想做海外市场确实不算快，我们的方式是因地制宜，准备好了再上。不同的市场要投放最适合的产品。去年1月，我们在慕尼黑成立了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今年7月，我们在地广人稀、补能不变的中亚上市了理想 L9。欧洲老城街巷狭窄，停车紧张，跨国自驾也很普遍。i6 车身更灵活，又能提供舒适的空间和智能体验，兼顾城市穿行与长途车内休憩，适配欧洲的家庭出行。i6 在国内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3。在国内被这么多家庭选择， i6 有底气接受欧洲用户乃至全球用户的检验。理想进一步表示，伴随着更多理想车型走向全球，我们也希望让全球见证理想的技术。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本月12日16:05左右， 西班牙一列 AVE 高铁在萨拉戈萨省内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区间行驶途中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列车尾部机车，浓烟与明火迅速冒出，马德里往返巴塞罗那的核心高铁主线双向紧急封闭，全线交通中断。事发列车上共有283名乘客，铁路应急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组织全车人员安全疏散，本次事故暂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条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是西班牙客流量最高的高速干线，线路关停后，大量列车被迫在中途车站滞留，多趟班次直接取消或改道，累计超过 1.1 万名旅客出行受到波及。Renfe、Aerial、Wigo 多家高铁运营商的班次均受到连锁影响。消防与铁路技术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灭火勘查作业，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相关部门正在对起火根源展开调查，暂未公布事故初步结论。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同步对受损轨道、沿线供电与信号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评估，确认线路安全后，才会逐步恢复通车。
1: 由你来说，如果一款游戏鼠标能够通过单独的按键，让玩家瞬间将视角旋转180度，你觉得这是提升操作便利性的实用功能，还是可能影响竞技公平性的官方外挂？尤其是在多人竞技游戏中，这类设计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欢迎聊聊你的看法。近日，雷蛇旗下鼠标产品巴塞利斯蛇 V4 正式上市，但是该鼠标却在社区之间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利斯蛇 V4 有一个侧键，允许玩家玩游戏时的视角完美旋转180度。对于这一功能，有玩家认为它在单机游戏中可以提升操作便利性，但放到多人竞技游戏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例如，玩家可以借此快速转身躲避闪光弹，或迅速应对来自身后的敌人。由于只需这一个按键就能完成操作，一些玩家因此质疑这类功能是否会影响游戏的公平性。不过也有玩家指出，快速旋转视角并不是什么新鲜设计，类似功能早已存在于部分游戏的设置或玩家自定义按键中。巴塞利斯蛇 V4 之所以引发争议，无非是它将这一操作直接整合进了鼠标侧键，让玩家无需额外设置，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快速转身。据 Gartner 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降至5540万台，同比下降 22.4%， 为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此前 IDC 公布的同期数据也显示，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滑 20.1%。 Gartner 研究负责人表示，第三季度出货量下降是产品价格上涨、制造商调整有限零部件分配优先级，以及市场向高价位、高配置产品转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DRAM 供应价格同比上涨至原来的5倍，随着 PC 制造商将增加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消费者购买和更换设备的支出明显增加，进而导致第三季度 PC 出货量大幅减少。同时，主要厂商削减低价产品供应，进一步抬高了消费者换机门槛，企业客户则将更多预算投向工作站、AIPC 等产品。从厂商表现看，全球前六大 PC 制造商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其中惠普降幅最大，达 30.9%， 苹果降幅最小，为 7.1%。 受主要 MacBook 产品线支撑，苹果市场份额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为5520万台，较2022年同期下降 30%。 当时市场下滑主要与大型 PC 制造商库存过剩有关。英伟达 Vendia 近日连续发布多项 AI 渲染技术更新，除了更新 DLSS5 模型之外，还重点推出了针对 RTX 40和 RTX 50系列显卡的真生成性能模式。该模式通过引入全新的预设 C Preset C， 可让支持该技术的游戏帧率额外提升最高 35%。 英伟达官方解释称，在现有的多帧生成技术中，英伟达通常使用双模型并行方案，第一模型利用运动矢量和深度信息捕捉物体运动，第二模型则负责计算光流以处理用户界面或光线追踪特效。在全新的预设 C 模式下，英伟达将原本沉重的第二 AI 模型替换为更快速、更轻量的版本，通过精简算法逻辑，减轻显卡在生成插帧时的计算负担。 虽然这会在视觉观感上带来极其

微小的画面损失，但对于追求极致丝滑手感的玩家来说，这波帧率提升极具诱惑力。在公布的性能图表中，英伟达使用 GeForce RTX 5060对比了新旧帧生成模式，开启 DLSS FG6X 模式后，帧率达到 348fps， 提升幅度相当可观。这一更新与同步推出的 DLSS 50月模型优化形成了合力。DLSS 5通过将参数规模削减 24% 至 1.18 亿个，已经实现了 4K 环境下显存占用降低 20% 的成果。英伟达 NVIDIA 近日正式公布了 DLSS 5技术的10月重大版本更新。根据官方披露的最新进度，经过优化后的 DLSS 5模型在执行效率上实现了翻倍增长，同时显著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索取。英伟达官方表示，相比今年3月在 GTC 2026大会上初次亮相的原型，最新版 DLSS 5的运行速度已经实现了 100% 的提升。在技术细节方面，新版 DLSS 5模型通过大幅削减非必要参数，将参数规模从此前水平下调了 24%， 目前仅包含 1.18 亿个参数。这种瘦身举措带来了直接的效益，模型体积的缩小不仅加快了推理速度，更让 4K 分辨率下的显存 RAM 占用量减少了 20% 之多。对于显存容量相对有限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神经渲染将不再以牺牲系统稳定性为代价。反映到实际游戏表现中，以首发支持该技术的 NBA 2K27 为例，在 4K 场景下，更新后的 DLSS 5让帧率从9月份的 65fps 直接跃升至 90fps， 性能增幅超过了 30%。且这种性能提升并非通过降低画质实现，而是得益于模型执行效率的优化。英伟达强调， DLSS 神经渲染目前已成为提升高分辨率游戏流畅度的核心手段。近日，成联会零售数据出炉，9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发生变化。8月前10榜单曾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但9月有两款燃油车成功杀入 TOP10。这两款车均来自一汽丰田，其中卡罗拉锐放零售 16,865 辆，位列第六名， RAV4 荣放零售 16,738 辆，排在第八名。不过除了这两款车，其余八款均为新能源，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 50,359 台销量再度拿下月度销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斯拉中国挤出了5000元优惠，又补上了外放电功能，加上自主品牌出现的各种幺蛾子事件，导致用户不信任感加剧，不少潜在客户流向特斯拉。此外，吉利星越以44,275台位居第二，比亚迪元 UP 排名第三，22,767台。领跑 A10、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海豚、小米 SU7、特斯拉 Model 3分列四、五、七、九、十位，新能源依旧牢牢占据销量大盘的主流位置。成联会数据显示，9月国内乘用车零售 161.8 万辆，同比下滑 28%， 环比小幅上涨 5%。 燃油车整体市场承压明显，纯燃油车型零售量近乎腰斩，而普通油电混动车型展现出较强抗跌能力，实现同比正增长。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即将迎来预售窗口期，苹果高层亲临国内供应链一线，紧盯新机量产进度。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H Khan 日前到访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地巡检新机产线，为即将到来的首发备货保驾护航。作为苹果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 由富士康中国工厂独家承接组装任务，当前整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首发订单产能。在本次实地考察中， SABIH Khan 先后走访了 iPhone Duo 生产线核心工序，同时视察了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机身中框阳极氧化车间以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度智能制造车间，全面核查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质量。SABIH Khan 在现场受访时高度评价郑州厂区，称富士康郑州园区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iPhone 生产基地，也是全世界体量顶尖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完备的智能制造能力支撑起苹果旗舰机型的量产落地。支撑本次折叠屏新机量产的还有富士康落地郑州的高端制造新项目，2025年底
富士康联合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

0: 国资平台合资成立河南宏创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是富士康在郑州落地的首家国企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主攻高端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项目已于今年7月正式投产，首期项目累计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其自研的芯片建度新工艺已经应用在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的零部件生产环节，进一步压缩机身厚度，优化整机散热表现。根据苹果官网公开信息，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国行预购，10月23日正式开售。这款折叠新机国行起售价定为15999元，正式拉开苹果折叠手机时代的序幕。文章内容举报。
1: Bezos 贝斯推出全新 SpaceX RD1 Mini 十合一扩展坞，该扩展坞主打紧凑设计、多设备连接和双 4K 显示支持。 Bezos SpaceX RD1 Mini 采用紧凑机身设计，尺寸约为 4.43x2.83x1.61英寸，整体接近手机大小，显示能力是这款扩展坞的核心卖点之一。Bezos SpaceMate RDE Mini 支持同时连接两台 4K 显示器，最高可实现 4K 60Hz 双屏输出，满足办公、多任务处理及部分内容创作需求。此外，扩展坞还配备一块智能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接口连接状态、充电功率等信息。接口方面， RDE Mini 共提供10个功能接口，正面配备两个 USB-C 接口，其中一个支持 10GB 每秒数据传输，另一个支持30瓦 USB-CPD 充电，背面包括3个 USB-A 接口、2个 HDMI 接口、1个千兆网口以及1个120瓦 DC 输入接口。充电方面，该产品支持最高100瓦 USB-C Power Delivery 输出，可为笔记本电脑补充电力，额外的30瓦 USB-C 接口则能满足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充电需求。
0: 2026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幕，首次参展的极客也带来了旗下多款车型。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极客展台摆出了 9X、全新 7X、7GT 以及001等车型，其中最吸引目光的，当属首次亮相欧洲车展的极客 9X。 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质网显示，奥迪 Q3 近期遭到车主们的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变速箱故障报警，涉及车型多为2017至2021款车型。据一投诉车主介绍，自己的车型是2019款奥迪 Q3， 2019年8月购车，里程7万多公里， DQ381 湿式双离合。国庆期间高速路上车辆行驶时，突然弹出提示变速故障，你可继续驾驶的报警信息，缺失13年5月7日奇数档，刹车顿挫。事后去 4S 店检测，爆出故障码 P173500， 为离合器位置传感器一电器故障，属于 DQ381 机电单元原厂批次缺陷，对应厂家内部 TPI206-1782年1月技术通告，满足开票起10年每20万公里质保条件。但车主后续到本地奥迪 4S 报修，门店经过检测后没有出具任何报告，后于2天后打电话告知无相关更换机电单元政策。车主诉求为厂商方面免费更换改良机电单元总成，包含变速油与工时费用等。另有车主表示，他咨询奥迪400官方客服后，对方表述没查到相关政策，让我咨询 4S 门店。咨询门店表示没接到相关通知，且整车过3年质保，但是要是在 4S 店做维修可以申请补贴，但不可能免费。
1: 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 4.9 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 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 18.59 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最便宜的 Model 3版本。据悉，这一配额源于加拿大与中国今年初达成的贸易协议。2024年加拿大曾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 100% 附加税，特斯拉被迫改由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向加拿大供货。2026年1月加征协议落地后， 转为年度 4.9 万辆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从 100% 降至 6.1% 最惠国税率。特斯拉随即恢复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3 Premium， 凭借更低的制造成本将售价压到历史最低。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这是库克今年第三次访华，也是他9月1日卸任苹果 CEO 转任执行董事长后首次到访中国。苹果 CEO 职务由原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任，库克在新岗位上继续负责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等事务。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旗下全新车型远程星享 M7E 正式上市，官方售价 12.59 万元，限时专享价 11.39 万元起。新车是远程品牌首款搭载金砖致远电池的车型，定位新能源纯电架构商务大七座，主打商城两用市场。星享 M7E 基于正向纯电底盘打造，车身尺寸5820x1985毫米，轴距287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车内净宽1400毫米，第二排膝部空间900毫米，第三排空间不小于160毫米，后备箱容积550升，最大侧滑门开度1.1米。动力方面，搭载前置单电机，峰值功率120千瓦，比同系列 V7E 提升了30千瓦。电池是本次最大亮点，星享 M7E 搭载66千瓦时金砖致远电池，这是吉利乘用车同源的金砖电池首次下放到商用车产品线。CLTC 综合续航超过465公里，支持 2C 超级快充，20%至80%电量仅需18分钟，充电15分钟即可补充200公里续航。此外还支持 V2 升对外放电和 V2G 车网互动功能，对外放电功率达20千瓦。安全配置方面，星享 M7E 车身采用行业最高1500兆帕高强度钢，驾乘舱高强度钢占比 65%， 车身扭转刚度31488牛米每度，满足欧盟最新碰撞技术标准。
0: 机械师上架了一款23.8英寸的 4K160赫兹 电竞显示器 MZU24F160， 到手价1399元。该显示器采用23.8英寸 FastIPS 电竞屏，整体为常见纯黑设计，正面屏幕支持三边窄框，营造更大屏占比。其分辨率为 3840x2160， 185 ppi， 刷新率160赫兹，并有细腻的 OD 调教，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最高亮度 400nits， 支持全亮度 DC 调光，并有硬件级低蓝光和 AG 防眩光涂层，营造舒适的办公和电竞体验。机械师还为每台显示器进行出厂校色，保证平均 Delta E 小于2，色域覆盖 95% DCI-P3 和 99% sRGB， 游戏办公都没有问题。功能方面， MZU24F160 支持多种 AI 游戏功能，包括 AI 准星反色、电竞暗部增强、刷新显示、计时器等功能，并预设办公、影音、电竞、创作等11大情景模式。支架方面，MZU24F160 采用固定支架设计，底座为占用面积较小的方形底座，以释放桌面空间，保证鼠标运动区域。显示器配备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P 1.4 接口和一个音频输出接口。机械师还提供3年官方质保。
1: 见过闯红灯的，但你见过2天闯10次的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2天内闯红灯10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 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十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0: 新谷推出数字 DM850G Ultra 电源，标配12伏 GRX6 PCIe 5.1T Node EVO 强流线，极限承载可达 13A936 瓦，可有效缓解显卡高负载时的发热问题，降低硬件损坏风险，售价659元。该电源整体尺寸为 125x150x86 毫米，比标准 ATX 规格更短，非常适合安装于紧凑型机箱。其散热风扇维持常规120毫米直径，确保内部元件长时间稳定运行。电源采用全日系固态电解电容，具备主动式 PFC 加半桥 LLC 谐振加同步整流加 DC-DC 结构，内部控制采用 MCU 数字化方案，在电压控制等方面较传统模拟方案更精准，半载转换效率高于 91%， 可在高功率水平下保持最佳性能并降低功耗。模组接口包含支持高达600瓦功率的12伏至 2X6 供电接口，可承受两倍整机功耗和三倍显卡功耗的峰值功率，让高性能显卡稳定释放性能，并获得严苛的 PPLPATX3 加星级。数字 DM850G Ultra 还配备易于弯曲、方便走线的压纹线材，插头与线材均为纯白处理，并附赠白色魔术代工用户整理线缆。此外，在双专利盲插接口线材加持下，用户无需辨别 CPU PCIe SATA IDE 线材接口类型，可无差别连接电源。据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今日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全球传奇超频大神 Kingpin 近日在个人频道官宣，已经和硬件大厂华硕达成深度合作，继 EVGA 退出显卡市场多年之后，这位亲手定义顶级极限显卡的超频传奇正式重返显卡行业舞台。要知道 Kingpin 曾与 EVGA 携手9年，双方打造的 Kingpin 系列显卡时至今日仍是超频玩家心中的一代经典。不过自2022年 EVGA 宣布关停显卡业务，这段传奇合作就此落幕， Kingpin 的硬件事业也一度中断。而此前与 PNY 合作推出新 Kingpin 显卡的计划虽然未能成型，但 Kingpin 并未放下热爱的超频事业，还开设了名为 Overclock Kingpin 的 YouTube 频道，专注展示超频技艺。根据最新宣布，他未来将与华硕合作制作 DIY PC 主题的 YouTube 内容，目前已经在测试华硕和海盗船的大量高端硬件，为频道起步做准备。至于玩家最期待的 ROG Kingpin 显卡，目前还没有实锤消息。对此 Kingpin 本人表示，推出这款定制显卡仍是他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他积极巩固和华硕合作关系的核心原因。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 EVGA 和英伟达存在独家合作约束，而华硕不受这类协议限制。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16GB 加 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 6.36 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epo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他怎么做。相比之下， 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缘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 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层偏好，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MU 听清会反馈， StepsN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使接月 MU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N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小鹏 G9 升在巴黎车展迎来欧洲上市，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现场公布了多国售价，其中法国 7.499 万欧元起，德国 7.46 万欧元起为全场最低，荷兰 7.699 万欧元，比利时 7.499 万欧元，奥地利 7.56 万欧元，挪威 74.99 万挪威克朗，丹麦 63.9995 万丹麦克朗，瑞典 84.99 万瑞典克朗。按1欧元对 7.4799 元的汇率折算，德国市场起售价约合人民币 55.8 万元，荷兰市场约合 57.6 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 23.18 万至 30.98 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两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欧洲市场目前仅投放纯电版本，由奥地利格拉茨工厂生产，国内版则产自广州工厂。与当地市场同级车型相比，智能化是 G9 升欧洲传播的头号卖点。新车首发搭载小鹏 NGP 第二代 VLA， 准确识别各国差异化路标体系，还能理解当地司机经验中的隐性规则。针对欧洲狭窄街道，系统可实时渲染微小障碍物的 3D 画面，支持复杂车位泊入和远程泊车。上汽大众旗下插电混动轿车 ID ERA5S 交付突破了1万台，另有17053台订单有序交付中，其中超过 60% 的用户选择了搭载地平线 HSD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MAX 版。之所以这款车如此畅销，实际上就是因为性价比高。 ID ERA5S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首款插混中型轿车，官方指导价 11.99 至 14.99 万元，享受权益之后，起售价下探至 8.99 万元。该车尺寸4836×1880×1505毫米，轴距2766毫米，定位介于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外观采用溜背轿跑造型，贯穿式发光灯组搭配发光车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内举简约，配悬浮式仪表盘和中控屏，标配带物理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四门五座布局，车内拥有多达35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基础容积456升，后排座椅可放倒拓展装载能力。智能部分搭载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领航辅助，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
0: 在华为推出阔直板手机之后，其他手机厂商也是蠢蠢欲动。据英特尔官方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英特尔正式将此前代号为 Crescent Island 的 AI 推理加速器定名为 GPUD 系列，并公布了最终性能规格。旗舰型号 GPUD270 在350瓦风冷 PCIe 5.0X16 卡中，最高可配备 480GB LPDDR5X 内存， FP8 矩阵峰值算力达 1.3TFLOPS。 GPUD270 基于英特尔 Xe3P 架构打造，集成32个 Xe3P 核心与256个 XMX 矩阵引擎。XMX 引擎由 Xe3 上的4G 脉动阵列升级为 16G 结构，配合约 2.5GHz 的 GPU 频率，实现了 1.3TFLOPS 的 FP8 矩阵吞吐性能。 此外，芯片配备32兆 B 统一二级缓存，每个核心拥有1兆 B 寄存器文件与512 KB 一级缓存。内存子系统设计上， GPU D270 采用 LPDDR5X 内存取代 HBM， 英特尔自有品牌显卡出厂为 160GB，ODM 合作伙伴最高可配置到 480GB， 旗舰型号带宽达 1.5TB 每秒，由20颗芯片80通道的内存总线提供，内存速率约 9375MT 每秒。该产品定位面向长上下文与智能体任务的纯推理负载。
1: 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元人民币。零售商反馈， 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元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工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攻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
0: 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x1669x1555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30% 至 80% 快充不超过15分钟，最高车速140千米每小时。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近 3.35 米。
1: 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 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近期，宝马 M 公司首席执行官范梅尔 Francis Vanneau 在接受新浪汽车采访中，针对智界 RX 此前复刻宝马经典漂移穿墙广告一事做出公开表态称，我非常乐见这个现象，也向中国车企回以敬意。事件回溯至9月10日，智界 RX 发布极限漂移视频，复刻宝马 EM Coupe 当年经典穿墙漂移名场面。智界汽车执行董事赵长江转发视频并宝马中国，配文致敬驾趣探索老朋友，科技定义新驾趣。不过当时宝马官方账号并未做出任何回应，被网友戏称为已读不回，引发关注和讨论。范梅尔谈及该事件称，驾驶乐趣是汽车行业共同追求的方向， 看到有新品牌选择用漂移这类极限操控形式表达对驾趣的理解，宝马乐见其成，并回忆敬意。

0: 他表示，燃油时代宝马在操控领域积累了多年经验，如今新能源品牌开始发力底盘、电控、极限操控是行业良性变化。驾趣并非某一家车企的专属标签，不同技术路线都可以探索属于自己的驾驶乐趣。随后，针对众多中国车企聚焦赛道，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中国车企开始重视纽北，这可以证明中国汽车产业的进步。宝马 M 本身来自于赛道，所以喜欢竞赛。
1: 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er、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TV。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Viewer。Home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而且这个底座版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 Home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0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0.3 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 这意味着凭借果果生态的优势， Home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Home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美元，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 Home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 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硅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四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哦。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价格从$749涨到$1099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Viewer 很不错，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 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249.95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Home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代了，不如让你的 ChatGPT 老师帮你部署一个 Home Assistant， 把米家对接到 HomeKit 上面试试。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万至27.59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23.59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4.99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7.59万元。相比此前24.99万至29.99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1.4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0000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4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云辇 A 双枪空悬、后轮转向闪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1 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 整车长宽高5256每1999

0: 每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 同级第一。据 Sensor 的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ano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2026年9月，该应用每月仍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在巴西、印尼等市场连续登顶当地应用商店总榜。今年全球累计下载量破亿的独立短剧 App 共有7款， Panorama 是其中唯一一款上线不足一年的新品。
1: 论汽车设计，法国人还真不虚，总能搞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近日，标致 ET16 概念车发布，致敬曾荣获1985、1986两届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的经典车型 205T16， 同时也给下一代标致 E208 提供了设计思路。该车定位纯电钢炮，姿态健硕，肌肉感十足，采用标致全新诗悦未来设计语言，前后灯组应用了三角灯语，且改为横向布局，三条修长光带环绕发光标致徽标，强化车身贴地姿态。发动机盖带有两个大型通风口，前保险杠配备三组超大散热进气口，前轮后方设置气流导出槽，车尾底部搭载双扩散器，配备两片可调空气动力学翼片增加下压力，上方搭配标志性猫耳大尺寸后扰流板。进入车内更能察觉到新颖的设计方案，该车用上标志新一代 iCockpit 座舱，全数字化架构并集成 HyperSquare 矩形方向盘以及一块21英寸超薄全景高清曲面屏。这块屏幕设计思路延续标致3008-5008的曲面风格，放置在驾驶员视野最佳区域。这块屏幕整合抬头仪表与中控触控功能，而 HyperSquare 首次集成可自定义中央显示屏，根据工况实时展示车速、圈速等核心信息。
0: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挤占存储芯片供应，消费电子产业正面临成本与供应双重压力。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存储芯片危机已连续第二个季度对智能手机市场造成全面冲击，芯片成本上涨推高整机物料清单成本，加剧供应短缺。为转嫁成本压力，厂商陆续上调终端售价。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累计上涨约 20%。成本压力正在改变消费者购机行为，消费者持有现有设备时间更长，越来越多考虑购买翻新机。市场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价格敏感型大众市场承压更重，高端市场需求相对坚挺。三星继续稳居首位，第三季度市场份额升至 23%。出货量同比下降 3%， 是主要厂商中份额增幅最大的企业。苹果市场份额升至 22%， 第三季度首次突破 20%。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和印度市场表现强于前代。小米第三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超过 30%， 市场份额降至 10%， 减少对低价机型及部分非核心海外市场投入。OPPO 和 VIVO 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超过 20%， 市场份额分别降至 9% 和 8%。 Counterpoint 认为，在存储芯片成本与供应状况改善之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恐难迎来明显复苏。文章内容举报。多位博主爆料，华为正在筹备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早在2023年就申请注册了华为星芒商标，涵盖科学仪器、珠宝钟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四个类别。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众所周知，荣耀曾是华为的子品牌，于2013年12月创立。在华为的赋能下，荣耀一度成为互联网手机第一品牌。2020年11月，华为出售荣耀。荣耀独立之后，华为不再占有任何股份，也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与决策。时隔6年，华为全新子品牌星芒即将登场。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除了星芒之外，畅享100系列也将蓄势待发，麒麟7系、麒麟8系、麒麟9系芯片全面回归， 华为手机业务可能又要重回。

0: 在市场层面，鸿蒙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与安卓、iOS 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这不仅是华为的突破，也意味着国产操作系统在移动端真正站稳脚跟。从芯片到系统，华为构建起从硬件到软件的自主闭环。随着子品牌星芒的到来，华为手机业务有望上演王者归来。文章内容举报。
1: 在周一揭幕的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英伟达宣布开放 Vera Rubin 机柜和计算托盘的关键设计，并重申与谷歌、Meta 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数据中心供电、冷却、布局及电网韧性开放规格。英伟达与思科宣布合作开发下一代可插拔光模块 USFP 及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提高网络连接密度与能效。与现有单通道 200GB 每秒的 OSFP 模块比较， USFP 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电信号速率提高至 400GB 每秒。首批规划模块包含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32条。通过同时提高单通道速度和通道数量，双方称 USFP 将实现4倍带宽密度，以及约 1.3 倍能效。这意味着在相近的交换机面板空间内，可以连接更多计算资源，传输更多数据，减少因扩容而增加网络层级的需要。公告显示，英伟达与思科正与 TE Connectivity、安费诺合作开发模块插槽、连接器和模块。为了加快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交付，英伟达正通过 OCP 的开放数据中心倡议，推动整个产业链围绕共同规格开发产品，减少重复定制。
0: 技嘉上周在官方博客中透露， Intel 正在筹备新一代 LGA1700 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发布，不过目前相关内容已被下架删除。技嘉原文写道，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发布，新处理器为成熟平台带来全新性能，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做好准备。如今这段文字已被删除，本周技嘉发布了一篇措辞模糊的替代文章，仅提及为 Z790、B760 和 H610 主板推送 BIOS 更新以扩展 LGA1700 处理器兼容性，不再明确提及即将发布的新芯片。不过在 Z790LG 主板9月29日收到的 BIOS 更新说明里，还是明确写着为即将到来的处理器支持做准备，而微星和华硕的 C790 主板支持页面均未出现类似明确提及未来处理器的表述。从种种迹象看，新 LGA1700 芯片很可能在明年初问世。Intel 此前也曾表示会继续保留 LGA1700 平台，这些新芯片大概率是 Raptor Lake Refresh。Intel 有时也喜欢混搭架构，比如 i5-13400 就同时存在 Alder Lake 和 Raptor Lake 两种核心版本，在 DDR5 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支持 DDR4 的 LGA1700 平台焕发第二春并不意外。
1: 据报道，谷歌 Project Suncatcher 太空 AI 计划迈出关键一步，首枚实验原型卫星已搭乘 SpaceX 的 Transporter-18 任务成功进入轨道，地面团队已与卫星建立联系，目前运作状况符合预期。这颗卫星由谷歌与 Planet Labs 合作开发，体积约与一台冰箱相当，内部搭载四枚谷歌自研 TPU 芯片。它并非商业太空数据中心，而是用于在真实太空环境中验证芯片的物理耐受能力。谷歌表示，未来几周将收集卫星在轨数据，重点评估 TPU 在发射振动、太空辐射及剧烈温度变化下的运行表现。部分测试必须在真实太空环境中进行，地面模拟无法完全替代。值得一提的是，太空接近真空，无法依靠空气对流散热，必须通过热管将热量传导至散热器，再以辐射方式排出，这直接限制了芯片的持续运行时间。据悉， TPU 每次仅能执行约15分钟运算，之后必须暂停散热。此外，卫星将运行谷歌 Gemma 开放全重 AI 模型，用于观察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说明当前任务重点仍是技术验证，而非提供大规模 AI 运算服务。谷歌的长期构想是让多枚搭载 TPU 的卫星在轨道上组成运算集群，通过高速激光通信彼此连接。
0: 微软的 Win11-26H2 版已经推送几天了，带来不少新功能，内存占用据说也降低了，但追求极限优化

0: 网友还可以等等民间大神魔改的版本， Tiny 11新版要来了。开发者 NEDTV 已经表示正在准备一款全新的 Tiny 11版 Win11 系统，而且这一次会从零开始重新构建，暗示对 Win11 的底层改进会很多，不过他透露的消息也不多，只有一张图。 Tiny 11版 Win11 自从2023年一战成名之后，算是这几年中很有代表性的精简版 Win11 系统，后来又衍生出 Tiny 11 Builder 和 Tiny 11 Core 两个版本，后者做了进一步的精简，把系统更新之类的功能也给去掉了，比较极端，甚至能在手机上安装，但日常使用就不太推荐。 Tiny 11上次更新还是去年11月底，差不多一年没动静了，这次显然想玩点大的，但 NEDTV 会怎么魔改出 Tiny 11版还很难猜，精简系统的套路也差不多就那些，想从零做出新花样并不容易。这次的版本无疑会基于最新的 Win11 26H2 构建，但也会支持安装之前的 22H2 等版本，破除微软官方的一些限制一直是第三方精简版的主打功能， Tiny 11也不例外。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大幅提升深港跨境人员往来效率。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背后，海光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新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重要的24小时纯旅检口岸，口岸信息化系统承担证件核验、生物识别、数据交互、网络安全防护等关键任务，业务场景对硬件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国产化能力提出严苛要求。本次新皇岗口岸边检海关通关服务项目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9101 采用海光国产 CPU，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可在负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
1: 今日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别克同步推出世纪 Century LPGA 限量版，官方指导价53.99万元，全国限量66台，其中6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7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7座版赤霞红拼页岩黑限量22台。购车用户可享1.5万元置换补贴 ，TaylorMade 定制别克 LPGA 限量球包，以及3年内单次车损达到或超过购车价30%时，由品牌方免费换购同款车型的权益。据介绍，限量版车型基于世纪 Century 普通版打造，车身尺寸、动力配置与普通版保持一致。新车外观采用专属双拼配色云岭天青，车身上半部分为青绿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官方称配色灵感源自破晓时分的国岭。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0、1980、1867毫米，轴距3130毫米。定位于中大型豪华 MPV。 内饰方面，限量版车型在中控区域配备30英寸弧面 6K 分辨率屏幕，后排搭载 15.6 英寸后舱智慧屏，行业首创 1.8 米23排电动共用长滑轨，配合二排座椅电动横滑和三排座椅剧院式翻折，实现七项一键奢享座椅联动，可快速适配不同出行场景。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新能源轿车 SUV 时，上汽大通 Maxus 却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
0: 近日，一名 Reddit 用户发帖声称，借助分流电阻改装和一套自制液冷方案，他成功将英伟达老款工作站显卡 Quadro RTX 4000的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时的峰值温度仅为68摄氏度，而这整套水冷的成本据称只有5美元，约36元人民币。据了解， Quadro RTX 4000发布于2018年，基于 Turin 架构打造，拥有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6 显存。按照 Vendia 官方规格，这块显卡的整板功耗为160瓦，并采用单槽散热设计。具体改装方式上， 该用户在显卡原有的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颗4毫欧电阻，使两者的总阻值降至约 2.22 毫欧。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的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动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相当于出厂标定的 2.25 倍。散热部分的处理方式同样非常规，该用户拆除了原装散热器的鳍片，打磨了热管底座，随后将一块仅花5美元购入的 Elevo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水冷头与底座之间则采用自制的环氧树脂基导热材料粘合，据称其中混合了铜粉以及其他回收来的材料。
1: AMD 宣布推出 Helion 智能体 AI 机架级架构，该架构基于开放计算项目 OCP 规范设计，为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提供灵活配置。AMD 表示 ，Helion 支持多种部署方案，包括搭载第六代 EPYC 处理器，最多支持32768个 CPU 核心的纯 CPU 机架，以及整合 EPYC CPU 节点、Instinct MI350P GPU 节点和通用计算的机架方案。前者面向超大规模部署，为智能体执行提供专用算力；后者面向企业及智能体 AI 应用。AMD 计划将 Helion 规范贡献给 OCP 社区，相关机架配置正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预计于2026年11月推出。AMD Helion 支持客户在现有 IT 基础设施之上部署智能体 AI 业务，盘活原有 IT 资产价值，同时作为底座承载新增 AI 能力。合作伙伴可针对客户业务负载定制 CPU、GPU 配比，让智能体运行、模型推理及配套计算任务更好地适配各类部署场景在性能、功耗与成本上的综合诉求。
0: 据报道，技嘉 Gaming A16 Pro 游戏本近日在沃尔玛迎来大幅降价，从原价 214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400元，降至1449美元，约合人民币9700元，折扣幅度达700美元，约合人民币4700元。在当前 RTX 5070 Ti 笔记本普遍售价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420元以上的市场环境下，这一价格颇具竞争力。该机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移动 GPU， 拥有 12G GDDR7 显存和5888个 CUDA 核心。据 IGN 实测，其性能比 RTX 5070高出约 20% 至 30%， 在支持 DLSS 4.5 和多帧生成的游戏中，表现可对标上代 RTX 4080移动版。处理器与内存方面，采用英特尔酷睿7 240H 10核心设计，最高睿频 5.2GHz， 配备 32G BLPDDR5X 5600内存和 1TB PCIe Gen4X 4固态硬盘。不过内存为板载设计，不支持用户自行升级，固态硬盘则预留了升级空间。 Gaming A16 Pro 采用16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x1600， 刷新率 165Hz， 响应时间3毫秒，亮度400尼特，覆盖 100% sRGB 色域。 AMD 当地时间12日正式发布了基于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处理器的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相比初代设备，新产品 CPU、GPU、NPU 性能均有改进，而最为关键的是，其支持至高 192GB 的 LPDDR5X 8533内存，可将 160GB 分配为共享显存，让本地运行超 300B 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成为可能。AMD 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的 Linux 版本定价7299.99 美元，预装微软 Project Zenith 的 Windows 版本将在后续推出。
1: 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洪罗喜赠予的1115.8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2.6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 1.052 亿股增至约 1.164 亿股，持股比例由 1.58% 升至 1.75%。 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与，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据报道，三大处理器厂商正在接力涨价，而台积电则是最大幕后推手。 Intel 自9月起率先上调多世代 PC 处理器价格，高端 Panther Lake 涨幅达 15% 至 20%， 高通10月1日调高多芯片平台报价约 10%， AMD 也传出即将跟进涨价。Intel 去年底以来已三度上调处理器价格，9月1日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价。Panther Lake 高端产品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Arrow Lake 上调约 5% 至 10%。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次调整集中在搭载高端 GPU 的产品。 Panther Lake 采用异构集成架构， CPU 部分由 Intel 自家 18A 制程生产，高端 GPU 部分则委托台积电 N3E 制程代工。本次涨幅最大的是使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高端 GPU， 凸显晶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影响正在加大。高通方面，包括骁龙 XX2 Elite 等平台10月起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边缘计算及其他高性能计算市场扩张， CPU、 GPU、 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及封装的依赖持续加深，芯片成本结构进一步上涨。一加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5199元起。新机在性能、屏幕、续航、影像全面升级，主打游戏体验，同时补齐影像短板。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突破 5.0GHz。安兔兔跑分超过563万。一加和风高通深度合作，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进芯片底层，搭配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画面、触控、网络三个方向优化游戏。它是行业首款原生支持 185fps 手游的手机，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多款热门射击游戏可以直接开启185帧。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冰河散热系统稳住温度，游戏帧率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不会大幅掉帧。屏幕采用第四代东方屏，实现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全程高刷，不会出现大部分手机所刷新率的情况。外观有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四等边极窄屏幕搭配黄金大耳角，握持手感更好。机身加入星际光效，来电、充电、游戏的时候会触发灯光效果。续航是这台手机一大亮点，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日常轻度使用，2天充一次电完全可行，出门不用频繁带充电宝。影像方面迎来史上最大升级，搭载和 OPPO Find 系列同款2亿像素主摄，配备 LUMO 凝光影像系统，带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升级为索尼 IMX882， 远距离拍摄人像、风光、细节保留更好，前置5000万像素镜头，自拍画质提升明显。系统首发 Colors 17， 底层针对高刷、游戏、影像做了大量优化，长时间使用流畅度保持更好。一加16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手机，是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旗舰。喜欢手游的玩家、看重长续航或者经常出门拍照的用户都可以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 AMD 确认近期蓝宝石和技嘉为 Radeon RX 7000显卡发布的 VBIOS 更新是协调安全修复的一部分，建议用户在固件可用后尽快安装。 AMD 向 HardwareSwex 发表声明称，公司正在公开披露前分发修复程序，给显卡厂商及其客户留出更新受影响硬件的时间。 AMD 表示这是标准流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收到这些漏洞被实际利用的报告。蓝宝石已为8款 RX 7000 GPU 型号发布了固件更新工具，覆盖从 RX 7600到 RX 7900 XTX。 蓝宝石表示这些更新修复的是与 AMD 合作发现的安全问题，但部分版本的显卡暂不支持，需等待后续更新。技嘉也已为多款 Radeon RX 7000 显卡发布 VBIOS 更新，支持页面明确引用了 AMD VBIOS 中的安全漏洞，指向安全公告 AMD SN6023。 不过目前 AMD 尚未在产品安全网站上发布 AMD SN6023 公告，漏洞的具体内容、严重程度和利用条件仍不清楚。 AMD 仅确认未收到这些漏洞被实际

0: 利用的报告。英特尔 CEO 陈立武最近出席活动时指出， AI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未来几年算力资源可能持续供不应求，短缺情况甚至可能延续至2029年。他强调，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超越互联网，通过自动化处理日常繁琐工作，提升预测能力， AI 不仅能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能提高职场效率。陈立武指出， AI 产业需求依然强劲，但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不只是持续扩充 GPU， 而是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整合 CPU、GPU、专用加速器及量子计算，并加速软件与人才布局。谈到量子计算投资，他表示，企业经营必须同时考量短、中、长期发展，在新技术尚未成熟前就提早布局。他在出任英特尔 CEO 前，便已投资部分量子计算初创公司。随着纠错技术逐步发展，量子计算在药物发现、化学研究及新材料开发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实际应用机会。他预期，未来3至5年，量子计算有机会进入主流应用，并与其他计算技术相互整合。陈立武指出，除硬件外，软件是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的重要推手，企业应寻找合适的软件合作伙伴，整合硬件、软件与服务，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软件公司估值回落，市场也可能出现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不过， AI 产业能否持续增长，仍需观察成本控制与企业实际采用情况。
1: 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有望推出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一品牌可能成为华为在性能赛道上的重要补充。有博主爆料，华为星芒预计很快会推出新品，有可能搭载麒麟9系芯片，更注重性能、流畅度、电池续航，走性价比路线，对标的是友商子品牌。如果这一消息属实，星芒将直接切入竞争激烈的性能市场。目前 ,OPPO, VIVO, 小米等厂商在子品牌布局上早已形成成熟打法，宜家 IQOO 和 Redmi 均主攻性能市场，这三个子品牌的共同逻辑是在价格相对亲民的前提下，以性能体验建立差异化竞争力。因此，星芒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如果这一路线落地，星芒将补齐华为在性能赛道的空白，与 Mate Pro Nova 畅想形成五大系列矩阵。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申请注册华为星芒商标，国际分类涵盖科学仪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等类别，相关商标已于2023年9月完成注册，目前状态为已注册。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品牌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台，原生应用数量同步增长，鸿蒙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随着星芒品牌的到来，华为手机销量有可能迎来更大的增量。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智能家居设备 HomeViewer， 配备7英寸 Liquid Retina 显示屏，集音乐播放、视频通话、家庭监控及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并搭载基于 Apple Intensic 的新一代 Siri。 设备支持最多6名用户，通过面部识别提供个性化内容，并强调隐私与数据安全。
1: 据报道，由于英伟达将 GB202 核心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专业显卡，游戏产品线失去旗舰，原本被搁置的 RTX 5080 24GB 方案被迫重新启用，成为被逼出来的新旗舰。该型号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面世。规格方面， RTX 5080 24GB 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A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 位宽保持 256bit， 整卡功耗约415瓦。该卡并非全新设计，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被搁置的型号，英伟达将其重新推出，以填补高端游戏显卡的空缺。 RTX 5090等高端型号逐步停产，这导致游戏产品线出现旗舰空缺，同时显存成本暴涨叠加 AI 需求挤占产能，高端游戏显卡的供应和定价逻辑已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价格，这是玩家最关心的。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00

0: 2999至2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元之间。国内渠道中 RTX 5080 16GB 实际售价已从8299元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元，24GB 版本大概率直奔15000元以上。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在全球内存芯片产业中，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三巨头占了近90%份额，第四的长鑫科技份额也就10%以内，但这多少也会让三巨头产生了压力， SK 海力士就有紧迫感了。据韩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 CEO 崔泰源日前表态，将在所有可能扩建内存产能的地方扩建，他担心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中美国及中国公司的快速追赶，强调韩国也需要官民合作加快半导体工厂扩建。他重点提到的是两家中国公司，做内存的长鑫科技及做闪存的长江存储，他们正在凭借本国强大的需求快速追赶 SK 海力士等公司。崔泰源表示，如果放任不管， SK 海力士等公司全都会被追上，中国公司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追赶上来。他认为原本应该是激烈竞争的，但在中国市场上 SK 海力士的扩张受阻，竞争难以有效进行。崔泰源表示，当前的需求巨大无比，但没法增加工厂产能才是问题。对于崔泰源的表态，大家要明白他提到的在中国扩产受阻根源不在我们，并非国内不欢迎投资，实际上是韩国遵从了美国的制裁，自己没法在国内扩产，所以就算有阻止他们扩产的也是美国，但韩国公司又绝对不敢直接向美国抱怨的。据报道，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公布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检验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在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均值为 2.61 毫米，标准要求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根据 OCR 识别的检验报告概要，检测依据 QCT788-2018 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第 6.4 条强度试验规定执行。试验方法为在垂直于踏板表面，过踏板几何中心点处预加10至20N 纵向力确定零点，随后施加规定纵向力保持5秒后解除，共进行5次，最后测量永久变形量并检查裂纹或损坏。制动踏板标准纵向力为 1520N。检测报告还披露了加盐检验的详细数据，送检样品共18件，分批次施加从 2000N 到 3000N 不等的纵向力，其中3件施加 2000N, 3件施加 2200N, 1件施加 2250N, 1件施加 2300N, 1件施加 2350N, 1件施加 2400N, 1件施加 2450N, 1件施加 2500N, 2件施加 3000N。所有样品试验后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这份达标报告试图回应此前沸沸扬扬的制动踏板断裂争议。今天华为举办麒麟芯片技术沟通会，华为透露，自2023年以来，搭载麒麟芯片的终端累计发货量已经突破1亿部。众所周知，2023年 Mate 60系列发布，该机搭载麒麟 9000S 芯片，宣告麒麟芯片再度回归。2025年9月，在 Mate XTS 非凡大师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宣布该机搭载麒麟9020芯片。这不仅是麒麟9020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麒麟芯片自2021年后时隔4年重现华为发布会，标志着华为在芯片设计与制造上实现了全链路自主可控。时隔一年，麒麟9050 Pro 正式登场，由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和其他 SoC 不同，麒麟9050 Pro 首发了逻辑折叠技术，通过逻辑折叠实现时间缩微。其核心思路是不再单纯缩小晶体管平面尺寸，而是转向时间缩微，缩短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芯片所有逻辑电路平铺在单晶硅平面，计算单元、缓存之间依靠长金属走线传输信号， 大量功耗消耗在信号传输而非计算本身。逻辑折叠采用晶圆对晶圆混合嵌合技术，把原本二维铺开的电路拆分，分配到上下两层硅片，通过海量高密度垂直互联连通，替代平面长走线。需要注意的是，逻辑折叠并不是简单的把两颗芯片叠起来，而是需要重新设计内部电路，同时要解决散热、良率等问题。它与先进制程并不冲突，未来两条路线还可以结合发展。华为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十年仍然具有持续演进的潜力。除了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华为另一大突破在于将芯片、硬件、操作系统和云端的能力完美整合，从用户需求出发，用软硬协同的思路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这种从底层到云端的系统级整合能力，也正是华为持续突围的关键所在。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起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该机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是同平台中价格最具诚意的高端旗舰。据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同时，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在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的满帧表现。这次一加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它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50%，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硬件配置上，一加16配备6.78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加16正式开售，售价5699元起，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表示，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又是配置最顶、价格最有诚意的全能旗舰。外观方面，一加16提供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采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进一步提升正面屏幕观感。性能上，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并搭载全新一代峰值游戏内核，从芯片底层进一步释放性能。新机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采用定制 X4 发光材料，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带来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为进一步提升游戏表现，一加16还搭载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电竞网络芯片 G3、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其中，电竞网络芯片 G3 可增强网络信号，降低游戏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针对高速运动画面进行优化，让游戏中快速转身、移动时的画面更加清晰。续航上，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超级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影像方面，新机配备2亿像素主摄、 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覆盖日常拍摄、人像、远摄等多种场景。文章内容举报。南亚科日前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三季字节财报，单季营收 1336.49 亿元新台币，季增 61.9%，税后纯益 876.27 亿元，每股纯益 25.4 元，毛利率攀升至 85.7%， 创历史新高，单季获利刷新纪录。南亚科第三季营业毛利 1144.82 亿元，营业利益 1068.94 亿元，营业利益率达 80%。毛利率及营业利益率分别较第二季提升 6.2 及 6.3 个百分点，前三季累计税后纯益 1638.77 亿元， EPS 达 49.28 元。总经理李培英表示，第三季 DRAM 平均售价季增逾60%，主要是由于部分旧长期供货合约6月底到期，7月起改采新合约价格，带动售价明显跳升。展望第四季， DRAM 供给仍相当吃紧，平均售价预期续涨，毛利率有机会进一步提高，但各产品涨幅有所差异。扩产方面，南亚科林口 5A 新厂建厂及设备总投资将近4800亿元新台币，预计2027年第一季开始装机，年底有少量产能贡献，目标2028年底月投片量达3万片，2030年底提高至5万片。南亚科规划自行出资于屏东科学园区新建 3D 晶圆封装测试场，导入硅穿孔 TSV、晶圆堆叠及结合等 3DIC 技术，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装机。说到 MPV， 最近想借 V8 算是热度很高的一台车，这款车在9月28日开启预售，预售价 32.98 至 44.98 万元。就在10月12日，想借 V800 的首批小订用户画像报告也出炉了。据 Electric 报道，加拿大魁北克法院近日判决特斯拉向一名 Model X 车主的保险公司赔偿 16.17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原因是该车辆在开启暖气后不到5分钟内起火焚毁。报道称，2023年3月5日凌晨1时许，车主 Sacha D. Santis 与女友驾车行驶在蒙特利尔 Anoutsic Carteriva 区，开启暖气后不久，车内开始弥漫浓烟，两人停车取走随身物品，约5分钟后这辆 Model X 便被大火吞噬，蒙特利尔警方事后调查认定火灾非人为犯罪。涉事车辆为2020款 Model X， 事发时仍在特斯拉4年或8万公里的基本质保期内，车龄约3年。事发后，保险公司 Intact 向车主赔付 16.17 万加元，随后向特斯拉加拿大公司追偿。一份提交法庭的专家鉴定报告指出，火灾源于仪表盘乘客侧电器故障，并称过早的电器失效是大概率原因。由于特斯拉未出席法庭诉讼， Intact 于今年6月获得缺席判决，但特斯拉随后又申请撤销判决。其员工在法庭上辩称，汽车火灾通常由误用或人为破坏引起，但法官 Ian Demers 驳回了这一请求。据北京商报，10月11日，华为被曝将推子品牌星芒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消息称，星芒定位或对标早年荣耀，主打终端性价比市场，将搭载麒麟8系自研芯片与原生鸿蒙系统，但不配备卫星通信等高端旗舰功能。
1: 2026巴黎车展上，理想汽车首款纯电全球车 i6 完成欧洲首秀。由于欧盟法规对车型命名的要求， i6 在欧洲市场更名为 Li6， 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在欧洲上市交付。从巴黎车展现场实车来看， Li6 欧洲版与国内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完全一致，核心差异集中在软件适配和部分配置调整。导航系统方面，欧洲版采用高德地图与 HERE 地图双方案，后者为诺基亚旗下地图服务，并非谷歌地图。智驾方面，欧洲版后续将切换至纯视觉方案，激光雷达仅作为辅助角色，以适配欧盟本地法规要求，实现欧洲市场可用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此外，国内版配备的零重力座椅在欧洲版上被取消，这也是两版车型在硬件配置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理想 Li6 在国内对应车型为2026款理想 i6， 定位5座中大型纯电 SUV， 车身长宽高为4925毫米乘以1960毫米乘以1735毫米，轴距2920毫米。 该车全系标配96千瓦时自研磷酸铁锂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CLTC 续航780公里，四驱版710公里，支持10分钟补能约400公里，国内售价24.98万元，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初开启交付。巴黎车展现场 ，Li6 的展车热度相当高，没想到这么接地气。据央后报道，女演员赵露思近日在直播中与工作人员研究新发售的 iPhone 18，将新机与旧机反复对比后表示只看出一处差异，直言这钱花的没必要。相关片段随即引发网友讨论。赵露思近年凭多部戏剧作品人气上涨，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从曝光的直播片段可见，赵露思拿起 iPhone 18与旧机对比拍摄，认为画面清晰度等表现差距不大。他还多次确认差别究竟来自镜头本身还是拍摄距离，最后表示两部手机拍出的效果根本看不到差异，为这点变化换机并不必要。赵露思此前一部 iPhone 12用了约5年，直到今年才更换为 iPhone 17 Pro Max。 他也在直播间强调，不会要求粉丝为爱消费，喜欢再买，不喜欢完全没关系，自己消费更看重实用与耐用。据了解， iPhone 18系列于近期正式开售，升级幅度与定价正是近期数码圈的讨论焦点。此事曝光后，有网友认同赵露思按需换机的态度，认为换第二只新机效益不见得高，也有网友表示新机体验因人而异。文章内容举报。
0: 荣耀将于10月21日举行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新品发布会，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荣耀 Win 平板将正式发布。荣耀商城显示，荣耀 Win 2系列共有3款机型，分别为荣耀 Win 2、Win RT 2和 Win Turbo 2，目前均已开启预定。3款新机均提供快开黑、指定银、红蓝 BUFF 3种配色，其中红蓝 BUFF 采用全新渐变设计，进一步突出电竞属性。存储版本方面，荣耀 Win RT 2提供 12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6GB 加 256GB、16GB 加 512GB 4种版本。荣耀 Win Turbo 2则额外提供 8GB 加 256GB 版本，共有5种存储组合，进一步降低入手门槛。外观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采用横向矩阵相机模组设计，背部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 RGB 灯效，并加入 Win 能量环呼吸灯。核心配置上，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荣耀 Win 2系列将采用第5代骁龙8至尊版、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2款旗舰芯片平台，主打高性能电竞体验。新机将搭载 2K 分辨率、185赫兹刷新率的极窄边电竞屏，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该博主还透露，新机全系不配备长焦镜头，主动散热风扇性能将进一步提升。至于荣耀 Win Turbo 2，爆料称该机不会采用骁龙8至尊版系列芯片，而是重点强化屏幕和续航表现。作为参考，上一代荣耀 Win Turbo 搭载天玑8500 Elite 芯片，内置1万毫安时青海湖电池，起售价为3299元。文章内容举报。
1: 卫星近日正式发布 Adigmas NAI 加紧凑型 AI 智能体主机，该机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平台，在仅 1.3 升的机身内实现了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地流畅运行 120B 参数的大语言模型。核心算力来自 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它集成20核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FP4 稀疏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这一 GPU 核心规模甚至比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多出约 4% 的 CUDA 核心。 128G BLPDDR5X 9600统一内存是这台机器的关键突破，它打破了传统 24GB 显存的限制，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尺，使 70B 及以上模型的高精度量化运行与 128K 长上下文 KV Cache 处理成为可能。存储方面配备单 NVMe SSD 插槽，最高支持 4TB 容量。散热采用风冷与蒸汽枪组合方案，搭配240瓦电源适配器，确保20核 RTX Spark 芯片组的稳定运行。机身运行噪音控制在28分贝（空闲）至32分贝（满载）之间。
0: 美国亚利桑那州近日发生了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偷窃案，几名小偷在深夜破窗闯入当地一家科技公司，费力搬走了数十个苹果 Mac Mini 的包装盒。然而事后清点发现，这些被盗的盒子全部都是空的，真正的苹果 Mac Mini 电脑主机就在旁边，却被他视而不见。据受害公司员工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4日凌晨2点左右，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一名身穿格子衬衫、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打碎了办公室的窗户，并从破碎口伸手将堆放在旁边的包装盒陆续推向室外，交给另一位同伙。比较离谱的是，这名小偷似乎只看到了精致的外包装盒，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批包装盒的重量完全不对劲，也没看到包装盒旁边堆放的苹果 Mac Mini 真机。该公司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发现小偷只偷走了空盒子而真机毫发无伤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员工直言，全是空盒子，我们的电脑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只偷走了盒子，智商实在堪忧。虽然贵重电子设备一件没丢，但办公室窗户遭暴力砸毁，企业负责人仍对这起非法闯入事件后怕不已，并开出$1,500约10,818人民币悬赏，面向社会征集嫌疑人相关线索。
1: 昨日，江西宜春袁州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地一名54岁男子刘某某驾驶当天刚购买的低速四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上路因不熟悉车辆性能，操作不当，在路口撞上等候信号灯的小汽车。事发后，男子没有停车处置，而是选择驾车逃离，逃逸途中接连撞倒路边多辆停放电动车，还撞上前来处置的执勤警车，最终被民警当场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警方检测，排除刘某某酒驾、毒驾嫌疑，目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查。很多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老头乐属于非机动车，不用驾照，不受刑法约束，然而一旦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无证上路，在道路连续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再次提醒大家，低速四轮老年代步车安全配置薄弱，大量车型无法合法上牌上路，切勿轻信商家宣传，即便购买后也需要充分熟悉车辆操控特性，在发生事故切勿逃逸，否则后果会急剧加重。
0: 长鑫存储在上周末宣布将在年底推出 4F 架构服务器及 DDR5 DreamIt 后，引发全球存储芯片股集体暴跌。10月13日美国股市上，美光科技下跌 4%， 创下约一个月来新低，西部数据下跌 2%， 西捷科技下跌 1%， 闪迪一度跌超 5% 后收窄至 0.3%， 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一度下跌 3%， 截至13日已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韩国股市上， SK 海力士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0%， 三星电子下跌 7%，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下跌 5.5%， 东京股市上凯霞控股也下跌 13%。 4F 技术通过增加单颗芯片上的存储单元数量，提高存储密度，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架构，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相同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也意味着中国存储厂商正加速切入高端 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在推进 4F 技术，但市场认为距离量产仍有一段时间，有消息称三星要到2028年才会引入该技术。虽然目前长鑫存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市场仍将其进展视为商业化取得突破的信号。今日晚间，一加十六正式亮相。作为一加新一代旗舰机型，它主打极致性能与游戏体验，并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升级。官方表示，一加十六拥有强劲性能，具备行业最快、最稳、最高的帧率，并采用全栈自研硬件级方案，将网络、触控、显示全链路都做到行业最快，从而打造出史无前例的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据悉，一加十六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 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实现了芯片与内存的统一调度，并基于全新 GPU 带来行业首个多帧生成渲染能力，它能把顶级性能转化为更高更稳的游戏帧率，同时带来更好的游戏画质。散热方面，一加十六搭载全新一代宾核散热系统，带来热量散得快、满帧更持久、久玩不烫手的游戏体验。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十六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50%，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在《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等主流 FPS 手游中，一加十六轻松实现原生 185FPS 长时间满帧，成为 185FPS 满帧战神，让游戏更爽，更容易赢。文章内容举报。
1: 一加十六于10月13日正式开卖，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凭借产品力的大幅升级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一加十六一经开售便成为热销品，迅速在性能旗舰市场中掀起一波关注。首销当天，一加十六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1， 实现了行业罕见的大幅上涨。京东平台显示，一加十六首销当日斩获京东手机单品销量冠军，力压 iPhone 18 Pro Max。 从这一成绩来看，一加十六在首销阶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定位为巅峰性能旗舰和 185FPS 极速枪神，是 FPS 游戏玩家的首选用机。一加十六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它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为玩家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表现。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十六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十六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同时，它还支持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均可一键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更重要的是，一加十六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进一步丰富了高帧游戏生态。硬件配置上，一加十六采用 6.78 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预装 Cov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0: 业内知名爆料人 Roland Quant 近日公开了罗技旗舰办公鼠标 MX Master 4特别版的非官方渲染图及核心配置，整体外形与标准版保持一致，但在细节设计上有所不同。在外观设计上，这款特别版鼠标以原有的浅灰色为基底，但在多个关键部位加入了醒目的红色点缀。鼠标左键表面增加了具有纹理感的红色图形，右键则印有红色的 Special Edition 字样。原本与机身同色的 DPI 调节键也被更换为亮红色，而且鼠标的侧裙、手指抓握区域从原版的灰色调整为深黑色或暗灰色，并在左侧裙下方设计了红至粉色的渐变刻度线。性能表现方面， MX Master 4特别版配备了最高 8000DPI 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在包括玻璃在内的多种材质表面顺滑追踪。鼠标保留了标志性的 MaxSpeed 电磁滚轮，这种滚轮通过电磁脉冲切换模式，能够实现每秒滑动千行的极速滚动，同时兼顾了像素级的精准度。除此之外，该产品还设有拇指水平滚轮及手势按键，支持多达8个可自定义按键。续航能力上，这款特别版鼠标内置了65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根据罗技的官方估算值，在完整充电后，该鼠标的最长续航时间可达70天。问界汽车官宣， 今年上市的全新中大型五座 SUV 问界 M6 累计交付突破6万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车交付5万台时，余承东曾发博指出， M6 年轻用户非常多，35岁以下年轻群体接近一半，女性车主也接近五成。问界 M6 于今年4月22日上市，起售价 25.98 万起售，涵盖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采用最新家族化设计语言，主要面向年轻家庭用户。该车尺寸不小，能比肩保时捷卡宴，定位大五座，全系配备华为乾坤 ADS 智能驾驶全向防碰撞系统 CAS 4.0， 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及泊车功能。6月16日加推纯电 MAX 以及 MAX 加，起售价调低至 22.98 万元。8月20日又加推了增程 MAX 以及增程 MAX 加长续航版，对应价格 23.98 万和 25.98 万元。截止目前，问界 M6 共有8款配置车型在售，其中增程版一款后驱，三款四驱，匹配37度磷酸铁锂和53度三元锂两种容量电池，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5千米和355千米。纯电版三款后驱，一款四驱，匹配81度磷酸铁锂和100度三元锂两种电池，对应 CLTC 续航602每630千米、750每705千米。
1: 据报道，近期天津的张先生在办理新车交接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买的新车还没到自己手里，就被 4S 店的工作人员上牌途中撞了，车辆受损严重。事后经当地部门调解，车商全额退款，张先生也表示车本身没问题，会购入该款车。此前，张先生在天津鹏驰50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塘沽店交了1000元定金，订购一辆五座50排普通小型客车。他按约定到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付车款，加上二手车折抵款，该车总价约10万元。手续办完后，他在店内选了车牌，之后由 4S 店工作人员将车开去办理上牌和登记。原本在店里等待交车的张先生，却看到新车被拖车拖了回来，还被告知车辆在上牌途中出了车祸。从现场视频和照片看，这辆还没挂牌的新车前车胎爆胎，轮毂变形，侧面和保险杠都有损坏。对此，该店销售人员表示，事故确实发生在工作人员上牌途中，车辆因碾压到路上的铁棒导致爆胎失控，冲撞了公路护栏。事发时，车辆产权信息已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也都已购买，驾驶车辆的工作人员持有相应驾驶证。这起事故属于意外，司机有轻微受伤，事后报了交警和保险，车辆需要维修。事故发生后，张先生拒绝接车，要求更换新车，但这一诉求起初未获回应。
0: 北京时间本月12日晚，理想汽车登陆2026巴黎国际车展，旗下五座纯电 SUV 理想 i6, 海外命名 Li6, 迎来欧洲首秀，并正式公布欧洲市场战略。按照规划，理想将于2027年一季度进军欧洲， Li6 率先在挪威、荷兰上市交付，后续逐步拓展欧洲多国。未来还会持续投放纯电与增程产品，并针对当地法规、道路环境完成软硬件本地化改造。理想 i6 是国内市场表现亮眼的纯电 SUV, 上市一年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2026年连续8个月稳居国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正因产品经过本土市场充分验证，理想选择 Li6 作为叩开欧洲市场的先锋车型。产品方面， Li6 搭载原生纯电架构，主打大空间、低能耗与长续航，智能座舱原生集成 Spotify,完整支持 Apple CarPlay, 标配皇后座、智能冷暖冰箱、遮阳帘，同时配备电动前备箱、可选电动拖车钩，底盘搭载双腔空气悬架加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依托自研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WLTP 续航640公里，四驱版 WLTP 续航560公里，充电 10% 至 80% 仅需10分钟。
1: 前几天，长兴科技继 G5 内存技术量产之后，又宣布了一个重大进展，年底将率先量产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直接吓崩了美日韩存储芯片公司的股价。今天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大跌，日本的铠侠公司同样没能幸免，昨晚美股的美光、闪迪公司已经大跌过了。 今晚恐怕还要调整，这件事也成为多家媒体的重磅内容。说起来，这个环节还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

0: 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
1: 自从华为开创扩屏形态之后，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加入扩屏赛道，其中也包括酷派。日前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酷派首款扩直板手机，该机定价为999元，这是千元档首款扩直板机型，进一步降低了扩屏手机的入手门槛。据悉，这款扩直板手机采用 6.38 英寸 LCD 屏幕，前置摄像头位于顶部中央，刷新率为90赫兹，分辨率为 720x1158，屏幕比例接近16:10，与华为扩直板旗舰 Poly X View 的屏幕比例较为接近。从网友晒出的真机照来看，酷派扩直板在观看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阅读电子书时，其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硬件配置上，酷派扩直板搭载联发科入门级 G99 处理器，提供 8GB+128GB、8GB+256GB、12GB+256GB 三种存储选择，支持双卡双待，并支持内存卡扩展、红外遥控以及指纹识别。该机内置4600毫安时电池，支持18瓦快充，整机重量仅209克。除了酷派和华为之外，还有多家品牌正在研发扩直板手机，包括 OPPO 和荣耀。可以预见，明年将会有多款扩屏手机陆续登场，市场热度将会持续升温。随着更多品牌的加入以及应用适配的不断完善，扩屏有望成为移动终端下一阶段的重要演进方向。文章内容举报。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重大芯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2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眼膜生产等环节。 Ter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10月14日， Bose 宣布推出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进一步拓展开放式耳机产品阵容。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在运动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自在聆听时刻。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专为跑步、健身训练及户外探索打造，融合稳固轻盈的佩戴感与柔软耐用的硅胶材质，带来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频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作为 Bose 旗舰级开放式聆听体验代表，延续 Bose 标志性的耳扣式设计，在音频表现、电池续航、通话效果以及整体设计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满足从日常通勤、办公、休闲以及其他日常场景中的聆听需求。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与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即日起在 Bose 官方渠道正式发售，售价分别为1599元和2299元，两款产品均提供经典黑、晨雾白两款经典配色，其中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另有限量款苔原绿配色。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提供车厘子棕、橄榄绿和晨曦粉三款限量版配色，这三款配色也将陆续登场。 Bose 高端消费音频业务总裁 Reza Hader 表示，初代 Ultra 开放式耳机让用户无需隔绝外界，也能以新的方式畅享音乐。我们打造了一款用户可以日常舒适佩戴的产品，让音乐自然融入生活之中。如今，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同的舒适度与设计理念拓展至运动场景，同时也让旗舰级的聆听体验更进一步。无论是运动训练、工作还是日常出行，这两款耳机都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与出色的音频表现。Bose 开放式音频的独特优势，两款耳机均搭载 Bose Open Widow 开放式音频技术，通过开放式设计呈现丰富饱满且私密的聆听体验。这一创新技术将传感器与精密控制的声学结构相结合，能够将清晰的声音精准传递至耳畔，同时有效减少漏音。强大的 Bose SoundXen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进一步优化声音表现，兼顾声音清晰度与浑厚低音，让用户在感受音乐细节与律动的同时，依然能够自然感知周围环境。与骨传导设计不同，两款产品无需通过紧贴头部实现声音传递，而是通过耳畔空间

0: 以自然传音，并非依靠骨骼震动。这种方式不仅声音更丰富自然，佩戴也更加舒适，没有压迫感。由于两款产品均采用感知周围环境的开放式设计，因此不支持主动消噪功能。用户在享受丰富且私密的聆听体验时，仍可自然感知周围环境，包括交通状况、站内广播、他人交谈以及各种实时动态信息。两款产品还搭载 Bose Speechlarity 技术，这是一项基于 AI 增强的语音隔离技术。每只耳机各内置一枚专用麦克风与一个语音拾取单元，两者协同工作，能在滤除背景噪音的同时分离出用户语音，并保留人声原本的音色、温润感和自然表现力。凭借这项技术， Bose 将出色的通话质量体验带入开放式可穿戴设备产品系列。无论身处繁忙街道、穿行于嘈杂车站，还是在户外散步或跑步，用户都能清晰沟通，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为运动而生。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将开放式音频体验带入高强度运动场景，产品适用于跑步、健身训练及多种户外活动，注重佩戴稳定性、舒适性与耐用性，配备便于在运动中便捷操作的触控按键，并呈现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效。定制动圈单元带来丰富均衡的音质，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噪声变化智能调节音量。例如，当马拉松训练路线从安静路段进入车流密集的街道时，跑者的播放列表仍能保持一致连贯的听感。机型耳扣采用柔软的哑光硅胶材质，轻柔贴合耳部轮廓，实现稳固佩戴。纤薄轻盈的设计既舒适又稳固，即使面对甩头、侧手翻等大幅动作，也能保持稳固贴合。新增纹理设计的实体按键方便控制音乐播放、通话及音量调节，即使运动中手指出汗也能轻松操作。产品具备 IP54 级防汗、防泼溅和防尘性能，耐用的硅胶材质能够从容应对各种运动场景，同时便于清洁维护。便携充电盒可直立放置，支持无线充电，并采用半透明纹理上盖设计，握持更稳固。在电池续航方面，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能够满足从日常锻炼到马拉松比赛等各类运动需求，单次充电可提供长达7小时的播放时间，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存储总计长达22小时的电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重塑日常聆听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延续了初代产品颇具辨识度的耳扣造型，并在音质表现、通话质量、功能拓展、细节设计以及电池续航实现了全面升级，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相比上一代产品，全新设计的驱动单元带来更深沉的低音与更高的音量。 Speechlarity 技术保障通话清晰自然，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则可根据环境变化智能调整播放音量，无论是从静谧咖啡馆走入繁忙街区，还是在结束嘈杂的通勤后步入安静的办公室，都能维持恰当舒适的聆听音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搭载了由 Bose True Spatial 沉浸空间音频技术驱动的影院模式，让聆听体验更进一步。在观看视频或收听播客时，该模式能营造更宽广、更具沉浸感的立体声场，在确保人声对白清晰通透、精准居中的同时，赋予各类内容更加生动鲜活的听感，带来如同置身影院般的聆听体验。在延续初代经典设计的同时，耳机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采用了精致的斜切处理的金属饰盖，重新设计的便携充电盒更加便携，可直立放置，并支持无线充电。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的续航表现同样迎来升级，单次充电可持续播放9小时，搭配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补充长达 19.5 小时的续航。此外，耳机还支持 Snapdragon Sound 骁龙畅听技术、高通 aptX Lossless 无损音频和高通 aptX Adaptive 自适应音频技术，可在兼容的安卓设备上提供高品质音频、更低延迟和稳定可靠的无线连接体验。连接便捷体验与 Bose App 两款产品均采用蓝牙 5.4 核心规范，具备多点连接功能，并支持低复杂度子代编码和高级音频编码编解码器标准。用户还可为两款设备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快捷唤醒手机原声语音助手，或在不同 Bose 沉浸式音频模式间一键切换。通过 Bose App， 用户能够进一步打造个性化聆听体验，包括调节动态三频段均衡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设置快捷功能、定制开放式聆听体验，以及管理蓝牙设备、获取固件更新等。
1: 极客汽车官方今日宣布，极客009在销量、口碑与保值率三个维度均取得纯电 MPV 细分市场第一。销量方面，极客009获得2026年1至9月国内40万以上纯电 MPV 销量冠军。同时在海外市场，极客009在中国香港获得豪华 MPV 销量冠军，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获得纯电 MPV 销量冠军，海外三地同步登顶。口碑方面，极客009连续五个月位居汽车垂直媒体口碑榜首，在安全、舒适、操控等维度广受好评。保值率方面，极客009连续九个月蝉联纯电 MPV 车型三年保值率第一，彰显长期价值保值能力。极客009是极客旗下豪华旗舰纯电 MPV， 2026款于2026年5月19日上市，权益后限时售价 41.38 万元起，官方指导价区间 43.98 万至 46.98 万元。该车全系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搭载第二代金砖电池，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单电机版最大功率310千瓦，峰值扭矩440 Nm， CLTC 续航740公里，双电机版系统总功率680千瓦，峰值扭矩913 Nm，CLTC 续航720公里，零百加速3.9秒，十分钟可补能约400公里续航。
0: 发布于2017年的英伟达 Tesla V100 距今已有9年历史，但这颗基于 Volta 架构的数据中心老卡在 AI 推理领域依然具备可观的实力。据知名硬件博主 Johnny Mog 测试，四张 Tesla V100 组成的 Venlink 集群在多项 AI 基准测试中，性能最高可领先苹果 M5 Ultra 和英伟达 DGX Spark 达 230%。 Tesla V100 发布于2017年，采用 Volta 架构，搭载 32G BHBM2 显存，显存带宽达 900GB/秒。 尽管发布已久，这套规格在应对当前主流的 AI 推理负载时依然够用。具体改装细节方面，博主借助一块 Venlink 载板解决了四卡无法直接安装的问题。该载板提供总计六条 Venlink 2.0 链路，互联带宽可达 300GB/秒。散热方面，它将英伟达 A100 的散热器进行洗消加工以适配 V100。 改造完成后，单个散热器可轻松压制每颗芯片300瓦的功耗，四张显卡则通过 PCIe X8 转接卡与主机相连。测试模型为 QWEN3.8-FlashNext， 采用 4-bit 量化，对比对象包括两台配备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的 DGX Spark GB10， 一台苹果 M5 Ultra。 在2026中国工博会国新展上，紫星科技发布桌面级 AI 超算中心 AGX Station， 对标英伟达 DGX Spark。 该产品搭载自研6纳米智能体 SoC 紫星 P1ARMv9.2 架构，集成12核 CPU 与30至45 TOPS NPU， 原生支持 7B 至 35B 模型推理，开放式扩展算力可达350 TOPS。 AGX Station 已全面适配 122B 模型，峰值算力可支撑 150B 模型部署与运行，整机体积仅 150x150x60 毫米，配套 Agentic OS 2.0 覆盖从本地推理到 Token 计费的全链路。相比7月 WAIC 的战略发布，本次落地整机产品与操作系统版本，价格与开售时间尚未公布。同系列 AGX Box 已于10月11日跑通 Android 17与多 Agent。 Android 17的设备端 MCP 与原生桌面模式已集成至边缘智能体主机， Multi Agent 交互区支持 Kimi 与 WorkBuddy 并行，远程大模型 Agent 与本地轻量 Agent 混合调度，可承载 13B、35B 生产级部署。
1: 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深度联名礼盒，售价269元，不单卖，需搭配手机购买。这是宜家继漫威、麦凯伦、赛博朋克、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 IP 联动。礼盒设计灵感来自主角韩立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礼盒包含五大定制周边、24把真金属青竹风云剑组成的剑阵磁吸支架，可旋转能磁吸，还能当手机支架、 青竹风云剑造型金属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能滑动的境界冰箱贴以及韩立透光明信。

0: 系统层面同样深度定制，充电时小绿屏亮起，呈现吸灵气效果，吸屏自动结键阵，指纹解锁弹出念头通发达标动画，还定制了专属动态锁屏、锁屏组件、桌面图标和指纹解锁动画。8月23日韩立生日当天还有锁屏彩蛋。一加16核心配置包括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合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和6428平方毫米冰河 VC 散热系统。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灵犀触控芯片 T3、电竞网络芯片 Q3 和超级显示芯片 P4。首发9000毫安时高性能冰川电池加 OPPO 自研聚能芯片，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屏幕采用6.78英寸 1.5K OLED 直屏，京东方 X4 发光材料，手动最高亮度 1000nits， 全局激发亮度 2000nits， 硬件 1nit， 支持硬件185赫兹刷新率和系统全局165赫兹。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1: 在11日，有博主爆料华为将推出新的子品牌，叫做星芒。对这一消息，北京商报得到华为相关人士回应，以官方消息为准，没有否定，看来星芒子品牌这事八九不离十了。
0: 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对此，据第一财经报道，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截至发稿，赛力斯方面未对此进行回应。虽然官方暂未明确该传言，但资本市场反应剧烈。截至今日收盘，赛力斯 A 股涨停，江淮汽车下跌 3.08%。 事实上，尊界 SUV 项目近期刚由华为高层亲自官宣过进度。9月24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正在江淮工厂参与尊界超豪华 SUV 的量产前评审。余承东称，这款车非常值得期待，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他在合肥门店交流中进一步透露，新车设计已定型，处于最后量产阶段，预计年底亮相，明年初上市，定位高端用户自己开的 SUV 里的终极之车，价格会非常有诚意。同时，余承东再次强调，华为将聚焦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四界，让每个界获得更充足资源。公开信息显示，尊界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定位超豪华旗舰品牌，旗下尊界 S800 售价70.8万至101.8万元，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在大型车终端销量榜排名第一，旗舰 MPV 双车 V800、V680 已于8月上市。
1: 小米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今日正式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提供5年以换代修服务。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核心为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中两侧弹簧同步出力，受力更加均匀，避免用久了出现屏幕低头、关节卡顿等问题。结构已通过30000次以上疲劳测试，按每天升降4次计算，相当于约20年的使用强度。承重方面，支架臂支持1.9至9000克负载，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普通27英寸显示器大多在4至6000克之间，34英寸带鱼屏满载时约8000克，9000克上限留足了冗余。支架臂兼容75x75毫米、100x100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支持桌面加持和壁挂两种安装方式。调节能力上，支架臂可实现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5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43.5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
0: 据报道，通用汽车董事长兼 CEO 马利·博拉在纽约 GM Forward 媒体活动上宣布，将于2028年推出解放首眼的驾驶技术，首发搭载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纯电 SUV。2028年同步亮相的还有全新中

0: 央计算平台，同样首发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该平台将动力、转向、信息、娱乐和安全等所有核心系统统一到单一高速计算核心上，同时兼容纯电和燃油车型。新平台带来10倍的 OTA 软件更新容量、1000倍的带宽以及最高35倍的 AI 算力提升，使车辆在出厂后仍能持续学习和进化。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是凯迪拉克旗舰纯电 SUV， 搭载205千瓦时电池组，续航约465英里，约748公里，最大功率750马力，峰值扭矩785磅英尺，支持350千瓦直流快充。从明年起，通用汽车将搭载基于 Google Gemini 的对话式 AI， 用户可以像与副驾乘客交谈一样自然地与车辆对话。未来通用还将推出自研车载 AI， 在用户授权下结合车辆智能数据和个人偏好进行微调，通过 OnStar 连接。应用场景包括向新手解释单踏板驾驶，提前发现车辆维护问题，在导航途中推荐合适的餐厅。
1: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方面，一加16 12GB 加 256GB 售价5699元，12GB 加 512GB 售价6499元，16GB 加 512GB 售价7199元， 16GB 加 1TB 售价8199元。其中 12GB 加 256GB 支持国补，到手价为5199元，其他版本支持区域补贴，补贴后定价分别为5999元、6699元和7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性能旗舰，一加16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采用 X4 发光材料，经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三次校准，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率先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丝滑流畅。一加团队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有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搭载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硬件配置上，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影像体验上，一加16搭载2亿像素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超广角及5000万像素前置。两翼主摄拥有同档领先的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风光美景的海量细节。潜望长焦支持 3X 光学变焦，远景、特写、建筑细节都能拍。超广角轻松装下广阔山河、层叠云峦与壮丽峡谷。而且一加16搭载 LUMO 两翼风光影像，从镜头、焦段到算法引擎与色彩科学，全部围绕风光摄影重新升级，主打极致清晰，光影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准确。同时，一加16还支持大师模式、宽幅模式与 AI 修图师功能，让每个生动瞬间都能被及时记录。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 80%。 最后回顾一下一加16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6.78 英寸 1.5K 屏幕，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两翼主摄加5000万潜望长焦加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orless 17。 文章内容举报。
0: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一旦

0: 中国掌握某类产品的制造方法，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这番表态是在回应一条关于长芯存储的讨论。发帖人 Melvin 认为，长芯已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但新技术能否稳定实现大规模量产，仍取决于良率、成本和可靠性。更何况，内存需求仍在增长，产能增加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即供过于求。谈及内存，马斯克表示，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大约三年前，内存仍属于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商品。LPDDR5 和 LPDDR6 按共同标准设计，中国似乎正在迅速解决相关技术问题。马斯克认为，新一代高带宽内存 HBM 架构更难攻克。另一类难题则是在逻辑芯片下方放置一层 SRAM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在上方将 RAM 进行三维堆叠，同时还要解决逻辑芯片的散热问题。 LPDDR 是手机等设备使用的低功耗内存。9月7日长芯宣布 LPDDR6 已量产，并首次商用于小米18 Fold， 容量为 16GB。 根据长芯的产品说明，该内存符合 JEDEC 的 LPDDR6 标准。随后，长芯又宣布第五代 DRAM 工艺平台实现量产，并推出两款基于该平台的 LPDDR5X 产品，面向智能手机和便携式消费电子设备。
1: 当手机游戏的帧率从60帧走到120帧，再向更高数字迈进，流畅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2026年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在性能、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进行升级，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备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 Lumo 两亿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等配置，目前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销量增速保持在18%。在手机行业中表现突出，凭借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超过68%的高刷手游玩家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三年上涨。从推动165赫兹高帧普及到探索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在性能领域投入，这也让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综合体验在前代基础上实现跨代升级。配置方面，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主频达5G赫兹 ，GPU 引入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算力支持。同时，一加16将风驰游戏内核写入芯片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调度策略，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稳定帧率与持久满帧表现。冰核散热系统的加入让散热性能得到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一加16支持原生185高帧游戏体验，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显示目标更早，操作响应更快。为打造全链路的高帧游戏体验，一加16搭载全自研电竞三芯，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保持网络低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升动态清晰度。灵犀触控芯片 T3 支持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提升操控跟手性。此外，一加16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提升操作精度，一键枪神模式可一键开启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的优化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电竞体验。在游戏生态方面，一加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手游的原生 185fps 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品类。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并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三次校准技术，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提升的同时，

0: 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达到旗舰标准。这块屏幕支持185赫兹高刷，还支持硬件级全局165赫兹高刷，适配多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 LTPO 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流畅与续航。屏幕还搭载超动态清晰技术，提升高速运动画面的清晰度。护眼方面，采用明眸护眼技术，配合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获得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认证。
1: 据媒体报道，今日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麒麟9050 Pro 的详细架构图，并透露下一代麒麟芯片的最新进展。徐松宇表示，下一代麒麟2027芯片已经就绪，截至目前所有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因此在未来10年逻辑折叠的演进可持续的。不过具体到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哪些技术手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此次公布的麒麟9050 Pro 架构图显示，该芯片集成新一代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架构 NPU、 麒麟 AIISP、 Bowang AI Modem、 FFTS 函数流任务调度器、音视频处理器、安全处理器以及灵犀微核等模块。据了解，麒麟9050 Pro 是华为目前最强的手机芯片，已应用于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 Mate 90系列部分高端机型。该芯片首次量产应用华为基于涛定律提出的逻辑折叠技术，在不单纯依赖先进制程升级的情况下，实现芯片性能与能效的提升。与传统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的技术路线不同，逻辑折叠的核心思路是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距离。具体而言，逻辑折叠采用立体堆叠架构，将原本横向分布的部分电路在垂直方向重新布局，使关键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能够更紧密的连接，从而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通信时延。这种架构能在不完全依赖更先进工艺节点的情况下，提高芯片集成密度，改善性能和功耗表现，为未来麒麟芯片的持续迭代提供新的技术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山东东营的李女士遭遇了一桩购车纠纷。据了解，此前李女士与家人来到当地商场内的 Smart 展厅看车，经过挑选后看中一款车型，计划采用零首付分期的方式购车，随即通过微信转账向门店缴纳了5000元定金，门店完成线上锁单流程。数日后，门店销售告知李女士，她的车贷申请审核没通过，既然贷款办不下来，买车计划只能搁置。李女士随即提出退还定金，却被门店方面回绝了。面对消费者的退款诉求，门店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订单设置有48小时犹豫期，在此时间段以内，消费者可以申请退回定金。可李女士的订单已经超出该期限，系统完成锁单，不存在退款操作渠道。门店表示，相关规则在签约页面均有标注，同时还提议可以为李女士匹配其他金融方案继续购车。李女士不同意这套说法，并提出疑问，店方为什么不在48小时内审核贷款，过了犹豫期后就说贷款不给通过，定金不给退，这不是套路吗？随后门店负责人又表示，他会去给公司申请，看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目前李女士已拨打12345进行投诉。
1: 雷蛇现已推出毒蛙 V4 专业版碳纤维版无线电竞鼠标，通过引入航空级材质将机身重量压低至约47克。目前该鼠标已上架京东平台，开启限时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到10月31日20点整，官方定价1999元。这款鼠标选用了东丽 3KT300 航空级碳纤维打造外壳，采用干式碳纤维工艺，而非印刷仿碳纹路或复合碳纤维方案。碳部经预浸树脂处理后，通过高温高压固化成型，使外壳刚性更强，不易形变，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保证握持扎实可靠。性能方面，毒蛙 V4 专业版搭载了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原生支持8000赫兹轮旋律，数据更新间隔仅为0.125毫秒， 最高灵敏度达到5万 DPI， 最大速度为930 IPS， 定能承受90G 的最大加速度。在交互组件上，雷蛇为其配备了第四代光学鼠标微动和光学滚轮，光学微动的点击寿命约为1亿次，通过光学信号触发避开了传统机械微动的物理磨损问题，触发力度较上一代减轻了约12%。光学滚轮则通过非接触式检测防止滚动遗漏和跳针，使用寿命较传统机械编码器延长了约3.3倍。今日 ，Smart 中国官方宣布，全新 Smart 精灵2号鎏金高定版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即刻下定可年内提车。据介绍 ，Smart 精灵2号在外观方面继承了很多 Forte 的经典元素，并保留双门双座设计，大灯内置 LED 日行灯与透镜大灯，前包围设置大尺寸通风散热开口，中网采用胶囊孔洞造型，包围两侧搭载纵向通风开口。其中鎏金高定版本采用哑光云绒白搭配日冕金的双色车漆，并拥有专属鎏金印花格栅和车标等，进一步提升辨识度。高定版车型配备16英寸鎏金天穹轮圈，并采用前185/50R16、后205/45R16的鸳鸯胎组合。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2751、2764、1669、1555毫米，轴距为1875毫米，定位微型纯电动车。车尾配备车顶扰流板，尾灯为不规则圆形造型，内部采用双条幅光源结构，并且还会采用分体式天地尾门设计。新车配备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内置 FlyMLink 系统，另外还有三辐式方向盘、液晶仪表以及怀挡设计，空调出风口则采用涡轮扇叶造型。
0: 宜家推出 SuperVOOC 67瓦口袋充，也就是1万毫安时屏显移动电源，产品将于10月21日正式开售。这款充电宝支持最高67瓦 SuperVOOC 超级闪充，给一加 OPPO 手机充电可以实现极速回血。同时兼容45瓦 PD 和55瓦 PPS 快充协议，不光手机能用，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直接充电。出门不用额外带电脑充电器，对经常外出办公的人很友好。它配备一块 TFT 全彩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剩余电量、当前输出功率，还能预估充放电时长。充电状态一眼就能看清，对比普通只有指示灯的充电宝，信息展示直观很多。充电宝通过2026新国标5项安全测试，拿到新国标认证，内部电芯安全防护做得比较到位，日常使用不用担心安全隐患。机身做了高密度空间重构设计，体积控制得不错，上手不会笨重，能轻松塞进包里，叫口袋充也名副其实，外出携带压力不大。自充速度同样不错，最高支持40瓦的输入快充，给充电宝本身补电不用等太久。配件附带一条红色编织挂绳，挂绳集成了充电线，出门不用单独携带数据线，随手就能拿出来给手机补电，减少随身物品。多协议兼容的特性，安卓手机、苹果设备、轻薄本基本都能适配，一台充电宝搞定多个设备的充电需求。10月21日开售之后，大家可以在 OPPO 商城等官方渠道入手，零售价229元，套餐版本199元，性价比会更高。文章内容举报。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荣耀 Win 2的12+512GB 版本能够吃上国补，换言之，其价格将会不超过5999元，可以说荣耀直接掀桌子了。这意味着荣耀 Win 2系列将会成为迄今为止定价最低的骁龙8116机型，快科技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下简称骁龙8116，在同类旗舰中极具竞争力。据悉，骁龙8116是高通最新推出的旗舰平台，基于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制造，定位为顶级旗舰，主要搭载于各品牌的 Pro Max 或 Ultra 机型。其 CPU 采用定制的第四代 Orin 架构，拥有2颗超级内核，最高主频达 5.0GHz， 另有6颗性能内核，最高频率为 4.0GHz。相比上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GPU 则为全新的 Adreno 架构，性能提升 44%， 能效提升 40%。 为了充分释放高通骁龙8116的性能，荣耀 Win

0: 二系列还内置了主动散热风扇，其内部形成定向气流，一侧吸入冷空气，气流掠过芯片、主板等发热元件，吸收热量后，热空气从机身出风口排出，从而持续将热量转移到机身外部，打破被动散热仅靠传导和辐射的局限。如此一来，主动散热可以快速降低核心温度，减少芯片因过热而降频的情况，使长时间高负载下的性能表现更加稳定。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开启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其中，荣耀 Win 2定位最高，有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营三种配色，提供 12GB 加 256GB、16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五种选择。新品会在10月21日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在今日上汽大众 ID Era 8X 上市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公开表示，对行业乱象亮明态度，上汽大众对特调车说不，对速乘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陈峰在发布会上强调，研发可以提速，但调教验证绝不能走捷径，开发可以加快，验证一步都不能省。他透露，上汽大众完成了超100万公里路试和50万公里场外耐久测试，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验证出来的。他同时表示，最后坐在车里的不是测试参数和配置表，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用户和他们的家人，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汽大众最在乎的人。在与 ID Era 8X 形象大使李志廷对话环节，陈峰提到，制动踏板要能经得起折腾，可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据悉， ID Era 8X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第三款车型，定位德系驾控旗舰增程 SUV。今日正式上市，公布最终售价，现市价 20.68 万元起，车身尺寸5020×1997×1750毫米，轴距2970毫米，大五座布局。全系搭载 EA211 1.5T 增程器，基于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荣耀 Win 平板的更多功能细节正式曝光。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今日发文透露，这款主打游戏电竞体验的小平板将搭载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支持用户自由调节性能参数，并提供实时性能数据监控功能。根据公布的信息，荣耀 Win 平板的极客中心允许用户按照个人需求自定义性能参数，同时支持保存不同的配置方案。玩家可以根据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玩家分享的调教方案。性能监控方面，极客中心支持查看 CPU、GPU、内存、游戏帧率及系统功耗等多项数据，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设备在不同负载下的运行表现。值得关注的是，博主特别提到，用户通过极客中心进行自定义参数调节，不会影响产品原有的售后维保权益，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探索不同的性能配置。硬件配置方面，荣耀 Win 平板搭载 8.4 英寸 OLED 电竞屏、240赫兹绿洲护眼屏，配备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以及荣耀东风涡轮散热系统。文章内容举报。
1: 全球知名显卡厂商蓝宝石 Sapphire 近日正式推出了 Radeon RX 9070 XT 超合金 Valor Mortis 联名版显卡。这款新品基于 AMD 最新的 RDNA 4架构打造，在延续超合金系列顶级做工的基础上，融入了10月13日发售的恐怖类魂系游戏 Valor Mortis 的主题元素。据官方确认，此次联名是蓝宝石、AMD 与游戏工作室 One More Level 曾开发《幽灵行者》深度合作的产物。该显卡不仅在外观上进行了深度定制，还随卡附赠一份 Valor Mortis 本体游戏码，用户可通过 AndroWords 官网进行兑换。在特色设计方面，该卡采用了独特的磁吸式快速连接背板以及隐藏式接口设计。这种设计巧妙地将 12V2X6 供电接口及其线缆隐藏在磁吸背板下方，使整块显卡在安装后能够保持极致的简洁感，不受杂乱线缆的影响。同时，显卡侧面配

0: 备了可寻址的 RGB 灯效，玩家可以通过软件自定义灯光模式，以配合背板上充满惊悚艺术感的图形装饰。性能参数上，这款显卡与标准的超合金 OC 版保持一致，内置了64个计算单元，核心频率最高可达3060兆赫兹。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0月12日在上海开幕，在当日下午举行的集成电路高峰论坛上，中微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发表主旨演讲，对当前 AI 投资热潮发出警示。中国客时机之父尹志尧表示，现在 AI 话题非常火热，几乎所有会议都在谈 AI， 但 AI 有可能会出现泡沫，这点需要多加留意。他回顾了1984年至2026年全球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的年度增减曲线，指出波动十分剧烈。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与设备采购直接挂钩，企业 70% 至 80% 的资本开支用于采购设备。尹志尧指出，行业资本开支一年增幅可达 100%， 也可以一年下滑 30%， 还会出现连续下行。尹志尧分析了大起大落的两点原因，一是每轮景气高峰往往由单一产品驱动，从电子手表、电子游戏、 PC、 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下一轮可能由 AI 驱动，但尚未完全到来。二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压力会沿产业链向上传导。谈及行业格局，尹志尧判断行业整合是必然趋势。与美国经过多轮整合后本土仅剩几十家相比，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数量庞大，保守估计最少500家，最多接近1000家。若参照这一格局，国内设备商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可能也只剩几十家，这意味着 90% 的厂商将被淘汰出局。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性能能否持续释放，长时间游戏是否稳定，屏幕够不够流畅，续航能否撑住连续开黑，共同决定了一款电竞手机的实际体验。单纯堆高芯片规格已经不足以满足玩家对旗舰产品的期待。10月13日，荣耀举办一赢再赢荣耀 Win 2系列新品技术沟通会，正式揭晓新一代荣耀 Win 2系列的技术布局。作为定位年度 T0 电竞夯机的新品，荣耀 Win 2系列围绕散热、性能、屏幕和续航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荣耀 Win 宇宙的产品版图进一步扩展。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覆盖无死角。随着手机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如何控制高负载下的温度，成为电竞旗舰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在三角洲行动等重载游戏中，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对散热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荣耀 Win 2系列此次带来行业首创的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无死角全域覆盖。荣耀 Win 2通过双风扇构建立体风网散热架构，借助双风扇协同扩大散热覆盖范围。根据荣耀公布的数据，该系统可使背板温度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并支持一键急速降温，最快50秒直降10摄氏度。这套方案的意义在于从上一代的单风扇进化为双风扇立体风网，风道更完整，覆盖更全，为高负载游戏创造更稳定的运行条件。对于电竞手机而言，散热能力最终影响的不只是机身温度，也关系到高帧率能否持续。两纳米旗舰芯片加幻影引擎，重载场景稳帧5小时，散热决定性能能否持续释放，芯片和调度机制则影响性能上限。荣耀 Win 2搭载两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与 UFS 4.1 闪存，组成电竞铁三角。在此基础上，全新荣耀幻影引擎通过 AI 技术优化性能调度，支持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同时，产品支持 144Hz、165Hz 和 185Hz 三档原生高刷，满足不同游戏的适配需求。荣耀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荣耀 Win 2在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重载场景下可实现长达5小时的稳帧表现，平均帧率达到 185.3fps， 1% 漏帧达到 175.1fps。 其中 1% 漏帧反映的是游戏运行过程中帧率波动的最低区间，对于需要快速瞄准、转向的竞技游戏来说，帧率稳不稳定， 有时比峰值帧率高低更重要。从芯片到散热再到 AI 调度，荣耀 Win 2系列的协同目标是让高性能更稳定地转化为实际游戏体验。首发 2K 加185赫兹双芯绿洲屏，打破不可能三角，屏幕是玩家感知游戏体验最直接的窗口。荣耀 Win 2系列全系搭载行业首发的 2K 185赫兹双芯绿洲屏，配备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和 Win Touch 触控芯片，通过双芯协同应对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带来的显示与功耗挑战。 2K 分辨率能够呈现更细腻的画面，185赫兹刷新率则有助于提升动态画面的连贯性。在支持高帧率的游戏中，更高刷新率可以让快速移动、转向等画面呈现得更加流畅。 Win Touch 触控芯片负责的则是操作响应这一环。护眼方面，该屏幕支持5920赫兹低波动 PWM 调光，配备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荣耀希望通过显示芯片、触控芯片和护眼技术的配合，兼顾电竞玩家对清晰度、流畅度与长时间使用体验的需求。从产品设计来看，荣耀 Win 2系列意在打破高清、高刷与护眼的不可能三角，让三者得到更全面的兼顾。万级电量在进化，最高12070毫安时刷新记录，高性能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续航要求。为了减少玩家在长时间游戏中的电量焦虑，荣耀 Win 2系列继续加码电池容量。其中，荣耀 Win 2配备10100毫安时电池，荣耀 Win RT 2则搭载1207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均进入1000毫安级电池容量区间。更大的电池为连续游戏、通勤娱乐和日常高频使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电量储备。实际续航仍会受到游戏负载、屏幕亮度和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但在性能与屏幕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大容量电池能够为整机体验提供更多保障。结合主动散热和 AI 性能调度，荣耀 Win 2系列意在让性能释放、温度控制与续航表现形成更完整的协同。 Win 平板亮相，补齐荣耀 Win 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本次沟通会的另一项看点是荣耀 Win 平板同步亮相，该产品采用 8.4 英寸黄金尺寸屏幕，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万级大电池和东风涡轮散热系统，并采用业界首发的240赫兹 OLED 绿洲护眼电竞屏。对荣耀 Win 宇宙而言，这款平板补上的正是移动大屏游戏场景的关键一环。相较于手机，平板能够提供更大的显示空间，相较于大尺寸平板， 8.4 英寸机身又更便于携带和握持，为偏好移动游戏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荣耀 Win 平板此次还搭载行业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并升级全新极客中心，支持参数自定义和性能监测看板，进一步满足玩家对个性化设置的需求。沟通会上，荣耀正式官宣荣耀 Win 宇宙。除了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和荣耀 Win 平板，现场还展示了荣耀 Win 笔记本、荣耀游戏鼠标和荣耀 Win 耳机等产品。不同设备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手机方便随时开黑，平板提供更大的移动游戏画面，笔记本承接 PC 游戏体验，鼠标和耳机则完善操作与声音体验。随着手机、平板、笔记本及电竞外设陆续纳入荣耀 Win 宇宙，荣耀正在从单一电竞手机向多品类产品布局延伸，后续各设备能否在跨设备服务与使用体验上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将成为这一生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0月21日，荣耀 Win 2系列将正式发布。从技术沟通会释放的信息来看，这场一赢再赢的新品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网传华为正在打造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发数码行业与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据报道，针对外界流传的星芒子品牌传闻，华为相关人士作出回应，表示相关情况请以官方信息为准。这一轮爆料最早来自数码博主定焦数码，该博主此前发布博文拟好星芒寥寥几个字，迅速勾起外界猜想。随后博主进一步爆料，代号 H 的新品牌已经规划多款手机以及 3C 数码产品，品牌首款产品预计将于本月发布，直言新品有成为大爆款的潜力。另有数码圈内消息称，星芒定位或主攻线上市场， 产品价格区间预计落在1799至4000元，瞄准终端性价比赛道，补齐华为手机的终端产品矩阵缺口。商标信息也为这一传闻增添了线索。天眼查资料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手握多枚星芒相关商标，最早的申请记录可以追溯至2019年4月8日。商标分类覆盖9类科学仪器、手机、电子设备、35类广告销售等多个类别，不少商标已完成注册公告。不过需要注意，企业注册商标属于常规知识产权布局行为，商标注册不等于品牌一定会正式对外推出。截至当前，华为尚未确认星芒子品牌的真实性，该品牌的产品规划、市场定位、发布时间全部都属于网传爆料，一切关于该品牌的确切消息仍需要等待华为后续官方披露。文章内容举报。10月12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起售价是5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高端旗舰，一加16首批搭载了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平台，这也是高通迄今为止最强悍的手机芯片。据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到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的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赫兹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了全新的 Offset Pop 封装方案，这是高通骁龙 SoC 在封装工艺上的巨大进步。传统 Pop 封装将内存芯片垂直堆叠在 SoC 正上方，虽然节省空间，但内存会成为散热通道上的物理屏障，阻碍热量导出。 Offset Pop 则打破了这一结构限制，它将 PRAM 内存芯片从 SoC 正上方物理偏移至一侧，不再完整覆盖发热的计算核心。这样一来， CPU 和 GPU 等热点区域的上方被腾空，形成了一个可直接接触外部散热材料的窗口。高通在此空间内放置了导热材料，建立起一条低热阻的散热路径，使 SoC 核心的热量能够更直接地传递到手机的均热板上，让骁龙芯片在高负载下具备更强的瞬态散热能力。这意味着在长时间游戏、 AI 推理或视频渲染等场景中，芯片能够更持久地维持峰值性能输出，减少因过热降频导致的卡顿与帧率波动。更重要的是，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而且一加16率先支持185赫兹高帧游戏，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帮助玩家更早发现目标，更快击杀敌人。除了一加16之外，目前已经上市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机型还有荣耀 Magic 9 Pro Max、 IQOO16、 小米18 Pro Max 等等。从市场表现来看，荣耀和 IQOO 的新旗舰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具体来看， IQOO16 首销销量位居安卓旗舰中的单品第一，同时拿下京东大屏手机新品榜第一名。国庆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在安卓旗舰中销量排名第一，多个版本已经断货。在京东轻奢风手机新品榜上，荣耀 Magic 9 Pro Max 位居第一名。两款产品虽然定位不同，但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表明高通新平台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厂商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消费者的口碑。一直以来，安卓阵营各大品牌的 Ultra 机型无一例外都搭载高通最新一代骁龙8系旗舰平台，从三星 Galaxy S Ultra 到小米、 OPPO、 VIVO 的 Ultra 产品线，高通旗舰 SoC 始终是顶级旗舰的默认选择。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Ultra 机型代表各品牌最高的技术集成能力，对芯片的 CPU、GPU、NPU、影像 ISP 和连接能力都有极高要求。高通骁龙8系在这些维度长期保持领先，能够同时支撑专业影像、端测 AI、 高帧游戏和高速连接等核心卖点，自然成为厂商打造顶级产品的首选。厂商的集体选择说明高通旗舰平台在性能、能效和生态支持上获得了普遍认可，这种认可也形成了正向循环，高通获得规模与反馈，厂商获得稳定的顶级体验， 消费者则得到一致的高端性能保障。除了已经商用

0: 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 在多任务处理等用例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 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 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侧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侧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膜三位一体。 重构人机交互范式，Step NEO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inil 的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 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Steps NEO 的推出。 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 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 5,790 万台， 同比下降 15.4%， 相比上半年约 4% 的同比降幅。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下滑明显加速，整体市场持续承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华为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同比双位数增长的品牌， 市场份额达到 21.1%。IDC指出，华为凭借多样化的产品形态以及相对克制的产品涨价幅度，延续了今年以来的强劲表现。苹果方面，新款 iPhone 发布后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但由于今年推出的机型数量减少，季度出货量仍同比小幅下滑。荣耀则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环比增长的品牌，展现出一定的市场反弹势头。 对于整体市场下滑 ，IDC 认为，存储及其他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正在推动手机终端价格走高。部分厂商还被迫调整产品配置，进一步抑制消费者换机需求。在新机普遍涨价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换机周期也随之拉长。中国手机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量跌价升特征。展望后市 ，IDC 预计。 存储等物料成本在未来几个季度仍将维持高位，手机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即使第四季度有大量新机集中发布，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然有明显起色，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甚至可能持续至2027年。文章内容举报。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经历第三次改款的沃尔沃 XC60终于亮相了。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座舱配置、 安全体系以及插混动力系统进行优化，外观上延续了北欧简约的设计基调，前脸采用黑化样式的全新进气格栅，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矩阵 LED 大灯经过重新打磨，日行灯线条得到简化，
1: 整体造型

0: 更加扁平深邃，前包围同步调整，整体性有所提升。车尾对尾门、尾灯以及后保险杠重新设计，着重突出横向线条，视觉上放大车身宽度，整车姿态显得更加稳重。欧版车型车身参数没有改动，长宽高为4708/1902/1655/1651 mm， 轴距保持2865毫米不变。座舱整体布局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升级集中于细节之处，仪表台与门板内部结构重新优化，增加木质饰板烘托豪华氛围。消费者可选豆蔻色通风 NAPA 真皮座椅，车内氛围灯也完成迭代。11.2英寸中控屏搭配最新 UX 车机，屏幕和周边饰板融合度更高，语音交互升级为 Google Gemini， 能够完成导航规划、地点检索、处理行车信息等多样化指令。安全依旧是沃尔沃的核心卖点，新车搭载新一代主动安全套件。英特尔近日正式宣布，其标志性的软件保护扩展 SGX 技术将在智强 Diamond Rapids 处理器之后停止支持。这一决策标志着英特尔的机密计算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未来将全面转向基于虚拟机的信任域扩展 TDX 技术。据英特尔官方介绍， Diamond Rapids 将是最后一代支持 SGX 的智强处理器平台。虽然该技术即将退场，但英特尔承诺将为现有的 SGX 平台提供安全更新支持，直至2030年代初。这为依赖 SGX 的企业客户留出了数年的验证与迁移窗口期，使其能够平滑地过渡到 TDX 架构。在技术实现上， SGX 与 TDX 存在本质差异。 SGX 采用的是应用级隔离方案，通过在应用程序内部创建硬件保护的隔离区来确保存储与运算的安全。简单来说，开发者必须对现有的软件代码进行深度修改，才能利用 SGX 的安全特性。这种高昂的开发成本限制了 SGX 在大规模云环境中的普及速度。相比之下， TDX 采用的是虚拟机及隔离方案，它能将整个虚拟机与底层的宿主机环境完全隔离开来，企业不需要对现有应用做任何改动，就能在云端实现机密计算。这种易于部署和扩展的特性，正是云服务商和企业客户最终选择 TDX 而非 SGX 的核心原因。宝马集团今日公布三季度销量数据，7至9月全球交付新车551072辆，同比下滑 6.3%。 拖累大盘的还是中国市场，三季度宝马在华交付仅114355辆，同比大跌 24.8%， 相当于卖掉的每五辆车里就少了一辆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美国市场同比增长 2.5%， 欧洲市场增长 2.7%，欧美双双上涨，但仍填不上中国市场挖出的缺口。这已是宝马连续第三个季度全球销量下滑，且跌幅逐季扩大。一季度全球交付下滑 3.5%， 二季度下滑 4.9%， 到三季度扩大至 6.3%。 中国市场同样一路走低，一季度在华交付下滑 10%， 二季度暴跌 30.2%， 三季度 24.8% 的跌幅虽然略有收窄，但仍处于深跌区间。中国占宝马全球销量的比重已从巅峰时期的约1/3滑落至1/4左右，并且欧洲反超中国重新成为宝马全球第一大市场。不过，电动车业务成为宝马三季度业绩为数不多的亮点，三季度集团纯电动车交付量同比增长 7.2%， 新世代平台的首款车型 iX3 已开启预定，海外订单接近10万辆，国产长轴距版也在推进之中。宝马显然指望靠新世代纯电产品在中国市场打一场翻身仗。
1: 虽然2026年存储危机和 AI 热潮让 PC 硬件市场愁云惨淡，但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波重磅发布，涵盖 CPU 架构革新、显卡代际跃迁和散热技术突破。 Club 386盘点了一下这些产品，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AMD Zen 6桌面端 CPU。AMD Zen 6桌面端预计2027年初上市，此前 Zen 6已在 EPYC 9006 Venus 服务器产品线中官方亮相，消费级桌面和笔记本代号 Olympic Ridge。 据传闻， Zen 6桌面芯片将从沿用已久的8核 CCD 设计转向12核 CCD， 双 CCD 处理器总核心数达24核48线程， 比现有暂五多50%。

0: 为在相同插槽面积内容纳更多核心 ，AMD 预计采用台积电2纳米级 N2 和 N2P 工艺，搭配6纳米节点的成本优化 IODIE。L3 缓存24核型号可达96兆 B， 3DV Cache 版本每个 CCD 再加64兆 B， 甚至有多层堆叠 3DV Cache 传闻，旗舰型号加速频率有望冲击 7GHz。此外 Zen 6还将继续使用 AM5 平台，锐龙7000和9000用户可直接升级，预计 CES 2027 1月公布，上半年上市。
1: 英伟达最新的 DLSS 5.0 神经渲染技术近日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Quake 1996）中进行了一场另类的基准测试。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配备了 RTX 5090移动端显卡的顶级笔记本上，这款30年前的老游戏在开启 DLSS 5后，帧率竟然暴跌至了23-46fps 之间。据了解，本次实验并非运行在重置的 Quake 版本上，而是通过 DOSBox 模拟器运行最初的软件渲染模式。技术团队利用 Renoir 和 Reshade 工具将 DLSS 5的神经渲染管线直接注入到画面输出中，并开启了极其耗费资源的多重传递 X4 模式。具体的硬件负载方面，移动端 RTX 5090显卡的功耗仅为14瓦，但其占用率却始终维持在 98%-99% 的满载状态。与此同时，配合测试的移动端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75HX 处理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压力，这显示出 DLSS 5的神经渲染技术对硬件算力的渴求远超传统的像素缩放。测试中展示了四种画质模式 Natural、Default、Cinematic 和 Demos。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定，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一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低于 80% 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999元补贴。还有原厂配件礼包，含专用手机壳、 UTG 钢化膜、40瓦快充头，总价值超2100元。此外还附赠白条24期免息券、以旧换新补贴券与跨品类 Apple 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在今天的沟通会上，荣耀 Win 平板提前公布了核心配置，业界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支持《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两大国民手游。此外，还支持《节奏大师》《保卫萝卜四》《三国杀》《元气骑士》《冰果消消消》等40款游戏的高帧模式。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 2.3K 分辨率， 240赫兹 刷新率， 16:10 比例，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性能方面，新机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芯片，配有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此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全开放性能调节，支持免 root 自由调深，自定义各种参数，甚至还能直接复刻大神特调。内置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是电竞小平板的续航天花板。文章内容举报。
1: 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 奔驰展台依旧是熟悉的黑白配色，巨大的三叉星辉

0: 悬挂在上方，背景墙上还写着 140 years of innovation， 今年恰逢奔驰汽车发明140周年。不过比起回顾历史，我们更关注展台上的新车，尤其是全新纯电奔驰 C 级。据报道，江苏海思半导体一台8英寸全自动眼膜对准光刻机于10月13日完成出厂调试与客户验收，正式装车发运。该设备主要用于硅基 Micro LED 晶圆图形化制成，将设计图形转移至晶圆表面。这台光刻机面向8英寸及200毫米晶圆，配备双 SMIF 自动天车上下料系统及两套独立双机械手臂传输系统，可支持晶圆自动传输与批量化运行。正面对准精度优于正负 0.5 微米，并可选配背面对准模块，对准精度优于正负2微米。该设备采用全自动三点式气悬浮找平技术，能够适应薄片及巧取晶圆的曝光需求。这一特性对于 Micro LED 制造尤为关键，因为硅基晶圆在多次工艺处理后容易产生形变，传统找平方式难以保证曝光精度。江苏海思半导体主要布局接近式与接触式光刻设备，其核心技术团队拥有15年黄光区光刻工艺经验，2019年首台1微米级全自动接触式光刻机实现规模商用，2023年商用步进式光刻机上市。目前该公司在苏州、成都设有生产基地，产品覆盖两至12英寸晶圆单面及双面对准光刻设备，应用领域包括 MEMS、 集成电路、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器件、 3D 封装、 AR 及 Micro LED 等。Counterpoint Research 年度全球智能手机消费者调研显示，面对手机市场普遍涨价，超过70%的潜在购机用户会做出调整，要么直接推迟换机计划，要么干脆换别的品牌。数据显示，在未来6个月内有购机计划的消费者中，63%已注意到智能手机价格上涨。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手机价格上涨的认知比例最高，达81%，其次为德国70%，印度66%，美国和英国均为50%。报告显示，到2026年底，全球在售智能手机价格预计平均上涨20%，新发布机型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可达30%。受此影响，消费者倾向于推迟换机，选择在大型促销活动期间购机。但普通消费者并不愿意为小幅升级多掏几百上千元，只有44%的消费者愿意为心仪的机型增加预算，37%会推迟购买，35%会在预算范围内寻找替代机型。市场也已经反馈出结果，出现价涨量跌的局面，手机售价往上走，但整体出货量在下滑。很多厂商想靠提高单机售价赚更多利润，却忽略大量价格敏感用户直接放弃购机。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上游元器件成本居高不下，降价并不容易，可如果持续涨价，就会持续劝退普通消费者。往后想要拉动销量，不能只靠堆硬件涨价，还得拿出足够打动用户的实际升级。普通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不会盲目追新，手机已经从快消品变成耐用家电，涨价不涨价，最终买单选择权掌握在用户手里。文章内容举报。
1: 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开展的刹车踏板测试在网络上引发巨大讨论。尊界汽车于10月8日晚间对外发布情况说明，企业表示自家制动系统开发验证标准高于国家以及行业规范，但依旧计划对踏板部件进行设计优化，面向已经交付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服务。但今日博主李杰林发文称，他本人所拥有的尊界 S800 典藏大关车型同样收到官方通知，可以参与刹车踏板免费更换，这项升级工作预计会在11月落地完成。面对网友的询问，博主也明确表示会选择参与此次更换升级。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报告也对外公布了，这份检测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完成。检测结果表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满足行业标准 QCMA T788-2018， 即便开展纵向力 3000N 的加严测试，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现象。
0: 今天下午，荣耀举行了 Win 2系列技术沟通会，介绍了荣耀 Win 2新品的背后细节。据悉，荣耀 Win 2系列最高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

0: 日尊版旗舰芯片，同时基于全新幻影引擎进行深度调校，使视效与帧率双双起飞。为了释放高通骁龙旗舰平台的极致性能，荣耀 Win 2系列搭载了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系统，行业首创双风扇全域无死角散热，仅需50秒就能直降10°C， 带来急速降温体验。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行业首发 2K185Hz 双芯绿洲屏，内置自研超显芯片，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不可能三角。它支持行业最高5920赫兹调光频率，拥有行业最全面的护眼能力，并配备荣耀独家芯片级动态离焦舒缓方案。最后是电池，荣耀 Win 2系列最高内置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堪称手机电量万级时代的新霸主。今年不少机型都推出了万级大电池手机，但绝大部分机型走的是纯续航路线，像 Win 2这样把旗舰芯片、主动散热风扇和超万级电池全部塞进手机里的并不多见。对于重度游戏玩家、经常出差或者单纯不想充电的用户来说，12070毫安时的诱惑力更大，揣兜里出门完全可以告别充电宝了。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接受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新品将在10月21日正式登场。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英特尔前 CEO 帕特基辛格近日接受专访时，再次对 HBM 发起猛烈抨击。他直言 HBM 是丑陋的内存，虽然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方案，但它真的太差劲了。基辛格指出 ，HBM 的位密度非常低，同时面临海岸线带宽限制以及功耗和散热等问题。DRAM 不喜欢高温，把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人工智能这种内存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来说简直是灾难。基辛格提到的海岸线带宽问题本质上是物理和架构瓶颈， HBM 采用宽而慢的架构，需要大量并行连接。 HBM3 3E 总线宽度为1024位， HBM4 提升至2048位。这种超宽总线在芯片布局上直接表现为边缘空间的争夺，物理层接口占据了计算芯片边缘一块巨大的矩形硅片，正是这块硅片限制了芯片旁可放置的 HBM 堆叠数量。此外，计算芯片通常只能分配两个边缘用于 HBM， 其余两个边缘用于系统 IO， 进一步加剧了瓶颈。热问题同样严峻，据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热分析，当 HBM 功耗超过约30瓦后，物理层接口自身产生的热量就会成为内存热应力的主要来源。基辛格此前在 RACE 峰会上就曾指出， HBM 的垂直堆叠设计容易产生热三明治现象，造成严重的散热难题。马斯克透露了对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Giga Texas 的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马斯克强调，特斯拉和 SpaceX 在芯片制造领域展开合作，并希望尝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但每年推出10款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芯片的制造和测试周期，而非每年将10种不同设计投入量产。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当团队尝试很多不同方向时，最初大部分都会失败，但更快的测试速度有助于加快研发进程。科技分析师 Akash Gupta 指出，在芯片2年的研发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设计，而是用于验证。在尖端制程节点上，光眼膜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晶圆需经过1000多个工艺步骤才能出厂，这也需要3到4个月时间。他强调，这一流程意味着大多数团队平均每季度才能完成一次真正的学习周期，且每一次验证都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
1: 作为美国逾3家 AI 巨头之一，谷歌今年在旗舰级大模型上掉队很久，好在近期发布的 Gemini 4 Argon 挽回了面子， AI 榜单重回第一，现在又全面向付费用户开放。Gemini 4 Argon 上个月就发布了，但当时只开放给了极为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法用，这次是全面开放。 但不是针对所有人，主要还是给高端订阅用户的，促销送的 Pro 用户都要低人。

0: 一等。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付费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 Antigravitic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Antigravitic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 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输出$10，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o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走进2026巴黎车展吉利展台，现场的热闹程度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几款新车周围围着不少观众，有人打开车门研究内饰，也有人直接坐进驾驶位体验。相比单纯摆出几辆新车，吉利这次更想向欧洲消费者展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品阵容。
1: 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近日透露，多家领先 AI 企业可能正考虑进军智能手机市场。阿蒙介绍，这些公司希望到2028年让1000亿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在手机端持续运行，并正为此寻求相应硬件支持，但具体公司名称和产品计划尚未公开。他在访谈节目 Fireside Alpha 中表示，已有某家 AI 企业提出，希望在2028年前实现1000亿参数级 AI 模型在智能手机上持续运行。他未公布企业名称，但认为这些需求反映出 AI 企业自身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意向。在手机上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除需要强大算力外，还必须解决功耗和发热问题。随着芯片性能提升和 AI 处理效率提高，未来不依赖云端，直接在终端内运行高级 AI 功能的场景可能越来越多。阿蒙虽未点名具体公司，但报道将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列为有力候选。其中 OpenAI 已宣布与苹果前设计负责人乔尼·艾维合作开发 AI 设备，此前传出的产品形态包括内置摄像头的智能音箱，但尚未确认其在开发智能手机。Meta 则在 VR 头显和智能眼镜等硬件上有所布局，而 Anthropic 尚未公布面向消费者的自有硬件计划。文章内容举报。今日2027款长安起源 Q05 正式和消费者见面，新车带来三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8.99-10.19万元，限时权益入手门槛下探至 7.99万元。该车内饰采用环抱座舱布局，15.6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10.17英寸全液晶仪表，搭载联发科 MT8676 芯片，兼容多种主流手机互联功能。高配版本配备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高速快速路领航、全场景泊车，同时提供副驾165度躺平座椅、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景天幕、50瓦无线充电等舒适配置，进一步提升车内体验。在安全配置层面，新车做到了不少功能的全系下放，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成为标配。爆胎稳行系统可以快速识别爆胎险情，维持车身行驶稳定，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行车安全性。该车采用简约的纯电 SUV 外观设计，前脸配备贯穿式灯带，左右分体式灯组嵌入下方区域，封闭式车头干净利落，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圆润，风阻系数低至 0.265CD， 车尾造型饱满，尾灯层次简洁，整体风格清爽耐看。此外，该车的车身尺寸为4435×1855×1600毫米，轴距达到2735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540升，叠加90升下沉储物格，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拓展容积可达1380升。
0: 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一加本月底将迎来一款重磅性能新机，核心卖点直指散热，机身内置主动风扇，并首发双路出风散热架构。爆料称，有了这套散热之后，骁龙8 Elite GEN5 的性能表现可以媲美骁龙8 Elite GEN6。 结合此前同一博主及多方消息，这款新机疑似一加 ACE7 Pro， 一加 ACE7 Pro 预计本月底发布，搭载骁龙8 Elite GEN5，配备185赫兹高刷屏两亿像素大底主摄，工程机顶配做到 16GB+1TB， 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据最新爆料， 这套双路出风架构，一路风压住芯片核心区温度，另一路风压低机身背盖温度，目标是保证持续性能释放。横握游戏时，热风从侧向吹出，冷风从下方吸入。方案自称带有多项自研专利，并配合 AI 温控传感器做智能调度，同时在噪音和防尘上做了深度优化。文章内容举报。据 IDC 数据，2026年二季度擦窗机器人出货约 84.7 万台，同比加 59.8%， 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机器人品类。但用户挤出的实际体验评价却参差不齐，同样宣称智能擦窗，有的在标准玻璃上表现尚可，一遇到低矮边框、包胶缝隙、台阶障碍、老旧异形窗，就频频卡困、漏擦甚至跌落。究其原因，是擦窗机器人行业长期缺乏统一评价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1: 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至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Ford España SL 股权案。这是吉利与福特时隔16年的第二次握手。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全资收购沃尔沃。16年后，双方角色对调，吉利以 2.21 亿欧元参股福特欧洲工厂，从买下品牌转向共享产能。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拟收购 Ford España 34% 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由福特 100% 持股并单独控制，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股 66% 和 34%， 共同控制目标公司。这笔交易今年7月23日已正式官宣，吉利方面出资 2.21 亿欧元，对应目标公司协定企业价值 6.5 亿欧元。目标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穆萨费斯的整车工厂，该厂1976年建成投产，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工厂之一，目前仅生产福特 Kuga 一款车型，产能利用率长期低迷，现有4142名员工将整体并入合资公司。根据协议，合资公司只做合约生产，不具备独立销售职能，也不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和分销。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除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之外，还首发搭载了全自研电竞三芯，包含电竞网络芯片 G3、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这套组合从网络显示到触控实现了全链路提速，进一步强化了整机的游戏体验。全新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大幅提升网络信号强度，并降低游戏时延，即便在复杂网络环境下，也能保障游戏操作快人一步，减少卡顿和延迟带来的影响。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让高速移动和快速转身时的画面显示更加清晰，准星又快又精准，帮助玩家在激烈对战中更准确地锁定目标。全新升级的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了拉枪快、跟枪准、压枪稳的操控表现，堪称 FPS 游戏玩家的上分神器。与此同时，一加16还搭载了高精度大师陀螺仪，助力玩家实现扫射压枪稳、甩狙更精准的专业操作表现。配合最强性能、最高帧率与电竞三芯的全链路提速，一加16在网络、显示和触控方面全部做到行业最快最极致，成功在 FPS 实战中实战实胜、稳定击杀，成为真正的 185FPS 极速枪神。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现在的射击手游，陀螺仪几乎是避开的选项，更出色的陀螺仪能够做到拉枪更快、跟枪更准、压枪更稳，微操手感就像人枪合一一般。我们把一加16拿给 PEL 职业选手体验，收获了他们一致的好评，玩射击游戏就用一加16。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于10月11日举行，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收获个人首个一千赛冠军。夺冠消息传出后，上汽奥迪官方账号当晚发布文章，标题为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关注。然而消费者点进活动详情后发现，所谓买一赠一赠送的是一台车模，而非一辆车。 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仅限奥迪字母标旗下的两款电动车 E5 Sportback 和 E7X。 10月12日，媒体联系上汽奥迪官方客服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解释称，活动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31日，购买奥迪 E5 或 E7X 车型赠送对应车型的车模。对于标题中奥迪全系与消费者理解的奥迪、奥迪全系之间的落差，客服强调奥迪是奥迪电动车的字母标标志，与四环品牌标志做了明确区分，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据此前报道，奥迪是上汽奥迪于2024年11月推出的全新字母标品牌，专注电动车领域，与四环奥迪在渠道层面分工明确，四环品牌聚焦燃油车，字母标品牌专注电车。微软发布最新人工智能 AI 芯片 Azure MAIA300， 以降低对英伟达、AMD 等第三方芯片供应商的依赖。MAIA300 将与现有 MAIA200 和 MAIA100 共同组成微软 AI 芯片产品阵容。MAIA300 计划于2027年投入实际部署。微软将从明年起逐步扩大 MAIA 系列芯片的应用规模，实现数级瓦级部署，并使其成为微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AI 推理系统。微软计划在每个 MAIA 300机柜中部署96颗芯片，数量为上一代 MAIA 200机柜的两倍。公司表示，搭载96颗 MAIA 300芯片的机柜，其 token 吞吐量最高可达 MAIA 200机柜的7倍。微软还称，在 AI 推理任务中，MAIA 300每兆瓦电力可处理的 token 数量比领先的 GPU 系统高出 40%。 硬件设计方面， MAIA 300采用多芯力架构，核心计算部分使用台积电先进的2纳米工艺，并配备 HBM4 高带宽内存，以提升 AI 推理效率。英伟达 GPU 一直是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运行的标准配置，不仅广泛部署于微软现有数据中心，还被用于训练 Opena 和 Anthropic 等 AI 实验室的模型。
1: 国内三大运营商近年整体营收增速持续走低，传统流量收入增长后继乏力，全行业增量不增收的经营困局正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近期全都启动了系统性的内部瘦身和业务规范调整。9月底，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暂停了运行多年的零元购机相关业务。更早之前，所有运营商就已经叫停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手机号卡办理权限，将线上售卡渠道统一收口到各自的官方 APP 以及官方网站端口，从源头整治过去线上开卡流程混乱的乱象。此前广泛流行的零元购机活动，看似消费者只要办指定高额套餐就能免费拿手机，实际上背后绑定的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一旦后续用户出现欠费停机、分期还款逾期等情况，对应的不良记录会直接同步到个人征信系统，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信用损失。除此之外，长期困扰行业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也十分突出，存量老用户的资费调整弹性极弱，客观上一直承担着比新用户高得多的通信单价，这也是三大运营商近期正在着手重点解决的痛点问题。之前就有一位使用同一个手机号接近20年的老用户公开吐槽，自己当前在用的套餐每个月要扣159元，里面仅包含80G 通用流量，身边刚刚新入网的朋友办的39元入门套餐，反倒能拿到110G 流量，套餐权益差距悬殊。他之前多次联系官方客服申请更换同等权益的低价套餐都被直接驳回，直到明确告知客服自己要办理携号转网，客服当场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专属的老用户优惠折扣。有通信行业专家直言，后续希望运营商能够持续优化现有资费体系，一方面尽快推动资费规则全面透明化，真正落实新老用户同权，另一方面建立普惠性兜底机制，推出规则清晰、价格可控的入门级产品，探索更灵活的弹性资费模式，最后做到精准施策，覆盖不同刚需群体，避免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英特尔 ISPC 1.32 今日正式发布。ISPC 全称 Implicit SPMD Program Compiler， 是英特尔基于 LLVM Clan 构建的编译器，专为 CPU 和 GPU 的单程序多数据 SPMD 并行编程场景设计。 本次更新的核心是将底层编译器战

0: 升级至 LLVM 23.1.2。这一升级带来了对 AVX 10.2 和高级性能扩展 APX 的完整后端支持。这两项新指令集对即将推出的 Diamond Rapids 服务器处理器和 Nova Lake 消费级处理器至关重要。标准库方面， ISPC 1.32 新增了并行位提取与位存入函数，进一步丰富了并行编程的底层工具，同时新增了 CPU 等于 Snever 6编译参数，原生支持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 Zen 6的 CPU 支持补丁正是由英特尔工程师亲自提交的，这意味着在异构计算生态中，编译器层面的跨平台兼容性正在成为趋势。 ISPC 1.32 的完整更新详情和下载地址已在其 GitHub 官方仓库发布。对于从事高性能计算和并行编程的开发者而言，本次更新为下一代硬件平台的提前适配提供了基础支持。荣耀手机官方微博今日上午发布海报，正式公布荣耀 Win 电竞家族阵容。官方宣布，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将于10月21日14:30举行。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 Win RT2、Win 平板、Win 游戏本 H9、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将集体亮相。据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此前介绍， Win 2系列面向超重载游戏场景，散热方面，Win 2系列全面升级东风涡轮散热，让整机散热更均匀。屏幕方面，新机将行业首发 2K 185Hz 极窄边电竞屏，兼顾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外观上， Win 2系列采用横向大矩阵相机模组，机身内置散热风扇，配备环形 RGB 氛围灯，主推红蓝 BUFF 渐变配色。处理器方面，新机将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据悉Win 2系列将在发布当天开售。荣耀 Win 平板定位小尺寸游戏平板，官方称其为年度电竞平板答案。新平板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 8.4 英寸 240Hz OLED 屏幕，同意内置主动散热风扇，以提升长时间游戏时的性能稳定性。从官方海报来看，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也将在同场亮相。其中 Win 耳机主打游戏低延迟和听声辨位，听见先机，赢在开局。方飞还表示， Win 系列后续还将推出散热杯夹、鼠标、适配器、背包等专业配件，目标是打通手机、平板和 PC 之间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商务部官网发布，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确认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的。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同时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下一步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0: 10月13日，荣耀一营在营技术沟通会在北京举行，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2系列首次亮相，将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荣耀 Win 2系列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2K 185Hz 双芯绿轴屏，以及至高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让玩家享受夯到顶、赢到飞的全方位升维体验。荣耀 Win 平板同场亮相，与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游戏本、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共同组成完整电竞生态矩阵。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

0: 高效散热，荣耀 Win 2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行业首个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立体风网让整机降温无死角，机身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更支持行业最快极速降温，50秒直降10摄氏度。2K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屏幕不可能三角。行业首发的 2K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的屏幕不可能三角。荣耀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突破显示 IC 的算力天花板，承接住超重载的 2K 加 185Hz 算力与功耗挑战。Win Touch 触控芯片则带来领先一整代的触控体验，5000Hz 瞬时触控采样率、520Hz 真实指触控爆点率与800Hz 旗舰级陀螺仪，让操作所控即所得。护眼方面，5920Hz 低波动零风险 PWM 覆盖全高刷档位，配合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等能力，为玩家带来行业最全面的电竞护眼体验。全系过万大电池，手机电量万级时代新霸主，荣耀 Win RT2 搭载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荣耀 Win 2搭载10100毫安时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毫安时代。这意味着自2025年荣耀 Win 系列在行业首创万级电池以来，电竞旗舰的续航标杆将由荣耀 Win 2系列再次刷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T0 级性能释放上，荣耀 Win 2搭载2纳米制成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其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D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全新荣耀幻影引擎以 AI 重构性能调度，实现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并支持 144Hz、165Hz、185Hz 三档位原生高刷。多款游戏 2K 加 185Hz 超重载场景下稳帧时长超过5小时。40余款头部手游已完成原生高刷适配，主流游戏一网打尽。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官宣，打造完整电竞生态。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全新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荣耀 Win 宇宙集齐手机、平板、笔记本三件套，并带来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迅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电竞生态。未来，荣耀 Win 宇宙将以夯到顶的产品力，持续刷新行业电竞体验标杆，为游戏玩家打造不妥协的极致体验。
1: 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 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扩折叠、三折四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

0: 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生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阔折叠 Pure X、三折 Mate X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阔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直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直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直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D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阔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 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八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小鹏 Mona 系列第三款量产车 L05 即将发布。就在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进行了公开预热。他表示，市面上大五座 SUV 很多，但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打造一台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Mona L05。 什么叫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何小鹏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好看，必须够大，必须聪明。他介绍，由胡安马洛佩兹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带队，花了三年时间打造出 Mona L03 和 L05 两款 SUV。 L05 和 L03 一样低趴、宽体、流线，有肌肉感，我们希望你第一眼看到它就过目不忘。 L05 拥有 87% 得房率，满载五人，还能装下九个20英寸行李箱。年轻人的车也要用上最顶级的智驾，不打任何折扣。这一次 L05 同样会把全球顶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带进20万内的大五座。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前罩和贯穿式尾灯。
1: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揭秘小米 YU7 GT 赛道版刷新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SUV 圈速纪录的核心技术因素。雷军表示，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最高转速28000转每分钟的新一代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五年来，小米汽车持续攻克高转速电机在转子材料、散热、震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前人的电机之路。小米 YU7 GT 赛道版今年初在纽北赛道跑出7分22秒755的成绩，将原纪录大幅提升14秒，成为纽北史上最速 SUV。此前的纪录由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保持，成绩为7分36秒698。这一纪录由小米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驾驶创造，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次登顶纽北 SUV 圈速榜首。据悉 ，YU7 GT 赛道版搭载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 双电机系统，前电机功率288千瓦，后电机功率450千瓦，综合输出功率738千瓦，即1003马力，最高转速达28000转每分钟。匹配101.7千瓦时三元锂电池，采用897伏碳化硅高压平台，0-加速2.92秒，极速300公里每小时。售价方面，小米 YU7 GT 普通版售价38.99万元，满配赛道版42.99万元。据报道，今日尊界对外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送检样件通过了 1500N 的标准强度检验，加严检验最高加载至 3000N， 未发现可见裂纹和损坏。而懂车帝此前的实测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过程中，踏板支架先后出现断裂，测试记录下的踏板力峰值达 1612N。 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实验室样品扛住了 3000N 的载荷，为何实车测试在 1612N 就出现了断裂？一位整车产品技术经理表示，整套试验流程本身没有错误，但这份说明并不足以直接解释实车支架断裂的现象，存在两处疑点。本次检测分为标准项目与加严试验两个部分。标准试验依照 QCT788/2018 行业规范开展，对样品施加 1500N 纵向力，保在5秒后卸载，循环5次。四件样品试验后的永久变形均值为 2.61 毫米，最大变形量也没有超过5毫米，满足标准要求。加严测试则选取14套踏板总成，载荷区间覆盖 2000N 至 3000N， 其中两个样品承受 3000N 载荷，同样采用5次加载、保载、卸载流程，试验完成后目视未发现破损。而容易被 3000N 这个高载荷数值掩盖的核心差异是加载速率。
0: 今日，豆包手机助手公众号宣布将陆续放开第三方应用操作权限。据介绍，随着 AI 智能体 Agent 在移动端自动化操作场景中的发展， 豆包手机助手推出了屏幕自

0: 随时提交拒绝声明，平台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根据豆包手机助手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淘宝、菜鸟、支付宝、钉钉、饿了么等阿里巴巴及关联生态应用，以及微信、QQ、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手游等腾讯及关联生态应用，目前均拒绝智能体操作。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一款型号为 M786BC 的小米新机通过 3C 认证，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该机正是备受关注的 Redmi K100 标准版。此前，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表示，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坚守 K 系列旗舰性能与务实体验的产品理念。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于本月底发布，新机将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e 调音。配置方面，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采用 6.9 英寸 1.5K 直屏，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方案。性能上，新机预计搭载骁龙8至尊版，该芯片采用高通自研 Orin CPU 架构，并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值得一提的是， Redmi K100 标准版有望配备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成为 Redmi K 系列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也是小米系首款搭载万级电池的手机。文章内容举报。时隔七年，承载着无数玩家青春与热血的《战争机器》系列迎来新作《战争机器：事变日》。本作定位前传章节，将时间线调回系列原点，完整还原了人类文明遭遇兽族突袭、末日浩劫降临的事变日全过程。凭借沉浸感与厚重感极深的剧情，原汁原味的硬核掩体射击玩法，为玩家敞开了系列经典的大门。本作支持 NVIDIA DLSS 4.5 与光线追踪技术，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流畅度与高画质的游戏体验。极致画质还原末日浩劫，战争机器事变日搭载虚幻 5.8 引擎，画质再度刷新了系列的视觉上限。相较于前作，本作的场景细节、光影效果、物理破坏质感实现了全方位跃升。繁华的人类都市在兽族的突袭下轰然崩塌，坍塌的楼宇、损毁的街道、废弃的车辆随处可见，漫天烟尘与昏暗光影交织，搭配真实的物理碰撞效果，完美复刻了事变日当天的末日氛围，玩家能沉浸式感受到文明陷落的惨烈与绝望。光线追踪的加入，让游戏的细节刻画更加精细，无论是枪械射击的火光、爆炸的烟尘，还是兽族咆哮的动态特效，战场残留的血迹遗骸都极具写实感。 AI 时代软件厂商的护城河要被攻破了。前几天我们报道过，国外有个老哥因为厌恶了 Adobe 的订阅制，用 AI 重写了7款 Adobe 全家桶软件，包括 PSPR 之类的都能免费用。现在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微软，这次下手的对象是 Office 办公软件，同样把 Office 办公三大主力软件复刻了一遍，其中用 WordCraft 平替 Word、 GridCraft 平替 Excel、 Decraft 平台 PPT 三剑客都有对应的版本可用。这些软件依然主打免费无广告， Win 平台、 Mac 平台及 Linux 平台都能用，代码也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看了下，从10月6日才开始提交，几天时间就把三套软件打磨得有点样了，不得不说有经验的开发者加 AI 的组合真的超级高效率。不过还是那句话，目前的版本虽然有功能看着不少，但是想完全平替 Office 办公还不行，搭建一个框架没问题，但真正支持全球那么多用户日常使用中替代 Word 之类的，还需要大量的功能迭代和测试，就算 AI 不停地写，也要积累几百几千小时才有可能稍微成型。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十几款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VR 外， 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 Apple HomeV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 USB-C 供电款 59.9

0: 79.95美元起，接交流电的款式79.95美元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129.95美元，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Home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美元，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 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5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元，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 Sound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4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2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 Apple TV 4K 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3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 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 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美元，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 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 LG 带来了门锁、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 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 LG 门锁 349.95 美元起，门铃 249.95 美元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 199.95 美元起，房间传感器 39.95 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当晚，上汽奥迪官方账号便发布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写着祝贺钦文夺冠，阿弟全系买一赠一。但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这场买一赠一和大众想象中的并不相同，所谓的赠品其实是一台同款车模，标题里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全系车型。对此，上汽奥迪官方销售人员回应称，用户购买 E7X 或 E5 两款电动车，在月底前完成订车提车，即随车获赠对应车型的同款车模，车模价值约在1000元以内，还可参与抽盲盒，活动一直持续到月底。后续，上汽奥迪官方客服又回应称，活动是在10月1日至10月31日之前购买了奥迪的 E5 或者 E7X 车型，赠送的是对应车型的车模。而标题中的奥迪全系并为奥迪，奥迪英文名的全系，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但标题传达出的买一辆车送一辆车的信息与实际赠品存在明显落差，也让奥迪的这次宣传引发热议。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 依照广告法第8条第2款。

0: 广告中表明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1: 华硕推出追影 ATX 机箱，型号为 A33， 提供暗影黑和光影白两种配色，售价分别为499元和519元。追影 ATX 机箱采用一体网孔设计，前面板扩大网孔区域以提升进风效率，开孔率达 40%， 兼顾充足气流与防尘效果。其采用双重固定显卡设计，防止下垂与晃动。整体尺寸为 212x490x454 毫米，可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前置 I/O 配置上拥有一个 USB 3.2 GEN2 Type-C 接口，两个 USB 3.2 GEN1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最多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或三个 2.5 英寸硬盘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395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里线空间为25毫米。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最多七个安装位，包括顶部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240/360水冷，后置位置可安装一个120毫米风扇，支持120水冷，前面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
0: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并且有知情人士透露，情况说明海报已经给到了终端销售门店，门店销售人员会跟用户逐一沟通联系。这份文件援引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试验依据汽车踏板行业标准 QCT788/2018 开展，该标准要求踏板承受 1500N 纵向力时位移不能超过5毫米。在标准工况测试中，尊界 V800 制动踏板位移平均数值为 2.61 毫米，全部强度相关项目均达到行业标准的各项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部件安全余量，检测方还开展了高于标准的加严测试。测试一共取样14套制动踏板总成，纵向载荷从 2000N 逐步提升至 3000N， 按照20毫米每分钟的速度加载，每次载荷维持5秒后释放，循环开展5次试验。全部样品经过严苛加载之后，外观目视检查均没有发现裂纹以及结构性损坏的情况。此外，该事件的起因是此前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实测视频，视频当中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基础制动测试过程中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现象，视频流出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网友对于车辆制动安全性的讨论。
1: 据报道，俄罗斯政府下属工作小组近日提议，允许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系统中使用外国 AI 图形处理器。原因很直接，俄罗斯目前没有性能相当的国产 GPU 替代品。该工作组名为 AI 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于10月12日准备了一系列法规草案，核心思路是设立一个合法的临时机制，在国产处理器达到外国同等性能水平之前，允许受国家控制的外国算力临时进入关键系统。具体立法动作包括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中引入 AI 任务计算资源概念，涵盖用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 GPU 及专用加速器，同时计划修订总统令第166号，为 AI 用途的算力设立例外条款，直至国产可信软硬件系统纳入相关名录。据 Forbes 报道，工作组成员指出，到2026年10月，俄罗斯市场缺乏足够多的被列入国产电子产品名录且具备 AI 任务所需性能的进口替代 GPU。这意味着，在国产 GPU 真正可用之前，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 AI 算力只能依赖外国硬件。此外，兼容性也是另一大难题。工作组特别提到，外国 GPU 尤其是英伟达产品与俄罗斯国产操作系统的配合存在技术困难，需要在 OpenStack 环境中修改驱动程序。
0: 随着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正式发布，这款直接对标苹果 MacBook Pro 16的旗舰笔记本迅速成为讨论焦点，两款产品基本面向同一受众群体，售价也一致。 Hardware Kinex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用户投票，让用户在三款3000美元价位旗舰笔记本中做选择，结果显示苹果 MacBook Pro 16以 42.1% 的

0: 得票率明显领先。投票设定了三个选项，售价2999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20085元人民币的苹果 MacBook Pro 16 M5 Pro 芯片、24GB 内存、1TB 存储，同价的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基础版 RTX Spark 24GB 内存、1TB 存储，以及便宜700美元的联想 Yoga Pro 7A 3K OLED 屏、32GB 内存、1TB 存储。AMD 锐龙 AI Max 加388 Surface Laptop Ultra 搭载 NVIDIA RTX Spark EX 超级芯片，集成 ARM 架构 Grace CPU 和 Blackwell 架构 GPU， 是微软对标 MacBook Pro 16的旗舰产品。一汽奔腾对外放出了奔腾小马五座版的官图，这款定位城市短途代步的微型纯电新车已经陆续抵达线下门店，计划于10月底正式推向市场。外观上，奔腾小马五门版整体采用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整车线条饱满柔和，没有锐利棱角，是典型的微型代步车造型。前脸配备一对环形包围的圆形大灯，灯组外圈带有黑色装饰框，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是五门结构，前后两排均配备车门，相比三门版本上下后排乘客更加方便。车尾造型同样饱满圆润，尾灯竖向布置在车身两侧，和前脸可爱风格相互呼应。相比两门版本，新车在车身规格上做出明显升级，整车长宽高达到3350/1540/1600毫米，轴距提升至2215毫米，车长、车宽、轴距分别较两门版增加350毫米、30毫米、262毫米，尺寸的全面增长带来更为宽裕的车内空间。四门结构也解决了两门车型后排上下车不便的痛点，进一步改善后排乘客的实际乘坐感受。动力相关完整参数官方暂未对外公布，外界可以参考现有两门版车型的硬件水平。现款车型搭载后置永磁同步电机，最大输出功率41马力，峰值扭矩90牛米，电池组由宁德时代供应，具备不错的硬件底子。
1: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英伟达在中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份额已经降至 34%， 而华为同期的市场份额已经攀升至 28%， 二者的市场占比差距正在快速收窄。美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持续冲击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正常供货能力，中国本土芯片厂商则依托国产替代扶持政策和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快速成长。原本由海外厂商主导的中国 AI 计算基础设施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IDC 公开的详细交易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合计出货约 67.8 万颗 AI 加速器，同比大幅下滑 44%。与此同时，华为同期的 AI 芯片出货量达到 57.2 万颗，远高于去年同期30万颗以上的出货规模，对应的市场份额也一路攀升到 28%， 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目前英伟达依然是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最高的供应商，但华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和头部厂商的差距，二者的市场份额差值仅剩下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厂商已经成长为英伟达在这一核心赛道上最不容忽视的核心竞争力量之一。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缩水的直接原因和美国持续收紧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政策高度相关。
0: 豆包工作正式上线数据导入同步新能力，用户可以一键把 ChatGPT、Claude Code、TreeWork 上面的技能、历史对话、工作记忆迁移过来，实现不同 AI 工具之间无缝切换。很多人会同时用好几个 AI 工具，换到新平台最麻烦的就是搬家。之前换 AI， 旧的自定义技能、项目对话、工作偏好全部要手动复制粘贴，还要重新交代一遍项目背景，浪费不少时间。这次更新就是解决这个痛点，迁移范围包含任务指令、自定义技能、连接器、工作记忆、完整项目绘画等内容。操作路径也很简单，点开豆包工作左下角头像，进入设置页面，找到数据导入与同步选项，就可以选择对应来源执行导入。导入完成后，内容会自动归类到对应功能入口， 历史对话完整保留上下文，不用重复输入。

0: 背景信息，直接延续之前的对话进度继续干活。同时版本还附带配套优化，支持选中某条消息，直接选择在新对话中继续，上下文自动带入新窗口，原始对话还可以保留回看。新增消息注释、对话摘要侧边栏，处理大量工作对话的时候，查找历史信息会更方便。这里需要留意，目前只能导入本地导出的数据，各个平台云端里面的内容没办法直接抓取。
1: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进口商已开始接收按新价格发货的中国笔记本，采购价较此前上涨约 10%。 俄媒在报道中直言，俄罗斯消费者正被当成韭菜割，并预测零售端涨价在2027年第一季度全面显现，覆盖几乎所有品牌和价位段。涨价的直接推手是零部件成本飙升。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达 15% 至 20%， 内存、存储和处理器在笔记本总成本中的占比已接近 60%。 内存供应紧张正迫使厂商降低配置。报道指出，由于全球内存短缺，许多中国厂商重新开始生产仅配备 8GB 运行内存的笔记本型号。在2026年，这一容量对于 Windows 11而言已非常局促。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产能的挤占是结构性原因。据俄罗斯 MVideo 分析，三星、SK 海力士等原厂正将生产重心转向服务器内存、 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 以及企业级 SSD， 消费电子可获得的零部件供应随之被大幅压缩。俄罗斯市场的特殊情况加剧了涨价压力，苹果、惠普、戴尔等西方品牌在俄供应量已明显减少，中国品牌成为主要货源，溢价空间有限。
0: AI 时代的前几年算力芯片的重点是 GPU， 今年则轮到了 CPU， 这主要受益于 Agent 智能体的发展。 AMD、 Intel、 ARM 这一年来股价都涨了好几倍了。 AMD CEO 苏姿峰在日前的 OCP 全球峰会上进一步上调了他之前对 CPU 市场的预测，称服务器 CPU 需求可能以约 5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此前 AMD 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这也不是 AMD 第一次上调这个目标了，过去九个月内三次上调这一预测，因为 AI 智能体创造了全新的处理器需求，这些处理器用于协调工作负载、任务协作和知识推理。在这个市场上，AMD 的目标是拿下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仅 EPYC 系列处理器到2030年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不过 AMD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要看台积电的晶圆产能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能否与智能体 AI 部署同步扩展。
1: 近日 Steam 公布了2026年9月的硬件调查报告，RTX 5070成为 Steam 玩家使用最多的显卡，这也是50系显卡第一次坐上榜首的位置。具体到型号， RTX 5070的占比从上个月的 3.77% 涨到 6.15%， 把长期霸榜的 RTX 3060挤到了身后，紧随其后的 RTX 5060与 RTX 5060 Ti 也都在继续上涨。而且近两年 3A 大作对显存的需求持续走高，大家选购显卡时也更倾向一步到位选择显存充裕的型号。那 RTX 5070 12GB 显卡正是这一档位中可流畅运行 3A 大作并实现高帧光追的性价比首选。当然50系的这波上涨也离不开 DLSS5 的加持，9月正式上线的新一代 DLSS5是 RTX 50系列的独占技术，采用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由 AI 逐帧分析引擎渲染出的几何、材质与光照数据，为画面补上原本不存在的细节，并在帧与帧之间保持一致以避免闪烁。开光追、上高分辨率的同时，依然能有流畅跟手的操作体验。今天上午10点，一加16正式开卖，其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配备 6.78 英寸 1.5K 屏幕，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镜头，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整体配置在性能、影像和续航上都达到了旗舰水准。 其中屏幕是该机的。

0: 一大看点。此次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它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同时，一加16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三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 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 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 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 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 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 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两款眼镜， 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 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核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核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核身误时率低于1/10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 1G5P 镜头，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 0.8 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 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

0: 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Google 正式发布了新款手环 Fitbit Edge， 现已开放预订，10月27日上市，美版售价17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205元。另外还有一款 Stephen Curry 特别版，配定制表带，售价21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472元。早在10月9日， Google Health 就在 X 和 Instagram 上发了预告，文案是 Get an Edge on your health， 2010年12月20日26三天后产品如期亮相。从定位上看， Fitbit Edge 是一款带屏手环，位置在 Pixel Watch 和无屏的 Fitbit AIR 之间。据 Bloomberg 报道，它将接替 Charge 6， Charge 系列也会随之停产。屏幕是一块 1.34 英寸 AMOLED， 显示面积比 Charge 6大 46%， 表面覆盖 Gorilla Glass 3， 机身用再生铝合金外壳，厚 11.5 毫米，支持 IP68 和5个大气压防水，右侧保留了一颗实体按键，配色共4款，香槟金配 Canyon 表带，哑光黑配 Obsidian， Satin Pyrite 配 Olive， 以及银色配 Fog。 功能方面， Fitbit Edge 内置 GPS， 官方称定位精度比 Charge 6提升 40%， 同时配有高度计，支持血氧和皮肤温度监测。它还支持 AI 健康教练 Google Health Coach， 可以把心率广播给健身器材。续航方面，关闭常亮屏时约7天，开启后约2天，充电5分钟够用1天，充满约需90分钟。充电器是和 Fitbit AIR 共用的磁吸 USB-C 充电器，电池也支持更换。系统上， Fitbit Edge 运行和 Fitbit AIR 类似的 Fitbit 系统，同时兼容安卓和 iOS， 购买还赠送3个月 Google Health Premium 会员。文章内容举报。10月12日，一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家正与多家游戏工作室合作，推出手游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
1: 知名消息人士 Capit 7 Kimi 在社交平台称， Intel 即将推出的 Nova Lake 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与现有 Arrow Lake 相当接近，但搭载 BLLC 大缓存的 BFC 版本是例外。Capit 7 Kimi 还将 BFC 版本描述为试图拯救 NVL 游戏性能的手段。此前初代 Arrow Lake 虽然在能效上有较大提升，但游戏表现却提升不大。Intel 随后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大幅提升新力间互联速度，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 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 9800X3D 对比 270K+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 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 Smart 终于带回了不少老车迷熟悉的两座小车。时隔7年，全新 Smart 精灵2号迎来全球首秀，同时亮相的鎏金高定版也正式开售，售价112999元，全球限量1998台，其中中国市场999台。
0: 据 Foreignex 报道， AMD 部分 Zen 架构处理器存在一个名为 TLBI Eratum 1718的硬件缺陷，该缺陷会导致处理器在执行 INVL PGB 与 TLBSYNC 指令对时，可能无法正确失效 TLB 条目。 TLB 翻译后备缓冲器，是 CPU 内部缓存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的小型缓存，当内核修改或销毁内存映射时，所有可能持有旧映射的核心必须丢弃对应条目，若失效操作失败，核心可能通过已不存在的映射访问内存，导致静默数据损坏或难以复现的崩溃。 AMD 已在 CPU 微码中修复了该问题，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微码的受影响系统，风险依然存在。自2024年底以来， Linux 内核一直使用 AMD 的 INVL PGB 指令进行内核 TLB 刷新，以提升性能。 Foreignex 此前的基准测试证实，该指令能显著降低 TLB 失效操作的开销。为确保未更新微码的系统安全， Linux 7.3 RC7 内核引入了一项软件变通。

0: 方案，当内核检测到危码缓解措施缺失时，会强制额外执行一次 TLBSYNC， 确保失效操作真正生效。该修复由 AMD 工程师 Borislav Petkov 提交，已随 X86 修复拉取请求合入 Linux 7.3 至 RC7 主线。
1: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 GPU 服务器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山西讯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总价 799.623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85.34 分。本次采购标的为 GPU 超算一体机，共九台，单价 88.847 万元，品牌涉及联想、中科可控、步行。项目由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GPU 超算一体机通常集成高性能 GPU 与服务器平台，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推理、科学计算和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等场景。此次采购将提升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在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领域的算力支撑能力。从政务采购趋势看， GPU 超算一体机正成为测绘、气象、科研等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本次采购评审专家组由单玉龙、董章强、李志宏、吴文帅、韩凌云组成，其中单玉龙为采购人代表。本次采购未收取代理服务费用，公告同时附有采购文件、绿色采购证明书及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等材料。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如对公告内容有疑问，可联系采购人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或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为杨艳芳。
0: 近日 Reddit 上一条帖子火出圈，一位车主给自己的2021款丰田埃尔法中控台插上了一张 AMD Radeon RX 9060显卡，让这辆没有任何智驾功能的老车在高速上跑起了可以脱手的辅助驾驶。视频画面里，这辆埃尔法在高速公路上以11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速自主行驶，仪表台正中间插着一张 RX 9060， 配套线束交织在一起，顺着中控台向下延伸。这台埃尔法用的并不是什么一次性手搓方案，核心设备来自旧金山初创公司 Comma AI。 一台巴掌大小、售价999美元的主机固定在风挡上，自带摄像头和驾驶员监控红外镜头，安装时不用更换原车任何零部件，把线束以对插方式串联进内后视镜附近，再接 OBD 接口供电即可。设备通过拍摄摄像头画面，再连接 CAN 总线向转向机、刹车和油门控制器下发指令，接管车辆行驶。不过，这类挂在风挡上的设备受限于功耗与发热，跑的只是一块普通车载芯片，模型参数量只有区区29兆，面对远距离的静止障碍物，感知深度和预测能力上限不高。最新的 Comma 4为了解决夏天发热降频，甚至砍掉了交互大屏，把内部空间全部留给散热。
1: 据博主爆料， Apple 正在加速推进旗下首款扩直板旗舰手机，新品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亮相，并有望成为安卓阵营第一款扩直板旗舰。该机定位隶属于 Find Pro 系列，主打全新屏幕形态与顶级影像配置。与传统细长比例手机不同，这款新品采用 6.35 英寸 16:9 扩屏，这一比例更接近电视的标准画幅，观看短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浏览网页、阅读文档或刷社交媒体时，更宽的屏幕意味着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减少频繁唤醒带来的割裂感，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在分屏多任务场景下，两个应用也能获得更充裕的横向空间，操作更加从容。硬件方面，该机将搭载联发科天玑旗舰芯片，性能与能效均达到安卓第一梯队。影像系统尤为激进，后置双两亿像素摄像头，主摄与长焦均采用高像素大底传感器，配合 Apple 与哈苏的联合调教，色彩还原和暗光表现值得期待。总而言之， Apple 这款扩直板可以理解为不能折叠的扩折叠，它保留了扩屏的视觉优势，同时省去了铰链结构，机身也更轻薄。对于不习惯折叠屏又希望获得更开阔视野的用户而言，扩直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Apple 率先在安卓阵营落地这一形态，有望在高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Apple Find X10 系列、 文章内容举报。

0: 在2026巴黎车展上，赛力斯集团旗下高端电动品牌问界对外公布了海外扩张计划，确定将在2027年秋季正式登陆欧洲市场。本次车展，问界有 M9、M8、M7、M6 四款主力车型参展，车辆依托赛力斯 MF 平台打造，整合动力、底盘、中央计算单元、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多项核心技术，展现品牌完整的产品矩阵实力。想要顺利落地欧洲市场，严苛的法规与安全认证是第一道门槛。目前问界已经全面启动欧洲相关合规与本地化筹备工作，以欧盟整车形式认证 WVTA 作为产品开发基础，把拿下2026年 Euro NCAP 五星安全评级当作重要目标，以此匹配欧洲地区较高的车辆安全标准，满足当地各项法规约束。除了完成认证测试，产品层面还将开展深度本地化改造。考虑到欧洲道路环境、用户驾驶习惯和日常生活场景和国内存在差异，问界正联合合作方共同优化辅助驾驶、自动泊车等功能，让智驾系统更好适配欧洲本土路况。服务体系也会同步搭建，问界计划在欧洲搭建完整本地服务网络，布局智能诊断、备件仓储、出行配套业务，组建专属客户服务团队，保障海外用户的用车体验。今日中午，领克汽车针对近日发生的一起品牌车辆坠崖事件进行回应。10月9日清晨6时左右，一辆领克 11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因车主不熟悉路段情况，车辆偏离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崖底。车辆坠落过程中，对应安全气囊及时弹出，车辆紧急救援系统同步自动触发，向车主发起语音呼叫。车辆经历多次撞击和连续翻滚后，成员舱结构完整， ABC 柱无变形，车门可正常开启，电池未出现冒烟、起火、爆炸或漏电现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成都与泸州当地经销商联系车主，赶赴医院探望、陪护，协助处理住院、保险、车辆定损等相关事宜。目前经医院检查，车主为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精神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关注车主恢复情况，全力提供必要支持。事故具体原因当地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结果以交警部门调查结论为准，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感谢大家的关注，后续有最新消息，我们将及时向大家同步。领克始终守护您的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
1: 微软运行35年的桌面出版软件 Microsoft Publisher 已正式画上句号。Microsoft 365订阅版于10月1日开始移除。永久授权版 Office 2021和 LTS C2021 于10月13日停止支持。Publisher 是微软 Office 套件中主要用于制作传单、宣传册、证书等排版类内容的软件，其专属文件格式为.pub， 更多面向的是对版面设计有更高要求的轻量级印刷与出版场景。微软并非突然砍掉 Publisher， 多年前就已公布停服时间表，但许多小型办公室、学校文员可能直到现在才发现软件已经消失，更棘手的是.pub 文件无法再用 Publisher 打开。微软建议用户尽快备份 Pub 文件，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 Publisher， 如果仍能找到，可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搜索.pub 后缀，将本地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上的所有.pub 文件保存到本地，并用 Publisher 打开，然后选择 PDF 格式保存。 PDF 是微软官方推荐的.pub 替代格式，能较好保留原始排版样式。
0: 今日博主嗨大星 ECC 分享了鸿蒙智行9月细分车型销量情况，数据来源为上险量。数据显示，问界9月上险量达到22820台，在鸿蒙智行五大品牌中遥遥领先。细分车型中，旗舰 SUV 问界 M9 单月上险突破10390台，成为全系销量最高车型。问界 M6 紧随其后交出了8680台的成绩，M7、M8 分别收获2440台、1220台，产品矩阵稳定输出。上界以5900台上险量排在第二位， Z7 车型贡献主力销量3160台， H5 与 Z7T 分别取得1730台、1010台。智界品牌9月上险5330台， V9 车型一枝独秀，售出4280台， R7、RX、S7 三款车型体量相对较小。高端品牌尊界整体上显2600台，其中旗舰车型 V800 交付2080台，撑起品牌绝大部分销量。S800 上显520台，享界体量相对偏小，全系合计上显1480台。S9T 为品牌主力车型。此外，本月初，鸿蒙智航公布了九月的交付成绩单，当月交付37490台，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6万台，持续刷新中国新势力品牌，达成速度记录。
1: 宜家全新磁吸散热器冰冰卡 mini 正式发布，产品零售价199元，在 OPPO 商城、京东、天猫、抖音都可以直接下单。这款散热器最大特点就是小巧，尺寸和银行卡差不多，贴在手机背面几乎感觉不到额外负重，出门打游戏随身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单独外接电源，直接用手机或者移动电源供电就能启动，不用额外带充电器，外出手游没有太多束缚。内部搭载 TAC 制冷片，直接对准手机发热区域降温，长时间玩手游的时候能够控制手机温度，能够稳住帧率，不会因为过热降频掉帧。很多玩家玩游戏最怕手机发烫，画面突然卡顿，这款产品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散热工作的时候噪音控制不错，属于低噪运行，长时间握手机，手心不会闷得发烫，玩游戏的沉浸感不会被风扇噪音打断。配件里面标配弯角数据线，插上之后不会挡手，横握打游戏不会硌手。还附带隐磁片，没有磁吸功能的手机贴上隐磁片也能吸附使用，适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机型。它支持 ColorOS X 模式，开启之后可以充分释放手机性能，游戏关键时刻保持稳定输出，适合重度手游玩家。整体采用磁吸设计，一贴就固定，取下来也很简单，不用反复粘贴胶贴，不会损伤手机后盖。很多传统手机散热器体积偏大，安装后影响握持手机，揣进包里也占地方，这款冰冰卡 mini 做到轻量化，便携性提升明显。文章内容举报。
0: 戴尔 SE3426DW 曲面显示器现已开售，售价1899元。这块屏是34英寸 WQHD 3440×1440， 分辨率21:9，宽高比，面板为 VA， 采用1520曲率，屏幕延伸到边缘形成环绕效果。外观上采用三面窄边框，底部中央是戴尔 logo， 配一块扁平底座支架。画质参数方面，对比度3000:1，典型值，色域覆盖 99% sRGB 和 95% DCI-P3， 色深约 10.7 亿色，可视角度为垂直水平178度178度，亮度标称 300nits， 典型值，刷新率最高165赫兹，响应时间1毫秒，快速模式支持 AMD FreeSync Premium 可变刷新率。21:9意味着屏幕比例接近2:1，比16:9宽出一截，同时开两个文档，剪辑时一边放素材一边放时间线会比较从容。1520是曲率半径，数值越小弯得越狠，1520属于目前曲面屏里比较主流的柔和档位。DCI-P3 是影视调色用的广色域标准，覆盖 95% 意味着做视频修图时不会明显偏色。护眼方面用的是戴尔 ComfortFree 硬件级防蓝光技术，通过了三星 TUV 的瑞士认证。
1: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13x8 毫米精密动圈 PET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 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五种预设，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十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四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A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 3.5 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据了解，此次退税下调也不是孤立，今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已发布公告，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将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由 9% 下调至 6%。 2027年1月1日起进一步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至此，新三样中的光伏、电池已先后完成退税退坡，新能源汽车整车成为最新纳入调整的产品。据悉，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目的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保持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退税率下调后，车企出口环节可退还的税额减少，相当于出口成本有所上升。国内工业主板厂商德成达 Decenta 近日正式上架了 M26 NVLS ATX09，这是一款面向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S 桌面处理器打造的全尺寸 ATX 主板，也正是此前在活动中亮相过的同型号产品。该主板采用 LGA1954 插槽，提供 Q970 与 B960 两种芯片组选项，规格表以 SKU1 和 SKU2 两种配置加以区分。内存方面，主板配备四个 DDR5-6400UDIMM 插槽，采用双通道设计，最大容量 256GB。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款工业级产品，面向自动化、嵌入式系统、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服务器等场景打造，而非传统的游戏桌面平台。扩展性上，该主板其提供两个 PCIe5.0X16 插槽，可工作在单路 X16 或双路 X8 模式下，另有四个 PCIe5.0X4 插槽，其中两个的电气走线为 X4，另外两个实际以 X2 速率运行。第七个扩展插槽则采用了古老的 PCI 接口，对于仍需使用传统扩展卡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个祖传接口依然具备实用价值。除此之外，这块主板还配备两个 M.2KM 插槽，兼容 2242-2280 规格 SSD， 以及一个 M.2T1230 插槽，用于安装支持 WiFi7 与蓝牙6的无线模块。
0: 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 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ime 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芯片未来十年新征程。
1: 国产 DRAM 厂商长鑫存储日前宣布，年底将推出采用 4F 新世代架构的服务器及 DDR5 DRAM 产品，引发韩国存储器双雄股价集体重挫。 截至13日中午12时许，三星电子股价暴跌 8.48% 至229250韩元， SK 海力士重衰 10.47% 至1437000韩元。由于两家公司合计占 KOSPI 指数总市值约一半，拖累大盘大跌逾 6%， 跌破6000点，盘中一度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交易5分钟，以免加剧大盘波动。 4F 架构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在相同的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意味着中国存储器厂正加速切入高端 D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不过 Qwom 证券分析师 Han J.I. Young 表示，技术发表不等于量产成功，长芯存储仍需跨过良率、性能与客户认证门槛，加上 EUV 制程设备取得受限，短期内能否撼动三星与 SK 海力士仍有待观察。说了很久，苦宁王久矣，以后车企们终于选择不再依赖宁德时代了。最近这一阵，有不少新势力品牌发布了自己的新车型。有意思的是，里头有不少曾和宁德时代电池深度绑定，甚至把后者当成招牌的车企，好像已经被摆脱了宁王迷信，用上其他品牌的电池了。就比如理想和小米，哥俩之前都曾对着麒麟电池大吹特吹，结果前者高调宣布了自己全自研电池的战略，代工厂是新旺达和中创新航，后者的则主导了自己龙甲电池的设计，再交给新旺达和中创新航生产。再加上领跑、小鹏、吉利，甚至是宁德时代的老客户宝马都开始转投二三线品牌。虽然说车企正在抛弃宁德时代并不准确，但宁德时代在新车上的出厂率确实在肉眼可见的降低。所以说，为什么曾经吹爆宁德电池的车企们集体选择了光速变脸？其他品牌的电池质量相比宁德时代又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在问了几个电池行业的资深老哥以后，脖子哥可以肯定的是，车企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宁德的电池真的太贵了。李哥是宁德时代某核心供应商的高级工程师，他表示电池包里利润最高的就是电芯本身，一个电池包如果卖1000块，里面电芯值700至900。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秉持性能之上解锁更强的产品主张，在持续领跑性能赛道的基础上，实现影像、屏幕、续航等产品力全面升级，打造史上最强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带来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全球首发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还配备 Lumo 2亿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等旗舰配置，以全面硬核实力树立年度性能旗舰新标杆。宜家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再次以 18% 的销量增速保持行业第一，是目前唯一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手机品牌。凭借极致的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68%超高刷手游玩家的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3年上涨，市场口碑屡创历史新高。从率先推动165赫兹超高帧普及，到引领全行业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突破性能边界，推高行业上限。作为一加有史以来的最强旗舰，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全能体验跨代领先，再次刷新大众对性能旗舰的想象。 185fps 极速枪神登场，巅峰性能极致释放， FPS 射击游戏对手机性能的要求极为严苛，一加16以打造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为核心目标，从性能、帧率、网络、显示、触控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带来全链路的极致游戏体验。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 同时，一加16将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出厂。

50%，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行业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依旧保持网络稳定低时延，既是穿墙王也是墙网王。超级显示芯片 P4 可以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高动态画面清晰度，超高刷场景下的显示更清晰。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行业最高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操控跟手性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们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一加16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定义旗舰屏幕新标准。作为手机高刷引领者，一加与京东方多年来深度联合研发，致力于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屏幕，持续推动国产屏幕技术突破。此次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带来极致通透、极致流畅、极致清晰的顶级显示效果。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这块顶级屏幕还行业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动态清晰度媲美专业电竞显示器，日常操作和高帧游戏都能更快更清晰。护眼方面，一加16采用全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配合硬件端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带来全面出色的护眼效果，成功斩获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小金标认证。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行业风光摄影新标杆，一加16迎来一加史上最大影像升级，采用 LUMO 2一风光影像系统，通过旗舰影像硬件与自研影像算法的深度协同，实现全焦段风光创作能力的全面跃升，是专为极致风光摄影打造的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2026年，两一像素已成为影像旗舰的标配，一加16搭载两一像素大底主摄，拥有远超同档产品的超高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山川、建筑和城市街景等风光场景的海量细节，还可以实现一拍三裁切，一张照片同时输出全景、主体、细节三种构图，提升风光创作的自由度。旗舰同款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支持3倍光学变焦与6倍无损变焦。远方景致、人像特写都能清晰定格，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也是户外风光大片的必备，壮阔山河、城市天际线都能一镜尽收，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一加16搭载 OPPO 自研 LUMO

光影像系统，集成原生光影引擎与色彩科学，还原自然光影与色彩，让照片呈现人眼所见的真实质感，复刻旅途中的视觉记忆，支持65:24宽幅模式、大师模式、无影抓拍、4K 实况照片等独家影像功能，还内置 AI 修图师，让摄影小白也能轻松解锁创意大片。星际探索美学设计，点亮夜空中最亮的星。1+16以全新星际探索美学为设计理念，带来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款全新配色，把探索与想象融入每一处设计细节。1+16主推配色明日星光，以纳米光栅纹理工艺呈现随光变换的星光效果，搭载1+史上首个呼吸灯设计，全新星际光效，支持呼吸、闪烁、长亮、流动四种状态，覆盖系统通知、来电提醒、充电和开机等日常场景，同时还适配多款主流游戏，带来丰富的创意灯效与游戏联动玩法，陪伴每一份热爱一起闪耀，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火星杰作采用微晶锻造工艺还原火星砂岩肌理，背部 Masterpiece 印记致敬每一次不妥协的锋芒。黑暗森林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呈现深邃克制的深空质感。1+16的旗舰质感体现在每一处设计细节，超带黄金二角金属魔方 Deco 细磨砂金属中框打造舒适握持感，配合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带来更具沉浸感的视觉享受。全能旗舰体验面面俱到，作为全面无短板的巅峰性能旗舰，1+16搭载旗舰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配合 Apple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带来更持久的性能和续航表现，支持100瓦超级闪充与50瓦无线闪充，37分钟即可充至 80%， 还支持全场景旁路供电，有效减少游戏场景下的充电发热。系统方面，1+16首批搭载超流畅的 Coleros 17全新流体设计，让界面交互更自然鲜活，设备长久使用也能流畅如新，配合全局165赫兹超高刷，实现全场景丝滑流畅的操作体验，还带来全面升级的 AI 功能。 AI 笔记支持多格式输入与一键生成可编辑文档，助力知识沉淀与办公提效。 AI 拍一拍覆盖文档扫描、外语翻译、习题解答等多场景，学习工作都能高效应对。此外，1+16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尘防水，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解锁、3频 GPS 加4频北斗定位、大师对称双扬声器等旗舰配置，全方位覆盖日常使用需求。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10月13日正式开售。1+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以更极致的产品力为用户带来全面无短板的满配旗舰体验。1+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10点整在 Apple 商城、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全渠道正式开售，首批购机用户还可享受以旧换新补贴、限时赠品、分期免息等专属福利。1+16各版本售价如下：12GB+256GB首销优惠价5699元，国补到手价5199元；12GB+512GB首销优惠价6499元，区域补贴价5999元；16GB+512GB首销优惠价7199元，区域补贴价6699元；16GB+1TB首销优惠价8199元，区域补贴价7699元。本次发布会上，深度定制的1+16乘以凡人动画联名礼盒也同步亮相，该礼盒融合动画角色成长历程与1+16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的故事内核，定制金属剑阵磁吸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金属卡针和磁吸保护壳等周边产品，将于11月27日10点整限量开售。此外，1+还同步推出多款专属配件，1+枪神游戏手柄康康联名限定版，带来独家电竞操控体验，售价449元。1+

0: 万毫安时超级闪充屏显移动电源，超薄机身便携补电，售价229元，搭配一加16购买可享套餐价199元。轻质50克的一加磁吸冰冰卡 mini 散热器，支持手机直接供电 ，Tech 与风冷双重加持保障9碗满帧，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一加16方轮纤维磁吸保护壳，兼顾质感与便捷，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一前沿从90赫兹到185赫兹再次刷新上限。如果要给这几年一加的数字旗舰找一个最稳定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是高刷。从一加7 Pro 开始，一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屏幕刷新率往前推一步，90赫兹、120赫兹，再到后来和京东方一起做东方屏，刷新率慢慢从一项被拿来做宣传的参数，变成了一加产品里非常固定的一部分。你可能不会每天去看屏幕参数，但每次滑动、切应用、玩游戏，这种流畅感其实一直都在。而去年的一加15是我觉得这条路线开始真正成型的一代。165赫兹本身当然很抢眼，但一加15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终于不再只强调屏幕能刷多快，更多的开始把高刷、游戏、触控、性能调度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整台手机的思路非常统一，甚至可以说有点偏科，但这种偏科反而让它重新有了很鲜明的一家味道，就是愿意为了流畅和性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所以到了今年的一加16反而留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当刷新率已经来到165赫兹这个程度，还能怎么继续往前走？一加给出的答案依旧相当一家，第四代东方屏把165赫兹做成全局体验，从桌面滑动、系统动画、多任务到主流信息流应用都能覆盖。进入游戏之后，刷新率还能进一步来到最高185赫兹。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风驰游戏内核、自研电竞三芯、全新的冰盒散热以及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也都在围绕这套高刷体验继续加瓦。接下来就从我们手里这台黑暗森林配色的一加16开始聊起，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以下是一加16的核心参数：外观黑暗森林沉稳克制，家族化设计藏在细节里。我们手上这台是黑暗森林配色，背板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实际看并不是特别死的纯黑，在光线照射下会透出一点偏深灰的冷色调，表面还能看到非常细腻的颗粒感。中框同样做了比较细腻的磨砂处理，视觉上依旧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平直边框，不过仔细看边缘并没有完全做成一刀切，而是加入了一点微弧过渡，再配合四角比较大的二角，整台机器看上去会更圆润一些。按键、天线断点以及底部的 USB-C 扬声器和 SIM 卡槽排布都比较规整，细节处理维持在旗舰机应有的水准。背面的金属魔方 Deco 延续了家族化设计，圆角弧度和机身四角基本保持一致，正面则继续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配合大二角。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 ，OPPO 正式发布 ColorOS 17全球版本，新系统将覆盖 OPPO、一加、真我三大品牌设备，首批机型将于10月29日起陆续开启推送。首批升级机型包括 OPPO Find N6、Find X9 Ultra、Find X9S、Find X9 Pro、Find X9 以及一加15、真我 GT 8 Pro 等设备。随后更多 Find Reno 系列以及其他产品线机型也将陆续获得更新。据了解， ColorOS 17基于 Android 17打造，围绕系统流畅度、 AI 能力以及视觉交互体验带来多项升级。流畅体验方面， ColorOS 17对流畅双引擎进行全面升级，其中极光引擎从绘制层深入至渲染层，实现融合渲染，降低内存占用和渲染负载。潮汐引擎则通过个性化行为感知链进行精准调度，带来行业首个记忆后台功能。具体来看， ColorOS 17可根据应用重要程度进行智能管理，重要后台应用会被精准保活，短时间内无需使用的非重要后台则进入智能冷存状态，从而减少内存资源占用。 应用完全保活率较上一代提升 55.6%， 后台保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 Coleros 17带来全新的流体设计，从视觉效果、系统动画到操作反馈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日常交互体验。AI 方面， Coleros 17全球版进一步强化智能助手能力，推出 AI Mind Pilot 等功能。该功能整合 ChatGPT、Gemini、Perplexity 等 AI 服务，可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任务，并支持调用本地文件和照片，对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及组合处理，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几个月前他在 OfferUp 平台上花650美元购买了一台原价1500美元的二手电脑，上个月下载 Windows 更新后，这台电脑突然被远程锁定，无法正常使用。帖子发出后， NZXT 合作伙伴负责运营 Flex 租赁计划的 Fragile 公司在评论区现身，直接道破了电脑被锁的原因，这台电脑是 NZXT Flex 的租赁设备，卖家既不拥有它，也无权出售。不过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并打击盗卖行为，厂商提出了一项补偿计划，只要买家能够提供交易记录、聊天截图及卖家信息，并将该被盗电脑移交给当地警方，厂商将免费为其寄送一台全新的电脑作为补偿。据了解， NZXT 的电脑租赁计划始于2024年，定位是为那些急需电脑但暂时无力承担一次性购机开销的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然而该计划运行一年多后便遭遇麻烦，因为该公司此前曾因租赁程序问题在加州面临集体诉讼，并支付了高达345万美元约2484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也正因如此，不少网友评价这次处理结果算得上用户买到假货或者黑货后难得的一次维权胜利。 NZXT 和 Fragile 也借此收获了不少好评。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际共生的伙伴。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AMU 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AMU， 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s N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制作 PPT、 剪辑视频，真正把端侧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绑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 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

0: 搭载 StepOS 的 StepSN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SN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
1: 荣耀 Win 2系列手机今日在京东开启预约，新品提供快开黑、指定营、红蓝 BUFF 三种配色，价格暂未公布，将于10月21日14:30在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发布会亮相。商品页显示，荣耀 Win 2系列提供 12GB 加 256GB、 16GB 加 256GB、 12GB 加 512GB、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五种内存存储组合，顶配版本达到 16GB 加 1TB。 设计上，新机采用横向矩阵 Deco 加立边设计，后置 RGB 灯与散热风扇，后盖加入云纹状特殊图案，主推配色为红蓝 BUFF 渐变。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首发极窄边电竞直屏，支持 2K 分辨率与185赫兹刷新率，通过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进一步收窄黑边。性能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预计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针对高负载游戏场景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升级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通过风冷与大面积 VC 均热板组合保障性能持续释放。最重磅的是，爆料信息显示新机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较前代10000毫安时有显著提升，同时也刷新行业记录。同步登场的荣耀 Win 小平板配备 8.4 英寸 240赫兹 刷新率 OLED 屏幕，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与主动散热系统，提供黑、银两种配色。页面显示该机有望于10月15日发售。文章内容举报。由 VHELM 开发 ,Team 17发行的银松镇是一款慢节奏重氛围的 2D 横版生存恐怖作品。游戏自试玩版上线后就收获了大量玩家好评。10月9日正式版发售至今，已在 Steam 平台累积了 95% 的超高评价，被无数玩家称作 2D 类银版本的生化危机。它用极致的氛围、经典的生存玩法、细腻的悬疑叙事，让玩家体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镇噩梦。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游玩体验。沉浸式压抑小镇探索，尽管定位 2D 横版作品，但银松镇做到了恐怖氛围的顶级塑造。本作走的是寂静岭、生化危机、心灵杀手式的心理氛围压抑，玩家将进入一座荒芜、破败、被迷雾笼罩的美式小镇银松镇。斑驳老旧的建筑，空无一人的街巷，昏暗朦胧的光影，随风晃动的枯枝，每一处场景细节都拉满了荒芜诡异的基调。 2D 横版的画面风格自带复古氛围感，搭配细腻的场景互动设计，让这座死寂的小镇仿佛拥有生命，处处暗藏未知危机，让玩家从始至终笼罩在莫名的不安与诡异之中。刚刚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针对网传 G735 次高铁乘客开免提长时间通话引发纠纷一事作出调查通报。事件发生在本月12日13时许，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10号车厢一名女子全程开启手机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1小时，声音持续干扰周边旅客。前排女乘客不堪噪音打扰，上前出言劝阻，双方随即发生口角争执， 劝阻过程中，打电话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对方回应：“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并非私人客厅。”通报指出，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同时还提醒大家，在列车、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应当避免外放声音打扰他人，共同维护文明乘车环境。据了解，普通车厢没有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但如果旅客受到噪音干扰，可以随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进行劝导，也可前往车厢连接处通话，追求安静出行的乘客，购票时可以优先选择静音车厢。国庆期间低调很久的 Sapphire 公司突然给旗下的 RX 7000系列显卡发布了固件 BIOS 升级。要知道，这些 RDNA3 架构的显卡发布马上4年了，这次突然升级倒不是 A 卡占未来的戏码，而是一次安全固件升级。 Sapphire 也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以便享受性能和稳定性的潜在提升以及安全相关的修复。涉及的显卡包括 RX 7600、 7600 XT、 7650 GRE、 7700 XT、 7800 XT、 7900 GRE、 7900 XT 及 7900 XTX。 RDNA 三家族都没跑，在 Sapphire 第二家跟进升级固件的是技嘉，也为 RX 7000系列显卡提供了 BIOS 升级，并在公告中提到了这是因为在之前的 AMD BIOS 中发现了漏洞，解决漏洞需要升级最新 BIOS。 虽然技嘉在链接中指向了 AMD 官网的漏洞安全报告，但这个编号为 AMD SN6023 的 CVE 漏洞具体是什么还是没说。 AMD 在沉默几天之后也终于开始回应，表示作为一贯处理潜在安全漏洞的程序之一， AMD 将发布固件更新，这些修复会在公开公告前发布，以便为客户提供更新固件的时间。作为最佳实践， AMD 建议用户在显卡固件由相关 GPU 厂商提供后立即更新。雷蛇独魁 V4 专业版帝王子全新配色正式上线，售价1399元，延续这款旗舰鼠标全套硬件配置，给玩家多一个外观选择。硬件核心是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5万 DPI， 支持 930IPS 追踪速度、90G 加速度，游戏里面快速甩枪、大幅度移动鼠标，定位也不容易飘。搭配真同步技术，进一步压低移动延迟， FPS 竞技游戏会更跟手。鼠标重量仅52克，模具沿用独魁系列经典造型，抓握、指握、趴握都能适配，中大手玩家上手会比较舒服。机身没有 RGB 灯光，把重量和功耗优先给到性能和续航。微动升级为第四代光学微动，点击寿命可达1亿次，手感清脆，滚轮换成光学滚轮，滚动反馈稳定，玩游戏调视角缩放画面不容易出现回滚问题。整机一共6颗可编程按键，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红指令。无线用第二代 HyperPeed 无线方案，有线无线双模式都支持原生8000赫兹高轮循率，续航表现很不错，1000赫兹模式最长可以用180小时，就算开到8000赫兹高刷模式也有45小时续航，不用频繁充电。配套全新半球造型接收器，自带状态指示灯。2026年手机市场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高通旗舰芯片三代同时在售，分别是骁龙8E、骁龙8E5和骁龙8E6系列，三代产品分别覆盖不同价位，这在以往的迭代机型中并不常见。原因并不复杂，内存、闪存和 SOC 采购价全面走高， DRAM 和 NAND 连续多个季度上涨。与此同时，新一代旗舰 SOC 成本突破$300，如果再加上 LPDDR6 和 UFS 5.0， 核心三件套成本预计超过$600。厂商若全面切换新平台，整机定价将难以控制。骁龙8E 发布于2024年10月，规格至今并不落伍。它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 CPU 为高通自研 Orin 架构，由2颗 4.32GHz 超大核加6颗 3.53GHz 性能核组成，采用全大核设计。 GPU 性能与能效较前代提升约 40%，NPU AI 算力是前代的12倍。

0: 样的底子放在2026年依然能撑起旗舰体验。正因如此，不少厂商选择让骁龙81继续上阵，新机不再一味追求最新芯片，而是把升级重点放在屏幕、电池、散热和系统优化上。搭载骁龙81的机型定价普遍来到3000元以上，过去2000元档的性价比产品越来越少。于是骁龙81成为高通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年度旗舰芯片之一。它的长寿并非因为后续芯片不够强，而是成本压力下厂商的务实选择。当换新芯片的代价高到吃掉整机利润，继续使用上代旗舰反而更加稳妥。一代神 U 的超长生命周期背后是整个行业在成本和性能之间的艰难平衡。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3日，接月终端在上海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Step Agentic Native OS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全站定价3999元，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而就在同一天，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出版，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新物种登场与行业下行相遇，对智能体手机的考验更加严峻。加 AI 与为 AI 造手机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两年， AI 功能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但纵观行业主流产品，绝大多数 AI 能力仍停留在应用层功能叠加的阶段，影像 AI 生成、语音助手问答、文案辅助创作等功能，本质上都是在传统移动操作系统之上嵌入 AI 插件，属于典型的外挂式 AI。 这种模式的核心局限在于，系统并非为智能体而生， AI 无法深度调用系统底层能力，缺乏持续的用户记忆体系，跨应用任务拆解与执行效率低下， AI 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而非真正的个人代理。Steps NEO 构建了软硬模三位一体的大模型原生架构，从底层逻辑上跳出了传统 AI 手机的功能叠加思路。硬件层面，产品为智能体专门设计了感知与表达系统，六麦克风阵列搭配低功耗音频芯片与拾音算法，构成智能体的听觉器官。独立 MINIV 点阵背屏则成为智能体的专属表达空间，让 AI 状态可视化。系统层面，从零打造的 Step AOS 1.0 将双域记忆、任务调度、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用户预记录个人偏好与场景经历，智能体育积累知识与方法经验，同时开放全系统底层原子能力供智能体直接调用，并以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保障用户主导权。模型层面，端云协同的模型矩阵实现分工，端侧模型快速响应简单指令，支持离线操作，云测模型负责复杂任务的规划与拆解，兼顾效率、隐私与深度。辨别真伪原生标准其实很简单，是人操作系统还是智能体调度系统，前者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后者改变的是人际关系本身。把手机卖成服务入口，全站定价的真正含义。
0: 微软和各大 PC 厂商原本希望生成式 AI 与 Copilot 功能带动新一轮换机潮，结果却事与愿违。据 OMDIA 与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大幅下跌约 20%， 创下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为6270万部，去年同期为7850万部，同比下滑 20.1%， 相比第二季的6900万部也减少了 9.1%。一般第三季度受开学季等推动，出货量通常优于第二季，此次逆势下跌尤为反常。 OMDIA 统计呈现类似走势，全球台式机、笔记本与工作站总出货量由去年同期7370万部降至5810万部，同比急挫 21.2%， 其中台式机出货量大跌 23.5% 至1170万部，笔记本减少 20.6% 至4640万部。终端需求疲软的核心瓶颈在上游组件成本失控，全球科技巨头全力扩建 AI 数据中心，大量内存产能被 HBM 和服务器用 RAM 瓜分， PC 用 RAM 和 NAND 受到严重挤压效应，价格暴涨推高终端机价。此外，微软近期在 Windows 11、26H2 等更新中降低了系统内存。

0: 耐用，并承诺2026年底前针对 8GB 内存机型进行深度系统资源优化。
1: 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的首个方案天该 300iXL144 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公司同步展示天该、智凯、同央云边端产品矩阵，以及金融、能源、城市治理、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该 300iXL144 在单柜内集成144颗 GPU 与18颗 CPU， 配备约 10.1TB 显存，其价值不止于密度，更在于系统经济效能的整体改善。主流整机柜超节点多采用专用整机柜形态，配套专属液冷与供电，往往要求专门机房及先建房再上柜，改造投入大，周期长。 iXL144 采用贴近常规机柜标准的单机柜形态，在供配电、承重与散热条件匹配时即可进入现有机房，结合灵活组网拓扑，可一次规划分布扩展，避免一次性过度投入。通用 GPU 兼容主流生态，降低迁移上线成本。自主通用 GPU 架构与自研软件站兼容 CUDA 生态，支持客户复用已有模型、主流框架及开发经验，降低迁移工作量与上线成本。作为通用 GPU， 同一底座既承载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也支撑金融估值、科学智能等任务。区别于仅适配特定 AI 负载的专用芯片，迁移成本与上线周期相应下降。
0: 10月12日，据报道， LG 电子正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智能家居设备，并计划借助海外生产设施构建相关产品的生产体系。
1: 今日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正式发布，售价1599元起。相比普通版，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并未升级核心硬件配置，主要变化集中在机身配色和存储版本上。配色方面，换新版提供流沙橙、元气绿、黑色三款配色，其中流沙橙和元气绿为新增配色。作为对比，普通版提供黑色、白色、晴空蓝和星云紫四款配色。存储版本方面，换新版新增 6GB 加 256GB 版本，同时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两个版本，共有三种存储组合。普通版则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8GB 加 512GB 以及 12GB 加 256GB 四种版本。核心配置上，两款机型保持一致，均搭载骁龙 6SGEN4 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小米金砂浆电池，支持67瓦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据了解， Redmi Note 17 Pro 于今年7月发布，正面采用 6.83 英寸 1.5K OLED 直屏，支持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峰值亮度达到 3500nits， 并支持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及类 DC 调光。屏幕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2玻璃，通过 SGS CQC 双五星抗摔认证，进一步提升日常使用中的抗跌落能力。此外，新机还支持 IP66、 IP68、 IP69、 IP69K 四重防尘防水等级，并通过 TUV 难得72小时长效防水认证。文章内容举报。
0: Steam 库越堆越满，打开游戏盯着主菜单发呆，明明下好了期待很久的大作，玩十几分钟就退出，随手切去刷短视频。玩家口中的电子阳痿算不上什么病症，只是一种游戏倦怠，心里还向往着虚拟世界，却很难沉下心，很难获得从前那种投入感。网上很多人讨论自救，其实没有万能解药，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一样，分享几个玩家圈子里亲测有效的思路。一、精简游戏库，拒绝洗家易陷阱。很多人的倦怠根源是选择太多，看到折扣就入库，游戏越囤越多，欠债也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动力去开启任何一款。面对几百个游戏，一想到要消耗的精力，大脑会本能地产生选择焦虑。自救的办法很简单，暂时停止盲目洗加一，给自己定个小规则，通关一款再购入下一款，把库里暂时不打算玩的游戏归档隐藏，桌面只留一至两个目标，减少选择负担，期待感才会慢慢回来。不必追求大作， 短小精。

0: 制的独立游戏，反而更容易轻松上手。二，降低游玩门槛，不必逼自己高效游戏。我们总下意识觉得玩游戏就要推进剧情、打进度、做全成就，一旦有一个点长时间没法攻克，大脑就会产生挫败感。但游戏本质是娱乐，不是任务。
1: IQOO Pad Pro 小平板将于本月发布。今日 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该机更多产品细节。机身设计上， IQOO Pad Pro 整机重量仅298克，厚度为 5.74 毫米，兼顾便携性与握持体验，单手即可轻松掌控。平板内置902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王侃表示电量焦虑这件事在这台小平板上同样不存在。屏幕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 8.8 英寸 165Hz OLED 极净屏，高刷新率能够带来更加流畅的动态显示效果，在 FPS 等竞技游戏场景中进一步提升画面跟手性。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并配备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电竞双芯组合，为高负载游戏提供更强性能支持。此外，平板采用冰穹四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行业超大主动散热风扇，风扇尺寸达到 30x30x3.5 毫米，散热结构总面积达到23253平方毫米，同时支持三档智能调节。通过主动散热与被动散热协同， IQOO Pad Pro 能够进一步降低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时的温度压力，保障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输出。文章内容举报。
0: 踩断的不只是一个刹车踏板支架，两天蒸发117亿，江淮汽车用两个跌停，把过去一个月靠华为加 Stellantis 概念涨出来的 41% 涨幅几乎全吐了出去，市值从620亿跌回513亿，回到了9月中旬炒作启动前的位置。如果对比今年2月份 58.79 元的年内高点，短短8个月时间，公司市值更是已经蒸发约812亿元。市场从来不会耐心听解释，尤其是当你解释不了的时候。更严重的是，踩穿的远不止短期股价，还有市场对江淮高端转型的信任度。这次刹车安全键失效事件开始让市场重新审视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与工程体系的可靠程度。01主业九年连续失血，自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江淮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按照更能反映主业真实盈利能力的扣非净利润，江淮汽车已经亏损了2017年到2025年九个完整年度，累计亏损额超过160亿元。2024年之前，虽然江淮汽车的年度规模净利润为正，但基本上都是靠每年10亿元以上的非经常性损益强行拉回盈利。
1: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至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50%。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 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Meta、微软、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 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与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在 Helios 之后， 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
0: 今日上午，尊界汽车公布了 V800 刹车踏板的第三方检测结果，相关内容迅速登上热搜榜单第一名。据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严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同时根据销售发给车主的内容看， 尊介承认刹车踏板支架底座在极端暴力破坏性受力条件下强度冗余还需提升，正在全力进行方案优化，预计从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
1: 据外媒 Samable 最新报道，三星正在为2027年的 Galaxy S27 系列规划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综合目前的爆料信息， Galaxy S27 系列全年可能推出多达6款机型，覆盖不同尺寸、性能配置和价格定位。按照现有消息，三星预计在2027年初率先推出 Galaxy S27、Galaxy S27 加、Galaxy S27 Pro 和 Galaxy S27 Ultra 4款主力旗舰，其中新增的 Pro 版本将成为此次产品线调整的重要看点。据悉， Galaxy S27 Pro 的定位将介于 Plus 与 Ultra 之间，有望继承 Ultra 的部分高端配置，同时采用相对紧凑的机身设计。不过这款机型预计不会配备 S Pen 手写笔，而 Galaxy S27 Ultra 仍将保留该功能，并继续承担系列顶级旗舰的角色。除了上述四款机型，三星还可能在2027年晚些时候推出 Galaxy S27 FE 和 Galaxy S27 Edge， 将整个系列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扩大至6款。其中 Galaxy S27 FE 预计延续传统的产品路线，在保留部分旗舰体验的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Galaxy S27 Edge 则可能继续主打轻薄设计，通过更纤薄的机身与常规旗舰形成差异化。如果相关规划最终落地，Galaxy S27 将成为三星近年来产品阵容更加丰富的一代 Galaxy S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海外玩家 Vinger 近日为好友组装了一台 RTX 3070二手游戏主机，总花费 577.91 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4328元人民币，儿童配置新机约需1100欧元，直接省下近一半预算。他的灵感来自一期视频，视频中用锐龙5-2600和 Radeon RX Vega 56配出了一台约215欧元的游戏主机。 Vanger 想为好友复刻这一方案，但很快发现那种地板价并非常态。他转而统计各配件的常规二手成交价，对比性能后列出三档方案，约320欧元、440欧元和560欧元，不含运费。最终整机含运费共花费 577.91 欧元，主板、处理器和内存以套装形式购入，显卡来自一个专业卖家，对方应要求专门跑了基准测试。 3TB 硬盘来自另一位朋友免费赠送，电源、机箱和 CPU 散热器选择全新，其中机箱花费约25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187元人民币，做工出乎意料的不错。在约2周半的时间里， Vanger 实际花费约24小时，其中一半花在搜索广告和与卖家沟通上。一周内他遇到至少5个疑似骗局，其中一个他识别出盗用图片后举报，平台在1小时内下架了该广告。
1: 企业微信和 WorkBunny 正式官宣深度联合，企业微信升级至 5.0.12 版本，就能在企微里直接把活儿交给 WorkBunny 了。企业微信是国内服务用户最多的协同办公平台，企业微信则是国内用户最多的办公智能体。两者结合后，从任务下达到成果交付，全自动闭环，不用在多个软件中横跳。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和 WorkBunny 对话，它会结合你权限范围内的消息、文档、会议等信息理解任务，调用工作台开工，再把结果发回企微。告别手动搬运和重复教导，企业微信里多年沉淀的工作资料、项目经验、客户信息都能无缝转化为 WorkBunny 可直接调用的生产资料。企微管理员可以在后台一键分派名额，把控算力消耗，防止资源滥用浪费，谁能用、用多少、能看什么级别的信息也一清二楚。想用更多能力，你还能用企微账号登录 WorkBunny 企业版客户端，模型、技能、连接器任你挑选。根据 QuestMobile 放出的2026年7月 AI 办公 Agent 行业数据报告， PC 客户端赛道竞争变得火热，腾讯 WorkBunny 不管是月活规模还是用户使用频次都排在行业第一位。10月13日，界面新闻获悉，智源原生生态发展计划与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具身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4足。

0: 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
1: 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报告，2027年全球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从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报告预估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衰退幅度不排除扩大至高个位数。成本压力已直观反映在物料清单占比上，已建议售价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20元的主流产品为例，2026年第三季 CPU、 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物料清单及整机物料成本比重已升至约 68%， 核心零部件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面临三难选择，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自行吸收成本则毛利率承压，通过降低存储器等规格控制成本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预计2027年品牌将难以同时维持价格、规格与利润率。这一成本压力也正在改变品牌的产能布局策略。过去因地缘因素迁出中国的产线，如今面临重新评估。 TrendForce 预估海外制造的笔记本占全球生产比重将由2025年约 24% 降至2026年约 21%， 2027年可能低于 20%， 跌破两成大关。新兴产区所增加的物流、零部件调度及供应链管理成本，在零部件价格高涨的背景下更加受到重视。
0: 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 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 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美元，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 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三星在 OCP 全球峰会2026上公布了下一代内存与存储技术战略，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三星概述了旨在提升 AI 基础设施性能的三大关键技术方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基于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的存储扩展技术，以及利用新一代固态硬盘 SSD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解决方案。三星电子与 AMD 联合展示了基于 CXL 的内存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基于 CMMD 的内存池化技术，三星电子展示了跨多个系统高效利用内存资源，灵活保障人工智能环境所需内存容量的能力。三星电子的下一代存储器和代工技术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要素，预计该公司将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合作，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多家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纷纷拜访三星电子，其中包括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苏姿峰本月初访问韩国期间，曾提及与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并持续寻求在存储器和代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在本次 OCP 活动中，三星电子 A1 团队高级副总裁 H.O. John Sim 就为人工智能时代扩展创新。 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内存保持计算全速运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想要手机能够全自动跨应用的去操作手机，就需要打通手机 APP 上底层的数据接口，但是这条道路显然不是那么好走。
1: 小鹏汽车公布了旗下全新 SUV 车型 Mona L05 的内饰官图，并喊出了年轻人的内饰怎么能有灯位的口号。 L05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拥有双层悬浮式仪表台，同时取消仪表盘，并使用 26.8 英寸 HUD 抬头显示取而代之。此外还提供双卫星按键运动型方向盘、 17.3 英寸 3K 中控屏。座椅主打舒适，前排支持通风、加热、14点按摩，并配有气动腿托，号称是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不止如此，该车还拥有256色瀑布式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 17.3 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0扬声器 AI 音响，这些都是年轻人钟爱的配置。据了解， Mona L05 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28和245、45R20。外观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同时采用视觉辅助驾驶方案，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拥有点到点的辅助驾驶能力。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扶植版等多个版本，覆盖七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 38.58 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880×1960×1900毫米，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六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魏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在显示效果上迎来了大幅升级。据悉，一加16采用了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通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进行三次校准，同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能丝滑流畅。同时，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并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即便在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在护眼体验上，一加16支持新一代明眸护眼，通过一显共眼带来自然光级护眼，并通过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6月0日小金标认证。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万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即便在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 9000毫安

0: RTX GPU， 拥有最多6144个 CUDA 核心和第五代 Tensor Core， 通过 Venlink C2C 芯片间互联技术与最高20核的 Vendia Grace CPU 相连运行 Windows 11。在反作弊支持上， Vendia 已与多家反作弊方案提供商达成合作，首发日即可支持 BattleEye、 EasyAnti、 Qi、 Ricochet、 Vanguard 及腾讯 SCE 反作弊系统。 EA Javelin 反作弊系统预计于2027年初登陆 RTX Spark， 首发日可运行的游戏阵容包括 CS2、 Dota2、 堡垒之夜、漫威争锋、永劫无间、火箭联盟、 Rust、 最终决战、战争雷霆、坦克世界、战舰世界及明朝等。在图形技术层面， RTX Spark 支持完整的 DLSS5 技术套件，包括超分辨率、光线重建、动态多帧生成以及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
1: 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两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三成。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据报道，针对尊界汽车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懂车帝测试员懂车大科基东门今日在微博连发多条帖子提出质疑，核心观点直指静态加载与动态加载的本质差异。该测试员指出，送检样品01002在 1500N 纵向力下永久变形量达到 4.07 毫米，而标准限值为5毫米，几乎卡着限值通过，且这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送检件。他进一步质疑，踏板材质为 PP 聚丙烯加 GF40 40% 波纤增强，面对静态载荷与瞬间动态载荷的受力表现完全不同。一分钟20毫米的加载方式与实车紧急制动时0.几秒的瞬间冲击存在巨大差异。该测试员还表示，企业有试验场地，有充足试验车辆，有试验设备，也有试验人，全都是现成的，量产车随机抽一辆验证下不难。既然都做了这么多实验室里的台架试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送检到重庆，不如直接用量产车做10分钟6次 1500N 的100千米每小时制动测试。某车企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对此做出专业解读。
0: 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赫兹全面屏，并支持35加款热门游戏原生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赫兹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首

0: 流感最好的虹膜旗舰。此外，虹膜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十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一倍多，奇瑞旗下 EQ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8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 30%， 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4.5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 22.5 万个工作岗位。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 45% 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 10% 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
1: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争议出现后，鸿蒙智行正通过销售渠道对首批提车的尊界 V800 车主开展1:1沟通，解答疑问，缓解用户顾虑。还有接近鸿蒙智行的知情人士称，我们还是要对这么多愿意真金白银去花钱买我们车的用户去负责任。本次风波起源于10月8日，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测试过程中制动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当晚尊界就对外表态会重新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已经交付的车辆可享受免费升级服务。按照规划，踏板支架底座的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敲定，11月起启动升级工作，还没有发运的新车会在完成部件升级之后再交付到用户手中。但一位鸿蒙智行销售人士称，在终端门店目前暂无官方统一执行细则，门店方面给到用户的信息是可更换强度达3000N 以上的制动踏板，如果车主选定该项升级，新车交付或是车辆维修的周期预计会延后3至4周。此次升级主要针对8月31日正式开启交付的尊界 V800， 相关数据显示这款车型9月销量达2092辆。当地时间13日，F1 与卢旺达政府共同官宣，双方签署一份长达10年的赛事框架协议。全新的 F1 非洲大奖赛计划于2030年代初正式加入 F1 赛历。这标志着自1993年南非大奖赛之后，阔别近40年， F1 赛事将重返非洲大陆。据了解，非洲拥有上亿 F1 粉丝，受众以年轻人为主，是全球增长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F1 一直希望补齐非洲板块，完成全球大陆赛事布局，挖掘新观众、赞助商与商业增量。按照规划，比赛举办地设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紧邻新建的基加利国际机场。当地将新建一条达到 FIA 一级赛道标准的专用赛道，赛道依托地形高差打造特色布局。赛道建成后，除 F1 正赛外，全年可承接各类国际赛车赛事、大型会展与文娱活动，带动区域旅游与就业。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承办 F1 大奖赛是对国家未来的长期投资，赛道项目将创造大量就业、技能培训机会，拉动旅游业发展。F1 官方称，多年来 F1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落地非洲分站，此次落地卢旺达是赛事全球化扩张的里程碑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3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 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

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博主科技新一今日发文称，我给华为一个建议，把这次给尊界洗地的 KOL 全部拉黑了吧。这个事之所以能发酵这么大，发酵这么多天，就是因为这帮洗地 KOL 一直在那推波助澜。博主表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事实摆在面前还狡辩的是最让人痛恨的。然后一些 KOL 还在用非常弱智的方式洗地，给尊界拉仇恨。前面那些分析踩刹车力度和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这样会让用户产生我踩个刹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错觉。最近我又刷到一些用自己的尊界 V800 踩刹车没有断，以此质疑懂车帝的视频。大哥，你没踩断，可懂车帝踩断了啊，所以依然没解决懂车帝踩断刹车这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仅没解决问题，还会让用户心中感觉你没认真踩，是在洗地的厌恶感。现在事实是懂车帝踩断了，所以这件事想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懂车帝作弊了，让懂车帝道歉，证明自己作假了。否则目前这些洗地行为全部都在火上浇油。小米汽车官方今日宣布，2026年9月小米 SU7 位列20万以上轿车销量第一。小米 SU7 自2026年6月首次登顶20万以上轿车市场销量第一后，已连续多月稳坐该细分市场头把交椅。此前20万以上轿车市场长期由 BBA 燃油车型和特斯拉 Model 3主导，奔驰一级、宝马五系、奥迪 A6 升三款传统豪华中大型轿车此前长期占据该价格带销量前三。2026年7月 SU7 月销量11044辆，直接将特斯拉 Model 3约 1.2 万辆和奔驰一级甩在身后。从2024年发布到2025年末的21个月中， SU7 有13个月单月销量超过特斯拉 Model 3。据快科技此前报道，小米 SU7 是小米汽车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2024年3月正式发布。2026款于2026年初上市，售价区间 21.99 万至 30.39 万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配置，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视频，分享了他在巴黎车展期间体验特斯拉 FSD 的感受。何小鹏称，本次车展的官方智驾实验室项目中，小鹏与特斯拉是仅有的两家获得资格开放真实道路智驾演示的车企，这也是小鹏图灵 AI 智驾技术第一次面向欧洲大众开展大规模体验活动。试驾过后，何小鹏对特斯拉 FSD 给出了较高评价，称整套系统运行流畅，驾驶表现甚至优于人类驾驶员，整体体验感受和小鹏 NGP 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套成熟可靠的高阶智驾，核心要满足三点，带给驾乘人员充足的安全感，行驶过程顺滑自然，同时可以妥善应对红绿灯、限速标志、减速带等道路要素，而 FSD 在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对比两套智驾系统，何小鹏表示， NGP 与 FSD 的技术架构均实现重大突破，二者各有优势。小鹏所用的模型规模远超 FSD， 具备更为突出的泛化性能。小鹏 NGP 一直在追求更加轻量化的全球适配能力，从一段式自动驾驶演进到 VLA 方案，背后需要攻克大量复杂场景难题，例如不同地域红绿灯识别、脱离高精地图后的自主行驶能力等现实挑战。熊猫 S24Q6A 显示器现已在京东正式发售，该机定位电竞高刷市场，主打 23.8 英寸 2K 分辨率与 180Hz 刷新率。该显示器配备一块 2560x1440 分辨率 Fast IPS 面板，支持原生 180Hz 刷新率， GTG 响应时间1毫秒，对比度1000:1。色彩方面，该显示器支持 8bit 色彩，覆盖 130% sRGB 和 95% DCI-P3 色域，可视角度178度，可满足游戏与日常影音需求。接口配置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 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配件包含显示屏、底座、支架、电源适配器、DP 信号线及螺丝。需要注意的是，该机采用固定支架，不支持升降旋转调节，但显示器本体支持 75x75 毫米 VESA 壁挂，方便用户另配支架臂。在599元价位上，熊猫 S24Q6A 给到了 2K 分辨率、180Hz

0: 子高刷和 Fast IPS 面板，性价比突出。国补后521.1元的价格，进一步拉低了 2K 高刷电竞屏的入手门槛。对于预算有限的玩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据报道，大众汽车 CEO 托马斯·舍费尔在2026巴黎车展上确认，第二代 IDBUZZ 正在研发中，新车将基于大众最新 SSP 可扩展系统平台架构打造，续航更长，充电更快，价格有望下探。现款 IDBUZZ 于2022年发布，基于 MEB 平台打造，至今已4年。舍费尔坦言，这款车成本基础不对，这是它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销量的核心原因。目前 IDBUZZ 在英国起售价接近6万英镑，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53万元，美国市场起售价615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2025年前9个月，在美国仅售出不到5000台。尽管美国人情感上对这台复古小巴钟爱有加，但销量数字始终没有跟上。舍费尔强调， IDBUZZ 是大众品牌标志性资产的一部分，新品牌没有历史积淀，而大众有。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某些车企那样把过去每一款经典车型的名字都翻出来用一遍。大众设计总监安德烈亚斯·明特也提出了警告，复古设计存在天花板，甲壳虫就是前车之鉴。大众曾经推出过2代新甲壳虫，最终因消费者审美疲劳而停产。明特表示，不想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设计语言，但承诺2代 IDBUZZ 会很有趣。
1: 2026巴黎国际车展于10月12日正式开幕，奥迪品牌在车展上发布了全新纯电车 A21 Tron。新车定位奥迪入门级纯电产品，基于大众 MEB 平台打造，与大众 ID.3 NEO Cooperborn 共享底盘架构，由德国英格尔施塔特总部工厂生产，计划12月开启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奥迪 A21 Tron 为品牌史上最省电的车， WLTP 工况下最低能耗仅 12.8千瓦时每100千米，最高续航里程可达646千米。在 A1 与 Q2 相继停产后， A2E Tron 填补了奥迪品牌门槛位置，与插电混动版 A3 形成纯电加插混双线并行的紧凑型车布局。外观方面， A2E Tron 整体造型致敬1999年初代 A2， 车身高度偏高，线条棱角分明，采用溜背式车身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分体式灯组，细长 LED 灯带支持灯语切换。车身侧面车门把手与 B 柱 C 柱视觉上融为一体，配备五辐式低风阻轮圈，溜背式车尾搭配大尺寸扰流板，致敬初代 A2 中置尾窗扰流板造型，后备箱延续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窗结构。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 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 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接月 M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enu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接月 M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接月 M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 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0: i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侧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侧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辅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参与方案分析、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开发意念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月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百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月 M 成长计划，前一万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五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s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
1: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的背后，海关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其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 9101采用海关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该处理器可在负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即使在节假日高峰期或演唱会结束等场景下，面对超高负荷的通关人流，也能确保每一台闸机多线程运转和零卡顿。针对口岸复杂外设接入需求，基于海关 CPU 的硬件平台集成多串口、多 USB、多网口、独立双显输出等丰富接口，它可顺畅对接证件阅读器、指纹仪、生物识别摄像头、OCR 识别设备、多屏显示终端等各类口岸专用设备。该平台支持10路以上外设同步并发工作，保障旅客刷证、人脸识别、信息比对环节流畅高效，为一次放行快速通关提供底层算力支撑。
0: 今日，上汽大众 ID Era 8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0.68万至26.98万元。在发布会后的媒体群访中，上汽大众总经理吴昀谈到了近期引起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吴昀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所谓速成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上汽大众有自己不变的标准，这是基本底线，不存在找平衡，也不会妥协。吴昀称，传统整车开发要3到5年，确实可靠，但现在技术迭代太快，1-2年就迭代一次，3年前规划的产品投产时可能已经落后，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开发，但加快不意味着对质量或标准妥协。目前上汽大众的开发周期已逐渐赶上，可以做到2年或2年以内，基本和国内竞争对手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所有标准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妥协。而在 ID Era 8X 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的表态更为犀利。我们对特调车说不，对速成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凭真本事开路，以真品质护航，这就是 ID Era 8X， 这就是天生不挑路。京东自营上线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权益包，售价7999元，非手机本体，仅为优先购买资格，权益含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健康小于80%免费换原厂电池，及价值超2100元的配件礼包与多类优惠券。IDC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NVIDIA 在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降至34%，华为以28%紧追其后，两者差距收窄至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NVIDIA 今年1月至6月在中国 AI 加速器出货量为67.8万个，同比下降44%。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了 NVIDIA 最强性能 AI 芯片对华供应，中国则已知在推动国产替代。NVIDIA CEO 黄仁勋曾多次批评这一政策，称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芯片市场正被迫拱手让给华为。国产厂商方面， 华为 AI 加速器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逾30万个增至 57.2 万个，市场份额达 28%， 平头哥占 7%， 寒武纪占 5%， 昆仑芯占 4%， 海光占 3%。 总体来看， IDC 追踪的11家中国芯片厂商中有9家出货量同比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 AI 加速器总出货量达 200.8 万个，其中 GPU 出货量下降 26% 至 99.1 万个，非 GPU 加速器出货量同比增长近 80% 至 101.6 万个，首次超过 GPU。 华为、平头哥、昆仑芯和寒武纪合计占非 GPU 市场的 95%。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搜索引擎类 APP 的月人均次数 35.8 次，同比下降了 21.7%。 作为对比，AI 原生 APP 端用户规模达 5.37 亿，月人均使用次数达 85.1 次，同比增长了 67.1%。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用户不再优先点开搜索软件，信息获取入口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从搜索框迁往 AI 对话框。放在十几年前，不管想查什么，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打开搜索引擎，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生活攻略、产品测评、探店体验，很多人直接打开小红书、抖音、微信，在 APP 内部完成搜索，不再跳转到网页搜索引擎。这些封闭平台里面大量真实体验内容，是传统网页搜索很难抓取到的。除了社区平台的分流， AI 大模型也是重要冲击。很多简单问题，用户直接丢给 AI， 想要一个现成总结好的答案，不用点开一堆网页慢慢筛选。但这不代表搜索引擎会彻底消失。遇到专业知识、查证事实、查阅技术文档、溯源原始资料的时候，网页搜索引擎依旧不可替代。 AI 回答容易出现幻觉出错，需要核对原始网页来源，这一步还是离不开传统搜索。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大众带来了全新 ID.3 Cross 实车。这款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的新车依托 MEB 加纯电平台打造，硬朗跨界的造型和丰富配置成为展台一大看点。外观上，新车采用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灯带与 IQLA Light 矩阵大灯，搭配风格突出的前包围，塑造出浓厚跨界气息。车身尺寸为4153×1794×1581毫米，轴距2601毫米，悬浮车顶搭配黑色轮眉，进一步强化 SUV 硬朗气质。车尾延续贯穿灯带，搭配 3D 效果尾灯，前后包围设计相互呼应。车辆还具备最高1200千克拖曳能力，拓展了用车场景。内饰跳出大众现有纯电车型的设计思路，融入复古风格元素，两幅方向盘加上模拟机械仪表观感的液晶屏幕，向品牌经典家用车致敬。车内搭载 10.25 英寸数字仪表与 12.9 英寸悬浮中控屏，保留实体按键，降低操作学习成本。中控台与门板大量使用织物材质，方向盘加热，座椅气动按摩，哈曼卡顿音响，全景天窗均有配备。储物方面，拥有25升前备箱与475升后备箱，同时搭载 ACC 巡航、红绿灯识别、自动泊车等智能辅助功能。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为损坏的电脑订购 B550 兆主板时遭遇了离奇的发货错误。明明订购的是一块 B550 兆主板，收到的却是一颗 AMD 锐龙5500处理器。据当事人介绍，他原本使用的台式机配备了锐龙53600处理器和 GTX 1660 Super 显卡，但因使用了一款劣质电源，在一次电力激增中导致使用了7年的华硕 Prime B450 主板彻底烧毁。为修好电脑，他网购了新电源和一块适配的 B550 兆主板，谁知收货后拆开一看，拿到的却是完全不相关的 CPU。 一开始不少网友调侃他白嫖到一颗处理器，可仔细一算，这事其实并不划算。首先，他下单的主板本身就比错发的锐龙5500贵$10，约66元人民币，而且只拿到 CPU 却没有配套主板，根本解决不了原故障，电脑依旧点不亮。再者说，从锐龙53600升级到5500，性能提升幅度很小。虽然目前亚马逊客服已经给买家全额退款， 但要求他把这颗错发的锐龙5-5500寄回仓库。

0: 没办法直接留下当作补偿。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16GB 加256GB。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Step AOS 系统、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有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测快反应、云测深思考，端测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的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简应、高德、美团等近100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s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Bunny、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 用户可以通过接月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接月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D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D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
1: 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厂商销量快报，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17.9%。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281,738辆位居第三。前十榜单中，国产自主品牌占据七席，长安汽车127,993辆排名第四，上汽乘用车107,303辆第五，长城汽车99,914辆第七，领跑汽车96,167辆第八。销量趋势变动上，长安、长城分别下滑 25.4% 和 17.2%， 领跑则逆势大涨 44.3%。 外资与合资阵营仅剩上汽通用五菱103,477辆、特斯拉中国95,366辆和一汽大众77,728辆，其中一汽大众同比下滑 45.5%。 累计维度方面，1至9月批售比亚迪以307.6万辆领跑，吉利222.4万辆，奇瑞212.4万辆分列二三位，上汽乘用车同比大涨 45.5%， 领跑增长 66.1%， 一汽大众累计下滑 35.3%。 出口阵营，奇瑞汽车9月出口203,765辆居首，比亚迪174,277辆紧随其后，且同比暴增 151.6%， 吉利105,914辆同比增长 160.5%，领跑出口同比增幅高达 298.6%。
0: 今日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尊界客服表示，本次测试是委托具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机动车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具体是由谁委托去测评，目前确实没有核实到。据说明，10月11日，具备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开展专项抬架测试。按照汽车踏板装置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相关规定，在1500牛纵向力作用条件下，踏板位移需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本次测试样品顺利达到该行业规范的全部硬性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零部的安全冗余，检测环节还额外设置加严试验，将纵向作用力提升至3000牛。经过高强度的考验之后，制动踏板没有产生裂纹，也没有出现结构损坏等异常现象。据报道，就尊界汽车10月13日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记者向终端门店咨询了解到，现在订车包括此前订车未交付排产的车主，都会使用新的优化之后的踏板方案，已经提车的车主后续也会免费升级。10月13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结果符合行标 QCT788/2018 要求，即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不超过5毫米。检测数据显示 ,1500N 检验中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永久变形量最大 4.07 毫米，均未超过5毫米限值，未出现裂纹。尊界还做了加严检验，将纵向力提升至 3000N， 踏板仍未出现裂纹和损坏。门店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官方做的测试， 全方面符合安全标准。不过其透露，尽管检测符合标准，尊界依然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升

0: 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以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方案确定后到店免费升级。据 Kepler L2 最新透露， AMD 下一代 RDNA5 显卡不会在台北电脑展 Computex 2027之前公布，更可能在2027年下半年才官宣，排除了 CES 或明年上半年发布的可能。这一信息来自 AlanTech 论坛的一次讨论，有成员问 AMD 是否会在未来3到5个月内公布 RDNA5 显卡，希望能有一款对标 Nvidia RTX Pro 6000的产品。 Kepler L2 只回了一个 No。 当另一名成员问2027年6月是否有可能时， Kepler L2 挤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范围，暗示比6月更晚。去年12月他曾预计 RDNA5 会在2027年年中左右到来，但最新评论暗示官方发布可能比那还要晚。不过 Kepler 并未明确说明时间表是否已变。今年9月曾有报道称 AMD 2027年可能只发布一款 RDNA5 GPU， 据 Kepler L2 说法，这款是 AT2 芯片，其余型号包括传闻中的 AT0、AT3 和 AT4 要等到2028年。泄露者还称 Nvidia 下一代 GeForce RTX 60系列也不会在2028年之前发布。
1: 据报道， CPU 市场近期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英特尔、高通、AMD 三大厂商接力调价，涨价压力从晶圆制造端一路传导至 PC、服务器及终端整机。英特尔自9月1日起率先调价，这是其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整，高端 Panther Lake 型号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与 Arrow Lake 调涨 5% 至 10%。面向入门市场的 Alder Lake 及 Twin Lake 涨幅为 10% 至 20%。 值得注意的是，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轮调价集中在搭载台积电 N3E 制程高阶 GPU Tile 的产品，该芯片的 CPU 计算模块由英特尔自家 18A 制程生产， GPU 图形模块则外包给台积电，这也凸显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直接影响。高通紧随其后，自10月1日起将骁龙 X 与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出货价格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级边缘计算市场扩张， CPU、GPU、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和封装的依赖持续加重，整体成本结构进一步抬升。 AMD 也已向多家合作客户下发通知，计划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将旗下全系列芯片价格统一上调约 10%。
0: 厂家直接承担智能泊车辅助事故责任，这是广汽丰田面向泊智 3X 全系车型做出的承诺。不过近日多位车主反馈，他们在启动智能泊车的情况下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却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未开启智能泊车，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达成共识。说好的兜底呢？车主们质疑道。另外还有车主发现泊智 3X 2025款采用的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但2026款却悄悄更换为算力更低的高通8650芯片。次世代车研所栏目向广汽丰田客服求证此事，客服却坚称2026款使用的仍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存在误导嫌疑。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起，广汽丰田销量便进入了下滑通道，5月份销量零增长，6、7、8、9月份销量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可谓形势严峻，泊车兜底承诺成空谈，双方各执一词。近日有广汽丰田泊智 3X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使用智能泊车时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并未如期兑现宣传中兜底的承诺。据他描述，9月17日晚间在正常开启泊智 3X 智能泊车模式，车辆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自行移动，车轮自动转向，但最终却直接撞墙，车尾严重受损。联系 4S 店后，对方告知需要将监控交给厂家才能判定是不是车辆功能问题。
1: 据博主未来的学习笔记爆料，已经有尊界车主陆续收到了一线销售关于刹车踏板事件的官方说明，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信息量很大，这事没完。从检测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 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具体来看，此次检测的车辆共有18台车，其中4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纵向力 1500N 检验，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所检强度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 QCT788-2018 标准。另外14辆在检测中逐渐加大纵向力至 3000N, 加载速度20毫米每分钟，保持 5S 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后检测了制动踏板部件总成，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注：以上信息为网友提前曝光信息，最终详细规格配置以官方公布为准。资料补充：1500N 纵向力约等于 153.06 千克 ,2000N 约为 204.08 千克 ,3000N 约为 306.12 千克。工博会2026天数至新展台走进2026工博会天数至新展台，最先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桌上那些 GPU 卡，而是正中央一整柜亮着绿灯的设备。柜体前方写着天该 300IXL144 超节点，从顶部的 TOR 交换机到计算托盘、交换托盘、电源模块，内部结构被直接摆在观众面前。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 分之1英寸、1.56 分之1英寸、2.5 分之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产品集成红峰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通过软硬心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其中新一代1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30年来的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30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 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10月12日，一份声明显示，因微软非法共享挪威数千名用户的敏感数据，挪威数据保护局对该公司处以9200万克朗罚款，这是该机构迄今开出的最高罚单。由中科曙光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移九天、天翼云、联通数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摩尔县城、盛科通信等十余家产学研用单位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技术规范计划号 2026-4903T469 正式获批立项。这是国内首个立项的 RDMA 高速网络国家标准，标志着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中，网络通信耗时占比高达 30%至50%，RDMA 高速网络已成为影响算力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因素。该领域长期由海外厂商主导，国内普遍采用的基于以太网的 ROS 高速网络方案，在超大规模训练组网等方面存在短板，行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不同厂商方案互不兼容，无损网络参数配置复杂，路由死锁频发，故障定位困难，运维成本高企。针对上述问题，此次立项的国家标准对网络配置、运行管理、状态监控及故障定位等提出统一技术要求，并规定配套测试方法。标准实施后，将统一高速网络管理生态，降低智算集群建设门槛和长期运营成本。标准的背后是中科曙光在国产高速网络领域的深厚积淀。惠普发布 Altibr G2A 键盘一体 PC， 这是一款把整套电脑塞进键盘里面的 AI 主机，搭载 AMD Ryzen AI Pro 400系列处理器，接上显示器就能直接办公。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外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键盘，但是内部集成完整电脑硬件，不用单独搭配主机。处理器可选 Ryzen AI Pro 400系列，自带 NPU， 最高可以提供50 TOPS 的 AI 算力，属于 Copilot 加 PC， 本地就能跑 AI 大模型，不用全程依赖网络。内存和硬盘可以按需选配，基础版本搭载 16GB DDR5 内存、512GB SSD， 高配型号最高支持 64GB 内存。核显是 AMD Radeon 系列核显，日常文档处理、表格制作、视频会议，还有轻度 AI 绘图、AI 剪辑都能 hold 住。接口方面也足够实用，配备 USB4、USB-A、HDMI 这类接口，直接连显示器、U 盘、扩展物都没问题。整机自带键盘按键，桌面只需要显示器，桌面布线会清爽很多，很适合企业办公场景。系统预装 Windows 11专业版，搭配惠普 Wolf Pro 安全套件，有硬件级防盗、安全加密、篡改锁定这类商务安全功能，适合企业用户。
0: 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o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
1: 据博主白泽关山海爆料，华为首款鸿蒙台式机晴云 HM650 系列预计将于本月底正式上市，该机型搭载鸿蒙 7.0 操作系统。早在今年7月，华为终端平板与 PC 产品线总裁朱董东就已预告，晴云 HM650 系列将于10月上市， 进一步完善鸿蒙电脑产品。

0: 至十月初 ，Harmonious 6与 Harmonious 7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可获取应用和服务超过45万。晴云 HM650 系列定位政企商用市场，分为面向企业客户与面向政务客户两个版本。该系列台式机搭载创新双层散热架构，通过软件、硬件、芯片、云端的深度协同，可稳定输出高性能，支撑工程设计、仿真建模、软件编程等专业场景。
1: 据报道，俄罗斯工贸部冶金与材料司副司长近日在微电子2026论坛上透露，2026年俄罗斯微电子进口替代材料营收预计达17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1.34 亿元，较2024年暴增17倍。从2024年的约1亿卢布到2026年的17亿卢布，两年17倍的增长曲线，直观反映了俄罗斯在芯片材料国产化上的加速投入。这一增长背后是西方制裁倒逼下的被动突围。俄罗斯微电子企业长期依赖进口光刻胶、特种气体和高纯化学试剂，制裁后供应链断裂，迫使本土材料商加快替代。但营收暴增的另一面是俄罗斯微电子市场的持续萎缩。据俄罗斯电子开发商与制造商协会数据，2025年俄罗斯电子元件市场萎缩 18.3%， 从41亿美元降至 33.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0亿元。2026年预计再跌 8.4%， 市场规模将降至约 30.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9亿元。更严峻的是，进口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超过 70% 的微电子产品供应仍来自进口，超过 80% 的俄企将需求不可预测且不足列为首要问题。2026年7月 ,54% 的微电子企业营收下滑， 17% 出现利润显著下降，仅 15% 实现营收增长。俄罗斯政府已制定激进的追赶路线图。荣耀 Win 平板已经官宣将于10月21日的发布会上与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同台登场。荣耀全场景产品线总裁荣耀肖哥今天晒出了荣耀 Win 平板的真机图，一个小手包就能装下所有，体积小巧。林林已经公布了新品部分参数信息，荣耀 Win 平板将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 2.3K 分辨率， 240Hz 刷新率，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核心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骁龙8 E5， 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配备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可能是首款万级电池容量的电竞小平板。支持免 root 自由调参，可自定义性能调度、屏幕色彩等参数。爆料称其还支持 PC 模拟器运行 3A 大作，可搭配专属游戏手柄、握把等配件，接近掌机形态。文章内容举报。
0: 宜家16方纶纤维磁吸保护壳正式开售，这款保护壳零售价199元，套餐价格169元。这款手机壳采用高强度方纶纤维材质，整体厚度控制在约 1.3 毫米，上手轻薄，装上之后不会让手机变得臃肿，握持手感接近裸机。方纶纤维本身韧性很强，耐磨不容易刮花，日常使用不容易留下难看的划痕。镜头位置搭配金属效果镜圈，可以起到防护作用，能防刮耐磨，摔落的时候可以缓冲冲击力，保护后置摄像头模组。红黑撞色的设计，视觉辨识度很高，和一加16整机风格搭配起来很协调。壳体内置强力磁芯，兼容 AppleMag 磁吸生态，一加的磁吸散热器、磁吸充电宝这类配件都可以直接吸附使用，不用反复拆装手机壳。对于经常玩手游需要磁吸充电的用户来说，这个功能很实用。它按照一加真机1:1精准开模，装上之后严丝合缝，按键开孔位置都对齐，不会出现按键卡顿、遮挡接口的情况。作为官方出品配件，贴合度和普通第三方壳对比会更稳定。很多人选择方纶壳主要就是看重轻薄，普通厚重手机壳虽然防护强，但拿在手里笨重。这款 1.3 毫米的厚度兼顾轻薄和基础抗摔，平时日常磕碰刮擦都能防护。它属于轻薄款保护壳，主打日常防刮和轻度跌落防护，如果是很高处的重度摔落，防护能力不如厚重的全包硅胶壳。磁吸生态是这款壳的一大亮点， 搭配一加冰冰卡 mini 磁吸散热器。

0: 不用摘壳就能直接吸附，手游玩家可以直接上手使用。喜欢一套磁吸配件的用户，这套组合使用体验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由赛力斯、宁德时代等持股并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赛斗科技正推进 AVA 品牌新品规划。知情人士透露， AVA 第二款车型预计为 SUV， 将考虑采用换电方案，是否与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合作，最终方案暂未确定。赛斗科技的前身是赛力斯旗下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完成更名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据赛力斯2026年中期报告，集团已注入蓝电汽车业务相关资产，成立赛斗科技，引入多家独立第三方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合计增资约 66.71 亿元。今年6月9日，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汽车品牌 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造车路径。 AVA 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智驾方面与圆融启行联手。首款量产车型 AVA ME7 已于9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上普拉特勒城堡完成全球首秀。新车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由赛力斯代工生产。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谋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
1: 这次上手 iPhone 18 Pro Max， 我选的是勃艮第酒红色。新颜色确实让人多了些新鲜感，但如果你去年刚买了 iPhone 17 Pro Max， 看到这部手机，大概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手机突然就旧了。今年的升级不少，主摄加入可变光圈， A20 Pro 用上2纳米制程，散热结构继续调整，续航也有进步。单看这些变化，很难说苹果没有认真做产品，可真正到了决定要不要换手机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上一代。去年 iPhone 17 系列把外观、存储、屏幕和散热一起往前推了一步，很多人当时换机的理由今年仍然成立，所以这部手机最让我纠结的地方是它足够好，却很难让我替所有 iPhone 17用户找到一个非换不可的理由。勃艮第酒红色好看，灵动岛变小了，勃艮第酒红色是我对这一代最有好感的地方之一。它比鲜艳的红色更深，配上 Pro Max 体量很大的机身，整体偏沉稳。如果你觉得黑色太常见，银色又少了一点个性，这个颜色会是很合适的选择。不过新颜色终究是新颜色，背部相机区域依然醒目，机身也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方向。去年从 iPhone 16 Pro 换到17 Pro，外观上的差别很容易被看出来，今年从17 Pro 换到18 Pro， 熟悉感要强得多。戴上不透明的保护壳以后，新配色带来的吸引力还会少一截。正面缩小的灵动岛算是这一代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变化。苹果将 Face ID 的红外摄像头移至屏幕下方，让灵动岛的宽度进一步缩减。看地图、浏览照片或者横屏看视频时，屏幕遮挡更少，视觉上也清爽了许多。不过这项技术也有取舍，屏下传感器区域需要调整像素排列，局部显示精细度有所下降，部分磨砂贴膜还可能影响面容识别。好在日常使用中这些影响并不容易察觉。整体而言，小灵动岛确实更好看，但还不足以成为换机的主要理由。249克的重量在今年的旗舰中算是重的，单手回消息时既要握稳机身，又要够到键盘和屏幕另一侧，连续输入一大段文字，还是双手更自在。躺着看手机，出门装进口袋，加上保护壳以后，这个重量会来到260克。整机给我的感觉是，外观没有推倒重来，但颜色把新做出了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酒红本身就是换机理由的一半。拍照最值得玩的是可变光圈。今年相机里最值得花时间研究的是主摄新增的可变光圈，4800万像素主摄可以在 1.48 到4之间调整，系统相机也提供了相应的手动控制，不需要另装一个专业拍摄软件就能决定光圈、快门和白平衡，这一点挺方便。我更喜欢用拍咖啡这个场景来理解它，桌上的杯子是主体，背后的菜单和店内陈设要不要清楚， 取决于你想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想把注意力留在杯子上，可以用较大的光圈，想把店里的环境一起记下来，就适当收小光圈。相同的位置，相同的构图，也能有不同的表达。夜里拍摄也有取舍，收小光圈会减少进光量，手机可能需要提高感光度或延长曝光。面对会动的人物，宁可让背景少一点清晰范围，也应先保证主体没有拖影。看到一个新功能，我会愿意试，但不会为了用它而用它。最重要的是会有星芒的效果。另外，手机主摄的自然虚化依然受传感器尺寸和拍摄距离影响，不能期待它立刻拍出大底相机的效果。对经常拍近物、静物、合照的人，可变光圈增加了调整空间，只想拍完就发朋友圈的人，未必每次都能感受到区别。上一代的相机也没有落后到必须淘汰， iPhone 17 Pro 已经配备三颗4800万像素后摄，长焦和视频功能都很完整。白天拍风景，出门记录生活，这些需求它依然能很好的承担。18 Pro Max 对拍摄爱好者更有吸引力，普通用户可以先想想自己究竟有多少次会主动去调光圈。 A20 Pro 与新一代均热版2纳米制程搭配更大 VC， 持续性能更稳。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20 Pro， 台积电2纳米制程，采用新一代封装工艺， CPU 为6核设计，两颗性能核心最高频率冲到约 4.93GHz， 性能核心较上代最高提升约 20%， GPU 升级为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约 40%。 神经网络引擎首次双16核，合计32核，端侧 AI 算力翻倍，内存全系 12GB LPDDR5X， 存储提供 256GB、 512GB、 1TB 到 2TB 多大。性能部分，我用 Geekon 7、 3DARMK 和 AnTuTu 分别跑了一遍，在 iOS 27.0 下 Geekon 7.1.0 的 CPU 单核成绩为4031分，多核为11432分。图形性能方面 ，3DARMK Wildlife Extreme 得到7900分，平均帧率 47.3fps。AnTuTu V11.0.2 的总分为3375850分。iPhone 18 Pro Max 排在第三，前面是两款搭载 M5 芯片的 iPad Pro， 也是榜单中排名最高的 iPhone。iPhone 18 Pro 则以约340.7万分排在第四。两款 A20 Pro 机型的成绩非常接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持续性能，连续打了三个多小时高画质游戏，帧率感觉很稳，机身也只是温热，温度最高为 41.3 摄氏度。游戏实测，高负载下帧率更稳，机身温度控制在可长时间握持的区间，没有出现突然降亮度、掉帧糊弄人的情况。新一代 VC 均热板面积进一步扩大，配合能效更好的2纳米芯片，长时间高负载更像在匀速跑，而不是冲刺后趴窝。另外 N1 无线芯片带来 WiFi7、 蓝牙6与 Thread， 自研 C2 机带在地库、电梯这类弱网场景里更稳，下载速率和回消息的成功率都比老机型从容。存储方面 256GB 起步对大多数人够用，经常拍 ProRes 或者囤离线剧集，建议直接 512GB 以上，2TB 则更适合把手机当移动素材库的专业用户。快充是本代最实用的升级之一，实测峰值功率约52-53瓦，15分钟左右回血一半，30分钟约80%，完全充满一小时出头。无线测支持 Qi2.2 25瓦，洗漱吃早饭的时间冲进一半，出门前的焦虑基本消失，扬声器饱满，马达干脆， Face 稳定，加上灵动岛和实时活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打磨，上手就能感知到。这是 iPhone 最不显眼却最值钱的部分。好手机为什么还会被砍单？问题来了，产品本身不差，甚至影像和续航都在补齐长板，为什么市场端反而传出砍单？答案要往回看一年。去年 iPhone 17系列相对16的升级幅度大的有点不讲武德，外观换上更利落的铝金属一体机身， Pro 系列首次用上大面积 VC 均热板，散热从烫手短板变成可以安心打游戏的水平，标准版直接 256GB 起步，起售价还稳在加量不加价的区间。 A19 系列性能与能效齐飞，高刷也下放到更走量的机型，结果就是销量爆了， 不到一年，17系列出货就超过了16全生命周期的水平，标准版尤其夸张，几乎是前代同期的 1.5 倍，开卖初期销量也明显跑赢16。国内激活量早早突破千万级，平均月销一度冲到很高的量级。换句话说，该换机的那批人去年已经换过了。手里是17 Pro Max 的用户，面对18 Pro Max， 日常能感知的主要是可变光圈、更稳的长续航和更好一点的持续性能，很难构成必须换的理由。我身边几位去年咬牙上17 Pro 的朋友，今年摸完18 Pro Max 都说不错，但明年再说。再加上存储芯片涨价，把 Pro 系列价格推得更高，预算敏感的用户要么继续用17，要么转头去看降价后的17 Pro， 甚至二手17。更务实的话，等一等渠道价格，性价比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一位名为 Dronkite71 的开发者发布了软件包 GPU Bridge 的实验性分支，版本号为 V0.90。该项目基于另一位开发者 Marcello Gibbon 的 Neural Coprocessor 项目打造，核心思路是将图形处理流水线拆分到同一台工作站中的两张显卡上，让它们协同工作。具体分工上，主显卡专门负责几何体和游戏基础场景的传统原生渲染，而副显卡则执行 DLSS5 中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技术并非超分辨率缩放的替代品，而是运行在 Super Resolution 真生成和 Ray Reconstruction 之上，对光照、阴影、材质以及细节进行实时精修。开发者还强调，这个分支的代码完全由 AI 生成，当前的公开 Beta 测试阶段主要用于验证不同代际显卡之间同步的稳定性。实际测试中，作者使用 GeForce RTX 3080 Ti 与 GeForce RTX 5060 Ti 的组合，在机械战警、暴力都市、未竟之事中以2560×1440分辨率运行。
0: 北汽新能源极狐品牌用户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乔新玉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2027款极狐阿尔法 S5 外观预告图，新车将搭载后驱布局、前备箱和激光雷达，即将上市。从发布的九张官图来看，2027款阿尔法 S5 采用烈焰红车漆、溜背轿跑造型，前脸配备上扬式锐利 LED 日行灯，车身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内部可见亮绿色刹车卡钳，车尾为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小鸭尾扰流板。据快科技此前报道，现款极狐阿尔法 S5 于2026年3月上市，起售价 9.98 万元，定位中型纯电轿车，轴距2900毫米。该车采用了轿跑溜背造型，前脸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搭配由近400颗 LED 组成的极致源流日行灯，灯组造型锐利。车身采用双色车顶设计，高亮轮眉与亮色卡钳强化运动姿态，风阻系数低至 CD0.1925。车尾搭载面积3430平方厘米的智能主动升降尾翼，搭配贯穿式尾灯，线条饱满。动力上，增程版搭载北汽神擎增程动力，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450千米， WLTC 馈电油耗4.5升每100千米，满电0%加速6.5秒。
1: 泰坦军团推出 G27T8S Ultra 显示器，配备 26.5 英寸第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2K320Hz HDR True Black 500，补贴到手价2899元。屏幕方面，该显示器采用 26.5 英寸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Pentatandem 结构，分辨率 2560×1440， 最高刷新率 320Hz， 最快响应时间 0.03 毫秒 GTG， SDR 最高亮度3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300尼特， APL 3%， 并支持 HDR True Black 500。色彩上支持原生10比特色深，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8% Adobe RGB 色域，官方宣称 LTE 小于1，支持烛台校色。护眼方面，支持硬件级防蓝光和不闪屏技术，此外配备泰坦铠甲黑洞屏、镜面屏，可有效提高屏幕表面硬度，清洁更方便。显示器还支持 Adaptive SYNC 可变刷新率、OLED 防烧屏机制、 TL2 桌面控制工具、游戏辅助功能以及 PIPPP 功能，配备小尺寸底座， 支持120毫米高度调节，负5度至20度俯仰调节，25度左右旋转，90度垂直旋转，并支持75×75毫米 VESAB 挂。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 100标准版暂定月底发布，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S 调音。这个时间节点发布，应该是瞄准了双十一大促，预计价格会比较有诚意。配置方面 ，K100 标准版预计正面会搭载 6.9 英寸的 1.5K M 大直屏，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核心搭载骁龙8至尊版，这是高通首款采用自研 Orin CPU 架构的产品，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配备两颗 4.32GHz 超大核与六颗 3.53GHz 性能核心， CPU 性能与能效均提升约 45%。 GPU 方面采用 Adreno 830并支持 LPDDR5X 内存，综合性能依旧处于第一梯队。除此之外，该机还配备了一颗独立显示芯片，支持超分与超帧并发技术。超分技术通过算法将低分辨率画面提升至高分辨率，使图像更加清晰细腻，超帧技术则通过插帧方式提升画面流畅度，让游戏帧率突破原生限制。续航是新机一大亮点， K100 标准版内置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为 Redmi K 系列史上容量最高，小米系首款万级电池手机。充电组合为120瓦有线快充，同时支持50瓦无线充电，与前代 K90 相比，新机首次补上了无线充电这一缺失项。文章内容举报。
0: 9月初正式发布 DLSS5 的这一个多月来，虽然还有网友在吐槽画质问题，但社区玩得很嗨，各种魔改让 DLSS5 热度不减。目前 DLSS5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性能要求还是偏高。好消息是 Nvidia 之前就承诺会继续优化 DLSS5 的性能，10月份就要兑现之前的承诺了，会把性能再次提升一大截。网友 GetForce Jacob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5 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5 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Nvidia 又把 DLSS5 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它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5 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
1: 2026巴黎车展上，问界带来了一场颇有看点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没有一位强调新车参数，而是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品牌发展、智能化技术以及未来的欧洲市场规划。大屏幕上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Luxury 的标语也点明了问界这次想向欧洲消费者传递的信息。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ceBe 智能体手机。 StanceBe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 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 产品设有独立 Menu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
0: 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中上涨 1.74%， 报 346.892 美元每股，总市值报 5.06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一款造型独特的老式内存条，发帖询问具体型号。评论区网友辨认后确认，这是一根72帧 SIM 内存，访问延时约 60ns， 大概率采用 EDO 扩展数据输出技术，多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486主机以及初代奔腾平台。与如今常见的 DDR4、DDR5 内存相比，这类老式内存的外观差异十分明显。它采用独立电路板加边缘金手指接口的设计，板上排列着多颗存储芯片，整体结构简单直观。评论区里还有网友专门科普了 SIM 与 DIM 的区别， SIM 即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早期常见规格包括30帧和72帧， DIM 则为双列直插式设计， 模块两侧的触点可以分别连接不同信号，因此能够支持更宽的数据通路。

0: 其中30帧 SIM 常见于286、386及部分486电脑，72帧 SIM 则广泛应用于486和早期奔腾平台。不过随着近些年 PC 硬件不断升级， SIM 逐渐被更适合新平台的 DIMM 取代，内存接口也一路演进到如今的 DDR 系列。
1: 据博主电车出海整理了极客 9X 在各国市场的售价数据，欧洲核心市场均价普遍突破90万元，瑞士市场均价最高达到约 95.3 万元，对比国内均价 53.3 万元涨幅为 78.9%，荷兰与德国均为 94.2 万元，涨幅 76.7%， 意大利 93.9 万元，涨幅 76.2%， 比利时 92.6 万元，涨幅 73.8%， 法国 91.5 万元，涨幅 71.7%， 瑞典 88.0 万元，涨幅 65.1%， 阿联酋作为中东首站，均价 74.1 万元，涨幅 39.1%， 是海外市场中价格最接近国内的地区。欧洲市场整体高出国内 65% 至 79%。 此前9月10日，极客 9X 在德国市场公布起售价为119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 Blackline 版本126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9万元，成为目前在欧洲销售的售价最高的中国品牌量产车型。极客 9X 也是德国顶奢改装品牌麦莎瑞Mansory 改装的首款中国车型，改装定制版海外售价超270万元。极客 9X 于2025年9月29日在国内上市，定位大型插电混动 SUV， 2.0T 发动机配合双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030千瓦，约1400马力，搭载55千瓦时或7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最高1200公里。
0: 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介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介，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介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
1: 华硕宣布推出 ROG 超梦25720显示器，价格为7499元。新显示器搭载 LG 提供的 Tandem Mold 面板，覆盖 True Black Glossy 涂层，色深10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1920x1080，刷新率720赫兹，响应时间 GTG 0.2毫秒， DCI-P3 色域 99.5%， 色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 HDR10 杜比世界 FreeSync Premium 和 GSYNC Compatible。 背面采用独特半透明设计，巧妙显露内部构造，内置 QuickOSD， 玩家无需打开完整 OSD 即可及时访问并调整显示器设置，显示器支架和底座带有测量标记，帮助玩家调整偏好配置，以便在比赛中获得理想姿势。支持 OLED Care Pro， 提供一整套主动防烧屏设计，包括硬件与软件协同的多重保护机制，包含三种电竞色彩模式，以优化游戏画面。配备可升降旋转人体工程学支架，支持0至155毫米升降高度，至45度至45度左右旋转，负5度至33度俯仰，负90度至90度横竖调节， 同时兼容100×100毫米的 VESA 壁挂，方便用户更换支架。
0: 2026巴黎车展现场，沃尔沃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相比一些品牌用夸张的灯光和概念车吸引眼球，沃尔沃的布置依旧是熟悉的北欧风格，木质元素，简洁的展区设计，加上几辆摆在中央的纯电 SUV， 看起来并不张扬。不过走近之后会发现，围着新车看内饰、体验座舱的观众并不少。日前 ，OPPO 正式发布 Colors 17全球版本，新系统将覆盖 OPPO、一加、真我三大品牌设备。首批机型将于10月29日起陆续开启推送。首批升级机型包括 OPPO Find N6、Find X9 Ultra、Find X9S、Find X9 Pro、Find X9 以及一加15、真我 GT8 Pro 等设备。随后，更多 Find、Reno 系列以及其他产品线机型也将陆续获得更新。据了解 ，Colors 17基于 Android 17打造，围绕系统流畅度、AI 能力以及视觉交互体验带来多项升级。流畅体验方面 ，Colors 17对流畅双引擎进行全面升级，其中极光引擎从绘制层深入至渲染层，实现融合渲染，降低内存占用和渲染负载。潮汐引擎则通过个性化行为感知链进行精准调度，带来行业首个记忆后台功能。具体来看， Colors 17可根据应用重要程度进行智能管理，重要后台应用会被精准保活，短时间内无需使用的非重要后台则进入智能冷存状态，从而减少内存资源占用。应用完全保活率较上一代提升 55.6%， 后台保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 ，Colors 17带来全新的流体设计，从视觉效果、系统动画到操作反馈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日常交互体验。AI 方面 ，Colors 17全球版进一步强化智能助手能力，推出 AI Mind Pilot 等功能。该功能整合 ChatGPT、Gemini、Perplexity 等 AI 服务，可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任务，并支持调用本地文件和照片，对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及组合处理。文章内容举报。
1: 英特尔 CEO 陈立武最近出席活动时指出， AI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未来几年算力资源可能持续供不应求，短缺情况甚至可能延续至2029年。他强调，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超越互联网，通过自动化处理日常繁琐工作，提升预测能力， AI 不仅能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能提高职场效率。陈立武指出， AI 产业需求依然强劲，但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不只是持续扩充 GPU， 而是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整合 CPU、GPU、专用加速器及量子计算，并加速软件与人才布局。谈到量子计算投资，他表示，企业经营必须同时考量短、中、长期发展，在新技术尚未成熟前就提早布局。他在出任英特尔 CEO 前便已投资部分量子计算初创公司。随着纠错技术逐步发展，量子计算在药物发现、化学研究及新材料开发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实际应用机会。他预期未来3至5年，量子计算有机会进入主流应用，并与其他计算技术相互整合。陈立武指出，除硬件外，软件是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的重要推手，企业应寻找合适的软件合作伙伴，整合硬件、软件与服务，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软件公司估值回落，市场也可能出现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不过 AI 产业能否持续增长，仍需观察成本控制与企业实际采用情况。
0: 据报道，时隔多年，特斯拉第二代 Roadster 终于将公开演示了。特斯拉官宣，Roadster 相关展示活动将在10月15日美国中部时间晚间7:55分开启线上直播，活动选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麦格雷戈的 SpaceX 测试基地。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消息，并配文，时机就是一切，为这场备受期待的超跑活动造势。这款超级跑车最早亮相于2017年的发布会，是特斯拉计划完全自主打造的全新超跑。从概念发布至今，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马斯克多次提及的特殊推进装置构想。这套方案移植了 SpaceX 的冷气推进技术，规划在原本后排座椅的位置布置大约10个推进器。依靠喷射气流，这套系统理论上可以优化车辆加速表现， 同时改善过弯时的

0: 车身姿态，甚至实现短暂离地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外界将它称作会飞的跑车。不过这一充满科幻色彩的配置目前还停留在构想阶段，特斯拉并没有证实该推进器套件能够实现量产落地。过去一年，马斯克也多次对外谈论到了这一创新设计，但车辆的技术参数、市场售价以及搭载该特殊功能版本的交付时间，官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明确信息。今天上午十点，一加十六正式开卖，其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硬件配置方面，一加十六配备6.78英寸 1.5K 屏幕，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镜头，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整体配置在性能、影像和续航上都达到了旗舰水准。其中，屏幕是该机的一大看点。此次一加十六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3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十六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十六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它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十六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同时，一加十六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国内某大型游戏企业一线作业单元已批量换装联想开天信创 AIPC， 搭载天玺 AI Pro 智能体，在野外断网环境下实现本地录音转写、信息提炼与文稿生成，将原本4到6小时的案头整理工作缩短至半小时左右，事务性工时减少70%至80%。油气勘探现场环境特殊，工程师需要深入戈壁、沙漠和山区，通过仪器测量与人工观察圈定高价值勘探区域，这些区域大多无网络覆盖，断网作业是常态。传统工作方式下，工程师白天用录音笔记录，晚上回到驻地逐句回放、人工整理，耗时耗力且数据保密要求极高。联想开天 AIPC 的核心突破在于本地优先技术路径，天玺 AI Pro 将 AI 能力从云端下沉到终端，录音转写、信息提炼、文稿生成全部在本地完成，无需联网，数据不出设备，这解决了断网与保密两大痛点。技术实现层面，天玺 AI Pro 与麒麟操作系统深度整合，从意图识别到执行全自主，跨应用完成会议组织、本地转写、纪要生成等任务，无需中间层转译，实现 AI 引擎对国产软硬件站的原生系统级适配。模型轻量化是另一关键，天玺 AI Pro 采用分级算力配置，普惠版搭载 0.6B 轻量模型，满足 AI 会议、本地搜索等高频办公需求。
0: 在今日上汽大众 ID.Era 8X 上市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公开表示，对行业乱象亮明态度，上汽大众对特调车说不，对速乘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陈峰在发布会上强调，研发可以提速，但调教验证绝不能走捷径，开发可以加快，验证一步都不能省。他透露，上汽大众完成了超100万公里路试和50万公里场外耐久测试，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验证出来的。他同时表示，最后坐在车里的不是测试参数和配置表， 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用户和他们的家人，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汽大众最在乎的人。在与 ID Era 8X 形象大使李志廷对话环节，陈峰提到，制动踏板要能经得起折腾，可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据悉 ID Era 8X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第三款车型，定位德系驾控旗舰增程 SUV， 今日正式上市，公布最终售价，现市价 20.68 万元起，车身尺寸5020×1997×1750毫米，轴距2970毫米，大五座布局，全系搭载 EA211 1.5T 增程器，基于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
1: 据报道， AMD 确认近期蓝宝石和技嘉为 Radeon RX 7000显卡发布的 VBIOS 更新是协调安全修复的一部分，建议用户在固件可用后尽快安装。 AMD 向 HardwareSwex 发表声明称，公司正在公开披露前分发修复程序，给显卡厂商及其客户留出更新受影响硬件的时间。 AMD 表示，这是标准流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收到这些漏洞被实际利用的报告。蓝宝石已为八款 RX 7000 GPU 型号发布了固件更新工具，覆盖从 RX 7600到 RX 7900 XTX。 蓝宝石表示，这些更新修复的是与 AMD 合作发现的安全问题，但部分版本的显卡暂不支持，需等待后续更新。技嘉也已为多款 Radeon RX 7000 显卡发布 VBIOS 更新，支持页面明确引用了 AMD VBIOS 中的安全漏洞，指向安全公告 AMD SN 6023。不过目前 AMD 尚未在产品安全网站上发布 AMD SN 6023公告，漏洞的具体内容、严重程度和利用条件仍不清楚。AMD 仅确认未收到这些漏洞被实际利用的报告。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FO 预售前夕，苹果高管再次到访中国考察供应链。10月11日，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 Khan 来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 iPhone FO 生产线重点制程、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度制造车间。被问及 iPhone FO 的产能准备情况时， Sabi Khan 表示，团队一直在为这款创新产品推进制造开发，目前正按照苹果一贯的高质量标准扩大生产规模。
0: 据英特尔官方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英特尔正式将此前代号为 Crescent Island 的 AI 推理加速器定名为 GPUD 系列，并公布了最终性能规格。旗舰型号 GPUD270 在350瓦风冷 PCIe 5.0X16 卡中，最高可配备 480GB LPDDR5X 内存， FP8 矩阵峰值算力达 1.3TFLOPS。 GPUD270 基于英特尔 Xe3P 架构打造，集成32个 Xe3P 核心与256个 XMX 矩阵引擎， XMX 引擎由 Xe3 上的4级脉动阵列升级为16级结构，配合约 2.5GHz 的 GPU 频率，实现了 1.3TFLOPS 的 FP8 矩阵吞吐性能。此外，芯片配备32兆 B 统一二级缓存，每个核心拥有1兆 B 寄存器文件与512KB 一级缓存。内存子系统设计上， GPUD270 采用 LPDDR5X 内存取代 HBM， 英特尔自有品牌显卡出厂为 160GB，ODM 合作伙伴最高可配置到 480GB。旗舰型号带宽达 1.5TB 每秒，由20颗芯片、80通道的内存总线提供，内存速率约 9375MT 每秒。该产品定位面向长上下文与智能体任务的纯推理负载。
1: 海外玩家 Venger 近日为好友组装了一台 RTX 3070二手游戏主机，总花费 577.91 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4328元人民币。儿童配置新机约需1100欧元，直接省下近一半预算。它的灵感来自一期视频，视频中用锐龙5-2600和 Radeon RX Vega 56配出了一台约215欧元的游戏主机。 Venger 想为好友复刻这一方案，但很快发现那种地板价并非常态。他转而统计各配件的常规二手成交价，对比性能后列出三档方案，约320欧元、440欧元和560欧元，不含运费。最终整机含运费共花费 577.91 欧元， 主板、处理器和内存。

0: 以套装形式购入，显卡来自一个专业卖家，对方应要求专门跑了基准测试。3TB 硬盘来自另一位朋友免费赠送，电源、机箱和 CPU 散热器选择全新，其中机箱花费约25欧元，快科技住，当前约187元人民币，做工出乎意料的不错。在约2.5周的时间里 ，Vanger 实际花费约24小时，其中一半花在搜索广告和与卖家沟通上。一周内，他遇到至少5个疑似骗局，其中一个他识别出盗用图片后举报，平台在1小时内下架了该广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次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效力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本场季军，凭借稳定发挥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总亚军。这是张雪机车车队首度踏上 WSBK 的赛场，本赛季车队已经拿下6个分站冠军。德比斯在赛后难掩激动，他向张雪机车车队老板张雪以及机场工厂埃文兄弟车队的全体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他感慨，这辆赛车在1年半前还尚未诞生，团队携手从零起步创造历史，同时也向一路支持自己的中国车迷致谢。张雪坦言，第一年参赛就收获年度亚军的成绩，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预期。回忆开拓欧洲赛事市场的起步阶段，当时不少车手与经纪人都建议车队先从欧洲各国本土赛事起步，而张雪坚定选择直接冲击顶级国际赛事。车队经理法比奥的加盟过程也颇具故事性。法比奥到访工厂，全面了解赛车研发情况后决定加盟，为此放弃了和某日本品牌的原有合约。当时该品牌赛事负责人对此十分不解，直至去年米兰车展，对方在展台见到车队820赛车之后，才认可了法比奥的选择。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年度亚军荣誉，张雪表示内心十分欣喜，他为车队定下新一年的奋斗方向，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
1: 北京时间本月12日晚，理想汽车登陆2026巴黎国际车展，旗下5座纯电 SUV 理想 i6 海外命名 LI6 迎来欧洲首秀，并正式公布欧洲市场战略。按照规划，理想将于2027年一季度进军欧洲， LI6 率先在挪威、荷兰上市交付，后续逐步拓展欧洲多国，未来还会持续投放纯电与增程产品，并针对当地法规、道路环境完成软硬件本地化改造。理想 i6 是国内市场表现亮眼的纯电 SUV， 上市一年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2026年连续8个月稳居国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正因产品经过本土市场充分验证，理想选择 LI6 作为叩开欧洲市场的先锋车型。产品方面， LI6 搭载原生纯电架构，主打大空间、低能耗与长续航，智能座舱原生集成 Spotify， 完整支持 Apple CarPlay， 标配皇后座、智能冷暖冰箱、遮阳帘，同时配备电动前备箱、可选电动拖车钩，底盘搭载双腔空气悬架加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依托自研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WLTP 续航640公里，四驱版 WLTP 续航560公里，充电 10% 至 80% 仅需10分钟。在2026巴黎车展上，阿尔法罗密欧依旧是那个不太愿意随大流的品牌，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智能座舱和电动化技术时，阿尔法罗密欧展台最吸引人的还是一辆造型相当大胆的红色概念车。
0: 技嘉上周在官方博客中透露， Intel 正在筹备新一代 LGA1700 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发布，不过目前相关内容已被下架删除。技嘉原文写道，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发布，新处理器为成熟平台带来全新性能，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做好准备。如今这段文字已被删除，本周技嘉发布了一篇措辞模糊的替代文章，仅提及为 Z790、B760 和 H610 主板推送 BIOS 更新以扩展 LGA1700 处理器兼容性，不再明确提及即将发布的新芯片。不过在 Z790LG 主板9月29日收到的 BIOS 更新说明里，还是明确写着为即将到来的处理器支持做准备，而微星和华硕的 C790 主板支持页面均未出现类似明确提及未来处理器的表述。 从种种迹象看，新 LGA17

0: 7700芯片很可能在明年初问世。Intel 此前也曾表示会继续保留 LGA1700 平台。这些新芯片大概率是 Raptor Lake Refresh。Intel 有时也喜欢混搭架构，比如 i5-13400 就同时存在 Alder Lake 和 Raptor Lake 两种核心版本，在 DDR5 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支持 DDR4 的 LGA1700 平台焕发第二春并不意外。
1: 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际共生的伙伴。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AMU 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AMU， 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s N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内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制作 PPT、 剪辑视频，真正把端侧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访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 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 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单元，智能体能够直接调用这些原生能力执行任务，不再靠模拟人工点击来完成操作。系统向下完整兼容安卓生态，同时针对智能体运行完成全链路重构。搭载 Step AOS 的 Steps N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s N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据 Electric 报道，加拿大魁北克法院近日判决特斯拉向一名 Model X 车主的保险公司赔偿 16.17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原因是该车辆在开启暖气后不到5分钟内起火焚毁。报道称，2023年3月5日凌晨1时许， 车主 Sacha D. Santis 与女友驾车行驶在蒙

0: 克利尔 Anutsik Kartarila 区，开启暖气后不久，车内开始弥漫浓烟。两人停车取走随身物品，约五分钟后，这辆 Model X 便被大火吞噬。蒙特利尔警方事后调查认定火灾非人为犯罪。涉事车辆为2020款 Model X， 事发时仍在特斯拉四年或八万公里的基本质保期内，车龄约三年。事发后，保险公司 Intact 向车主赔付 16.17 万加元，随后向特斯拉加拿大公司追偿。一份提交法庭的专家鉴定报告指出，火灾源于仪表盘乘客侧电器故障，并称过早的电器失效是大概率原因。由于特斯拉未出席法庭诉讼， Intact 于今年6月获得缺席判决，但特斯拉随后又申请撤销判决。其员工在法庭上辩称，汽车火灾通常由误用或人为破坏引起，但法官 Ian Demers 驳回了这一请求。今天，华为举办麒麟芯片技术沟通会。华为透露，自2023年以来，搭载麒麟芯片的终端累计发货量已经突破一亿部。众所周知，2023年 Mate 60系列发布，该机搭载麒麟 9000S 芯片，宣告麒麟芯片再度回归。2025年9月，在 Mate XTS 非凡大师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宣布该机搭载麒麟9020芯片。这不仅是麒麟9020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麒麟芯片自2021年后时隔四年重现华为发布会，标志着华为在芯片设计与制造上实现了全链路自主可控。时隔一年，麒麟9050 Pro 正式登场，由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和其他 SoC 不同，麒麟9050 Pro 首发了逻辑折叠技术，通过逻辑折叠实现时间缩微。其核心思路是不再单纯缩小晶体管平面尺寸，而是转向时间缩微，缩短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芯片所有逻辑电路平铺在单晶硅平面，计算单元、缓存之间依靠长金属走线传输信号，大量功耗消耗在信号传输而非计算本身。逻辑折叠采用晶圆对晶圆混合嵌合技术，把原本二维铺开的电路拆分，分配到上下两层硅片，通过海量高密度垂直互联连通，替代平面长走线。需要注意的是，逻辑折叠并不是简单的把两颗芯片叠起来，而是需要重新设计内部电路，同时要解决散热、良率等问题。它与先进制程并不冲突，未来两条路线还可以结合发展。华为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十年仍然具有持续演进的潜力。除了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华为另一大突破在于将芯片、硬件、操作系统和云端的能力完美整合，从用户需求出发，用软硬协同的思路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这种从底层到云端的系统级整合能力，也正是华为持续突围的关键所在。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ceP 智能体手机。 StanceP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接月安慕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 产品设有独立 Menu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
0: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争议出现后，鸿蒙智行正通过销售渠道对首批提车的尊界 V800 车主开展一对一沟通，解答疑问，缓解用户顾虑。还有接近鸿蒙智行的知情人士称，我们还是要对这么多愿意真金白银去花钱买我们车的用户去负责任。本次风波起源于10月8日，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测试过程中制动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当晚尊界就对外表态，会重新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已经交付的车辆可享受免费升级服务。按照规划，踏板支架底座的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敲定，11月起启动升级工作，还没有发运的新车，会在完成部件升级之后再交付到用户手中。但一位鸿蒙智行销售人士称，在终端门店目前暂无官方统一执行细则，门店方面给到用户的信息是可更换强度达3000N 以上的制动踏板，如果车主选定该项升级，新车交付或是车辆维修的周期预计会延后3至4周。此次升级主要针对8月31日正式开启交付的尊界

0: 壳、能滑动的境界冰箱贴以及韩立透光明信片。系统层面同样深度定制，充电时小绿屏亮起，呈现吸灵气效果，吸屏自动结键阵，指纹解锁弹出念头通发达标动画，还定制了专属动态锁屏、锁屏组件、桌面图标和指纹解锁动画。8月23日韩立生日当天还有锁屏彩蛋。一加16核心配置包括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合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和6428平方毫米冰河 VC 散热系统。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灵犀触控芯片 T3、 电竞网络芯片 Q3 和超级显示芯片 P4。 首发9000毫安时高性能冰川电池加 OPPO 自研聚能芯片，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屏幕采用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京东方 X4 发光材料，手动最高亮度 1000nits， 全局激发亮度 2000nits， 硬件 1nit， 支持硬件 185Hz 刷新率和系统全局 165Hz， 3840Hz 高频 PWM 调光，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1: 在全球内存芯片产业中，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三巨头占了近 90% 份额，第四的长兴科技份额也就 10% 以内。但这多少也会让三巨头产生了压力， SK 海力士就有紧迫感了。据韩国媒体报道，SK 海力士 CEO 崔泰源日前表态，将在所有可能扩建内存产能的地方扩建。他担心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中美国及中国公司的快速追赶，强调韩国也需要官民合作加快半导体工厂扩建。他重点提到的是两家中国公司，做内存的长兴科技及做闪存的长江存储，他们正在凭借本国强大的需求快速追赶 SK 海力士等公司。崔泰源表示，如果放任不管，SK 海力士等公司全都会被追上，中国公司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追赶上来。他认为原本应该是激烈竞争的，但在中国市场上 SK 海力士的扩张受阻，竞争难以有效进行。崔泰源表示，当前的需求巨大无比，但没法增加工厂产能才是问题。对于崔泰源的表态，大家要明白他提到的在中国扩产受阻，根源不在我们，并非国内不欢迎投资，实际上是韩国遵从了美国的制裁，自己没法在国内扩产，所以就算有阻止他们扩产的也是美国，但韩国公司又绝对不敢直接向美国抱怨的。今日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正式发布，售价1599元起。相比普通版，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并未升级核心硬件配置，主要变化集中在机身配色和存储版本上。配色方面，换新版提供流沙橙、元气绿、黑色三款配色，其中流沙橙和元气绿为新增配色。作为对比，普通版提供黑色、白色、晴空蓝和星云紫四款配色。存储版本方面，换新版新增 6GB 加 256GB 版本，同时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两个版本，共有三种存储组合。普通版则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8GB 加 512GB 以及 12GB 加 256GB 四种版本。核心配置上，两款机型保持一致，均搭载骁龙 6SGEN4 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小米金砂浆电池，支持67瓦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据了解， Redmi Note 17 Pro 于今年7月发布，正面采用 6.83 英寸 1.5K OLED 直屏，支持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峰值亮度达到 3500nits， 并支持 3840Hz 高频 PWM 调光及类 DC 调光。屏幕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2玻璃，通过 SGS CQC 双五星抗摔认证，进一步提升日常使用中的抗跌落能力。此外，新机还支持 IP66、 IP68、 IP69、IP69K 四重防尘防水等级，并通过 TUV 难得72小时长效防水认证。文章内容举报。今日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别克同步推出世纪 Century LPGA 限量

0: 版，官方指导价53.99万元，全国限量66台，其中六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赤霞红拼页岩黑限量22台。购车用户可享1.5万元置换补贴 ，Terramat 定制别克 LPGA 限量球包，以及3年内单次车损达到或超过购车价30%时，由品牌方免费换购同款车型的权益。据介绍，限量版车型基于世纪 Century 普通版打造，车身尺寸、动力配置与普通版保持一致。新车外观采用专属双拼配色云岭天青，车身上半部分为青绿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官方称配色灵感源自破晓时分的国岭。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0、1980、1867毫米，轴距3130毫米，定位于中大型豪华 MPV。内饰方面，限量版车型在中控区域配备30英寸弧面 6K 分辨率屏幕，后排搭载15.6英寸后舱智慧屏。行业首创1.8米23排电动共用长滑轨，配合2排座椅电动横滑和3排座椅剧院式翻折，实现7项一键奢享座椅联动，可快速适配不同出行场景。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质网显示，奥迪 Q3 近期遭到车主们的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变速箱故障报警，涉及车型多为2017至2021款车型。据一投诉车主介绍，自己的车型是2019款奥迪 Q3， 2019年8月购车，里程7万多公里， DQ381 湿式双离合。国庆期间高速路上车辆行驶时，突然弹出提示变速故障，你可继续驾驶的报警信息，缺失13年5月7日奇数档，刹车顿挫。事后去 4S 店检测，爆出故障码 P173500， 为离合器位置传感器一电气故障，属于 DQ381 机电单元原厂批次缺陷，对应厂家内部 TPI 2061782年1月技术通告，满足开票起10年每20万公里质保条件。但车主后续到本地奥迪 4S 报修，门店经过检测后没有出具任何报告，后于2天后打电话告知无相关更换机电单元政策。车主诉求为厂商方面免费更换改良机电单元总成，包含变速油与工时费用等。另有车主表示，他咨询奥迪400官方客服后，对方表述没查到相关政策，让我咨询 4S 门店。咨询门店表示没接到相关通知，且整车过3年质保，但是要是在 4S 店做维修可以申请补贴，但不可能免费。
1: 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报告，2027年全球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从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报告预估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衰退幅度不排除扩大至高个位数。成本压力已直观反映在物料清单占比上，已建议售价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20元的主流产品为例，2026年第三季 CPU、 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物料清单及整机物料成本比重已升至约 68%，核心零部件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面临三难选择，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自行吸收成本则毛利率承压，通过降低存储器等规格控制成本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预计2027年品牌将难以同时维持价格、规格与利润率，这一成本压力也正在改变品牌的产能布局策略。过去因地缘因素迁出中国的产线，如今面临重新评估。 TrendForce 预估，海外制造的笔记本占全球生产比重将由2025年约 24% 降至2026年约 21%， 2027年可能低于 20%， 跌破20%大关。新兴产区所增加的物流、零部件调度及供应链管理成本，在零部件价格高涨的背景下更加受到重视。
0: 日前，一款型号为 M786BC 的小米新机通过 3C 认证，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该机正是备受关注的 Redmi K100 标准版。此前，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表示，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坚守 K 系列旗舰性能与务实体验的产品理念。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于本月底发布， 新机将主打骁龙双芯。

0: 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E 调音。配置方面，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采用 6.9 英寸 1.5K 直屏，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方案。性能上，新机预计搭载骁龙8至尊版，该芯片采用高通自研 Orin CPU 架构，并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值得一提的是， Redmi K100 标准版有望配备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成为 Redmi K 系列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也是小米系首款搭载万级电池的手机。文章内容举报。北汽新能源极狐品牌用户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乔新玉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2027款极狐阿尔法 S5 外观预告图，新车将搭载后驱布局、前备箱和激光雷达，即将上市。从发布的九张官图来看，2027款阿尔法 S5 采用烈焰红车漆，溜背轿跑造型，前脸配备上扬式锐利 LED 日行灯，车身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内部可见亮绿色刹车卡钳，车尾为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小鸭尾扰流板。据快科技此前报道，现款极狐阿尔法 S5 于2026年3月上市，起售价 9.98 万元，定位中型纯电轿车，轴距2900毫米。该车采用了轿跑溜背造型，前脸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搭配由近400颗 LED 组成的极致源流日行灯，灯组造型锐利。车身采用双色车顶设计，高亮轮眉与亮色卡钳强化运动姿态，风阻系数低至 CD0.1925。车尾搭载面积3430平方厘米的智能主动升降尾翼，搭配贯穿式尾灯，线条饱满。动力上，增程版搭载北汽神擎增程动力，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450千米， WLTC 馈电油耗4.5升每100千米，满电零百加速6.5秒。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英伟达在中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份额已经降至 34%， 而华为同期的市场份额已经攀升至 28%，二者的市场占比差距正在快速收窄。美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持续冲击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正常供货能力，中国本土芯片厂商则依托国产替代扶持政策和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快速成长，原本由海外厂商主导的中国 AI 计算基础设施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IDC 公开的详细交易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合计出货约 67.8 万颗 AI 加速器，同比大幅下滑 44%。 与此同时，华为同期的 AI 芯片出货量达到 57.2 万颗，远高于去年同期30万颗以上的出货规模，对应的市场份额也一路攀升到 28%， 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目前英伟达依然是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最高的供应商，但华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和头部厂商的差距，二者的市场份额差值仅剩下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厂商已经成长为英伟达在这一核心赛道上最不容忽视的核心竞争力量之一。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缩水的直接原因和美国持续收紧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政策高度相关。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 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 Viewer、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TV。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 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 Viewer。Home 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而且这个底座版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Home 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零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0.3 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 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 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 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 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这意味着凭借果果生态的优势， Home 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 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 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Home 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Home 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贵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 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4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 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熬。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价格从$749涨到1099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 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 Viewer 很不错，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 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 249.95 美元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美元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美元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 Home 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代了，不如让你的 ChatGPT 老师帮你部署一个 Home Assistant， 把米家对接到 HomeKit 上面试试。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和各大 PC 厂商原本希望生成式 AI 与 Copilot 功能带动新一轮换机潮，结果却事与愿违。据 OMDIA 与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大幅下跌约 20%，创下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 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为6270万部，去年同期为7850万部，同比下滑 20.1%， 相比第二季的6900万部也减少了 9.1%。 一般第三季度受开学季等推动，出货量通常优于第二季，此次逆势下跌尤为反常。 OMDIA 统计呈现类似走势，全球台式机、笔记本与工作站总出货量由去年同期7370万部降至5810万部，同比急挫 21.2%。 其中台式机出货量大跌 23.5% 至1170万部，笔记本减少 20.6% 至4640万部。终端需求疲软的核心瓶颈在上游组件成本失控，全球科技巨头全力扩建 AI 数据中心，大量内存产能被 HBM 和服务器用 RAM 瓜分， PC 用 RAM 和 NAND 受到严重挤压效应，价格暴涨推高终端机价。此外，微软近期在 Windows 11、26 H2 等更新中降低了系统内存占用，并承诺2026年底前针对 8GB 内存机型进行深度系统资源优化。微软已正式终止 Windows 11、24 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支持。Windows 11、24 H2 于2024年10月发布，服役约两年后停止支持，符合微软家庭版和专业版两年的常规维护周期。Windows 11、24 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没有 ESU 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用户想继续收到常规安全更新只能升级到新版系统。微软建议受影响用户升级至 Windows 11、25 H2， 该版本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3日。企业版和教育版的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2日，多一年缓冲期，这种分层策略让企业 IT 部门有更多时间规划迁移。还有多款微软产品同时走到终点，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B 2016和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LTSB 2016停止更新，微软建议 IT 管理员将仍运行 LTSB 2016的设备迁移到新版 LTSC。 Office LTSC 2021及 Word、 Excel、Outlook、PowerPoint、Project、Visio 等相关 Office 2021产品也同步停止支持，不再收到安全补丁、错误修复或技术支持。大众汽车集团全球交付节奏正被中国市场拖累。今日，大众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交付数据，集团全球累计交付601.1万辆，同比下降 9%， 第三季度单季全球交付

0: 188.5万辆，同比降幅扩大至14.3%。各区域市场走势截然不同，欧洲、南美市场实现正向增长，前三季度交付分别上涨1.7%与4.3%。北美市场小幅走弱，交付量同比下滑4%。中国市场的压力在第三季度集中显现，该季度大众在华交付40.58万辆，对比去年同期66.03万辆，同比下滑38.5%，是集团所有区域中跌幅最高的市场。拉长周期来看，前三季度大众在华交付137.9万辆，同比减少30.2%，显著拉低集团整体业绩。除中国外，亚太其余区域同样承压，三季度交付6.72万辆，同比下降12.4%，前三季度累计交付21.26万辆，降幅9.1%。集团扩大执行委员会销售委员马丁桑德分析，剔除中国市场，大众其余区域交付整体保持稳定，欧洲本土电动化进程提速，高油价与入门新品扩充带动纯电需求释放。目前欧洲市场每交付5台车就有1台为纯电车型，在手订单里纯电车型占比接近40%。桑德同时提及，国内车市下行属于行业共性难题。近期，宝马 M 公司首席执行官范梅尔 Francis Vanneau 在接受新浪汽车采访中，针对智界 RX 此前复刻宝马经典漂移穿墙广告一事作出公开表态称，我非常乐见这个现象，也向中国车企回以敬意。事件回溯至9月10日，智界 RX 发布极限漂移视频，复刻宝马 EM Coupe 当年经典穿墙漂移名场面。智界汽车执行董事赵长江转发视频并宝马中国，配文致敬驾趣探索老朋友，科技定义新驾趣。不过当时宝马官方账号并未做出任何回应，被网友戏称为已读不回，引发关注和讨论。范梅尔谈及该事件称，驾驶乐趣是汽车行业共同追求的方向，看到有新品牌选择用漂移这类极限操控形式表达对驾趣的理解，宝马乐见其成，并回以敬意。他表示，燃油时代宝马在操控领域积累了多年经验，如今新能源品牌开始发力底盘、电控、极限操控，是行业良性变化。驾趣并非某一家车企的专属标签，不同技术路线都可以探索属于自己的驾驶乐趣。随后，针对众多中国车企聚焦赛道，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中国车企开始重视纽北，这可以证明中国汽车产业的进步。宝马 M 本身来自于赛道，所以喜欢竞赛。
1: 自从华为开创扩屏形态之后，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加入扩屏赛道，其中也包括酷派。日前，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酷派首款扩直板手机，该机定价为999元，这是1000元档首款扩直板机型，进一步降低了扩屏手机的入手门槛。据悉，这款扩直板手机采用 6.38 英寸 LCD 屏幕，前置摄像头位于顶部中央，刷新率为90赫兹，分辨率为 720x1158，屏幕比例接近16:10，与华为扩直板旗舰 Poly X View 的屏幕比例较为接近。从网友晒出的真机照来看，酷派扩直板在观看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阅读电子书时，其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硬件配置上，酷派扩直板搭载联发科入门级 G99 处理器，提供 8GB 加 128GB、8GB 加 256GB、12GB 加 256GB 三种存储选择，支持双卡双待，并支持内存卡扩展、红外遥控以及指纹识别。该机内置4600毫安时电池，支持18瓦快充，整机重量仅209克。除了酷派和华为之外，还有多家品牌正在研发扩直板手机，包括 OPPO 和荣耀。可以预见，明年将会有多款扩屏手机陆续登场，市场热度将会持续升温。随着更多品牌的加入以及应用适配的不断完善，扩屏有望成为移动终端下一阶段的重要演进方向。文章内容举报。
0: 一位名为 Dronkite71 的开发者发布了软件包 GPU Bridge 的实验性分支，版本号为 V0.90。 该项目基于另一位开发者 Marcello Gibbon 的 Neural Co-Processor 项目打造， 核心思路是将图形处理流水线拆分到同一台工作站中的两张显卡上，让他们协同工作。具体分工上，主显卡专门负责几何体和游戏基础场景的传统原生渲染，而副显卡则执行 DLSS5 中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技术并非超分辨率缩放的替代品，而是运行在 Super Resolution 真生成和 Ray Reconstruction 之上，对光照、阴影、材质以及细节进行实时精修。开发者还强调，这个分支的代码完全由 AI 生成，当前的公开 beta 测试阶段主要用于验证不同代际显卡之间同步的稳定性。实际测试中，作者使用 GeForce RTX 3080 Ti 与 GeForce RTX 5060 Ti 的组合，在机械战警、暴力都市、未竟之事中以 2560×1440 分辨率运行。微软的 Win11 26H2 版已经推送几天了，带来不少新功能，内存占用据说也降低了。但追求极限优化的网友还可以等等民间大神魔改的版本 Tiny11 新版要来了。开发者 NEDTV 已经表示，正在准备一款全新的 Tiny11 版 Win11 系统，而且这一次会从零开始重新构建，暗示对 Win11 的底层改进会很多。不过他透露的消息也不多，只有一张图。 Tiny11 版 Win11 自从2023年一战成名之后，算是这几年中很有代表性的精简版 Win11 系统，后来又衍生出 Tiny11 Builder 和 Tiny11 Core 两个版本，后者做了进一步的精简，把系统更新之类的功能也给去掉了，比较极端，甚至能在手机上安装，但日常使用就不太推荐。 Tiny11 上次更新还是去年11月底，差不多一年没动静了，这次显然想玩点大的，但 NEDTV 会怎么魔改出 Tiny11 版还很难猜，精简系统的套路也差不多就那些，想从零做出新花样并不容易。这次的版本无疑会基于最新的 Win11 26H2 构建，但也会支持安装之前的 22H2 等版本，破除微软官方的一些限制，一直是第三方精简版的主打功能， Tiny11 也不例外。英特尔近日正式宣布，其标志性的软件保护扩展 SGX 技术将在至强 Diamond Rapids 处理器之后停止支持。这一决策标志着英特尔的机密计算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未来将全面转向基于虚拟机的信任域扩展 TDX 技术。据英特尔官方介绍， Diamond Rapids 将是最后一代支持 SGX 的至强处理器平台，虽然该技术即将退场，但英特尔承诺将为现有的 SGX 平台提供安全更新支持，直至2030年代初。这为依赖 SGX 的企业客户留出了数年的验证与迁移窗口期，使其能够平滑地过渡到 TDX 架构。在技术实现上， SGX 与 TDX 存在本质差异，SGX 采用的是应用级隔离方案，通过在应用程序内部创建硬件保护的隔离区来确保存储与运算的安全。简单来说，开发者必须对现有的软件代码进行深度修改，才能利用 SGX 的安全特性。这种高昂的开发成本限制了 SGX 在大规模云环境中的普及速度。相比之下， TDX 采用的是虚拟机级隔离方案，它能将整个虚拟机与底层的宿主机环境完全隔离开来，企业不需要对现有应用做任何改动，就能在云端实现机密计算。这种易于部署和扩展的特性，正是云服务商和企业客户最终选择 TDX 而非 SGX 的核心原因。
1: 凯霞 Kioxia 宣布为旗下 CM9 系列 PCIe 5.0 NVMe SSD 增添 DLC 版，即支持直接液冷冷板液冷散热，满足客户在单一服务器机架上完全采用液冷散热的需求。其采用 EDSFFE 3.S 外形规格，已向部分客户提供样品试用，并将在近日的2026年全球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展示。 CM9 系列是凯霞首款采用 BICS 8 Flash TLC 闪存的企业级产品，结合开创性的 CBA CMOS Directly Bonded TO Array 技术，其将每个 CMOS 晶圆和单元阵列晶圆分别在最优状态下单独制造，然后粘合在一起。该架构创新使新产品在电源效率、性能、密度及可持续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同时每个闪存设备的可用容量翻倍。 CM9 DLC 系列 SSD 主要特点包括符合 PCIe 5.0 NVMe 2.0 和 NVMe MI1.2C 规范，与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5 规范兼容。

0: 双端口 2.5 英寸和 E3 SSSD 外形尺寸，最大容量为 30.72TB 的 EDWPD 读取密集型以及 25.6TB 的 3DWPD 混合读写型。据报道，三大处理器厂商正在接力涨价，而台积电则是最大幕后推手。Intel 自9月起率先上调多世代 PC 处理器价格，高端 Panther Lake 涨幅达 15% 至 20%。高通10月1日调高多芯片平台报价约 10%， AMD 也传出即将跟进涨价。Intel 去年底以来已三度上调处理器价格，9月1日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价。Panther Lake 高端产品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Arrow Lake 上调约 5% 至 10%。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次调整集中在搭载高端 GPU 的产品。Panther Lake 采用异构集成架构， CPU 部分由 Intel 自家 18A 制程生产，高端 GPU 部分则委托台积电 N3E 制程代工。本次涨幅最大的是使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高端 GPU， 凸显晶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影响正在加大。高通方面，包括骁龙 XX2 Elite 等平台10月起上调约 10%。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边缘计算及其他高性能计算市场扩张， CPU、 GPU、 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及封装的依赖持续加深，芯片成本结构进一步上涨。
1: 长鑫科技此前宣布，今年底就会推出基于全新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比三星计划量产的2028年还早了两年，这下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又少了一颗。在内存技术领域，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为代表的韩国、美国是绝对的领先者，统治了市场数十年，技术升级方向主要由这三家公司决定。因此长鑫这次率先量产 4F2 架构意义非凡，再联系到此前长鑫率先量产了 LPDDR6 内存，还推出了基于 DUV 加 SAQP 光刻工艺的 G5 内存，长鑫今年的技术突破力度是要比这三家亮眼的。因此长鑫率先量产 4F2 架构内存的消息这几天都在 X 上刷屏，前两天已经导致美国、日本及韩国的存储芯片企业股价大跌，现在热度依然不减，因为长鑫的存在有可能戳破西方体系下的内存技术垄断。如果长鑫的内存技术及产能达到足以改变市场格局的地步，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公司的万亿美元市值，甚至整个 AI 投资的叙事都要被价值重估，这个泡沫要是破了，能要了韩国及美国股市半条命。正因为此，这几天 X 上的韩国、美国分析师、金融机构很破防，持续不断的要给长鑫 4F2 一试灭火，宣称他们就算年底推出了新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代表大规模量产。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当晚，上汽奥迪官方账号便发布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写着祝贺钦文夺冠，阿迪全系买一赠一。但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这场买一赠一和大众想象中的并不相同，所谓的赠品其实是一台同款车模，标题里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全系车型。对此，上汽奥迪官方销售人员回应称，用户购买 E7X 或 E5 两款电动车，在月底前完成订车提车，即随车获赠对应车型的同款车模，车模价值约在1000元以内，还可参与抽盲盒，活动一直持续到月底。后续，上汽奥迪官方客服又回应称，活动是在10月1日至10月31日之前，购买了奥迪的 E5 或者 E7X 车型，赠送的是对应车型的车模。而标题中的奥迪全系并为奥迪，奥迪英文名的全系，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但标题传达出的买一辆车送一辆车的信息与实际赠品存在明显落差，也让奥迪的这次宣传引发热议。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依照广告法第8条第2款，广告中表明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0: 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按照目前的行情，骁龙 8E 12GB LPDDR5X 加 256GB UFS 4.1 这套组合仅成本就已经达到了3000元，对厂商来说，核心元器件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即将发布的 Redmi K100 将搭载骁龙 8E 旗舰芯片，起步就是 12GB LPDDR-X 内存和 256GB UFS 4.1 闪存。在此基础之上， K100 还堆上了小米系最大电池、独显芯片、大尺寸马达以及 Bose 双扬声器，整体定位在3500元档机型。也就是说，即便成本高起， Redmi 依然试图在这一价位段挤出尽可能全面的配置。众所周知，2026年内存、闪存和 SoC 价格都大幅上涨。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般型 DRAM 合约价环比上涨 55% 至 60%， NAND 闪存上涨 33% 至 38%。 进入第四季度，涨势仍未停歇， DRAM 合约价预计再涨 10% 至 15%， NAND 涨幅则扩大至 15% 至 20%。 高通此前也向客户发出通知函，自9月1日起出货的产品将调涨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百分比。受此影响，多家手机品牌从今年3月份开始便陆续上调了终端定价。截至目前，手机行业已经开启第四轮涨价潮。这一轮涨价根源并不是厂商想赚取更多利润，而是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目前 Redmi K90 起售价已经涨至3499元，如果 K100 标准版定价在3500元左右，那么在同档位中仍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通用汽车董事长兼 CEO 玛丽·博拉在纽约 GM Forward 媒体活动上宣布，将于2028年推出解放首演的驾驶技术，首发搭载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纯电 SUV。 2028年同步亮相的还有全新中央计算平台，同样首发于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该平台将动力、转向、信息、娱乐和安全等所有核心系统统一到单一高速计算核心上，同时兼容纯电和燃油车型。新平台带来10倍的 OTA 软件更新容量、1000倍的带宽以及最高35倍的 AI 算力提升，使车辆在出厂后仍能持续学习和进化。凯迪拉克 Escalade IQ 是凯迪拉克旗舰纯电 SUV，搭载205千瓦时电池组，续航约465英里约748公里，最大功率750马力，峰值扭矩785磅英尺，支持350千瓦直流快充。从明年起，通用汽车将搭载基于 Google Gemini 的对话式 AI， 用户可以像与副驾乘客交谈一样自然地与车辆对话。未来通用还将推出自研车载 AI，在用户授权下结合车辆智能数据和个人偏好进行微调，通过 OnStar 连接。应用场景包括向新手解释单踏板驾驶，提前发现车辆维护问题，在导航途中推荐合适的餐厅。
0: 荣耀 Win 平板的更多功能细节正式曝光。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今日发文透露，这款主打游戏电竞体验的小平板将搭载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支持用户自由调节性能参数，并提供实时性能数据监控功能。根据公布的信息，荣耀 Win 平板的极客中心允许用户按照个人需求自定义性能参数，同时支持保存不同的配置方案。玩家可以根据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玩家分享的调教方案。性能监控方面，极客中心支持查看 CPU、GPU、内存、游戏帧率及系统功耗等多项数据，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设备在不同负载下的运行表现。值得关注的是，博主特别提到，用户通过极客中心进行自定义参数调节，不会影响产品原有的售后维保权益，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探索不同的性能配置。硬件配置方面，荣耀 Win 平板搭载 8.4 英寸 OLED 电竞屏、240赫兹绿洲护眼屏，配备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以及荣耀东风涡轮散热系统。文章内容举报。长城汽车官方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传感器装得多，辅助驾驶系统不一定就好用，关键是要看得准。长城汽车同步公开了其智能辅助驾驶传感器验证实验室，硬件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数百次监测将误差锁定在 0.3 度以内。长城汽车在发布中连发三问，传感器越多，感知就越准吗？硬件规格越高，识别就越好吗？微小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吗？ 三个问题直指当前智驾行业堆料风潮，即车企通过增加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数量来宣传智驾能力，但实际体验未必随之提升。长城汽车给出的核心观点是，多传感器系统出现感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基准不统一，不同传感器存在各自的坐标系、时间戳和精度标准，如果标定不到位，多传感器融合反而会产生数据冲突。长城强调，传感器精准安装和全场景仿真道路模拟验证才是感知零误差的基础，而非单纯增加硬件数量。据快科技此前报道，今年三月，长城魏牌 CEO 赵永波就指出，传感器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从用户心理角度来看，拥有多个激光雷达的车辆似乎更具优势，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消费者心中制造竞争优势，从而获取胜利。
1: 今天下午，荣耀举行了 Win 2系列技术沟通会，介绍了荣耀 Win 2新品的背后细节。据悉，荣耀 Win 2系列最高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基于全新幻影引擎进行深度调教，使视效与帧率双双起飞。为了释放高通骁龙旗舰平台的极致性能，荣耀 Win 2系列搭载了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系统，行业首创双风扇全域无死角散热，仅需50秒就能直降10度 C， 带来急速降温体验。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行业首发 2K185Hz 双芯绿洲屏，内置自研超显芯片，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不可能三角。它支持行业最高5920赫兹调光频率，拥有行业最全面的护眼能力，并配备荣耀独家芯片级动态离焦舒缓方案。最后是电池，荣耀 Win 2系列最高内置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堪称手机电量万级时代的新霸主。今年不少机型都推出了万级大电池手机，但绝大部分机型走的是纯续航路线。像 Win 2这样把旗舰芯片、主动散热风扇和超万级电池全部塞进手机里的并不多见，对于重度游戏玩家、经常出差或者单纯不想充电的用户来说，12070毫安时的诱惑力更大，揣兜里出门完全可以告别充电宝了。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接受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新品将在10月21日正式登场。文章内容举报，国庆期间低调很久的 Sapphire 公司突然给旗下的 RX 7000系列显卡发布了固件 BIOS 升级。要知道，这些 RDNA3 架构的显卡发布马上4年了，这次突然升级倒不是 A 卡占未来的戏码，而是一次安全固件升级。 Sapphire 也建议用户升级到最新版本，以便享受性能和稳定性的潜在提升以及安全相关的修复。涉及的显卡包括 RX 7600、7600 XT、7650 GRE、 7700 XT、 7800 XT、 7900 GRE、 7900 XT 及 7900 XTS。 RDNA 三家族都没跑，在 Sapphire 第二家跟进升级固件的是技嘉，也为 RX 7000系列显卡提供了 BIOS 升级，并在公告中提到了这是因为在之前的 AMD BIOS 中发现了漏洞，解决漏洞需要升级最新 BIOS。虽然技嘉在链接中指向了 AMD 官网的漏洞安全报告，但这个编号为 AMD SN6023 的 CVE 漏洞具体是什么还是没说。 AMD 在沉默几天之后也终于开始回应，表示作为一贯处理潜在安全漏洞的程序之一， AMD 将发布固件更新，这些修复会在公开公告前发布，以便为客户提供更新固件的时间。作为最佳实践，AMD 建议用户在显卡固件由相关 GPU 厂商提供后立即更新。
0: 10月14日，2026湾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与设备、材料企业不同，蜂巢互联的展台没有把重点放在某一颗芯片或某台机器上，而是围绕物理 AI 仿真引擎基础设施展开。双擎 CAE 平台、物理 AI 产品架构和流体仿真演示，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 AI 进入制造业，如何先理解物理规律、工程约束和真实生产流程？喜欢小屏平板的果粉这次真的天塌了。知名爆料人 Mark Gurman 放出消息，受内存涨价影响， 新一代 iPad mini 售价预计来到79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47元。如果爆料属实，

0: 值，相比上代直接涨了200美元，折合约1330元人民币，直接加冕史上最贵 iPad mini。 不少网友感慨，苹果这波涨价是全线铺开。前不久 iPhone 18 Pro 系列国内起售价已经上调千元，手机端价格上涨的热度还没褪去，涨价压力如今蔓延到平板产品线。曾经主打便携性价比的小平板 iPad mini 定价思路彻底变了。当然，涨价背后硬件升级幅度确实很猛，这一代 iPad mini 最重磅的升级不仅首次换上 OLED 屏幕，同时收窄屏幕边框，整机观感会比旧款精致不少。不过有个悬念还没解开，目前暂时无法确认这块 OLED 屏能不能给到120Hz 高刷，这点也是很多等待 mini 的用户最关心的地方。扬声器系统也同步升级，影音体验相比旧款会有明显进步，性能更是这次新品的重头戏。新机直接搭载 A20 Pro 芯片，也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的那颗旗舰芯，台积电2纳米先进工艺打造，是苹果目前最强的移动端芯片。芯片采用6核 CPU 架构，两颗性能核心搭配4颗能效核心， GPU 升级到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 40%， 神经网络引擎为双16核，合计32核，AI 算力达到 A19 Pro 的两倍，内存带宽同步提升 50%。 更有意思的是散热方案的革新， A20 Pro 放弃传统 INFO POP 堆叠封装，采用全新工艺，裸片与内存并排摆放，不再上下堆叠，这种结构可以让芯片直接贴合均热板，散热能力大幅改善，长时间游戏剪辑也不容易撞功耗墙，能完整释放芯片的性能上限。一边是 OLED 屏幕，2纳米工艺制成的 A20 Pro 这样拉满的硬件，一边是暴涨的售价。有人觉得小尺寸平板用上旗舰新加 OLED， 成本摆在这，涨价理所应当，便携加强性能的组合没有替代品。但也有不少人吐槽， iPad mini 本来是随身阅读随手记笔记的轻量化设备，价格冲到这个区间，很多人会直接转头去看 iPad AI 2，或者直接不考虑了。到底是硬核升级值得加价，还是定价太高劝退普通用户？目前所有信息都还属于爆料，最终配置国内售价还是要等苹果官方发布会揭晓。打算蹲这款小平板的朋友，不妨先稳住钱包，再等等官宣。文章内容举报。
1: 刚刚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针对网传 G735 次高铁乘客开免提长时间通话引发纠纷一事作出调查通报。事件发生在本月12日13时许，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10号车厢一名女子全程开启手机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一小时，声音持续干扰周边旅客。前排女乘客不堪噪音打扰，上前出言劝阻，双方随即发生口角争执。劝阻过程中，打电话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对方回应，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并非私人客厅。通报指出，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停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同时还提醒大家，在列车、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应当避免外放声音打扰他人，共同维护文明乘车环境。据了解，普通车厢没有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但如果旅客受到噪音干扰，可以随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进行劝导，也可前往车厢连接处通话。追求安静出行的乘客，购票时可以优先选择静音车厢。
0: 据报道，谷歌 Project Suncatcher 太空 AI 计划迈出关键一步，首枚实验原型卫星已搭乘 SpaceX 的 Transporter 18任务成功进入轨道，地面团队已与卫星建立联系，目前运作状况符合预期。这颗卫星由谷歌与 Planet Labs 合作开发，体积约与一台冰箱相当，内部搭载4枚谷歌自研 TPU 芯片，它并非商业太空数据中心，而是用于在真实太空环境中验证芯片的物理耐受能力。谷歌表示，未来几周将收集卫星在轨数据，重点评估 TPU 在发射振动、太空辐射及剧烈温度变化下的运行表现。部分测试必须在真实太空环境中进行，地面模拟无法完全替代。 值得一提的是，太空接近真空，无法依靠空气对流散热，必须通过热管将热量传导至散热器，再以辐射方式排出，这直接限制了芯片的持续运行时间。据悉 TPU 每次仅能执行约15分钟运算，之后必须暂停散热。此外，卫星将运行谷歌 Gemma 开放权重 AI 模型，用于观察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说明当前任务重点仍是技术验证，而非提供大规模 AI 运算服务。谷歌的长期构想是让多枚搭载 TPU 的卫星在轨道上组成运算集群，通过高速激光通信彼此连接。
1: 据报道，近日一辆采用马自达 CX-90 车身伪装的神秘电动 SUV 测试车在德国纽博格林附近被发现。这台测试车最早现身于美国马自达研发中心附近，当时不少人都判断这是马自达的电动测试车型。不过后续车辆驶入捷豹路虎在纽博格林的专属测试场地，让它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据悉，马自达与捷豹路虎目前没有公开的电动车合作项目，这台车只是借用 CX-90 外壳作为伪装，用来掩盖自家底盘与整车研发进度，属于汽车行业常见的套壳测试。从谍照细节能够看出，该车只是借用外壳，内部底盘结构完全重新设计，车头做了大面积封闭处理，符合纯电车型不需要大尺寸进气格栅的特征。车身比例和原版 CX-90 差异明显，前悬更长，轴距有所缩短，后悬更加紧凑，实际定位偏向 4.7 米级别的中型 SUV， 和 CX-90 原本的大型 SUV 定位并不相同。当下捷豹路虎正在全力推进品牌电动化转型，已经规划多款纯电产品，包含揽胜、卫士家族的电动版本，这台谍照车被视作品牌电动产品矩阵的全新候选车型。相比定位高端的大型豪华电动 SUV， 这台尺寸更紧凑的新车有望瞄准受众更广的豪华中型 SUV 市场。不过现阶段该车依旧处在早期研发阶段，很多信息尚未对外公布。全球知名显卡厂商蓝宝石 Sapphire 近日正式推出了 Radeon RX 9070 XT 超合金 Vela Mortis 联名版显卡。这款新品基于 AMD 最新的 RDNA 4架构打造，在延续超合金系列顶级做工的基础上，融入了10月13日发售的恐怖类魂系游戏 Vela Mortis 的主题元素。据官方确认，此次联名是蓝宝石、AMD 与游戏工作室 One More Level 曾开发《幽灵行者》深度合作的产物。该显卡不仅在外观上进行了深度定制，还随卡附赠一份 Vela Mortis 本体游戏码，用户可通过 Android Worlds 官网进行兑换。在特色设计方面，该卡采用了独特的磁吸式快速连接背板以及隐藏式接口设计，这种设计巧妙地将 12V2X6 供电接口及其线缆隐藏在磁吸背板下方，使整块显卡在安装后能够保持极致的简洁感，不受杂乱线缆的影响。同时显卡侧面配备了可寻址的 RGB 灯效，玩家可以通过软件自定义灯光模式，以配合背板上充满惊悚艺术感的图形装饰。性能参数上，这款显卡与标准的超合金 OC 版保持一致，内置了64个计算单元，核心频率最高可达3060兆赫兹。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汽车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在奇瑞展台，我们看到不少欧洲观众围着展车打量，有人坐进驾驶舱体验车机，也有人打开车门仔细查看空间。相比单纯展示新技术，奇瑞这次显然更希望让欧洲消费者认识自己的产品。 Steam 库越堆越满，打开游戏盯着主菜单发呆，明明下好了期待很久的大作，玩十几分钟就退出，随手切去刷短视频。玩家口中的电子阳痿算不上什么病症，只是一种游戏倦怠，心里还向往着虚拟世界，却很难沉下心，很难获得从前那种投入感。网上很多人讨论自救，其实没有万能解药，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一样，分享几个玩家圈子里亲测有效的思路。一、精简游戏库，拒绝洗家易陷阱。很多人的倦怠根源是选择太多，看到折扣就入库，游戏越囤越多，欠债也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动力去开启任何一款。面对几百个游戏，一想到要消耗的精力，大脑会本能地产生选择焦虑。自救的办法很

0: 军团推出 G27T8S Ultra 显示器，配备 26.5 英寸第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2K320Hz HDR True Black 500， 补贴到手价2899元。屏幕方面，该显示器采用 26.5 英寸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Pentatandem 结构，分辨率 2560x1440， 最高刷新率 320Hz， 最快响应时间 0.03 毫秒 GTG， SDR 最高亮度3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300尼特， APL 3%， 并支持 HDR True Black 500。 色彩上支持原生10比特色深，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8% Adobe RGB 色域，官方宣称 LTE 小于1，支持烛台校色。护眼方面，支持硬件级防蓝光和不闪屏技术，此外配备泰坦铠甲黑洞屏、镜面屏，可有效提高屏幕表面硬度，清洁更方便。显示器还支持 Adaptive SYNC 可变刷新率、 OLED 防烧屏机制、 TL2 桌面控制工具、游戏辅助功能以及 PIP-PBP 功能，配备小尺寸底座，支持120毫米高度调节、负5度至20度俯仰调节、25度左右旋转、90度垂直旋转，并支持75×75毫米 VESAB 挂。
1: 长城欧拉2027款好猫今日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建议零售价 6.98 万至 9.98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335千米豪华版 6.98 万元，335千米尊荣版 7.98 万元，430千米豪华版 8.58 万元，430千米尊荣版 9.38 万元，430千米 GT 木兰版 9.98 万元。购车权益方面，官方推出限时真享六重好礼，包括限时下定2000元抵4000元购车款，限430千米车型，限时赠送价值2000元的蔷薇灰石红车色，选装套装限时立减1000元。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加娱乐流量3年免费，首任车主2年内享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以及首任非营运车主3店终身免费保修，整车4年或150,000公里质保和质保期内不限次数免费道路救援等。欧拉好猫作为主打女性的精品小车，外观方面很是精致，新车延续复古圆润的经典造型，标志性 LED 猫眼大灯、节奏大师尾灯、黄金比例车身姿态悉数保留，前脸主要优化了灯腔内部细节。车色为古董珠宝灵感车色系列，新增主推色蔷薇灰石红，灵感取自东方雅致宝石，另有粉珊瑚、东珠白、大溪地灰、璀璨绿可选，还提供黑顶双色车身，不少小姐姐对其颜值一眼种草，也是这台车的立身之本。
0: 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至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Ford España SL 股权案。这是吉利与福特时隔16年的第二次握手。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全资收购沃尔沃。16年后，双方角色对调，吉利以 2.21 亿欧元参股福特欧洲工厂，从买下品牌转向共享产能。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拟收购 Ford España 34% 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由福特 100% 持股并单独控制，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股 66% 和 34%， 共同控制目标公司。这笔交易今年7月23日已正式官宣，吉利方面出资 2.21 亿欧元，对应目标公司协定企业价值 6.5 亿欧元。目标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穆萨费斯的整车工厂，该厂1976年建成投产，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工厂之一，目前仅生产福特 Kuga 一款车型，产能利用率长期低迷，现有4142名员工将整体并入合资公司。根据协议，合资公司只做合约生产，不具备独立销售职能，也不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和分销。据报道，上周中欧经贸沟通迎来进展，双方围绕混动汽车贸易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评价，此次磋商取得的混动汽车相关安排，是双方谈判

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这份协议除设置进口上限外，也为欧洲争取到了更多对华市场准入空间。但他同时直言，针对中国混动汽车的相关安排只是第一步。在他看来，所谓的贸易不对称问题并不局限于汽车赛道。他以欧盟去年约3600亿欧元贸易逆差为论据，认定该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他并未透露下一轮会瞄准哪些具体产业，也没有给出后续谈判的时间规划，仅表示后续涉及的领域范围会相当广泛。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计划推行4年进口保障机制，网传方案是把2027年中国混动汽车进口参考值定为35万辆，之后3年每年递增 6%， 但该组数据并未获得中方证实。中国商务部也对外解读了磋商进展，明确谈判确立尊重事实、非歧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三大原则。商务部援引统计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增至 30.2 万辆。本次协定在2025年的基数基础上设置增量安排，可以保障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说了很久，苦宁王久矣，以后车企们终于选择不再依赖宁德时代了。最近这一阵，有不少新势力品牌发布了自己的新车型。有意思的是，里头有不少曾和宁德时代电池深度绑定，甚至把后者当成招牌的车企，好像已经被摆脱了宁王迷信，用上其他品牌的电池了。就比如理想和小米，哥俩之前都曾对着麒麟电池大吹特吹，结果前者高调宣布了自己全自研电池的战略，代工厂是新旺达和中创新航，后者的则主导了自己龙甲电池的设计，再交给新旺达和中创新航生产。再加上领跑、小鹏、吉利，甚至是宁德时代的老客户宝马都开始转投二三线品牌。虽然说车企正在抛弃宁德时代并不准确，但宁德时代在新车上的出厂率确实在肉眼可见的降低。所以说，为什么曾经吹爆宁德电池的车企们集体选择了光速变脸？其他品牌的电池质量相比宁德时代又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在问了几个电池行业的资深老哥以后，脖子哥可以肯定的是，车企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宁德的电池真的太贵了。李哥是宁德时代某核心供应商的高级工程师，他表示电池包里利润最高的就是电芯本身。一个电池包如果卖1000块，里面电芯值700至900。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13x8 毫米精密动圈 PEN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 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五种预设，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十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四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a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S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 3.5 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国内三大运营商近年整体营收增速持续走低，传统

0: 流量收入增长后继乏力，全行业增量不增收的经营困局正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近期全都启动了系统性的内部瘦身和业务规范调整。九月底，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暂停了运行多年的零元购机相关业务。更早之前，所有运营商就已经叫停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手机号卡办理权限，将线上售卡渠道统一收口到各自的官方 APP 以及官方网站端口，从源头整治过去线上开卡流程混乱的乱象。此前广泛流行的零元购机活动，看似消费者只要办指定高额套餐就能免费拿手机，实际上背后绑定的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一旦后续用户出现欠费停机、分期还款逾期等情况，对应的不良记录会直接同步到个人征信系统，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信用损失。除此之外，长期困扰行业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也十分突出，存量老用户的资费调整弹性极弱，客观上一直承担着比新用户高得多的通信单价，这也是三大运营商近期正在着手重点解决的痛点问题。之前就有一位使用同一个手机号接近20年的老用户公开吐槽，自己当前在用的套餐每个月要扣159元，里面仅包含 80G 通用流量，身边刚刚新入网的朋友办的39元入门套餐反倒能拿到 110G 流量，套餐权益差距悬殊。他之前多次联系官方客服申请更换同等权益的低价套餐都被直接驳回，直到明确告知客服自己要办理携号转网，客服当场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专属的老用户优惠折扣。有通信行业专家直言，后续希望运营商能够持续优化现有资费体系，一方面尽快推动资费规则全面透明化，真正落实新老用户同权，另一方面建立普惠性兜底机制，推出规则清晰、价格可控的入门级产品，探索更灵活的弹性资费模式，最后做到精准施策，覆盖不同刚需群体，避免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文章内容举报。
1: 荣耀手机官方微博今日上午发布海报，正式公布荣耀 Win 电竞家族阵容。官方宣布，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将于10月21日14:30举行，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 Win RT2、Win 平板、Win 游戏本 H9、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将集体亮相。据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此前介绍， Win 2系列面向超重载游戏场景。散热方面， Win 2系列全面升级东风涡轮散热，让整机散热更均匀。屏幕方面，新机将行业首发 2K185Hz 极窄边电竞屏，兼顾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外观上， Win 2系列采用横向大矩阵相机模组，机身内置散热风扇，配备环形 RGB 氛围灯，主推红蓝 BUFF 渐变配色。处理器方面，新机将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据悉 Win 2系列将在发布当天开售。荣耀 Win 平板定位小尺寸游戏平板，官方称其为年度电竞平板答案。新平板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 8.4 英寸 240Hz OLED 屏幕，同意内置主动散热风扇，以提升长时间游戏时的性能稳定性。从官方海报来看，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也将在同场亮相，其中 Win 耳机主打游戏低延迟和听声辨位，听见先机，赢在开局。方飞还表示， Win 系列后续还将推出散热杯夹、鼠标、适配器、背包等专业配件，目标是打通手机、平板和 PC 之间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询问，他在给自己的外星人 Area 51R2 游戏本拆机清灰时，意外发现内部电池已经明显鼓包，该不该更换电池？从晒出的照片来看，电池外壳已经明显膨胀并鼓出大包，与正常平整状态完全不同，而且这块电池充电最高只能达到 94% 左右，随后便停止继续充电。帖子一经发布，立刻引来大量网友留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电池老化，而是典型的锂电池鼓包现象，继续安装在笔记本内部存在安全风险，甚至有可能起火爆炸。还有网友评论警告，别再开机了，赶紧换电池，都快炸了还在这问，不要再继续使用这块电池，更不要将其重新装回电脑，并建议送往正规电池回收点处理。 部分网友还建议，其实拆掉电池，只连接电源适配器，笔记本也还能正常工作。不过部分高性能外星人机型在满负载运行时可能会利用电池辅助供电，因此拆除电池后可能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而且这并非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用户第一次遇到类似问题。要知道，游戏本通常搭载高性能硬件，内部空间紧凑，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运行，电池老化后的鼓包风险更容易被放大。这几年，国产 AI 芯片的新品发布越来越频繁，算力参数也一个比一个亮眼。但对于真正需要部署大模型的企业来说，芯片性能只是其中一道考题。软件能不能适配，集群能不能稳定运行，后续维护是否省心，同样决定着一套算力系统究竟有没有实际价值。
0: 据报道，就尊界汽车10月13日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记者向终端门店咨询了解到，现在订车包括此前订车未交付排产的车主，都会使用新的优化之后的踏板方案，已经提车的车主后续也会免费升级。10月13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结果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即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不超过5毫米。检测数据显示 ,1500N 检验中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永久变形量最大 4.07 毫米，均未超过5毫米限值，未出现裂纹。尊界还做了加严检验，将纵向力提升至 3000N。踏板仍未出现裂纹和损坏。门店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官方做的测试，全方面符合安全标准。不过其透露，尽管检测符合标准，尊界依然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升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以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方案确定后到店免费升级。一汽奔腾对外放出了奔腾小马五座版的官图，这款定位城市短途代步的微型纯电新车已经陆续抵达线下门店，计划于10月底正式推向市场。外观上，奔腾小马五门版整体采用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整车线条饱满柔和，没有锐利棱角，是典型的微型代步车造型。前脸配备一对环形包围的圆形大灯，灯组外圈带有黑色装饰框，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是五门结构，前后两排均配备车门，相比三门版本上下后排乘客更加方便。车尾造型同样饱满圆润，尾灯竖向布置在车身两侧，和前脸可爱风格相互呼应。相比两门版本，新车在车身规格上做出明显升级，整车长宽高达到3350/1540/1600毫米，轴距提升至2215毫米，车长、车宽、轴距分别较两门版增加350毫米、30毫米、262毫米，尺寸的全面增长带来更为宽裕的车内空间。四门结构也解决了两门车型后排上下车不便的痛点，进一步改善后排乘客的实际乘坐感受。动力相关完整参数官方暂未对外公布，外界可以参考现有两门版车型的硬件水平。现款车型搭载后置永磁同步电机，最大输出功率41马力，峰值扭矩90牛米，电池组由宁德时代供应，具备不错的硬件底子。据报道，中期改款 G70 宝马7系最初发布时，并没有提供 V8 版本，官方曾表示 V8 的 M Performance 车型将延后至2027年推出。如今2027款 M760 D-Drive 正式亮相，宣告7系再度重返 V8 动力时代。新车搭载 4.4 升双涡轮 V8 发动机，最大输出约570马力，标配 D-Drive 全轮驱动，底盘相比六缸版本740进行了升级调教。和上代 G12 世代配备 V12 发动机的 760i 不同，新车舍弃 V12， 车型命名去掉后缀 i， 该标志今后将留给纯电车型使用，输出也比旧款 V8 版本高出34马力。市场方面，这款车计划2027年上半年登陆美国市场，预估起售价超12.6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4.3万元。宝马尚未放出完整性能数据与最终售价。不同于老款，新车还会面向欧洲市场销售。至此，宝马7系 M Performance 阵营形成燃油 V8、插混、纯电三种动力布局， M760 D-Drive、 M760 eDrive、i7M70 eDrive 三款车型同时并存。外观上，该车配备了 M Sport Pro 运动套件，搭配22英寸轮圈，带 M 三色标志后视镜。车尾保留外路排气与运动扩散器，附以专属 M760 标志。小鹏 Mona 系列第三款量产车 L05 即将发布，就在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进行了公开预热。他表示，市面上大五座 SUV 很多，但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打造一台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Mona L05。 什么叫年轻人的大五座 SUV？ 何小鹏给出的答案是必须好看，必须够大，必须聪明。他介绍，由胡安马洛佩兹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带队，花了3年时间打造出 Mona L03 和 L05 两款 SUV。 L05 和 L03 一样低趴、宽体、流线，有肌肉感，我们希望你第一眼看到它就过目不忘。 L05 拥有 87% 得房率，满载5人，还能装下9个20英寸行李箱。年轻人的车也要用上最顶级的智驾，不打任何折扣。这一次 L05 同样会把全球顶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带进20万内的大五座。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前罩和贯穿式尾灯。这次上手 iPhone 18 Pro Max， 我选的是勃艮第酒红色，新颜色确实让人多了些新鲜感，但如果你去年刚买了 iPhone 17 Pro Max， 看到这部手机大概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手机突然就旧了。今年的升级不少，主摄加入可变光圈， A20 Pro 用上2纳米制程，散热结构继续调整，续航也有进步。单看这些变化，很难说苹果没有认真做产品，可真正到了决定要不要换手机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上一代。去年 iPhone 17 系列把外观、存储、屏幕和散热一起往前推了一步，很多人当时换机的理由今年仍然成立。所以这部手机最让我纠结的地方是它足够好，却很难让我替所有 iPhone 17用户找到一个非换不可的理由。勃艮第酒红色好看，灵动岛变小了。勃艮第酒红色是我对这一代最有好感的地方之一，它比鲜艳的红色更深，配上 Pro Max 体量很大的机身，整体偏沉稳。如果你觉得黑色太常见，银色又少了一点个性，这个颜色会是很合适的选择。不过新颜色终究是新颜色，背部相机区域依然醒目，机身也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方向。去年从 iPhone 16 Pro 换到17 Pro， 外观上的差别很容易被看出来。今年从17 Pro 换到18 Pro， 熟悉感要强得多。戴上不透明的保护壳以后，新配色带来的吸引力还会少一截。正面缩小的灵动岛算是这一代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变化。苹果将 Face ID 的红外摄像头移至屏幕下方，让灵动岛的宽度进一步缩减。看地图、浏览照片或者横屏看视频时，屏幕遮挡更少，视觉上也清爽了许多。不过这项技术也有取舍，屏下传感器区域需要调整像素排列，局部显示精细度有所下降，部分磨砂贴膜还可能影响面容识别。好在日常使用中这些影响并不容易察觉。整体而言，小灵动岛确实更好看，但还不足以成为换机的主要理由。249克的重量在今年的旗舰中算是重的，单手回消息时，既要握稳机身，又要够到键盘和屏幕另一侧，连续输入一大段文字，还是双手更自在。躺着看手机，出门装进口袋，加上保护壳以后，这个重量会来到260克。整机给我的感觉是，外观没有推倒重来，但颜色把新做出了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酒红本身就是换机理由的一半。拍照最值得玩的是可变光圈。今年相机里最值得花时间研究的是主摄新增的可变光圈，4800万像素主摄可以在 1.48:4之间调整，系统相机也提供了相应的手动控制，不需要另装一个专业拍摄软件就能决定光圈、快门和白平衡，这一点挺方便。我更喜欢用拍咖啡这个场景来理解它，桌上的杯子是主体，背后的菜单和店内陈设要不要清楚，取决于你想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想把注意力留在杯子上， 可以用较大的光圈，想把店里的环境一起记下来，就适当收小光圈。相同的位置，相同的构图，也能有不同的表达。夜里拍摄也有取舍，收小光圈会减少进光量，手机可能需要提高感光度或延长曝光。面对会动的人物，宁可让背景少一点清晰范围，也应先保证主体没有拖影。看到一个新功能，我会愿意试，但不会为了用它而用它。最重要的是会有星芒的效果。另外，手机主摄的自然虚化依然受传感器尺寸和拍摄距离影响，不能期待它立刻拍出大底相机的效果。对经常拍近物、静物、合照的人，可变光圈增加了调整空间，只想拍完就发朋友圈的人，未必每次都能感受到区别。上一代的相机也没有落后到必须淘汰， iPhone 17 Pro 已经配备三颗4800万像素后摄，长焦和视频功能都很完整。白天拍风景，出门记录生活，这些需求它依然能很好的承担。18 Pro Max 对拍摄爱好者更有吸引力，普通用户可以先想想自己究竟有多少次会主动去调光圈。 A20 Pro 与新一代均热版，2纳米制程搭配更大 VC， 持续性能更稳。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20 Pro， 台积电2纳米制程，采用新一代封装工艺， CPU 为6核设计，两颗性能核心最高频率冲到约 4.93GHz， 性能核心较上代最高提升约 20%， GPU 升级为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约 40%。 神经网络引擎首次双16核，合计32核，端侧 AI 算力翻倍，内存全系 12GB LPDDR5X， 存储提供 256GB、512GB、1TB 到 2TB 多大。性能部分，我用 DeepCon 7、3Dark 和AnTuTu 分别跑了一遍，在 iOS 27.0 下 DeepCon 7.1.0 的 CPU 单核成绩为4031分，多核为11432分。图形性能方面，3Dark Wildlife Extreme 得到7900分，平均帧率 47.3fps， AnTuTu V11.0.2 的总分为337850分。 iPhone 18 Pro Max 排在第三，前面是两款搭载 M5 芯片的 iPad Pro， 也是榜单中排名最高的 iPhone。 iPhone 18 Pro 则以约 340.7 万分排在第四，两款 A20 Pro 机型的成绩非常接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持续性能，连续打了三个多小时高画质游戏，帧率感觉很稳，机身也只是温温热，温度最高为 41.3 摄氏度。游戏实测，高负载下帧率更稳，机身温度控制在可长时间握持的区间，没有出现突然降亮度、掉帧糊弄人的情况。新一代 VC 均热板面积进一步扩大，配合能效更好的2纳米芯片，长时间高负载更像在匀速跑，而不是冲刺后趴窝。另外 N1 无线芯片带来 WiFi7、 蓝牙6与 Thread， 自研 C2 机带在地库、电梯这类弱网场景里更稳，下载速率和回消息的成功率都比老机型从容。存储方面， 256GB 起步对大多数人够用，经常拍 ProRes 或者囤离线剧集，建议直接 512GB 以上， 2TB 则更适合把手机当移动素材库的专业用户。快充是本代最实用的升级之一，实测峰值功率约52-53瓦，15分钟左右回血一半，30分钟约80%，完全充满一小时出头。无线测支持 Qi2.2 25瓦，洗漱吃早饭的时间冲进一半，出门前的焦虑基本消失，扬声器饱满，马达干脆， Face 稳定，加上灵动岛和实时活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打磨，上手就能感知到。这是 iPhone 最不显眼却最值钱的部分。好手机为什么还会被砍单？问题来了，产品本身不差，甚至影像和续航都在补齐长板，为什么市场端反而传出砍单？答案要往回看一年。去年 iPhone 17系列相对16的升级幅度大的有点不讲武德，外观换上更利落的铝金属一体机身， Pro 系列首次用上大面积 VC 均热板，散热从烫手短板变成可以安心打游戏的水平，标准版直接 256GB 起步，起售价还稳在加量不加价的区间。 A19 系列性能与能效齐飞，高刷也下放到更走量的机型，结果就是销量爆了，不到一年，17系列出货就超过了16全生命周期的水平， 标准版尤其夸张，几乎是前代同期的 1.5 倍，开卖初期销量也明显跑赢16。国内激活量早早突破千万级，平均月销一度冲到很高的量级。换句话说，该换机的那批人去年已经换过了。手里是17 Pro Max 的用户，面对18 Pro Max， 日常能感知的主要是可变光圈、更稳的长续航和更好一点的持续性能，很难构成必须换的理由。我身边几位去年咬牙上17 Pro 的朋友，今年摸完18 Pro Max 都说不错，但明年再说。再加上存储芯片涨价，把 Pro 系列价格推得更高，预算敏感的用户要么继续用17，要么转头去看降价后的17 Pro， 甚至二手17。更务实的话，等一等渠道价格，性价比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揭秘小米 YU7 GT 赛道版刷新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SUV 圈速记录的核心技术因素。雷军表示，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最高转速28000转每分钟的新一代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五年来，小米汽车持续攻克高转速电机在转子材料、散热、振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前人的电机之路。小米 YU7 GT 赛道版今年初在纽北赛道跑出7分22秒755的成绩，将原纪录大幅提升14秒，成为纽北史上最速 SUV。此前的纪录由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保持，成绩为7分36秒698。这一纪录由小米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驾驶创造，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次登顶纽北 SUV 圈速榜首。据悉 ，YU7 GT 赛道版搭载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 双电机系统，前电机功率288千瓦，后电机功率450千瓦，综合输出功率738千瓦，即1003马力，最高转速达28000转每分钟，匹配101.7千瓦时3元锂电池，采用897伏碳化硅高压平台，0-100加速2.92秒，极速300公里每小时。售价方面，小米 YU7 GT 普通版售价38.99万元，满配赛道版42.99万元。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出上涨1.74%，报346.892美元每股，总市值报5.06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0: OMDIA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5930万台，同比下降12%。跌幅较第二季度的2%明显扩大，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机构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约7%，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头部两家合计份额接近40%。华为出货1240万台，同比增长18%，以2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苹果出货1160万台，同比增长15%，以20%的份额位列第二，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达41%，较去年同期提升约10个百分点。vivo 与 oppo 含一家 realme 分别出货900万台，各占约15%的市场份额，分列第三、第四位。小米出货800万台，位列第五。市场下行的核心原因是存储成本持续处于高位，成本压力传导至终端产品，推动售价上行，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头部厂商凭借产品与生态优势逆势增长，华为依托全价位段产品矩阵、成熟定价策略、鸿蒙系统生态迭代以及折叠形态新品热销，巩固领先地位。苹果执行新品发布前旧品不涨价策略，拉动渠道提前备货，为四季度新机窗口积蓄势能。其余安卓厂商面临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出货出现下滑，主要依靠优化渠道库存、升级系统与 AI 功能、迭代终端产品线维持经营韧性。为应对成本压力，头部品牌普遍向上强化高端产品占比，同时精简中低端产品配置，比如减少配色，保留少量主力内存版本。苹果调整产品发布节奏，将数字标准版产品移至次年发布，这一变化既改变自身全年出货曲线，也给本土厂商带来产品节奏调整的竞争窗口。在当前市场下，用户换机逻辑也已发生变化，尽管硬件配置仍是决策基础， 但已有 28% 的中国消费者会因为更强的 AI 功能考虑更换手机品牌，单纯硬件优势已不足以驱动用户跨品牌换机。文章内容举报，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经历第三次改款的沃尔沃 XC60 终于亮相了。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座舱配置、安全体系以及插混动力系统进行优化。外观上延续了北欧简约的设计基调，前脸采用黑化样式的全新进气格栅，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矩阵 LED 大灯经过重新打磨，日行灯线条得到简化，整体造型更加扁平深邃，前包围同步调整，整体性有所提升，车尾对尾门、尾灯以及后保险杠重新设计，着重突出横向线条，视觉上放大车身宽度，整车姿态显得更加稳重。欧版车型车身参数没有改动，长宽高为4708x1902x1655x1651mm， 轴距保持2865毫米不变。座舱整体布局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升级集中于细节之处，仪表台与门板内部结构重新优化，增加木质饰板烘托豪华氛围。消费者可选豆蔻色通风 NAPA 真皮座椅，车内氛围灯也完成迭代。11.2英寸中控屏搭配最新 UX 车机，屏幕和周边饰板融合度更高，语音交互升级为 Google Gemini， 能够完成导航规划、地点检索、处理行车信息等多样化指令。安全依旧是沃尔沃的核心卖点，新车搭载新一代主动安全套件。小鹏汽车公布了旗下全新 SUV 车型 Mona L05 的内饰官图，并喊出了年轻人的内饰怎么能有灯位的口号。L05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拥有双层悬浮式仪表台，同时取消仪表盘，并使用 26.8 英寸 HUD 抬头显示取而代之。此外还提供双卫星按键运动型方向盘、17.3 英寸 3K 中控屏。座椅主打舒适，前排支持通风、加热、14点按摩，并配有气动腿托，号称是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不止如此，该车还拥有256色瀑布式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17.3 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0扬声器 AI 音响，这些都是年轻人钟爱的配置。据了解， Mona L05 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870x1930x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 225-60R18 和 245-45R20。 外观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同时采用视觉辅助驾驶方案，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拥有点到点的辅助驾驶能力。
1: 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 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o Ma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芯片未来十年新征程。
0: 雷蛇独魁 V4 专业版帝王紫全新配色正式上线，售价1399元，延续这款旗舰鼠标全套硬件配置，给玩家多一个外观选择。硬件核心是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5万 DPI， 支持 930IPS 追踪速度、 90G 加速度，游戏里面快速甩枪、大幅度移动鼠标，定位也不容易飘。搭配真同步技术，进一步压低移动延迟， FPS 竞技游戏会更跟手。鼠标重量仅52克，模具沿用独魁系列经典造型，抓握、指握、趴握都能适配，中大手玩家上手会比较舒服。机身没有 RGB 灯光，把重量和功耗优先给到性能和续航。微动升级为第四代光学微动，点击寿命可达1亿次，手感清脆，滚轮换成光学滚轮，滚动反馈稳定， 玩游戏调视角，缩放画面不容易出现回滚问题。整机一共6颗可编程按键，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红指令。无线用第二代 HyperPet 无线方案，有线、无线双模式都支持原生8000赫兹高伦频率，续航表现很不错。1000赫兹模式最长可以用180小时，就算开到8000赫兹高刷模式，也有45小时续航，不用频繁充电。配套全新半球造型接收器，自带状态指示灯。
1: 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15.4%。相比上半年约4%的同比降幅，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下滑明显加速，整体市场持续承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华为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同比双位数增长的品牌，市场份额达到 21.1%。 IDC 指出，华为凭借多样化的产品形态以及相对克制的产品涨价幅度，延续了今年以来的强劲表现。苹果方面，新款 iPhone 发布后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但由于今年推出的机型数量减少，季度出货量仍同比小幅下滑。荣耀则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环比增长的品牌，展现出一定的市场反弹势头。对于整体市场下滑， IDC 认为存储及其他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正在推动手机终端价格走高，部分厂商还被迫调整产品配置，进一步抑制消费者换机需求。在新机普遍涨价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换机周期也随之拉长，中国手机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量跌价升特征。展望后市， IDC 预计存储等物料成本在未来几个季度仍将维持高位，手机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即使第四季度有大量新机集中发布，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难有明显起色，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甚至可能持续至2027年。文章内容举报。
0: 小鹏 G9 声昨日在巴黎车展正式登陆欧洲，德国市场起售价7.46万欧元，法国7.499万欧元起，约合人民币56万元。而小鹏 G9 声国内现实售价为23.18万至30.98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2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 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有博主爆料称，法国工业软件巨头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ems 联合创始人伯纳德·查尔斯在车展现场体验 G9 声后赞不绝口，并已下定将成为 G9 声欧洲车主。多段帖子转述，查尔斯坐进车内后表示，除了内饰，这辆车不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台先进的轮式计算机，它定义了交通的未来。他强调，该车算法的流畅运行以及实时空间数据处理能力，超越了欧洲汽车的已知解决方案。他还坦率承认，欧洲传统汽车制造商错过了数字革命。小鹏的优势并非源于机械或电池本身，而是因为中国人从第一笔设计草图开始，就将软件和 AI 视为车辆的核心，而非仅仅是引擎的附属品。据悉，查尔斯于1983年加入达索公司，1995年起执掌 CEO 近30年，长期顶着 CAC40 指数中薪酬最高 CEO 的身份标签，今年2月刚卸任执行董事长转任战略顾问。
1: 巴黎车展期间， 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接受媒体采访，针对市场持续流传的玛莎拉蒂出售传闻做出明确表态，集团没有出售玛莎拉蒂的计划，传闻绝非事实，玛莎拉蒂将继续作为集团旗下唯一豪华品牌长期运营。近期市场之所以传出出售猜测，源于玛莎拉蒂经营承压，销量持续下滑，电气化转型投入巨大，盈利表现不佳。 Stellantis 此前调整业务架构，不再将玛莎拉蒂作为独立业务板块单独财报核算，改由区域统筹管理。这一调整进一步引发投资者猜测，认为集团可能剥离该品牌回笼资金。菲洛萨强调，玛莎拉蒂拥有百年品牌底蕴与独特的豪华跑车基因，在整个 Stellantis 品牌矩阵里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集团将继续推进玛莎拉蒂 Fogor 纯电电气化转型计划，现有产品 Gran Turismo、 Gran Caribe、 Greco 均已推出纯电版本， 后续 Quadcopter 总裁 Lavonte 莱凡特的换代车型也在研发规划之中。当手机游戏的帧率从60帧走到120帧，再向更高数字迈进，流畅度的边界正在

0: 被不断拓宽。2026年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在性能、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进行升级，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备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Lumo 两翼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等配置，目前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销量增速保持在18%，在手机行业中表现突出。凭借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超过68%的高刷手游玩家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3年上涨。从推动165赫兹高帧普及到探索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在性能领域投入，这也让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综合体验在前代基础上实现跨代升级。配置方面，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算力支持。同时，一加16将风驰游戏内核写入芯片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调度策略，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稳定帧率与持久满帧表现。冰核散热系统的加入让散热性能得到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一加16支持原生185高帧游戏体验，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显示目标更早，操作响应更快。为打造全链路的高帧游戏体验，一加16搭载全自研电竞三芯，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保持网络低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升动态清晰度。灵犀触控芯片 T3 支持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提升操控跟手性。此外，一加16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提升操作精度，一键枪神模式可一键开启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的优化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电竞体验。在游戏生态方面，一加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手游的原生 185fps 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品类。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并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3次校准技术，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达到旗舰标准。这块屏幕支持185赫兹高刷，还支持硬件级全局165赫兹高刷，适配多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 LTPO 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流畅与续航。屏幕还搭载超动态清晰技术，提升高速运动画面的清晰度。护眼方面，采用明眸护眼技术，配合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获得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认证。据报道，在 AMD 完成开源驱动 HDMI 2.1 实现后，英特尔的开源驱动开发者也跟进了脚步。英特尔工程师 Ankit Nutalia 近日发布了 HDMI 2.1 FRL 补丁的第二版，距离首版发布已过去2个月。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是 HDMI 2.1 规范中的高带宽传输模式，用于支持更高分辨率和刷新率。超过 TMDS 带宽上限的模式必须依赖 FRL 才能驱动现代高端显示器。此次 V2 补丁共56个，针对 Meteor Lake 及更新平台，主要变化包括，根据评审意见改进了 VBT 解析，新增 HDMI 管道连接器支持，为 HDMI FRL 模式添加音频裁剪，调整电压摆幅预设，并移除了仅用于测试的预设，修复了 FRL DFM 计算中可能存在的整数溢出。 测试方面，补丁已在 Panther Lake 硬件上进行了轻量测试。4K120Hz 是已确认可用的模式之一，不过 8K 输出尚未支持，原因是 DSC 显示流压缩尚未接入。DSC 通过低延迟压缩图像信号，可支持超出 FRL 带宽的更高分辨率与刷新率组合。目前这批补丁仍标记为工作进行中，整体设计仍在最终确定和评审中。博主数码闲聊站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小鹏 Mona L05 车型将提供双层加胶玻璃，同时配备电动遮阳帘和二排吸顶屏，并附带了车辆外观视频，引发关注。小鹏 Mona L05 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已于此前完成申报，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870毫米、1930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2940毫米。作为对比，小鹏 G6 长宽高为4771毫米、1920毫米、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Mona L05 在长度、宽度和轴距上均超出 G6， 体量感更足。动力方面， Mona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双版本，纯电版最高续航里程660千米，增程版电动机最大功率249马力，约183千瓦，采用单速变速箱，车身结构为五门五座 SUV， 整备质量尚未公布。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配置方面，此次曝光的亮点集中在舒适性和静谧性。双层加胶玻璃能有效降低风噪和路噪传入座舱，提升 NVH 表现。电动遮阳帘覆盖全景天窗，兼顾采光和隔热需求。二排吸顶屏则为后排乘客提供独立娱乐体验。在11日，有博主爆料华为将推出新的子品牌，叫做星芒。对这一消息，北京商报得到华为相关人士回应，以官方消息为准，没有否定，看来星芒子品牌这事八九不离十了。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重大芯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2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眼膜生产等环节。 Ter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 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至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0%。 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 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 Meta、 微软、 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与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在 Helios 之后， 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 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
1: Google 正式发布了新款手环 Fitbit Edge， 现已开放预订，10月27日上市，每版售价 17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205元。另外还有一款 Stephen Curry 特别版，配定制表带，售价2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72元。早在10月9日， Google Health 就在 X 和 Instagram 上发了预告，文案是 Get an edge on your health， 10年12月20日26三天后产品如期亮相。从定位上看， Fitbit Edge 是一款带屏手环，位置在 Pixel Watch 和无屏的 Fitbit AI2 之间。据 Bloomberg 报道， 它将接替 Charge 6， Charge 系列也会随之停产。屏幕是一块 1.34 英寸 AMOLED， 显示面积比 Charge 6大 46%， 表面覆盖 Gorilla Glass 3， 机身用再生铝合金外壳，厚 11.5 毫米，支持 IP68 和五个大气压防水，右侧保留了一颗实体按键，配色共四款，香槟金配 Canyon 表带，哑光黑配 Obsidian， Satin Pyrite 配 Olive， 以及银色配 Fog。 功能方面， Fitbit Edge 内置 GPS， 官方称定位精度比 Charge 6提升 40%， 同时配有高度计，支持血氧和皮肤温度监测。它还支持 AI 健康教练 Google Health Coach， 可以把心率广播给健身器材。续航方面，关闭常亮屏时约7天，开启后约2天，充电5分钟够用1天，充满约需90分钟。充电器是和 Fitbit AI 2共用的磁吸 USB-C 充电器，电池也支持更换。系统上 Fitbit Edge 运行和 Fitbit AI 2类似的 Fitbit 系统，同时兼容安卓和 iOS， 购买还赠送3个月 Google Health Premium 会员。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英特尔 ISPC 1.32 今日正式发布。ISPC 全称 Implicit SPMD Program Compiler， 是英特尔基于 LLVM Clan 构建的编译器，专为 CPU 和 GPU 的单程序多数据 SPMD 并行编程场景设计。本次更新的核心是将底层编译器栈升级至 LLVM 23.1.2， 这一升级带来了对 AVX 10.2 和高级性能扩展 APX 的完整后端支持。这两项新指令集对即将推出的 Diamond Rapids 服务器处理器和 Nova Lake 消费级处理器至关重要。标准库方面， ISPC 1.32 新增了并行位提取与位存入函数，进一步丰富了并行编程的底层工具，同时新增了 CPU 等于 Snever 6编译参数，原生支持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 Zen 6的 CPU 支持补丁正是由英特尔工程师亲自提交的，这意味着在异构计算生态中，编译器层面的跨平台兼容性正在成为趋势。 ISPC 1.32 的完整更新详情和下载地址已在其 GitHub 官方仓库发布。对于从事高性能计算和并行编程的开发者而言，本次更新为下一代硬件平台的提前适配提供了基础支持。
1: 熟悉国内车展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近年来特斯拉已经很少在大型车展上高调亮相了，但这次2026巴黎车展，特斯拉却来了，而且带来的还不只是 Model 3、Model Y 这些大家熟悉的车型。2026巴黎车展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 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0: 据北京商报，10月11日，华为被曝将推子品牌星芒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消息称，星芒定位或对标早年荣耀，主打终端性价比市场，将搭载麒麟8系自研芯片与原生鸿蒙系统，但不配备卫星通信等高端旗舰功能。小米汽车官方近日宣布，2026年9月，小米 SU7 位列20万以上轿车销量第一。小米 SU7 自2026年6月首次登顶20万以上轿车市场销量第一后，已连续多月稳坐该细分市场头把交椅。此前，20万以上轿车市场长期由 BBA 燃油车型和特斯拉 Model 3主导，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 升三款传统豪华中大型轿车此前长期占据该价格带销量前三。2026年7月 SU7 月销21044辆，直接将特斯拉 Model 3约 1.2 万辆和奔驰一级甩在身后。从2024年发布到2025年末的21个月中， SU7 有13个月单月销量超过特斯拉 Model 3。据快科技此前报道，小米 SU7 是小米汽车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2024年3月正式发布。2026款于2026年初上市，售价区间 21.99 万至 30.39 万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配置，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9至10月份这一波新机潮已经进入尾声，主流产品基本都已经上市。从目前跑分排名来看，玄界 O3 无疑是安卓最强新平台，综合成绩断层领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不过目前玄界 O3 仅在小米18

0: 1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如果玄界 O3 能用在直板机上，无疑将大大提升小米自研芯片的受众和口碑，也能在更多用户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后续产品。另外，小米18 Pro 系列今年选择了全系标配防窥屏，这个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普通用户表示并不需要这个配置，但却要承担对应的成本和画质的损失，不少网友都希望能推出无防窥的版本。文章内容举报。近日，成联会零售数据出炉，9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发生变化。8月前10榜单曾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但9月有两款燃油车成功杀入 TOP 10。这两款车均来自一汽丰田，其中卡罗拉锐放零售16865辆，位列第六名。RAV4 荣放零售16738辆，排在第八名。不过除了这两款车，其余八款均为新能源，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50359台销量再度拿下月度销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斯拉中国挤出了5000元优惠，又补上了外放电功能，加上自主品牌出现的各种幺蛾子事件，导致用户不信任感加剧，不少潜在客户流向特斯拉。此外，吉利星越以44275台位居第二，比亚迪元 UP 排名第三，22767台。领跑 A10, 长安起源 Q05, 比亚迪海豚、小米 SU7, 特斯拉 Model 3分列4、5、7、9、10位，新能源依旧牢牢占据销量大盘的主流位置。成联会数据显示，9月国内乘用车零售 161.8 万辆，同比下滑 28%， 环比小幅上涨 5%。 燃油车整体市场承压明显，纯燃油车型零售量近乎腰斩，而普通油电混动车型展现出较强抗跌能力，实现同比正增长。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 1600N。 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博主科技新一今日发文称，我给华为一个建议，把这次给尊界洗地的 KOL 全部拉黑了吧，这个事之所以能发酵这么大，发酵这么多天，就是因为这帮洗地 KOL 一直在那推波助澜。博主表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事实摆在面前还狡辩的是最让人痛恨的。然后一些 KOL 还在用非常弱智的方式洗地，给尊界拉仇恨。前面那些分析踩刹车力度和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这样会让用户产生我踩个刹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错觉。最近我又刷到一些用自己的尊界 V800 踩刹车没有断，以此质疑懂车帝的视频。大哥，你没踩断，可懂车帝踩断了啊，所以依然没解决懂车帝踩断刹车这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仅没解决问题，还会让用户心中感觉你没认真踩，是在洗地的厌恶感。现在事实是懂车帝踩断了，所以这件事想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懂车帝作弊了，让懂车帝道歉，证明自己作假了。否则目前这些洗地行为全部都在火上浇油。
1: 今日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尊界客服表示，本次测试是委托具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机动车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具体是由谁委托去测评，目前确实没有核实到。据说明，10月11日，具备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开展专项抬架测试。按照汽车踏板装置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相关规定，在1500牛纵向力作用条件下，踏板位移需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本次测试样品顺利达到该行业规范的全部硬性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零部的安全冗余，检测环节还额外设置加严试验，将纵向作用力提升至3000牛，经过高强度的考验之后，制动踏板没有产生裂纹，也没有出现结构损坏等异常现象。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 奔驰展台依旧是熟悉的黑白配色，巨大的三叉星

0: 徽悬挂在上方，背景墙上还写着140 years of innovation， 今年恰逢奔驰汽车发明140周年。不过比起回顾历史，我们更关注展台上的新车，尤其是全新纯电奔驰 C 级。
1: 九月初正式发布 DLSS5 的这一个多月来，虽然还有网友在吐槽画质问题，但社区玩得很嗨，各种魔改让 DLSS5 热度不减。目前 DLSS5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性能要求还是偏高。好消息是 Vindia 之前就承诺会继续优化 DLSS5 的性能，10月份就要兑现之前的承诺了，会把性能再次提升一大截。网友 GetForce Jacob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5 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5 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Vindia 又把 DLSS5 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它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5 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研究机构伯恩斯坦 Bernstein 最新分析报告称，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一场由存储芯片主导的结构性爆发。截至2026年8月，全球半导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暴增 119%， 其中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是最核心推手，独自贡献约 80% 的总营收增长。 Bernstein 数据拆解显示，2026年前8个月全球半导体整体营收由2025年同期的4770亿美元攀升至1.043万亿美元，规模翻倍有余。新增营收中，存储领域创造约4430亿美元新增销售额，堪称半导体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波增长高度偏向价格上涨驱动而非出货量增长。数据显示，单纯由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贡献的金额高达3790亿美元，出货量仅贡献640亿美元增长，占新增营收的 13%。这意味着当前存储芯片市场繁荣，本质上是存储原厂强势定价权的极致展现。存储以外，逻辑 NPU MCU 芯片价格上涨贡献710亿美元增长，出货量增加贡献约370亿美元。模拟芯片呈现量增价跌，价格下滑导致30亿美元营收减少，出货量增加贡献120亿美元营收增长。分立元件光学感测器 DSP 价格微增10亿美元，出货量增加带来60亿美元增长。
0: 据报道，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朗道碎岩首次公开展示了一台 EUV 光源系统样机。这是目前公开展示中进度最靠前的国产 EUV 光源样机，被称作高端光刻机的心脏。这标志着国产 EUV 光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极紫外光源是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长期受海外技术垄断与禁运限制，是制约中国高端芯片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出的光源系统国产化率达 90%， 绝大多数核心零部件为自主研发，技术路线与国际领先厂商一致，可用于芯片曝光测试。不过该光源系统距离量产仍需3至5年时间。朗道碎岩官网显示，其低功率 EUV 光源系统 Fontano LPP OXXO 已处于产品化阶段，驱动激光功率为1000瓦，激光频率1至20千赫兹，转换效率大于 2%， EUV 能量大于15瓦，持续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等离子体尺寸60微米。高功率及紫外光源系统 Ventricle LPP 系列则已完成原理论证。朗道科技主要从事半导体制造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与相关技术服务。 AI 时代的前几年，算力芯片的重点是 GPU， 今年则轮到了 CPU， 这主要受益于 Agent 智能体的发展。 AMD、 Intel、 ARM 这一年来股价都涨了好几倍了。AMD CEO 苏姿峰在日前的 OCP 全球峰会上进一步上调了他之前对 CPU 市场的预测，称服务器 CPU 需求可能以约 5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超过2000亿美元， 而此前 AMD 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这也不是 AMD 第一次上调这个目标了，过去九个月内三次上调这一预测，因为 AI 智能体创造了全新的处理器需求，这些处理器用于协调工作负载、任务协作和知识推理。在这个市场上， AMD 的目标是拿下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仅 EPYC 系列处理器到2030年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不过 AMD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要看台积电的晶圆产能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能否与智能体 AI 部署同步扩展。
1: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16GB 加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 6.36 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ppo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它怎么做。相比之下， 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月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层偏好，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NMU 听清会反馈， Steps N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使接月 NMU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 N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0: 雷蛇现已推出毒蛙 V4 专业版碳纤维版无线电竞鼠标，通过引入航空级材质将机身重量压低至约47克。目前该鼠标已上架京东平台开启限时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到10月31日20点整，官方定价1999元。这款鼠标选用了东立 3KT300 航空级碳纤维打造外壳，采用干式碳纤维工艺而非印刷仿碳纹路或复合碳纤维方案。碳布经预浸树脂处理后，通过高温高压固化成型，使外壳刚性更强，不易形变，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保证握持扎实可靠。性能方面，毒蛙 V4 专业版搭载了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原生支持8000赫兹轮询率，数据更新间隔仅为 0.125 毫秒，最高灵敏度达到 50000DPI， 最大速度为 930IPS， 并能承受 90G 的最大加速度。在交互组件上，雷蛇为其配备了第四代光学鼠标微动和光学滚轮，光学微动的点击寿命约为1亿次，通过光学信号触发避开了传统机械微动的物理磨损问题，触发力度较上一代减轻了约 12%。 光学滚轮则通过非接触式检测防止滚动遗漏和跳针，使用寿命较传统机械编码器延长了约 3.3 倍。
1: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应用适配自然是重中之重。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苹果在上海乃至全世界都建立了开发者中心，苹果会面对面指导开发者，帮助他们快速适配 iPhone DUO。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7年4月起， 所有提交至 App Store 的全新 App 以及已有 App 的版本更新都必须适配 iPhone DUO。 这意味着苹果将通过规则推动开发者尽快跟进新形态。众所周知，苹果手握 App Store 审核大权，可强制开发者快速适配全新屏幕形态。从刘海屏到灵动岛，再到即将上市的 iPhone DUO， 这套规则一直沿用至今。过往苹果每次更新屏幕造型，都会把界面适配列为上架硬性门槛，依靠审核约束。苹果避开了安卓折叠屏长期适配滞后的难题，倒逼应用快速优化内外屏切换、分屏布局，保障新机首发就能拥有完善的软件生态。不少网友认为，苹果的生态霸权变相解决了长期困扰折叠屏手机的软件适配问题。相比之下，安卓折叠屏虽然早于苹果问世，但是所有安卓厂商都面临软件适配的难题。许多手机软件在安卓折叠屏上运行效果不佳，展开状态下使用安卓 App 时，往往页面会被强制拉伸。开发者对适配安卓折叠屏的兴趣不大，这也成为劝退消费者的重要因素。文章内容举报。英伟达 Vandia 近日正式公布了 DLSS5 技术的十月重大版本更新。根据官方披露的最新进度，经过优化后的 DLSS5 模型在执行效率上实现了翻倍增长，同时显著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索取。英伟达官方表示，相比今年3月在 GTC 2026大会上初次亮相的原型，最新版 DLSS5 的运行速度已经实现了 100% 的提升。在技术细节方面，新版 DLSS5 模型通过大幅削减非必要参数，将参数规模从此前水平下调了 24%， 目前仅包含 1.18 亿个参数。这种瘦身举措带来了直接的效益，模型体积的缩小不仅加快了推理速度，更让 4K 分辨率下的显存 RAM 占用量减少了 20% 之多。对于显存容量相对有限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神经渲染将不再以牺牲系统稳定性为代价。反映到实际游戏表现中，以首发支持该技术的 NBA 2K27 为例，在 4K 场景下，更新后的 DLSS5 让帧率从9月份的 65fps 直接跃升至 90fps， 性能增幅超过了 30%。 且这种性能提升并非通过降低画质实现，而是得益于模型执行效率的优化。英伟达强调，DLSS 神经渲染目前已成为提升高分辨率游戏流畅度的核心手段。
0: 据 SenseStore 的数据，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anorama 上线约9个月后，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跃用户约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2026年9月，该应用每月仍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在巴西、印尼等市场连续登顶当地应用商店总榜。今年全球累计下载量破亿的独立短剧 App 共有7款， Panorama 是其中唯一一款上线不足一年的新品。
1: 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 Smart 终于带回了不少老车迷熟悉的两座小车。时隔7年，全新 Smart 精灵2号迎来全球首秀，同时亮相的鎏金高定版也正式开售，售价112,999元，全球限量1998台，其中中国市场999台。
0: 日前，京东平台上架了一款售价7999元的 iPhone 早鸟先享权益包，一经开售就被抢购一空。用户支付7999元后，即可获得 iPhone DUO 早鸟先享资格，同时还可享有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以及5年电池免费换新服务。此外，京东还提供了实物赠品，包括手机壳、手机膜以及快充头。当然，购买 iPhone DUO 时，用户还需要单独支付手机费用，并且在收到货时必须当场激活。根据此前爆料的消息， iPhone DUO 首批备货量比较有限，可能是最近几年备货量最少的一款 iPhone。 这意味着 iPhone DUO 首销时大概率会出现溢价情况，与其溢价购买 iPhone DUO， 不如花7999元抢购权益包，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拿到 iPhone DUO，还能享有额外的权益，这也是不少人对此感兴趣的重要原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其整机组装良率仅为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40%产品无法达标。 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的良率较低，而且 iPhone DUO 的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短期内大概率会供不应求。售价方面， iPhone DUO 的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并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版本。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欧盟正在讨论的 Made in Europe 本地化内容规则尚未最终落地，中国车企已提前在欧洲布局工厂和供应链，抢在政策生效前完成本土化卡位。欧盟拟议中的 Made in Europe 规则是工业加速法案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更多在欧盟内部的制造和采购，同时推动进入欧盟市场的外国车企提高本地化生产比例和依赖欧洲供应商。然而该规则在欧盟内部引发政治分歧，争议焦点在于欧洲的定义范围。目前提案排除了土耳其、英国和摩洛哥等非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汽车生产和供应商网络与欧洲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在中国车企这边，长安汽车副总裁赵飞在巴黎车展上对记者表示，已两次赴欧与供应商进行深入讨论，同时与欧洲车企探讨联合造车。长安计划2028年在欧洲实现年产18万辆，2030年达到35万辆，并希望在2027年初就在欧洲下线首辆车，远早于欧盟本地化内容要求的预期生效时间。长安总部位于荷兰的欧洲总部已投入运营，计划2028年前覆盖所有欧洲主要市场。小鹏汽车副总裁郑业清表示，小鹏正计划在欧洲增加产能，目标是与 Made in Europe 规则同步投产。
0: 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透露了华为畅享100系列的部分规格，依然主打千元市场。其中，畅享100 Pro 有耀金黑、雪域白、流沙金、蔚蓝海四款配色，屏幕还是 6.84 英寸 1.5K LTPS 直屏，采用麒麟8系处理器，电池容量超8000毫安时。标准版、低配版有幻夜黑、冰川白、云水蓝三款配色，会做运营商渠道机，包括移动 AI 定制版，用来继续充量。按照规划，畅享100系列应该还会有 Pro Max 机型，此前已经测试万级大电池，刷新华为史上最大电池记录。由于当前存储成本大涨，千元机成为受伤最严重的市场，很多厂商都在降配或者干脆取消对应机型。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当前市场已经成为千元机霸主，不论是设计、硬件配置还是系统体验，在同级都是碾压对手的存在，在4月2日上市之后，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1699元起的发售价就带来了麒麟8000芯片、8500毫安时聚晶电池、鸿蒙6，刷新千元档手机体验标准。外观上继承了 Mate 系列的高端设计，采用经典星环对称设计，核心搭载麒麟8000处理器，整机性能提升 38%， 可以做到120帧王者荣耀连续5小时高帧体验。屏幕采用 6.84 英寸 1.5K OLED 护眼直屏，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10.7亿色与 P3 广色域，分辨率 2756x1272， 像素密度 444ppi， 搭载8500毫安时电池，是华为手机史上最大容量，采用超级聚能泵技术，可用容量提升 10%， 电池容量释放率超过 98%。 影像方面，后置5000万像素 RYYB 超感知主摄，前置800万像素镜头，支持 AI 防抖、4K 视频录制与10倍数字变焦，满足日常拍摄、扫码、短视频创作等场景。文章内容举报。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 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三十年来的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三十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 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 裴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 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 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美元，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2日，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正与多家游戏工作室合作推出手游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
1: 据报道，10月13日河南新乡，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不慎撞倒一辆价值4万元的摩托车后没有离开，而是反复尝试扶车27次。车主肖先生查看监控后被男孩的行为触动，决定不要求赔偿，并表示要奖励孩子一套试卷。监控画面显示，男孩推着电动车经过时碰倒了路边停放的重型摩托车。发现车辆倒地后，男孩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一次次弯腰用力试图将摩托车扶起。这辆摩托车自重超过500斤，男孩身形瘦小，每一次尝试都需要全力以赴，前前后后反复扶了27次，最终因力量差距太大未能成功扶起，但他始终留在现场等待车主。摩托车主肖先生身高1米8几，他告诉记者，自己去扶这辆车都得咬牙使劲。调看监控后，他发现撞倒车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朋友，看着不像故意的，而且弄倒后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我34岁的大老爷们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肖先生说，他当时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他。他选择去主动扶起摩托，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男孩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意外，当时也是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一次一样很棒。报道中提到，男孩名叫杨世彤，被网友称为小小男子汉。
0: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挤占存储芯片供应，消费电子产业正面临成本与供应双重压力。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存储芯片危机已连续第二个季度对智能手机市场造成全面冲击，芯片成本上涨推高整机物料清单成本，加剧供应短缺，为转嫁成本压力，厂商陆续上调终端售价。202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零售价格累计上涨约 20%。 成本压力正在改变消费者购机行为，消费者持有现有设备时间更长，越来越多考虑购买翻新机。市场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价格敏感型大众市场承压更重，高端市场需求相对坚挺。 三星继续稳居首位，第三季度市场份额升至 23%， 出货量同比下降 3%， 是主要厂商中份额增幅最大的企业。苹果市场份额升至 22%， 第三季度首次突破 20%。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和印度市场表现强于前代。小米第三季度出货量同比下降超过 30%， 市场份额降至 10%， 减少对低价机型及部分非核心海外市场投入。 OPPO 和 VIVO 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超过 20%， 市场份额分别降至 9% 和 8%。 Counterpoint 认为，在存储芯片成本与供应状况改善之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恐难迎来明显复苏。文章内容举报。见过闯红灯的，但你见过两天闯十次的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两天内闯红灯十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十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宝马入门纯电 SUV iX1 的换代测试工作正在推进，有摄影师在纽博格林赛道捕捉到了该车的路试谍照。现款 iX1 于2022年正式问世，是宝马旗下体积最小、定价门槛更低的纯电 SUV。它现阶段依托燃油 X1 的平台打造，而换代车型属于宝马到2027年规划推出的40款新改款产品当中的一员，整套外观底层技术都会切换为新世代体系。尽管测试车周身覆盖厚重伪装，前脸的变化已经十分清晰，经典的大尺寸双肾格栅被重新设计，造型变得纤细简约，不再延续燃油衍生车型的设计逻辑，整体风格向 iX3 靠拢。平台架构的更迭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新车将抛弃如今油电共用的架构，换装宝马专门为电动车打造的新世代纯电平台。平台升级之后，车辆的续航能力、能耗表现还有充电效率都有望得到显著优化。参考2026款 iX1 iDrive 20版本 WLTP 最高续航512公里， Duke i30 版本为417公里，换代后的实际表现值得期待。内饰方面，新车也会完成升级，搭载新世代系列的座舱配置， 17.9 英寸中控触摸屏、新式方向盘，搭配横跨整个中控台的 Panoramic Vision 3D 抬头显示系统，车机软件也会同步更新，强化数字化体验。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大众带来了全新 ID.7 Cross 实车，这款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的新车依托 MEB 加纯电平台打造，硬朗跨界的造型和丰富配置成为展台一大看点。外观上，新车采用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灯带与 IQLA Light 矩阵大灯，搭配风格突出的前包围，塑造出浓厚跨界气息。车身尺寸为4153×1794×1581毫米，轴距2601毫米，悬浮车顶搭配黑色轮眉，进一步强化 SUV 硬朗气质。车尾延续贯穿灯带，搭配 3D 效果尾灯，前后包围设计相互呼应。车辆还具备最高1200千克拖曳能力，拓展了用车场景。内饰跳出大众现有纯电车型的设计思路，融入复古风格元素，两幅方向盘加上模拟机械仪表观感的液晶屏幕，向品牌经典家用车致敬。车内搭载 10.25 英寸数字仪表与 12.9 英寸悬浮中控屏，保留实体按键，降低操作学习成本。中控台与门板大量使用织物材质，方向盘加热，座椅气动按摩，哈曼卡顿音响，全景天窗均有配备。储物方面，拥有25升前备箱与475升后备箱，同时搭载 ACC 巡航、红绿灯识别、自动泊车等智能辅助功能。
1: 2026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幕，首次参展的极客也带来了旗下多款车型。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极客展台摆出了 9X、全新 7X、7GT 以及001等车型，其中最吸引目光的，当属首次亮相欧洲车展的极客 9X。想要手机能够全自动跨应用的去操作手机，就需要打通手机 APP 上底层的数据接口，但是这条道路显然不是那么好走。
0: 国产 DRAM 厂商长鑫存储日前宣布，年底将推出采用 4F 新世代架构的服务器及 DDR5 DRAM 产品，引发韩国存储器双雄股价集体重挫。截至13日中午12时许，三星电子股价暴跌 8.48% 至229,250韩元，SK 海力士重衰 10.47% 至1437,000韩元。由于两家公司合计占 KOSPI 指数总市值约一半，拖累大盘大跌逾 6%， 跌破6000点，盘中一度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交易5分钟，以免加剧大盘波动。 4F 架构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在相同的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意味着中国存储器厂正加速切入高端 D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不过 QWOM 证券分析师 Han J.I. Young 表示，技术发表不等于量产成功，长鑫存储仍需跨过良率、性能与客户认证门槛，加上 EUV 制程设备取得受限，短期内能否撼动三星与 SK 海力士仍有待观察。近日，开发者 Arias WHY 成功在索尼 PS5 游戏主机上启动了 Windows 7操作系统，并展示了从主机菜单进入微软桌面的全过程。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实现建立在 PS5 越狱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拥有低版本固件的 PS5 主机上才能运行，因为低版本系统存在已知的内核漏洞，允许用户执行未经索尼官方签名的代码并安装自定义的系统组件。具体操作上，Windows 7并非直接安装在 PS5 的裸机硬件上，而是通过一个运行在修改版系统生态内的专用虚拟机或模拟器环境实现的。从演示视频来看， Windows 7被整合成了 PS5 官方界面中的一个独立磁贴图标，点击启动后，系统会进入标准的内核初始化流程，随后响起了玩家们极为熟悉的经典开机动画与提示音。外观与操作细节方面，进入系统后的 PS5 屏幕呈现出了完整的 Windows 7桌面，包括经典的 Arrow 透明效果界面、回收站以及文件资源管理器快捷方式。不过虽然 PS5 拥有性能强劲的 AMD 定制显卡，但目前的模拟环境在底层调用上仍存在限制。说白了，这套系统目前更像是一个高度还原的外壳，仅能够处理基础的文件操作和简单的系统任务。
1: HKC 宣布推出 27Q240 显示器，隶属猎鹰系列 2K 高刷产品，售价899元，首发到手价839元。 27Q240 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 刷新率 240Hz， 响应时间1毫秒， SDR 每 HDR 亮度分别为350-400尼特，静态对比度1000:1， DCI-P 三色域 91%， 支持 HDR400。 HKC 为 27Q240 提供定制游戏模式，拥有丰富游戏辅助功能，玩家可随心调整自定义选项。游戏模式包括游戏准星、暗场亮效、游戏计时和 FreeSync。 职业情景预设包括暗部均衡、FPS、色彩均衡、RPG 以及色彩增益、RCG。同时搭载 HKC 自研 DIC 动态模糊消除技术，可显著增强运动画面清晰度，减少拖影，精准还原游戏战场，让玩家畅享更逼真沉浸的视觉体验。另外支持 DC 调光和硬件低蓝光，有效减少高能短波蓝光，减轻画面闪烁，缓解视觉疲劳。 27Q240 拥有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及 3.5 毫米音频插孔，采用六边形小巧底座，稳固支撑且占地面积更小，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负5度至20度前倾后仰调节。 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 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1669×1555 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30%至80%快充不超过15分钟，最高车速140千米每小时。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近 3.35 米。10月12日，一份声明显示，因微软非法共享挪威数千名用户的敏感数据，挪威数据保护局对该公司处以9200万克朗罚款，这是该机构迄今开出的最高罚单。
0: 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三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 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两款眼镜， 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 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合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合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合身误识率低于1/1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 1G5P 镜头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 0.8 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并且有知情人士透露，情况说明海报已经给到了终端销售门店，门店销售人员会跟用户逐一沟通联系。这份文件援引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试验依据汽车踏板行业标准 QCT788-2018 开展，该标准要求踏板承受 1500N 纵向力时位移不能超过5毫米。在标准工况测试中，尊界 V800 制动踏板位移平均数值为 2.61 毫米，全部强度相关项目均达到行业标准的各项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部件安全余量，检测房还开展了高于标准的加严测试。测试一共取样14套制动踏板总成，纵向载荷从 2000N 逐步提升至 3000N， 按照20毫米每分钟的速度加载，每次载荷维持5秒后释放，循环开展5次试验。全部样品经过严苛加载之后，外观目视检查均没有发现裂纹以及结构性损坏的情况。此外，该事件的起因是此前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实测视频，视频当中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基础制动测试过程中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现象。视频流出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网友对于车辆制动安全性的讨论。
1: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进口商已开始接收按新价格发货的中国笔记本，采购价较此前上涨约 10%。 俄媒在报道中直言，俄罗斯消费者正被当成韭菜割，并预测零售端涨价在2027年第一季度全面显现，覆盖几乎所有品牌和价位段。涨价的直接推手是零部件成本飙升。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达 15% 至 20%， 内存、存储和处理器在笔记本总成本中的占比已接近 60%。 内存供应紧张正迫使厂商降低配置。报道指出，由于全球内存短缺，许多中国厂商重新开始生产仅配备 8GB 运行内存的笔记本型号。在2026年，这一容量对于 Windows 11而言已非常局促。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产能的挤占是结构性原因。据俄罗斯 MVideo 分析，三星、SK 海力士等原厂正将生产重心转向服务器内存、 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 以及企业级 SSD， 消费电子可获得的零部件供应随之被大幅压缩。俄罗斯市场的特殊情况加剧了涨价压力，苹果、惠普、戴尔等西方品牌在俄供应量已明显减少，中国品牌成为主要货源，溢价空间有限。宜家推出 SuperVOOC 67瓦口袋充，也就是1万毫安时屏显移动电源，产品将于10月21日正式开售。这款充电宝支持最高67瓦 SuperVOOC 超级闪充，给宜家 OPPO 手机充电可以实现极速回血。同时兼容45瓦 PD 和55瓦 PPS 快充协议，不光手机能用，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直接充电，出门不用额外带电脑充电器，对经常外出办公的人很友好。它配备一块 TFT 全彩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剩余电量、当前输出功率，还能预估充放电时长，充电状态一眼就能看清，对比普通只有指示灯的充电宝，信息展示直观很多。充电宝通过2026新国标五项安全测试，拿到新国标认证，内部电芯安全防护做得比较到位，日常使用不用担心安全隐患。机身做了高密度空间重构设计，体积控制得不错，上手不会笨重，能轻松塞进包里，叫口袋充也名副其实，外出携带压力不大。自充速度同样不错，最高支持40瓦的输入快充，给充电宝本身补电不用等太久。配件附带一条红色编织挂绳，挂绳集成了充电线，出门不用单独携带数据线，随手就能拿出来给手机补电，减少随身物品。多协议兼容的特性，安卓手机、苹果设备、轻薄本基本都能适配，一台充电宝搞定多个设备的充电需求。10月21日开售之后，大家可以在 OPPO 商城等官方渠道入手，零售价229元，套餐版本199元。性价比会更高。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新能源轿车 SUV 时， 上汽大通 Maxus 却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
0: 据 Kepler L2 最新透露， AMD 下一代 RDNA5 显卡不会在台北电脑展 Computex 2027之前公布，更可能在2027年下半年才官宣，排除了 CES 或明年上半年发布的可能。这一信息来自 AnandTech 论坛的一次讨论，有成员问 AMD 是否会在未来三到五个月内公布 RDNA5 显卡，希望能有一款对标 NVIDIA RTX Pro 6000的产品。 Kepler L2 只回了一个 No。 当另一名成员问2027年6月是否有可能时， Kepler L2 挤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范围，暗示比6月更晚。去年12月他曾预计 RDNA5 会在2027年年中左右到来，但最新评论暗示官方发布可能比那还要晚。不过 Kepler 并未明确说明时间表是否已变。今年9月曾有报道称 AMD 2027年可能只发布一款 RDNA5 GPU， 据 Kepler L2 说法，这款是 AT2 芯片，其余型号包括传闻中的 AT0、AT3 和 AT4 要等到2028年。泄露者还称 NVIDIA 下一代 GeForce RTX 60系列也不会在2028年之前发布。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主打性能与实用配置，除了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还将配备独显芯片、米系最大容量电池以及 BOSE 双扬声器。博主表示，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骁龙8至尊版搭配 12GB LPDDR5X 内存、256GB UFS 4.1 闪存的硬件组合，成本已经高达30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 Redmi K100 标准版还将进一步堆料，包括米系最大容量电池、独立显示芯片、相对大尺寸的马达以及 BOSE 双扬声器，整体配置更加注重实际使用体验，其中续航有望成为新机的一大亮点。根据此前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搭载约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有望成为小米国行首款配备万级电池的手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不少手机厂商开始在差异化设计上发力，相比之下，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 Redmi K100 标准版选择了更为务实的路线，将重点放在性能、续航、扬声器和震动反馈等基础体验上，和已发售的 Pro 系列形成错位。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泛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
0: 豆包工作正式上线数据导入同步新能力，用户可以一键把 CHATGPT、 Cloud Code、 Treework 上面的技能、历史对话、工作记忆迁移过来，实现不同 AI 工具之间无缝切换。很多人会同时用好几个 AI 工具，换到新平台最麻烦的就是搬家。之前换 AI， 旧的自定义技能、项目对话、工作偏好全部要手动复制粘贴，还要重新交代一遍项目背景、 浪费不少时间。这次更新就是解决这个痛点，迁移范围包含任务指令、自定义技能、连接器、工作记忆、完整项目。

0: 绘画等内容。操作路径也很简单，点开豆包工作左下角头像，进入设置页面，找到数据导入与同步选项，就可以选择对应来源执行导入。导入完成后，内容会自动归类到对应功能入口，历史对话完整保留上下文，不用重复输入背景信息，直接延续之前的对话进度继续干活。同时版本还附带配套优化，支持选中某条消息，直接选择在新对话中继续，上下文自动带入新窗口，原始对话还可以保留回看。新增消息注释、对话摘要侧边栏，处理大量工作对话的时候，查找历史信息会更方便。这里需要留意，目前只能导入本地导出的数据，各个平台云端里面的内容没办法直接抓取。
1: 长鑫存储在上周末宣布将在年底推出 4F 架构服务器及 DDR5 Dreamit 后，引发全球存储芯片股集体暴跌。10月13日美国股市上，美光科技下跌 4%， 创下约一个月来新低，西部数据下跌 2%， 西捷科技下跌 1%， 闪迪一度跌超 5% 后收窄至 0.3%， 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一度下跌 3%， 截至13日已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韩国股市上， SK 海力士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0%， 三星电子下跌 7%。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下跌 5.5%， 东京股市上凯霞控股也下跌 13%。 4F 技术通过增加单颗芯片上的存储单元数量提高存储密度，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架构，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相同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也意味着中国存储厂商正加速切入高端 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在推进 4F 技术，但市场认为距离量产仍有一段时间，有消息称三星要到2028年才会引入该技术。虽然目前长鑫存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市场仍将其进展视为商业化取得突破的信号。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一加本月底将迎来一款重磅性能新机，核心卖点直指散热，机身内置主动风扇，并首发双路出风散热架构。爆料称有了这套散热之后，骁龙 8LGEN5 的性能表现可以媲美骁龙 8LGEN6。 结合此前同一博主及多方消息，这款新机疑似一加 ACE7 Pro， 一加 ACE7 Pro 预计本月底发布，搭载骁龙 8LGEN5，配备185赫兹高刷屏两亿像素大底主摄，工程机顶配做到 16GB 加 1TB， 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据最新爆料，这套双路出风架构一路风压住芯片核心区温度，另一路风压低机身背盖温度，目标是保证持续性能释放。横握游戏时，热风从侧向吹出，冷风从下方吸入。方案自称带有多项自研专利，并配合 AI 温控传感器做智能调度，同时在噪音和防尘上做了深度优化。文章内容举报，一位海外用户声称通过分流改装和自制水冷方案，将 Nvidia Quadro RTX 4000工作站显卡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满载温度仅68度C， 但未提供任何照片或基准测试数据加以验证。 Quadro RTX 4000基于 Turing 架构，2018年发布，搭载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6 显存，官方额定总功耗160瓦，采用单槽散热设计。该玩家在原有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个4毫欧电阻，使并联阻值降至约 2.2 毫欧，导致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装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即官方标称的 2.25 倍，不过这是计算值而非独立功耗实测结果。散热方面，该玩家拆除了原装散热器鳍片，打磨热管底座，然后接上一个5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33元人民币的 Alie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水冷头与底座之间使用自制环氧导热材料粘合。通过工具锁定2010兆赫兹固定频率后，在战锤 40K、星际战士2超高画质下， GPU 峰值温度也仅68度C。 工博会2026天数智新展台，走进2026工博会天数智新展台，最先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桌上那些 GPU 卡，而是正中央一整柜亮着绿灯的设备，柜体

0: 2025款采用的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但2026款却悄悄更换为算力更低的高通8650芯片。次世代车研所栏目向广汽丰田客服求证此事，客服却坚称2026款使用的仍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存在误导嫌疑。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起，广汽丰田销量便进入了下滑通道，5月份销量零增长，6、7、8、9月份销量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可谓形势严峻。泊车兜底承诺成空谈，双方各执一词。近日，由广汽丰田泊智 3X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使用智能泊车时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并未如期兑现宣传中兜底的承诺。据他描述，9月17日晚间，在正常开启泊智 3X 智能泊车模式，车辆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自行移动，车轮自动转向，但最终却直接撞墙，车尾严重受损。联系 4S 店后，对方告知需要将监控交给厂家，才能判定是不是车辆功能问题。
1: 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洪罗喜赠予的 1115.8 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 2.6 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 1.052 亿股增至约 1.164 亿股，持股比例由 1.58% 升至 1.75%。 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与，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博主科技新一提示 iPhone Duo 将于后天正式开抢，这应该会成为近几年最难抢的一部苹果手机，相关话题随即引发热议。有博主表示，这才是真正的电子茅台， iPhone Duo 今年全球备货预计只有600万台，而同期 iPhone 18 Pro 系列预计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两者差距悬殊。 iPhone Duo 这点备货量放到市场上，无异于杯水车薪，谁能抢到首发谁就发财。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的整机良率仅为60%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机型的水准，量产进度持续受阻。良率短板主要来自铰链部分，由上百个零件组成的钛合金铰链装配精度要求极为严苛，再加上折叠机身的装配工序远多于直屏机型，整机调试周期被拉长，短期内很难实现大规模量产。在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内折方案，展开后是一块 7.6 英寸大屏，闭合时则配备 5.4 英寸外屏，双屏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核心搭载 A20 Pro 芯片，整机重量为254克，仅支持 eSIM 网络，影像系统为4800万像素双摄。定价方面，国行共有四档存储版本，起售价为15999元，快科技注 256GB 起步，仅提供夜空色和星光白两款配色。尽管 iPhone Duo 砍掉了长焦镜头，也不支持 Face ID， 但依然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新机首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文章内容举报，宜家巅峰性能旗舰宜家16正式发布，售价5199元起。新机在性能、屏幕、续航、影像全面升级，主打游戏体验，同时补齐影像短板。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突破 5.0GHz， 安兔兔跑分超过563万。一加和风高通深度合作，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进芯片底层，搭配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画面、触控、网络三个方向优化游戏。它是行业首款原生支持 185fps 手游的手机，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多款热门射击游戏可以直接开启185帧。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冰河散热系统稳住温度，游戏帧率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不会大幅掉帧。屏幕采用第四代东方屏，实现全局 165Hz 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支持 185Hz。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全程高刷，不会出现大部分手机所刷新率的情况。外观有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四等边极窄屏幕，搭配黄金大R角、 握持手感更好。

0: 机身加入星际光效，来电、充电、游戏的时候会触发灯光效果。续航是这台手机一大亮点，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日常轻度使用，两天充一次电完全可行，出门不用频繁带充电宝。影像方面迎来史上最大升级，搭载和 OPPO Find 系列同款2亿像素主摄，配备 LUMO 凝光影像系统，带 OIS 光学防抖。前往长焦升级为索尼 IMX882， 远距离拍摄人像、风光、细节保留更好，前置5000万像素镜头，自拍画质提升明显。系统首发 Colors 17，底层针对高刷、游戏、影像做了大量优化，长时间使用流畅度保持更好。一加16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手机，是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旗舰。喜欢手游的玩家，看重长续航，或者经常出门拍照的用户，都可以关注。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截图全新旅行者7正式上市，提供燃油和 CDM 插混双动力共8款车型，燃油版指导价 13.99 万至 17.9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2.59 万至 16.59 万元。CDM 插混版指导价 15.29 万至 17.2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4.39 万至 16.39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超级换新价。 1.5TD 两驱探索 12.59 万元， 1.5TD 两驱探索加 13.59 万元， 2.0TD XWD4 驱发现 14.59 万元， 2月0日 TD XWD4 驱穿越 15.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征服 16.59 万元， CDM 两驱 Pro 14.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15.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加 16.39 万元。上市权益方面，燃油版享2000元定金抵1万元购车基金，6000元置换补贴，两年8万免息，限时免费送价值1万元的博牙之音音响加多色星空氛围灯，整车终身质保等。插混版享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6000元置换补贴，15万67超长贷，3000元充电桩及安装服务，整车及三电终身质保，1499元购终身免费保养等。
1: 近日网传华为正在打造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发数码行业与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据报道，针对外界流传的星芒子品牌传闻，华为相关人士作出回应，表示相关情况请以官方信息为准。这一轮爆料最早来自数码博主定焦数码，该博主此前发布博文拟好星芒寥寥几个字，迅速勾起外界猜想。随后博主进一步爆料，代号 H 的新品牌已经规划多款手机以及 3C 数码产品，品牌首款产品预计将于本月发布，直言新品有成为大爆款的潜力。另有数码圈内消息称，星芒定位或主攻线上市场，产品价格区间预计落在1799至4000元，瞄准终端性价比赛道，补齐华为手机的终端产品矩阵缺口。商标信息也为这一传闻增添了线索。天眼查资料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手握多枚星芒相关商标，最早的申请记录可以追溯至2019年4月8日。商标分类覆盖9类科学仪器、手机、电子设备、35类广告销售等多个类别，不少商标已完成注册公告。不过需要注意，企业注册商标属于常规知识产权布局行为，商标注册不等于品牌一定会正式对外推出。截至当前，华为尚未确认星芒子品牌的真实性，该品牌的产品规划、市场定位、发布时间全部都属于网传爆料。一切关于该品牌的确切消息仍需要等待华为后续官方披露。文章内容举报。
0: AI 时代软件厂商的护城河要被攻破了。前几天我们报道过，国外有个老哥因为厌恶了 Adobe 的订阅制，用 AI 重写了7款 Adobe 全家桶软件，包括 PSPR 之类的都能免费用。现在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微软，这次下手的对象是 Office 办公软件，同样把 Office 办公三大主力软件复刻了一遍，其中用 WordCraft 平替 Word、GridCraft 平替 Excel、Decraft 平台 PPT， 三剑客都有对应的版本可用。这些软件依然主打免费无广告， Win 平台、Mac 平台及 Linux 平台都能用，代码也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看了下，从10月6日才开始提交， 几天时间就把三套软件打磨得有点样了。不得不说，有经验的开发者加 AI 的组合真的超级高效率。不过还是那句话，目前的版本虽然有功能看着不少，但是想完全平替 Office 办公还不行，搭建一个框架没问题。但真正支持全球那么多用户日常使用中替代 Word 之类的，还需要大量的功能迭代和测试。就算 AI 不停地写，也要积累几百几千小时才有可能稍微成型。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的首个方案天该 300iXL144 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公司同步展示天该、智凯、同央云边端产品矩阵，以及金融、能源、城市治理、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该 300iXL144 在单柜内集成144颗 GPU 与18颗 CPU， 配备约 10.1TB 显存，其价值不止于密度，更在于系统经济效能的整体改善。主流整机柜超节点多采用专用整机柜形态，配套专属液冷与供电，往往要求专门机房，即先建房再上柜，改造投入大，周期长。 iXL144 采用贴近常规机柜标准的单机柜形态，在供配电、承重与散热条件匹配时即可进入现有机房，结合灵活组网拓扑，可一次规划分布扩展，避免一次性过度投入。通用 GPU 兼容主流生态，降低迁移上线成本。自主通用 GPU 架构与自研软件站兼容 CUDA 生态，支持客户复用已有模型、主流框架及开发经验，降低迁移工作量与上线成本。作为通用 GPU， 同一底座既承载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也支撑金融估值、科学智能等任务。区别于仅适配特定 AI 负载的专用芯片，迁移成本与上线周期相应下降。新谷推出数字 DM850G Ultra 电源，标配12伏 G2X6 PCIe 5.1 T-Node EVO 强流线，极限承载可达 13A936 瓦，可有效缓解显卡高负载时的发热问题，降低硬件损坏风险，售价659元。该电源整体尺寸为 125x150x86 毫米，比标准 ATX 规格更短，非常适合安装于紧凑型机箱。其散热风扇维持常规120毫米直径，确保内部元件长时间稳定运行。电源采用全日系固态电解电容，具备主动式 PFC 加半桥 LLC 谐振加同步整流加 DC-DC 结构，内部控制采用 MCU 数字化方案，在电压控制等方面较传统模拟方案更精准，半载转换效率高于 91%， 可在高功率水平下保持最佳性能并降低功耗。模组接口包含支持高达600瓦功率的12伏至 2X6 供电接口，可承受两倍整机功耗和三倍显卡功耗的峰值功率，让高性能显卡稳定释放性能，并获得严苛的 PPLPATX3 加星级。数字 DM850G Ultra 还配备易于弯曲、方便走线的压纹线材，插头与线材均为纯白处理，并附赠白色魔术代工用户整理线缆。此外，在双专利盲插接口线材加持下，用户无需辨别 CPU PCIe SATA IDE 线材接口类型，可无差别连接电源。微软已悄悄修复了 Windows 11安装过程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此前允许用户通过点击了解更多按钮直接创建本地账号，从而绕过微软账号绑定。该漏洞在今年9月被发现，使用当时最新的 Windows 11家庭版 ISO 文件安装时，安装界面中的了解更多按钮本应跳转至数据管理说明页面，实际却打开了一个本地账号设置窗口，用户无需输入命令、修改注册表或断开网络即可完成安装。Windows Latest 当时推测这是一个 bug， 果然微软现在已经默默修复。在最新的 Windows 11 26H2 安装镜像中，点击该按钮只会跳转到微软数据管理说明页面，用户只能返回登录界面，无法继续创建本地账号。这已经不是微软第一次限制本地账号，过去一年里微软陆续关闭了多种绕过方式，包括 ubipersonal 命令型输入、 startmscxhLocality 命令以及部分安装漏洞。微软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方式可能导致系统跳过关键设置流程，使设备配置不完整。
1: 近日一名 Reddit 用户发帖声称， 借助分流电阻改装和一套自制液冷方案，他成功将英伟达老款工作站显卡 Quadro RTX 4000的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时的峰值温度仅为68摄氏度，而这整套水冷的成本据称只有5美元，约36元人民币。据了解， Quadro RTX 4000发布于2018年，基于 Turing 架构打造，拥有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6 显存。按照 Nvidia 官方规格，这块显卡的整板功耗为160瓦，并采用单槽散热设计。具体改装方式上，该用户在显卡原有的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颗4毫欧电阻，使两者的总阻值降至约 2.22 毫欧。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的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动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相当于出厂标定的 2.25 倍。散热部分的处理方式同样非常规，该用户拆除了原装散热器的鳍片，打磨了热管底座，随后将一块仅花5美元购入的 Elevo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水冷头与底座之间则采用自制的环氧树脂基导热材料粘合，据称其中混合了铜粉以及其他回收来的材料。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也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 AMD 当地时间12日正式发布了基于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处理器的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相比初代设备，新产品 CPU、GPU、NPU 性能均有改进，而最为关键的是其支持至高 192GB 的 LPDDR5X8533 内存，可将 160GB 分配为共享显存，让本地运行超 300B 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成为可能。 AMD 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的 Linux 版本定价 7299.99 美元，预装微软 Project Zenith 的 Windows 版本将在后续推出。
0: 据报道，封装基板大厂新兴电子杨梅一厂于10月13日下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一名员工在维修设备时遭设备夹伤，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据调查，事故发生在当日下午20时34分左右，该员工疑似在完成设备维修后进行复归程序时，因捡拾地面遗留物遭启动运行的设备夹伤，最后遭遇不幸。事故发生后，新兴电子第一时间提供急救并送医，同时依规进行职业灾害通报。桃园市政府劳动检查处随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并依法对事故相关作业区域实施部分停工处分。新兴电子当晚发布重大讯息证实此事，强调将全力配合主管机关厘清事故原因，并严拟预防及改善对策。新兴电子是全球第二大 ABF 封装基板供应商，全球市占率约 18%， 仅次于日本伊斐电。其杨梅厂区主要生产面向 ASIC 客制化应用的高阶 ABF 封装基板。 ABF 封装基板是 AI 芯片封装环节的关键材料，它承担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信号传输与电力分配功能，对高频高速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相比传统 PC 芯片， AI 芯片所需的 ABF 层数从46层增至8至16层，基板面积大幅增长，整体材料消耗量提升5至10倍。
1: 据报道，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于10月16日正式上市，届时该平台将在首发日支持数百款热门游戏，并全面覆盖主流反作弊方案。RTX Spark 超级芯片集成 Nvidia Blackwell RTX GPU， 拥有最多6144个 CUDA 核心和第五代 Tensor Core， 通过 Venlink C2C 芯片间互联技术与最高20核的 Nvidia Grace CPU 相连运行 Windows 11。在反作弊支持上， Nvidia 已与多家反作弊方案提供商达成合作，首发日即可支持 BattleEye、EasyAnti、Ricochet、Vanguard 及腾讯 SCE 反作弊系统。EA Javelin 反作弊系统预计于2027年初登陆 RTX Spark， 首发日可运行的游戏阵容包括 CS2、 Dota 2、 堡垒之夜、漫威争锋、永劫无间、火箭联盟、 Rust、 最终决战、战争雷霆、坦克世界、战舰世界及明朝等。在图形技术层面， RTX Spark 支持完整的 DLSS5 技术套件，包括超分辨率、光线重建、动态多帧生成以及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
0: 在2026中国工博会国新展上，紫星科技发布桌面级 AI 超算中心 AGX Station， 对标英伟达 DGX Spark。 该产品搭载自研6纳米智能体 SoC 紫星 P1 ARMv9.2 架构，集成12核 CPU 与30至45 TOPS NPU， 原生支持 7B 至 35B 模型推理，开放式扩展算力可达350 TOPS。 AGX Station 已全面适配 122B 模型，峰值算力可支撑 150B 模型部署与运行。整机体积仅 150x150x60 毫米，配套 Agentic OS 2.0 覆盖从本地推理到 Token 计费的全链路。相比7月 WAIC 的战略发布，本次落地整机产品与操作系统版本，价格与开售时间尚未公布。同系列 AGX Box 已于10月11日跑通 Android 17与多 Agent。 Android 17的设备端 MCP 与原生桌面模式已集成至边缘智能体主机， Multi Agent 交互区支持 Kimi 与 WorkBuddy 并行，远程大模型 Agent 与本地轻量 Agent 混合调度，可承载 13B、 35B 生产级部署。
1: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除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之外，还首发搭载了全自研电竞三芯，包含电竞网络芯片 G3、 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 这套组合从网络显示到触控实现了全链路提速，进一步强化了整机的游戏体验。全新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大幅提升网络信号强度，并降低游戏时延，即便在复杂网络环境下，也能保障游戏操作快人一步，减少卡顿和延迟带来的影响。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让高速移动和快速转身时的画面显示更加清晰，准星又快又精准，帮助玩家在激烈对战中更准确地锁定目标。全新升级的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了拉枪快、跟枪准、压枪稳的操控表现，堪称 FPS 游戏玩家的上分神器。与此同时，一加16还搭载了高精度大师陀螺仪，助力玩家实现扫射压枪稳、甩狙更精准的专业操作表现。配合最强性能、最高帧率与电竞三芯的全链路提速，一加16在网络、显示和触控方面全部做到行业最快最极致，成功在 FPS 实战中实战实胜、稳定击杀，成为真正的 185FPS 极速枪神。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现在的射击手游，陀螺仪几乎是避开的选项，更出色的陀螺仪能够做到拉枪更快、跟枪更准、压枪更稳，微操手感就像人枪合一一般。我们把一加16拿给 PEL 职业选手体验，收获了他们一致的好评，玩射击游戏就用一加16。文章内容举报。
0: 机械师上架了一款 23.8 英寸的 4K160Hz 电竞显示器 MZU24F160， 到手价1399元。该显示器采用 23.8 英寸 Fast IPS 电竞屏，整体为常见纯黑设计，正面屏幕支持三边窄框，营造更大屏占比。其分辨率为 3840x2160，185 PPI， 刷新率160赫兹。 并有细腻的 OD 调教 ,GTG 响应时间一毫秒。显示器最高亮度 400nits, 支持全亮度 DC 调光，并有硬件级低蓝光和 AG 防眩光涂层，营造舒适的办公和电竞体验。机械师还为每台显示器进行出厂校色，保证平均 Delta E 小于2。色域覆盖 95% DCI-P3 和 99% sRGB, 游戏办公都没有问题。功能方面， MZU24F160 支持多种 AI 游戏功能，包括 AI 准星反色、电竞暗部增强、刷新显示、计时器等功能，并预设办公、影音、电竞、创作等11大情景模式。支架方面， MZU24F160 采用固定支架设计，底座为占用面积较小的方形底座，以释放桌面空间，保证鼠标运动区域。显示器配备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P 1.4 接口和一个音频输出接口。机械师还提供3年官方质保。
1: 2026巴黎车展上，问界带来了一场颇有看点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没有一位强调新车参数，而是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品牌发展、智能化技术以及未来的欧洲市场规划。大屏幕上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Luxury 的标语也点明了问界这次想向欧洲消费者传递的信息。针对近期多位用户反映的 Google Lock 笔记本 OLED 屏幕黑色显示不纯的问题，谷歌官方今日正式作出回应。谷歌工程团队表示，已经成功锁定了导致屏幕黑电瓶升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抓紧开发修复补丁，并将于近期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向受影响的用户推送。此前有多位 OLED 版 Google Lock 用户在 Reddit 上反馈，屏幕上本应完全显示为黑色的区域实际呈现深灰色，而且相关投诉至少涉及红旗和联想两个品牌的多个不同屏幕尺寸的机型，说明这并非某一家厂商的屏幕面板出了问题。与 LCD 不同的是， OLED 像素在显示黑色时可以完全关闭，从而实现深邃的黑色和近乎无限的对比度，这也是 OLED 技术的核心魅力所在。然而不少 Google 用户表示，进入操作系统后这一特性并未生效。还有一位联想 Google 15用户将笔记本与 Galaxy Tab S9 Ultra 直接对比，发现 Google 的屏幕持续发出肉眼可见的灰色辉光，红旗用户也报告了类似情况，且黑色水平会随屏幕亮度调节而变化。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 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扩折叠、三折四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生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 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

0: 冬季，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阔折叠 Pro X、三折 Mate X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阔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直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直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直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D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阔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八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几个月前，他在 OfferUp 平台上花650美元购买了一台原价1500美元的二手电脑。上个月下载 Windows 更新后，这台电脑突然被远程锁定，无法正常使用。帖子发出后 ，NZXT 合作伙伴、负责运营 Flex 租赁计划的 Fragile 公司在评论区现身，直接道破了电脑被锁的原因。这台电脑是 NZXT Flex 的租赁设备，卖家既不拥有它，也无权出售。不过，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并打击盗卖行为，厂商提出了一项补偿计划，只要买家能够提供交易记录、聊天截图及卖家信息，并将该被盗电脑移交给当地警方，厂商将免费为其寄送一台全新的电脑作为补偿。据了解 ，NZXT 的电脑租赁计划始于2024年，定位是为那些急需电脑但暂时无力承担一次性购机开销的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然而，该计划运行一年多后便遭遇麻烦，因为该公司此前曾因租赁程序问题在加州面临集体诉讼，并支付了高达345万美元，约2484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也正因如此，不少网友评价这次处理结果，算得上用户买到假货或者黑货后难得的一次维权胜利。NZXT 和 Fragile 也借此收获了不少好评。发布于2017年的英伟达 Tesla V100 距今已有9年历史，但这颗基于 Volta 架构的数据中心老卡在 AI 推理领域依然具备可观的实力。据知名硬件博主 Johnny Amok 测试，四张 Tesla V100 组成的 Winlink 集群在多项 AI 基准测试中，性能最高可领先苹果 M5 Ultra 和英伟达 DGX Spark 达 230%。Tesla V100 发布于2017年，采用 Volta 架构，搭载 32GB HBM2 显存，显存带宽达 900GB 每秒。尽管发布已久，这套规格在应对当前主流的 AI 推理负载时依然够用。具体改装细节方面，博主借助一块 Winlink 载板解决了四卡无法直接安装的问题。该载板提供总计六条 Winlink 2.0 链路，互联带宽可达 300GB 每秒。散热方面，他将英伟达 A100 的散热器进行洗消加工以适配 V100。改造完成后，单个散热器可轻松压制每颗芯片300瓦的功耗，四张显卡则通过 PCIe X8 转接卡与主机相连。测试模型为 QWEN3.8-FlashNext， 采用4-bit 量化，对比对象包括两台配备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的 DGX Spark GB10， 一台苹果 M5 Ultra。 据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今日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企业微信和 WorkBunny 正式官宣深度联合，企业微信升级至 5.0.12 版本，就能在企微里直接把活儿交给 WorkBunny 了。企业微信是国内服务用户最多的协同办公平台，企业微信则是国内用户最多的办公智能体。两者结合后，从任务下达到成果交付，全自动闭环，不用在多个软件中横跳。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和 WorkBunny 对话，它会结合你权限范围内的消息、文档、会议等信息理解任务，调用工作台开工，再把结果发回企微。告别手动搬运和重复教导，企业微信里多年沉淀的工作资料、项目经验、客户信息都能无缝转化为 WorkBunny 可直接调用的生产资料。企微管理员可以在后台一键分派名额，把控算力消耗，防止资源滥用浪费，谁能用、用多少、能看什么级别的信息也一清二楚。想用更多能力，你还能用企微账号登录 WorkBunny 企业版客户端，模型、技能、连接器任你挑选。根据 QuestMobile 放出的2026年7月 AI 办公 Agent 行业数据报告， PC 客户端赛道竞争变得火热，腾讯 WorkBunny 不管是月活规模还是用户使用频次，都排在行业第一位。
0: 在今晚的微信诺乘以 IQOO 乘以清华大学屏幕技术沟通会上， IQOONEO12 正式确认首发搭载基于第四代 OLED 发光技术打造的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材料。这项由 IQOO 联合微信诺、清华大学三方共同研发的全新屏幕技术，将从发光效率、亮度、寿命、视角色偏、功耗五大维度实现全面升级。 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其核心原理是采用能量接力传递机制。TIBF 材料先作为敏化剂快速转换能量，再传递给高色纯度的荧光染料完成发光，从发光底层机理上优化能量利用效率。相比上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的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样迎来优化，大角度观看的色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30度视角色偏减少 18%， 75度大视角下色偏直接降低 40%， 不同角度观看屏幕都能保持准确的色彩表现，解决了传统 OLED 屏幕大视角偏色的通病。搭载这套发光材料的 2K185赫兹 超宽屏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更费电的固有认知。2K 分辨率带来更清晰的画面细节，185赫兹超高刷新率保障游戏场景的流畅触控体验，配合新一代发光材料的能效优化，同时实现高清、高刷与低功耗三大体验，让 2K 高刷屏进入长续航时代。除了屏幕之外，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的双芯方案，配合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散热方面，新机首次在 NEO 系列引入冰穹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全新冰穹风道设计，由被动散热升级为主动风冷，可减少高负载场景下的降频，长时间游戏保持帧率稳定。续航方面， NEO 12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宜家全新磁吸散热器冰冰卡 mini 正式发布，产品零售价199元，在 Apple 商城、京东、天猫、抖音都可以直接下单。这款散热器最大特点就是小巧，尺寸和银行卡差不多，贴在手机背面几乎感觉不到额外负重，出门打游戏随身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单独外接电源，直接用手机或者移动电源供电就能启动，不用额外带充电器，外出手游没有太多束缚。内部搭载 TAC 制冷片，直接对准手机发热区域降温，长时间玩手游的时候能够控制手机温度，能够稳住帧率，不会因为过热降频掉帧。很多玩家玩游戏最怕手机发烫，画面突然卡顿，这款产品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散热工作的时候噪音控制不错，属于低噪运行，长时间握手机手心不会闷得发烫，玩游戏的沉浸感不会被风扇噪音打断。配件里面标配弯角数据线，插上之后不会挡手，横握打游戏不会硌手。还附带隐磁片，没有磁吸功能的手机贴上隐磁片也能吸附使用，适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机型。它支持 ColorOS X 模式，开启之后可以充分释放手机性能，游戏关键时刻保持稳定输出，适合重度手游玩家。整体采用磁吸设计，一贴就固定，取下来也很简单，不用反复粘贴胶贴，不会损伤手机后盖。很多传统手机散热器体积偏大，安装后影响握持手机，揣进包里也占地方，这款冰冰卡 mini 做到轻量化，便携性提升明显。文章内容举报。
1: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1英寸、1.56:1英寸、2.5: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 产品集成鸿风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

0: 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通过软硬新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其中新一代1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江苏海思半导体一台8英寸全自动眼膜对准光刻机于10月13日完成出厂调试与客户验收，正式装车发运。该设备主要用于硅基 MicroLED 晶圆图形化制成，将设计图形转移至晶圆表面。这台光刻机面向8英寸及200毫米晶圆，配备双 SMIF 自动天车上下料系统及两套独立双机械手臂传输系统，可支持晶圆自动传输与批量化运行。正面对准精度优于正负 0.5 微米，并可选配背面对准模块，对准精度优于正负2微米。该设备采用全自动三点式气悬浮找平技术，能够适应薄片及巧取晶圆的曝光需求。这一特性对于 MicroLED 制造尤为关键，因为硅基晶圆在多次工艺处理后容易产生形变，传统找平方式难以保证曝光精度。江苏海思半导体主要布局接近式与接触式光刻设备，其核心技术团队拥有15年黄光区光刻工艺经验，2019年首台1微米级全自动接触式光刻机实现规模商用，2023年商用步进式光刻机上市。目前该公司在苏州、成都设有生产基地，产品覆盖2至12英寸晶圆单面及双面对准光刻设备，应用领域包括 MEMS、集成电路、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器件、3D 封装、AR 及 MicroLED 等。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已经按下快门了， iPhone 却迟迟没有拍完，尤其是晚上拍照或者连续拍摄时，感觉手机总要反应一下才能继续拍。别急着怀疑手机性能不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影响拍照速度的因素，相机的拍摄设置。首先打开 iPhone 的设置至相机至格式，看看有没有开启 Apple Pro RAW 或高分辨率拍摄。如果你经常使用 RAW 格式拍照，手机需要保存更多图像数据，照片文件也会更大，处理和存储自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日常随手拍，其实没必要每张都用 RAW。其次，夜间模式也可能让你感觉拍照变慢了。因为光线不足时， iPhone 会通过延长曝光时间来收集更多光线。如果画面显示夜间模式图标，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曝光时间。不过曝光时间越长，对手机稳定性和人物静止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连续拍摄。如果你刚拍完一张高分辨率照片，马上又想拍下一张，手机可能还在处理上一张照片的数据，那应该怎么优化？我的建议是，日常记录优先使用默认的高效格式，只有在需要后期精细调整时再考虑 RAW。 夜间拍摄尽量保持手机稳定，不要一味追求最长曝光，如果手机存储空间已经非常紧张，也可以适当清理空间。最后提醒一下， iPhone 拍照慢不一定就是某个设置造成的，光线、拍摄模式、图像处理和存储状态都可能产生影响。下次遇到快门反应慢，先检查拍摄格式和夜间模式，再观察具体场景，往往比盲目关闭各种功能更有效。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了。来到 5.3 馆的腾势展台，最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展台中央那辆橙色跑车。 旁边还有腾势 Z9GT、D9以及造型方正的 BAO5， 几款车摆在一起，

0: 倒也能看出腾势这次来巴黎的想法，显然不只是展示一两款新车那么简单。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作为一加新一代旗舰机型，它主打极致性能与游戏体验，并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升级。官方表示，一加16拥有强劲性能，具备行业最快、最稳、最高的帧率，并采用全站自研硬件级方案，将网络、触控、显示全链路都做到行业最快，从而打造出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据悉，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实现了芯片与内存的统一调度，并基于全新 GPU 带来行业首个多帧生成渲染能力，它能把顶级性能转化为更高更稳的游戏帧率，同时带来更好的游戏画质。散热方面，一加16搭载全新一代冰河散热系统，带来热量散得快、满帧更持久、久玩不烫手的游戏体验。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50%，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在《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等主流 FPS 手游中，一加16轻松实现原生 185fps 长时间满帧，成为 185fps 满帧战神，让游戏更爽，更容易赢。文章内容举报。
1: 华硕宣布推出 ROG 超梦25720显示器，价格为7499元。新显示器搭载 LG 提供的 Tandem Mold 面板，覆盖 True Black Glossy 涂层，色深10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1920x1080， 刷新率720赫兹，响应时间 GTG 0.2 毫秒， DCI-P3 色域 99.5%， 色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 HDR10、杜比世界、FreeSync Premium 和 GSYNC Compatible。背面采用独特半透明设计，巧妙显露内部构造。内置 QuickOSD， 玩家无需打开完整 OSD， 即可及时访问并调整显示器设置。显示器支架和底座带有测量标记，帮助玩家调整偏好配置，以便在比赛中获得理想姿势。支持 OLED Pair Pro。提供一整套主动防烧屏设计，包括硬件与软件协同的多重保护机制，包含3种电竞色彩模式，以优化游戏画面。配备可升降旋转人体工程学支架，支持0-155毫米升降高度，至45度至45度左右旋转，-5度至33度俯仰，-90度至90度横竖调节。同时兼容100×100毫米的 VESA 壁挂，方便用户更换支架。
0: 据报道，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近日宣布，正式将 GNU Boot 纳入其财政赞助项目。GNU Boot 是一款完全开源的引导固件，旨在替代现代计算机中普遍使用的专有 BIOS 和 UEFI 系统。GNU Boot 项目已开发超过3年，支持数十款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包括部分苹果设备。它并非从零构建，而是整合了 Coreboot、Grub、CBIOS 等现有开源项目，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引导方案。 BIOS 和 UEFI 是计算机启动时最先运行的软件，负责初始化硬件并加载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现代 PC 都依赖这两套系统，但它们均为闭源专有软件，用户无法审查其代码，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后门或隐藏行为。 GNU Boot 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款100%自由软件，它允许用户完全掌控设备的启动过程，从底层杜绝专有固件带来的安全与隐私风险。FSF 此次将其纳入赞助项目，意味着 GNU Boot 将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社区资源。对于追求极致安全与自由的开源爱好者而言， GNU Boot 提供了一个从固件层开始就完全透明的选择。不过，其硬件兼容性目前仍有限，主要覆盖部分经社区验证的机型。2026巴黎车展期间，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宣布， 公司将面向全球开放智能汽车技术合作，涵盖整车平台、模块化技术与全套工具链三大核心板块。整车平台板块包含整车平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合作伙伴可基于小鹏已有的纯电平台进行车型开发。模块化技术板块覆盖面更广，包括智能驾驶系统、 AI Box、 芯片、电池和电驱系统，合作方可按需选取单一模块或组合方案。配套工具链则提供远程 XCP 标定、整车 EOL 下线检测、 AI 诊断等研发到售后的全流程工具。在智能汽车板块之外，小鹏同步开放物理 AI 生态全域解决方案，包括人形机器人 Robotsky、 飞行汽车、图灵 AI 芯片和物理世界基座模型五大板块，提供全域商业化合作方案。其中图灵 AI 芯片是全球首颗多端通用 AI 芯片，可同时应用于 AI 汽车、飞行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算力达2250 TOPS， 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小鹏 Robotsky 标配四颗图灵芯片，合计车端算力3000 TOPS， 其中一颗作为安全备份。人形机器人 Iron 搭载三颗图灵芯片，无需遥操即可自主完成复杂工作。新一代 Iron 计划2026年底量产。
1: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大幅提升深港跨境人员往来效率。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背后，海光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新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重要的24小时纯旅检口岸，口岸信息化系统承担证件核验、生物识别、数据交互、网络安全防护等关键任务，业务场景对硬件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国产化能力提出严苛要求。本次新皇岗口岸边检海关通关服务项目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9101 采用海光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可在-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
0: 据投资银行巴克莱 Barclays 最新报告，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剧烈的价格波动。DDR4 内存的合约价格在过去三个月内累计上涨了24%。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涨幅已经超过了技术规格更先进的 DDR5 内存，后者在同期的涨幅为20%。具体来看，截至10月，DDR4 内存芯片合约价月环比上涨 4%， 三个月内累计上涨 24%， DDR5 合约价同期分别上涨 3% 和 20%。 尽管 DDR5 才是最新的技术，但在这三个月里， DDR4 的价格涨幅反而超过了 DDR5， 缺货显然已经同时波及新旧两代平台。巴克莱指出，持续的存储器短缺借助长期协议为存储芯片业务带来了可预测性，如今的供应协议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定价趋势，以往价格上下限的作用正在淡化。巴克莱的数据与结论也得到了花旗 City 另一份分析的佐证，花旗预计 DRAM 与 NAND 市场的供应缺口将持续到2028年，其供需比数据显示 DRAM 缺口将在2027年第四季度达到 13.9% 的峰值，NAND 缺口将在2028年第一季度达到 8.3% 的峰值，此后数月才会略有缓解。据报道，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公布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检验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在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均值为 2.61 毫米，标准要求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根据 OCR 识别的检验报告概要，检测依据 QCT788-2018 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第6.4条强度试验规定执行。试验方法为在垂直于踏板表面过踏板几何中心点处预加 10-20N 纵向力确定零点，随后施加规定纵向力保持5秒后解除，共进行5次，最后测量永久变形量并检查裂纹或损坏。制动踏板标准纵向力为 1520N， 检测报告还披露了加盐检验的详细。

0: 江淮汽车用两个跌停，把过去一个月靠华为加 Stellantis 概念涨出来的 41% 涨幅几乎全吐了出去，市值从620亿跌回513亿，回到了9月中旬炒作启动前的位置。如果对比今年2月份 58.79 元的年内高点，短短8个月时间，公司市值更是已经蒸发约812亿元。市场从来不会耐心听解释，尤其是当你解释不了的时候。更严重的是，彩川的远不止短期股价，还有市场对江淮高端转型的信任度。这次刹车安全键失效事件，开始让市场重新审视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与工程体系的可靠程度。01主业九年连续失血，自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江淮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按照更能反映主业真实盈利能力的扣非净利润，江淮汽车已经亏损了2017年到2025年九个完整年度，累计亏损额超过160亿元。2024年之前，虽然江淮汽车的年度规模净利润为正，但基本上都是靠每年10亿元以上的非经常性损益强行拉回盈利。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今日在深圳开幕，新凯莱一名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公司半导体设备已实现量产，目前国内很多晶圆厂已经在用，应用覆盖先进逻辑和存储领域。新凯莱此次展示了覆盖半导体制造关键环节的装备矩阵，展品涵盖刻蚀、扩散、薄膜沉积、光学检测、光学量测、物理与 X 射线量测等设备，覆盖工艺装备、核量检测装备两大方向。其中新增公开了 PMI 图形眼膜缺陷检测设备和 MABI 多电子束晶圆缺陷检测设备两款新品。据华尔街投行伯恩斯坦2026年5月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国本土厂商在国内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份额已从2024年的 16% 提升至 21%，其中刻蚀设备和薄膜沉积设备的本土份额分别达到 31% 和 27%， 但量检测环节仅约 10%。 新凯莱半导体设备的量产落地，正是国产设备从单点突破走向全流程覆盖的关键一步。新凯莱旗下万里眼带来的 90G赫兹 超高速实时示波器成为本届展会焦点。万里眼工作人员透露，该产品目前需求旺盛，已进入多家国内头部客户的研发测试环节，产能有点跟不上。这款示波器带宽达 90G赫兹，位居全球第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 60G赫兹以上实时示波器的出口管制。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扶植版等多个版本，覆盖七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 38.58 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880×1960×1900毫米，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六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魏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
1: 虽然2026年存储危机和 AI 热潮让 PC 硬件市场愁云惨淡，但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波重磅发布，涵盖 CPU 架构革新、显卡代际跃迁和散热技术突破。 Club 386盘点了一下这些产品，接下来一起来看看。AMD Zen 6桌面端 CPU， AMD Zen 6桌面端预计2027年初上市。此前 Zen 6已在 EPYC 9006 Venice 服务器产品线中官方亮相，消费级桌面

0: 本和笔记本代号 Olympic Ridge。据传闻，36桌面芯片将从沿用已久的8核 CCD 设计转向12核 CCD。双 CCD 处理器总核心数达24核48线程，比现有 Zen 5多 50%。为在相同插槽面积内容纳更多核心， AMD 预计采用台积电2纳米级 N2 和 N2P 工艺，搭配6纳米节点的成本优化 IODIE。L3 缓存24核型号可达96兆 B， 3DV Cache 版本每个 CCD 再加64兆 B， 甚至有多层堆叠 3DV Cache 传闻，旗舰型号加速频率有望冲击 7GHz。此外 Zen 6还将继续使用 AM5 平台，锐龙7000和9000用户可直接升级，预计 CES 2027 1月公布，上半年上市。近日 Steam 公布了2026年9月的硬件调查报告， RTX 5070成为 Steam 玩家使用最多的显卡，这也是50系显卡第一次坐上榜首的位置。具体到型号，RTX 5070的占比从上个月的 3.77% 涨到 6.15%， 把长期霸榜的 RTX 3060挤到了身后，紧随其后的 RTX 5060与 RTX 5060 Ti 也都在继续上涨。而且近两年 3A 大作对显存的需求持续走高，大家选购显卡时也更倾向一步到位选择显存充裕的型号。那 RTX 5070 12GB 显卡正是这一档位中可流畅运行 3A 大作并实现高帧光追的性价比首选。当然50系的这波上涨也离不开 DLSS5 的加持，9月正式上线的新一代 DLSS5 是 RTX 50系列的独占技术，采用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由 AI 逐帧分析引擎渲染出的几何材质与光照数据，为画面补上原本不存在的细节，并在帧与帧之间保持一致以避免闪烁，开光追上高分辨率的同时依然能有流畅跟手的操作体验。10月13日，荣耀一营在营技术沟通会在北京举行，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2系列首次亮相，将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荣耀 Win 2系列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2K185Hz 双芯绿轴屏，以及至高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让玩家享受夯到顶赢到飞的全方位升维体验。荣耀 Win 平板同场亮相，与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游戏本、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共同组成完整电竞生态矩阵。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高效散热，荣耀 Win 2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行业首个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立体风网让整机降温无死角，机身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更支持行业最快极速降温50秒直降10摄氏度。 2K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屏幕不可能三角，行业首发的 2K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的屏幕不可能三角。荣耀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突破显示 IC 的算力天花板，承接住超重载的 2K 加 185Hz 算力与功耗挑战。 WinTouch 触控芯片则带来领先一整代的触控体验， 5000Hz 瞬时触控采样率、 520Hz 真实指触控爆点率与 800Hz 旗舰级陀螺仪，让操作所控即所得。护眼方面， 5920Hz 低波动零风险 PWM 覆盖全高刷档位，配合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等能力，为玩家带来行业最全面的电竞护眼体验。全系过万大电池，手机电量万级时代新霸主，荣耀 Win RT2 搭载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荣耀 Win 2搭载10100毫安时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毫安时代。这意味着自2025年荣耀 Win 系列在行业首创万级电池以来，电竞旗舰的续航标杆将由荣耀 Win 2系列再次刷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T0 级性能释放上，荣耀 Win 2搭载2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其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D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全新荣耀幻影引擎以 AI 重构性能调度，实现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并支持 144Hz 165赫兹、185赫兹三档位原生高刷，多款游戏 2K 加185赫兹超重载场景下稳帧时长超过5小时。40余款头部手游已完成原生高刷适配，主流游戏一网打尽。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官宣，打造完整电竞生态。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全新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荣耀 Win 宇宙集齐手机、平板、笔记本三件套，并带来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迅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电竞生态。未来，荣耀 Win 宇宙将以夯到顶的产品力，持续刷新行业电竞体验标杆，为游戏玩家打造不妥协的极致体验。
1: 今日上午，尊界汽车公布了 V800 刹车踏板的第三方检测结果，相关内容迅速登上热搜榜单第一名。据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严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同时，根据销售发给车主的内容看，尊界承认刹车踏板支架底座在极端暴力破坏性受力条件下，强度冗余还需提升，正在全力进行方案优化，预计从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据了解，此次退税下调也不是孤立，今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已发布公告，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将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由 9% 下调至 6%。 2027年1月1日起进一步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至此，新三样中的光伏、电池已先后完成退税退坡，新能源汽车整车成为最新纳入调整的产品。据悉，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目的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保持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退税率下调后，车企出口环节可退还的税额减少，相当于出口成本有所上升。华为 Watch Ultimate 2非凡探索， Watch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紫金款与尊界定制款已支持 Harmonious 7版本升级尝鲜。围绕健康监测、界面交互、表盘自定义、实用工具与运动体验五大维度迭代优化，健康监测能力迎来全面升级，原有的健康摘要功能升级为独立的健康洞察应用，新增身体状态准备度评估维度，可综合评判当日身体状态，帮助用户科学安排运动强度与工作节奏。华为创新研究应用同步新增高尿酸风险评估研究，用户无需连接手机，直接在手表侧即可启动评估，便捷筛查健康风险。微体检报告总览页面也完成布局更新，顶部类别图标支持一键直达对应测量结果，报告详情按类别清晰划分，用户可快速获取报告核心结论。系统界面实现全量换新，表盘与多任务列表等核心界面融入灵动光影效果，锻炼、睡眠等功能页面强化生命律动视觉表达，整体交互更流畅精致，视觉质感同步提升。新增万象模块表盘功能，支持用户自由搭配喝水提醒、萌宠天气、熊猫敲木鱼等多种趣味组件，轻松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个性化的专属表盘。实用工具与操作体验同步优化，系统新增录音机应用，可满足长时间录音需求，操作便捷高效。自定义跑步计划，添加音乐等场景，支持一键拉起手机运动健康对应页面，方便用户快速查看详情或进行设置。非华为手机用户需先扫码配对运动健康再跳转。专项运动与健康体验也迎来优化， 科学睡眠功能全新升级，更新睡眠结构算法，新增稳定睡眠比例指标，更全面地呈现用户睡眠质量。高尔夫功能体验进一步提升，半场报告页面支持暂存续局，同时优化击球参考线显示逻辑，以及默认发球台选择和开球上球道体验，让运动操作更顺手。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上，理想汽车首款纯电全球车 i6 完成欧洲首秀。由于欧盟法规对车型命名的要求， i6 在欧洲市场更名为 Li6， 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在欧洲上市交付。从巴黎车展现场实车来看， Li6 欧洲版与国内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完全一致，核心差异集中在软件适配和部分配置调整。导航系统方面，欧洲版采用高德地图与 HERE 地图双方案，后者为诺基亚旗下地图服务，并非谷歌地图。智驾方面，欧洲版后续将切换至纯视觉方案，激光雷达仅作为辅助角色，以适配欧盟本地法规要求，实现欧洲市场可用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此外，国内版配备的零重力座椅在欧洲版上被取消，这也是两版车型在硬件配置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理想 Li6 在国内对应车型为2026款理想 i6， 定位五座中大型纯电 SUV， 车身长宽高为4925毫米×1960毫米×1735毫米，轴距2920毫米。该车全系标配96千瓦时自研磷酸铁锂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CLTC 续航780公里，四驱版710公里，支持10分钟补能约400公里。国内售价24.98万元，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初开启交付。巴黎车展现场， Li6 的展车热度相当高，没想到这么接地气。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项散热改装，通过在 ITX 迷你机箱的内存条上方加装两把40毫米小风扇，内存压力测试温度从75至80摄氏度降至55摄氏度，最高降幅达到25摄氏度。据了解，该网友使用的平台基于空间极度紧凑的 ITX 机箱，由于机箱内部气流循环受限，且所使用的内存条未配备原装散热片，在高负载压力测试下，内存温度往往会迅速飙升至75至80摄氏度。这种高温环境下，内存颗粒的稳定性会大幅下降，导致系统在尝试收紧时序或提升频率时频繁报错，甚至出现死机现象。具体改装方案上，该网友并未选择昂贵的水冷系统，而是采用了极其简单的局部主动散热策略。他将两把直径为40毫米的微型风扇直接固定在内存插槽上方，针对内存区域进行定向送风。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将原本处于散热死角的内存区域强行接入了机箱的主动风道中，利用极小的成本，单把风扇约合人民币15元，解决了核心散热痛点。性能表现方面，温度的大幅下降直接转化为超频潜力的释放。在5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该玩家成功将内存频率从 5600mt/s 提升至 6000mt/s。
1: 宜家16于10月13日正式开卖，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凭借产品力的大幅升级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一加16一经开售便成为热销品，迅速在性能旗舰市场中掀起一波关注。首销当天，一加16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1， 实现了行业罕见的大幅上涨。京东平台显示，一加16首销当日斩获京东手机单品销量冠军，力压 iPhone 18 Pro Max。 从这一成绩来看，一加16在首销阶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定位为巅峰性能旗舰和 185fps 极速枪神，是 FPS 游戏玩家的首选用机。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它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为玩家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表现。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同时， 它还支持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均可一键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更重要的是，一加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进一步丰富了高帧游戏生态。硬件配置上，一加16采用 6.78 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0: 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今日，红魔游戏手机公布了新机屏幕的更多技术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成为行业首款185赫兹无孔全面屏手机。红魔游戏手机产品总经理江超表示，普通屏幕实现185赫兹并不稀奇，但要在屏下全面屏上做到185赫兹，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其难点在于主副屏协同调校。屏下摄像头区域与正常显示区域的亮度、色彩及刷新率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实现完整统一的显示效果。从144赫兹到165赫兹，再到如今的185赫兹，每提升一个刷新率档位，都需要重新进行校准，对生产工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江超介绍，红魔12 Pro 加这块屏幕相比传统 2K 屏幕增加了6道光照，所需工序时长达到传统 2K 屏幕的两至三倍。为此，红魔专门定制了超高刷显示芯片 G1， 制程从28纳米升级至22纳米，不仅提升了屏幕调校效率和显示效果，还将功耗降低 30%。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屏幕功耗，红魔联合京东方行业首发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亮度的同时，兼顾更低功耗和更长使用寿命。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配备行业首款 RGB 水冷散热系统及主动风冷散热方案。其中，风冷采用御风 5.0 新一代散热风扇，最高转速达到25500转每分钟，并采用迷宫防尘结构和贯穿式风道设计，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散热能力。此外，新机还配备11151立体对称式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音效最好的红魔旗舰。文章内容举报。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信息化建设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项目总预算2900万元，分两包采购，中标总金额达2874.9万元。第一包由天津市天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中标，金额51.9万元，采购内容为基础软件产品，包括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200套，服务器操作系统20套，南大通用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SV8.8 共4套，多模多态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CV6 共1套。该包评审得分高达100分。第二包由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金额2823万元，是本次采购的硬件大头，品牌涵盖 H3C、 华为、浪潮等主流国产厂商，核心设备包括 H3CS6850-56HFG 存储交换机、华为 Oceanster 系列存储设备、浪潮 NF5280M6 服务器等，同时包含中电云脑定制开发服务。值得关注的是，第二包明确采购智算一体机2套和通算一体机1套，这标志着疾控信息化正从传统通用算力向 AI 智算算力延伸，为传染病监测预警、流行病学建模等场景提供算力底座。该项目明确不接受进口产品，实现全站国产化。10月13日，接月终端在上海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AOS 1.0、 Step Agentic Native OS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全站定价3999元，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而就在同一天，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出版数据显示， 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新物种登场与行业下行相遇，对智能体手机的考验更加严峻。加 AI 与为 AI 造手机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两年， AI 功能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但纵观行业主流产品，绝大多数 AI 能力仍停留在应用层功能叠加的阶段，影像 AI 生成、语音助手问答、文案辅助创作等功能，本质上都是在传统移动操作系统之上嵌入 AI 插件，属于典型的外挂式 AI。 这种模式的核心局限在于，系统并非为智能体而生， AI 无法深度调用系统底层能力，缺乏持续的用户记忆体系，跨应用任务拆解与执行效率低下， AI 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而非真正的个人代理。Steps NEO 构建了软硬模三位一体的大模型原生架构，从底层逻辑上跳出了传统 AI 手机的功能叠加思路。硬件层面，产品为智能体专门设计了感知与表达系统，六麦克风阵列搭配低功耗音频芯片与拾音算法，构成智能体的听觉器官。独立 Mini 的点阵背屏则成为智能体的专属表达空间，让 AI 状态可视化。系统层面，从零打造的 Step AOS 1.0 将双域记忆、任务调度、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用户预记录个人偏好与场景经历，智能体育积累知识与方法经验，同时开放全系统底层原子能力供智能体直接调用，并以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保障用户主导权。模型层面，端云协同的模型矩阵实现分工，端侧模型快速响应简单指令，支持离线操作，云侧模型负责复杂任务的规划与拆解，兼顾效率、隐私与深度。辨别真伪原生标准其实很简单，是人操作系统还是智能体调度系统，前者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后者改变的是人际关系本身。把手机卖成服务入口，全站定价的真正含义。捷豹董事总经理 Rodan Glover 在接受 Rugger 采访时透露，品牌首款纯电量产车 Type 01自亮相以来，全球流资的潜在客户已超过5万人。 Glover 原话表示，我们已经收到超5万名潜在客户信息，我们称之为 KMI Keep Me Informed 保持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流资客户中很多人此前从未拥有过捷豹，足见这台激进新车的破圈能力。据悉， Type 01于10月6日在纽约全球首发，定位四门超豪华纯电 GT， 美国市场起售价13.500万美元，英国市场起售价约13万英镑，计划2027年初开启预订，下半年开始交付，将在英国索利哈尔工厂生产。新车外观堪称捷豹史上最激进，车身高度还原 Type 00概念车，采用繁盛现代主义全新设计语言，采用超长引擎盖、低趴车顶线，取消传统后风挡，改用流媒体后视镜，配主动式格栅百叶和三级展开式扰流板，风阻系数低至 0.23。 车内贯穿前后的中央脊柱把车内分成四个独立空间，驾驶位一块24英寸 OLED 曲面屏整合仪表与中控，内饰弃用传统木纹饰板，改用动实质感配色和黄铜饰条。
1: 今日2027款长安起源 Q05 正式和消费者见面，新车带来三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8.99-10.19 万元，限时权益入手门槛下探至 7.99 万元。该车内饰采用环抱座舱布局，15.6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 10.17 英寸全液晶仪表，搭载联发科 MT8676 芯片，兼容多种主流手机互联功能。高配版本配备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高速快速路领航、全场景泊车，同时提供副驾165度躺平座椅、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景天幕、50瓦无线充电等舒适配置，进一步提升车内体验。在安全配置层面，新车做到了不少功能的全系下放，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成为标配，爆胎稳行系统可以快速识别爆胎险情，维持车身行驶稳定，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行车安全性。该车采用简约的纯电 SUV 外观设计，前脸配备贯穿式灯带，左右分体式灯组嵌入下方区域，封闭式车头干净利落，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圆润，风阻系数低至 0.265CD， 车尾造型饱满，尾灯层次简洁，整体风格清爽耐看。此外， 该车的车身尺寸为4435×1855×1600毫米，轴距达到2735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540升，叠加90升下沉储物格，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拓展容积可达1380升。
0: 据 Gartner 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降至5540万台，同比下降 22.4%， 为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此前 IDC 公布的同期数据也显示，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滑 20.1%。 Gartner 研究负责人表示，第三季度出货量下降是产品价格上涨、制造商调整有限零部件分配优先级，以及市场向高价位、高配置产品转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DRAM 供应价格同比上涨至原来的5倍。随着 PC 制造商将增加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消费者购买和更换设备的支出明显增加，进而导致第三季度 PC 出货量大幅减少。同时，主要厂商削减低价产品供应，进一步抬高了消费者换机门槛，企业客户则将更多预算投向工作站、AIPC 等产品。从厂商表现看，全球前六大 PC 制造商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其中惠普降幅最大，达 30.9%， 苹果降幅最小，为 7.1%。 受主要 MacBook 产品线支撑，苹果市场份额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为5520万台，较2022年同期下降 30%。 当时市场下滑主要与大型 PC 制造商库存过剩有关。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一款造型独特的老式内存条，发帖询问具体型号。评论区网友辨认后确认，这是一根72针 SIM 内存，访问延时约 60ns， 大概率采用 EDO 扩展数据输出技术，多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486主机以及初代奔腾平台。与如今常见的 DDR4、DDR5 内存相比，这类老式内存的外观差异十分明显。它采用独立电路板加边缘金手指接口的设计，板上排列着多颗存储芯片，整体结构简单直观。评论区里还有网友专门科普了 SIM 与 DIM 的区别。 SIM 即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早期常见规格包括30帧和72帧， DIM 则为双列直插式设计，模块两侧的触点可以分别连接不同信号，因此能够支持更宽的数据通路。其中30帧 SIM 常见于286、386及部分486电脑，72帧 SIM 则广泛应用于486和早期奔腾平台。不过随着近些年 PC 硬件不断升级， SIM 逐渐被更适合新平台的 DIM 取代，内存接口也一路演进到如今的 DDR 系列。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厂商销量快报，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 17.9%， 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万0100辆多出16.5万辆，奇瑞汽车281738辆位居第三。前十榜单中，国产自主品牌占据七席，长安汽车127993辆排名第四，上汽乘用车107303辆第五，长城汽车99914辆第七，领跑汽车96167辆第八。销量趋势变动上，长安、长城分别下滑 25.4% 和 17.2%， 领跑则逆势大涨 44.3%。 外资与合资阵营仅剩上汽通用50103477辆、特斯拉中国95366辆和一汽大众77728辆，其中一汽大众同比下滑 45.5%。 累计维度方面，一至九月批售比亚迪以307.6万辆领跑，吉利222.4万辆，奇瑞212.4万辆分列二三位，上汽乘用车同比大涨 45.5%， 领跑增长 66.1%， 一汽大众累计下滑 35.3%。 出口阵营，奇瑞汽车9月出口203765辆居首，比亚迪174277辆紧随其后，且同比暴增 151.6%， 吉利105914辆同比增长 160.5%， 领跑出口同比增幅高达 298.6%。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性能能否持续释放，长时间游戏是否稳定，屏幕够不够流畅， 续航能否撑住连续开黑，共同决定了一款电竞手机的实际体验。单纯堆高芯片规格已经不足以满足玩家对旗舰产品的期待。10月13日，荣耀举办一赢再赢荣耀 Win 2系列新品技术沟通会，正式揭晓新一代荣耀 Win 2系列的技术布局。作为定位年度 T0 电竞夯机的新品，荣耀 Win 2系列围绕散热、性能、屏幕和续航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荣耀 Win 宇宙的产品版图进一步扩展。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覆盖无死角。随着手机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如何控制高负载下的温度，成为电竞旗舰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在三角洲行动等重载游戏中，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对散热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荣耀 Win 2系列此次带来行业首创的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无死角全域覆盖。荣耀 Win 2通过双风扇构建立体风网散热架构，借助双风扇协同扩大散热覆盖范围。根据荣耀公布的数据，该系统可使背板温度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并支持一键急速降温，最快50秒直降10摄氏度。这套方案的意义在于从上一代的单风扇进化为双风扇立体风网，风道更完整，覆盖更全，为高负载游戏创造更稳定的运行条件。对于电竞手机而言，散热能力最终影响的不只是机身温度，也关系到高帧率能否持续。两纳米旗舰芯片加幻影引擎，重载场景稳帧五小时，散热决定性能能否持续释放，芯片和调度机制则影响性能上限。荣耀 Win 2搭载两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与 UFS 4.1 闪存，组成电竞铁三角。在此基础上，全新荣耀幻影引擎通过 AI 技术优化性能调度，支持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同时，产品支持 144Hz、165Hz 和 185Hz 三档原生高刷，满足不同游戏的适配需求。荣耀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荣耀 Win 2在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重载场景下可实现长达5小时的稳帧表现，平均帧率达到 185.3fps， 1% 漏帧达到 175.1fps。 其中 1% 漏帧反映的是游戏运行过程中帧率波动的最低区间，对于需要快速瞄准转向的竞技游戏来说，帧率稳不稳定有时比峰值帧率高低更重要。从芯片到散热再到 AI 调度，荣耀 Win 2系列的协同目标是让高性能更稳定地转化为实际游戏体验。首发 2K 加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不可能三角，屏幕是玩家感知游戏体验最直接的窗口。荣耀 Win 2系列全系搭载行业首发的 2K 185Hz 双芯绿洲屏，配备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和 Win Touch 触控芯片，通过双芯协同应对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带来的显示与功耗挑战。 2K 分辨率能够呈现更细腻的画面，185Hz 刷新率则有助于提升动态画面的连贯性。在支持高帧率的游戏中，更高刷新率可以让快速移动、转向等画面呈现得更加流畅。 Win Touch 触控芯片负责的则是操作响应这一环。护眼方面，该屏幕支持 5920Hz 低波动 PWM 调光，配备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荣耀希望通过显示芯片、触控芯片和护眼技术的配合，兼顾电竞玩家对清晰度、流畅度与长时间使用体验的需求。从产品设计来看，荣耀 Win 2系列意在打破高清、高刷与护眼的不可能三角，让三者得到更全面的兼顾。万级电量在进化，最高12070毫安时刷新记录，高性能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续航要求。为了减少玩家在长时间游戏中的电量焦虑，荣耀 Win 2系列继续加码电池容量。其中，荣耀 Win 2配备10100毫安时电池，荣耀 Win RT 2则搭载1207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均进入万毫安级电池容量区间。更大的电池为连续游戏、通勤娱乐和日常高频使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电量储备。实际续航仍会受到游戏负载、屏幕亮度和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 但在性能与屏幕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大容量电池能够为整机体验提供更多保障。结合主动散热和 AI 性能调度，荣耀 Win 2系列意在让性能释放。

0: 度控制与续航表现形成更完整的协同。Win 平板亮相，补齐荣耀 Win 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本次沟通会的另一项看点是荣耀 Win 平板同步亮相。该产品采用 8.4 英寸黄金尺寸屏幕，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万级大电池和东风涡轮散热系统，并采用业界首发的240赫兹 OLED 绿洲护眼电竞屏。对荣耀 Win 宇宙而言，这款平板补上的正是移动大屏游戏场景的关键一环。相较于手机，平板能够提供更大的显示空间，相较于大尺寸平板， 8.4 英寸机身又更便于携带和握持，为偏好移动游戏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荣耀 Win 平板此次还搭载行业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并升级全新极客中心，支持参数自定义和性能监测看板，进一步满足玩家对个性化设置的需求。沟通会上，荣耀正式官宣荣耀 Win 宇宙。除了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和荣耀 Win 平板，现场还展示了荣耀 Win 笔记本、荣耀游戏鼠标和荣耀 Win 耳机等产品。不同设备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手机方便随时开黑，平板提供更大的移动游戏画面，笔记本承接 PC 游戏体验，鼠标和耳机则完善操作与声音体验。随着手机、平板、笔记本及电竞外设陆续纳入荣耀 Win 宇宙，荣耀正在从单一电竞手机向多品类产品布局延伸。后续各设备能否在跨设备服务与使用体验上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将成为这一生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0月21日，荣耀 Win 2系列将正式发布。从技术沟通会释放的信息来看，这场一赢再赢的新品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英伟达最新的 DLSS 5.0 神经渲染技术近日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Quake 1996）中进行了一场另类的基准测试。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配备了 RTX 5090移动端显卡的顶级笔记本上，这款30年前的老游戏在开启 DLSS 5后，帧率竟然暴跌至了23-46fps 之间。据了解，本次实验并非运行在重置的 Quake 版本上，而是通过 DOSBox 模拟器运行最初的软件渲染模式。技术团队利用 Renoid 和 Reshade 工具将 DLSS 5的神经渲染管线直接注入到画面输出中，并开启了极其耗费资源的多重传递 X4 模式。具体的硬件负载方面，移动端 RTX 5090显卡的功耗仅为14瓦，但其占用率却始终维持在 98%-99% 的满载状态。与此同时，配合测试的移动端英特尔酷睿 Ultra 9275HX 处理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压力，这显示出 DLSS 5的神经渲染技术对硬件算力的渴求远超传统的像素缩放。测试中展示了四种画质模式 Natural、Default、Cinematic 和 Demos。
0: 10月13日，界面新闻获悉，智源原生生态发展计划与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具身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四足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
1: 2026年手机市场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高通旗舰芯片三代同时在售，分别是骁龙 8E、 骁龙 8E5 和骁龙 8E6 系列，三代产品分别覆盖不同价位，这在以往的迭代机型中并不常见。原因并不复杂，内存、闪存和 SOC 采购价全面走高， DRAM 和 NAND 连续多个季度上涨。与此同时，新一代旗舰 SOC 成本突破300美元，如果再加上 LPDDR6 和 UFS 5.0， 核心三件套成本预计超过600美元，厂商若全面切换新平台，整机定价将难以控制。骁龙 8E 发布于2024年10月，规格至今并不落伍，它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 CPU 为高通自研 Orin 架构，由两颗 4.32GHz 超大核加六颗 3.53GHz 性能核组成，采用全大核设计， GPU 性能与能效较前代提升约 40%， NPU AI 算力是前代的12倍，这样的底子放在2026年依然能撑起旗舰体验。正因如此，不少厂商选

0: 择让骁龙八一继续上阵。新机不再一味追求最新芯片，而是把升级重点放在屏幕、电池、散热和系统优化上。搭载骁龙八一的机型定价普遍来到3000元以上，过去2000元档的性价比产品越来越少。于是，骁龙八一成为高通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年度旗舰芯片之一。它的长寿并非因为后续芯片不够强，而是成本压力下厂商的务实选择。当换新芯片的代价高到吃掉整机利润，继续使用上代旗舰反而更加稳妥。一代神 U 的超长生命周期背后是整个行业在成本和性能之间的艰难平衡。文章内容举报。
1: 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荣耀 Win 2的12+512GB 版本能够吃上国补，换言之，其价格将会不超过5999元，可以说荣耀直接掀桌子了。这意味着荣耀 Win 2系列将会成为迄今为止定价最低的骁龙8116机型。快科技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下简称骁龙8116，在同类旗舰中极具竞争力。据悉，骁龙8116是高通最新推出的旗舰平台，基于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制造，定位为顶级旗舰，主要搭载于各品牌的 Pro Max 或 Ultra 机型。其 CPU 采用定制的第四代 Orin 架构，拥有两颗超级内核，最高主频达 5.0GHz， 另有六颗性能内核，最高频率为 4.0GHz。相比上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GPU 则为全新的 Adreno 架构，性能提升 44%， 能效提升 40%。为了充分释放高通骁龙8116的性能，荣耀 Win 2系列还内置了主动散热风扇，其内部形成定向气流，一侧吸入冷空气，气流掠过芯片、主板等发热元件，吸收热量后，热空气从机身出风口排出，从而持续将热量转移到机身外部，打破被动散热仅靠传导和辐射的局限。如此一来，主动散热可以快速降低核心温度，减少芯片因过热而降频的情况，使长时间高负载下的性能表现更加稳定。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开启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其中，荣耀 Win 2定位最高，有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营三种配色，提供 12GB+256GB、16GB+256GB、12GB+512GB。16GB+512GB 和 16GB+1TB 五种选择，新品会在10月21日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万至27.59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23.59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4.99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7.59万元。相比此前24.99万至29.99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1.4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0000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四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云辇 A 双枪空悬、后轮转向、闪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1 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整车长宽高5256/1999/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 同级第一。
1: 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10几款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 Mirror 外，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Apple Home Viewe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 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USB-C 供电款 59.95 美元起，接交流电的款式 79.95 美元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 129.95 美元，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 Home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美元，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 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五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元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Sound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4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两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Apple TV 4K 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3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 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 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美元，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 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LG 带来了门锁、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 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 LG 门锁 349.95 美元起，门铃 249.95 美元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 199.95 美元起，房间传感器 39.95 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纯电技术和智能座舱时，212却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212展台摆出了多款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车，从短轴三门车型到插混 SUV，再到带有露营装备的皮卡，阵容相当丰富。
0: 微软运行35年的桌面出版软件 Microsoft Publisher 已正式画上句号， Microsoft 365订阅版于10月1日开始移除，永久授权版 Office 2021和 LTSC 2021于10月13日停止支持。 Publisher 是微软 Office 套件中主要用于制作传单、宣传册、证书等排版类内容的软件，其专属文件格式为.pub，更多面向的是对版面设计有更高要求的轻量级印刷与出版场景。微软并非突然砍掉 Publisher， 多年前就已公布停服时间表， 但许多小型办公室、学校文员可能直到现在才发现软件已经消失。更棘手的是，连 Pub 文件无法再用 Publisher 打开。微软建议用户尽快备份 Pub 文件，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 Publisher， 如果仍能找到，可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搜索点 Pub 后缀，将本地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上的所有点 Pub 文件保存到本地，并用 Publisher 打开，然后选择 PDF 格式保存。PDF 是微软官方推荐的点 Pub 替代格式，能较好保留原始排版样式。10月12日，据报道， LG 电子正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智能家居设备，并计划借助海外生产设施构建相关产品的生产体系。
1: 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两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三成。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
0: 多位网友翻工信部入网信息时发现，多款国行 iPhone 的备案页变了，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最显眼的是 F-Level， 9月2日拿试用批文，9月29日完成换证，证件里多出一串 AI 相关编号。同一天完成换证的还有 iPhone 15 Pro、 16 Pro、 AI2、 17、 18 Pro Max 等机型，编号本身挺有意思。 Shanghai Apple Signing 20250616000057至对应苹果在上海主体申报的 Apple 智能 Shanghai Tengjie Connection 20241009004至上海通义万象 Zhejiang Tangi Coniran 20230901至浙江通义千问。也就是说，苹果国行设备这次不是只挂自研模型，还把阿里系大模型一并写进了备案信息里。 Apple 智能 Apple Intensive 2024年就发布了，首发支持 iPhone 15 Pro 系列，但国行用户一直用不上，卡的就是本地化、合规、数据出境、模型备案这几道关。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 AI 备案，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半截备案，试用设备写明国行苹果手机，这等于合规大门先开了一条缝。通义千问是国内最早完成备案的大模型之一，通义万象则更偏多模态图像生成场景。苹果如果真在国行把系统级 Apple 智能加国内大模型兜底组合起来，体验会和海外版不一样。写作润色、图片生成、摘要总结、相册搜索可能由国内模型接手，隐私敏感的端侧任务仍走苹果自己的小模型。你手里的15 Pro、 16 Pro、 17、 18 Pro Max 硬件早就够跑端侧 AI， 就差政策和模型牌照，现在编号补上了，下一步就该等 iOS 国行版把开关打开。手机 AI 的2026年，安卓这边 Coloros、 Magicals、 Hyperos 已经卷到 Agent 替你干活，苹果再不把 Apple 智能放进国行， iPhone 的智能两个字就要被友商讲完了。这次换证不一定是明天就能用，但很可能是国行 iPhone 最靠近落地的一次。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英特尔前 CEO 帕特基辛格近日接受专访时，再次对 HBM 发起猛烈抨击。他直言 HBM 是丑陋的内存，虽然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方案，但它真的太差劲了。基辛格指出， HBM 的位密度非常低，同时面临海岸线带宽限制以及功耗和散热等问题。 GM 不喜欢高温，把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人工智能这种内存计算密集

0: 进一步加剧了瓶颈。热问题同样严峻。据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热分析，当 HBM 功耗超过约30瓦后，物理层接口自身产生的热量就会成为内存热应力的主要来源。基辛格此前在 RACE 峰会上就曾指出， HBM 的垂直堆叠设计容易产生热三明治现象，造成严重的散热难题。马斯克透露了对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Giga Texas 的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马斯克强调，特斯拉和 SpaceX 在芯片制造领域展开合作，并希望尝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但每年推出10款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芯片的制造和测试周期，而非每年将10种不同设计投入量产。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掩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当团队尝试很多不同方向时，最初大部分都会失败，但更快的测试速度有助于加快研发进程。科技分析师 Akash Gupta 指出，在芯片两年的研发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设计，而是用于验证。在尖端制程节点上，光掩膜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晶圆需经过1000多个工艺步骤才能出厂，这也需要3到4个月时间。他强调，这一流程意味着大多数团队平均每季度才能完成一次真正的学习周期，且每一次验证都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旦中国掌握某类产品的制造方法，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这番表态是在回应一条关于长芯存储的讨论。发帖人 Melvin 认为，长芯已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但新技术能否稳定实现大规模量产，仍取决于良率、成本和可靠性。更何况，内存需求仍在增长，产能增加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即供过于求。谈及内存，马斯克表示，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大约3年前，内存仍属于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商品。LPDDR5 和 LPDDR6 按共同标准设计，中国似乎正在迅速解决相关技术问题。马斯克认为，新一代高带宽内存 HBM 架构更难攻克。另一类难题则是在逻辑芯片下方放置一层 SRAM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在上方将 RAM 进行3维堆叠，同时还要解决逻辑芯片的散热问题。LPDDR 是手机等设备使用的低功耗内存。9月7日，长芯宣布 LPDDR6 已量产，并首次商用于小米18 Fold， 容量为 16GB。根据长芯的产品说明，该内存符合 JEDEC 的 LPDDR6 标准。随后，长芯又宣布第五代 DRAM 工艺平台实现量产，并推出两款基于该平台的 LPDDR5X 产品，面向智能手机和便携式消费电子设备。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赛力斯集团旗下高端电动品牌问界对外公布了海外扩张计划，确定将在2027年秋季正式登陆欧洲市场。本次车展，问界有 M9、M8、M7、M6 四款主力车型参展，车辆依托赛力斯 MF 平台打造，整合动力、底盘、中央计算单元、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多项核心技术，展现品牌完整的产品矩阵实力。想要顺利落地欧洲市场，严苛的法规与安全认证是第一道门槛。目前问界已经全面启动欧洲相关合规与本地化筹备工作，以欧盟整车形式认证 WVTA 作为产品开发基础，把拿下2026年 Euro NCAP 五星安全评级当作重要目标，以此匹配欧洲地区较高的车辆安全标准，满足当地各项法规约束。除了完成认证测试，产品层面还将开展深度本地化改造。考虑到欧洲道路环境、用户驾驶习惯和日常生活场景和国内存在差异，问界正联合合作方共同优化辅助驾驶、自动泊车等功能，让智驾系统更好适配欧洲本土路况。服务体系也会同步搭建，问界计划在欧洲搭建完整本地服务网络，布局智能诊断、备件仓储、出行配套业务，组建专属客户服务团队，保障海外用户的用车体验。荣耀将于10月21日举行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新品发布会，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荣耀 WIN 平板将正式发布。荣耀商城显示，

0: 荣耀 Win 2系列共有三款机型，分别为荣耀 Win 2、Win RT 2和 Win Turbo 2，目前均已开启预订。三款新机均提供快开黑、指定营、红蓝 BUFF 三种配色，其中红蓝 BUFF 采用全新渐变设计，进一步突出电竞属性。存储版本方面，荣耀 Win RT 2提供 12GB 加 256GB、12GB 加 512GB、16GB 加 256GB、16GB 加 512GB 四种版本。荣耀 Win Turbo 2则额外提供 8GB 加 256GB 版本，共有五种存储组合，进一步降低入手门槛。外观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采用横向矩阵相机模组设计，背部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 RGB 灯效，并加入 Win 能量环呼吸灯。核心配置上，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荣耀 Win 2系列将采用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两款旗舰芯片平台，主打高性能电竞体验。新机将搭载 2K 分辨率、185赫兹刷新率的极窄边电竞屏，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该博主还透露，新机全系不配备长焦镜头，主动散热风扇性能将进一步提升。至于荣耀 Win Turbo 2，爆料称该机不会采用骁龙8至尊版系列芯片，而是重点强化屏幕和续航表现。作为参考，上一代荣耀 Win Turbo 搭载天玑8500 Elite 芯片，内置1万毫安时青海湖电池，起售价为3299元。文章内容举报。
1: 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o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
0: 据报道，由赛力斯、宁德时代等持股并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赛斗科技正推进 AVA 品牌新品规划。知情人士透露，AVA 第二款车型预计为 SUV， 将考虑采用换电方案，是否与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合作，最终方案暂未确定。赛斗科技的前身是赛力斯旗下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完成更名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据赛力斯2026年中期报告，集团已注入蓝电汽车业务相关资产，成立赛斗科技，引入多家独立第三方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合计增资约 66.71 亿元。今年6月9日，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汽车品牌 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造车路径。 AVA 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智驾方面与圆融启行联手。首款量产车型 AVA ME7 已于9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上普拉特勒城堡完成全球首秀。新车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由赛力斯代工生产。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谋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
1: 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10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 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一倍多，奇瑞旗下 EQ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8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30%，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4.5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22.5万个工作岗位。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45%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10%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
0: 据报道，由于英伟达将 GB202 核心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专业显卡，游戏产品线失去旗舰，原本被搁置的 RTX 5080 24GB 方案被迫重新启用，成为被逼出来的新旗舰。该型号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面世。规格方面， RTX 5080 24GB 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A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 位宽保持 256bit， 整卡功耗约415瓦。该卡并非全新设计，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被搁置的型号，英伟达将其重新推出，以填补高端游戏显卡的空缺。 RTX 5090等高端型号逐步停产，这导致游戏产品线出现旗舰空缺，同时显存成本暴涨叠加 AI 需求挤占产能，高端游戏显卡的供应和定价逻辑已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价格，这是玩家最关心的。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美元， 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元之间。国内渠道中， RTX 5080 16GB 实际售价已从8299元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元， 24GB 版本大概率直奔15000元以上。木西股份展台现场逛2026工博会的集成电路展区，木西股份的展台不太难找，抬头是醒目的紫绿配色标志，走进展位，前排摆着一组 GPU 实物，后面还有服务器、超节点和各类应用演示。相比只在发布会上看一张芯片渲染图，这次终于能沿着展台把国产算力从一块板卡看到一套系统。 IQOO Pad Pro 小平板将于本月发布，今日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该机更多产品细节。机身设计上， IQOO Pad Pro 整机重量仅298克，厚度为 5.74 毫米，兼顾便携性与握持体验，单手即可轻松掌控。平板内置902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王侃表示电量焦虑这件事在这台小平板上同样不存在。屏幕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 8.8 英寸 165Hz OLED 极镜屏，高刷新率能够带来更加流畅的动态显示效果，在 FPS 等竞技游戏场景中进一步提升画面跟手性。 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并配备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电竞双芯组合，为高负载游戏提供更强性能支持。此外，平板采用冰穹四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行业超大主动散热风扇，风扇尺寸达到 30x30x3.5 毫米，散热结构总面积达到23253平方毫米，同时支持三档智能调节。通过主动散热与被动散热协同， IQOO Pad Pro 能够进一步降低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时的温度压力，保障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输出。文章内容举报。惠普发布 Altibor G2A 键盘一体 PC， 这是一款把整套电脑塞进键盘里面的 AI 主机，搭载 AMD Ryzen AI Pro 400系列处理器，接上显示器就能直接办公。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外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键盘，但是内部集成完整电脑硬件，不用单独搭配主机。处理器可选 Ryzen AI Pro 400系列， 自带 NPU， 最高可以提供50 TOPS 的 AI 算力，属于 Copilot 加 PC， 本地就能跑 AI 大模型，不用全程依赖网络。内存和硬盘可以按需选配，基础版本搭载 16GB DDR5 内存， 512GB SSD， 高配型号最高支持 64GB 内存。核显是 AMD Radeon 系列核显，日常文档处理、表格制作、视频会议，还有轻度 AI 绘图、AI 剪辑都能 hold 住。接口方面也足够实用，配备 USB4、USB-A、HDMI 这类接口，直接连显示器、U 盘、扩展物都没问题。整机自带键盘按键，桌面只需要显示器，桌面布线会清爽很多，很适合企业办公场景。系统预装 Windows 11专业版，搭配惠普 Wolf Pro 安全套件，有硬件级防盗、安全加密、篡改锁定这类商务安全功能，适合企业用户。
1: 卫星近日正式发布 Adimus NAI 加紧凑型 AI 智能体主机，该机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平台，在仅 1.3 升的机身内实现了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地流畅运行 120B 参数的大语言模型。核心算力来自 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它集成20核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FP4 稀疏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这一 GPU 核心规模甚至比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多出约 4% 的 CUDA 核心。 128G BLPDDR5X9600 统一内存是这台机器的关键突破，它打破了传统 24GB 显存的限制，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尺，使 70B 级以上模型的高精度量化运行与 128K 长上下文 KV Cache 处理成为可能。存储方面配备单 NVMe SSD 插槽，最高支持 4TB 容量。散热采用风冷与蒸汽枪组合方案，搭配240瓦电源适配器，确保20核 RTX Spark 芯片组的稳定运行。机身运行噪音控制在28分贝空闲至32分贝满载之间。
0: 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目前苹果官网已经提前公布了维修价格，非 Apple Care 加用户更换一块内屏需要7998元，相当于一款顶配安卓旗舰直板机，甚至普通折叠旗舰。外屏损坏维修费用也高达3198元，电池也达到了 iPhone 史上最贵，需要1898元。好在表层损坏只要398元，也就是苹果专门打造的磨砂效果纳米纹理聚合物层，可以减轻折痕，但随着日常使用效果会逐渐降低。根据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Kate Bergeron 在采访中透露，Apple Care 加还能享受优惠更换服务，美国用户仅需支付$19，约127元人民币即可更换，预计国行也会有对应服务。整体来看， iPhone DUO 用户还是强烈建议购买 Apple Care 加的，毕竟除了贴膜之外，随便一项维修都价值不菲。 iPhone DUO 具体维修价格如下：表层损坏398元，背面玻璃损坏1598元，电池服务1898元，后置相机损坏1798元，外屏损坏3198元，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4298元，内屏损坏7998元，其他损坏11998元。文章内容举报。全球能源智库 Amber 最新分析，在今年3月至8月的霍尔木兹能源危机期间，全球石油进口国的电动汽车车队共减少了约2亿桶原油消耗，相当于节省了200亿美元的石油开支。其中，中国一国就贡献了140亿美元，占比高达 70%。这份分析报告随 Amber 全新发布的电动汽车销量追踪器一同出炉，覆盖56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 90% 以上，所有汽车销量 80% 以上。报告估算了各国电动汽车车队对石油消费的替代规模。数据显示，中国在此次测算中遥遥领先，其电动汽车车队替代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原油消费。欧盟成员国合计节省31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法国占比最大。从年度维度看，丹麦的电动汽车车队所替代的石油消费已相当于该国石油总消费量的 13%。 Amber 高级能源。

0: 分析师 Ewan Graham 表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就投资电动汽车的国家，现在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跟进。路上每一辆电动汽车都在降低对波动石油市场的暴露，随着车队规模增长，抵御未来供应冲击的能力也在增强。报告另一个核心发现是，美国在电动化转型中正快速掉队。
1: 前几天，长鑫科技继 G5 内存技术量产之后，又宣布了一个重大进展，年底将率先量产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直接吓崩了美日韩存储芯片公司的股价。今天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大跌，日本的铠甲公司同样没能幸免，昨晚美股的美光、闪迪公司已经大跌过了，今晚恐怕还要调整，这件事也成为多家媒体的重磅内容。说起来，这个环节还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今天大跌。这件事也在 X 上引发热议，观点有很多，刷到过有半导体工程师比较客观的解读，但也有大量激烈的反驳观点，主要来自韩国及美国网友，刷到的日本网友可能比较少，尤其是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及股民最为激动。有个韩国的投行机构 Infomarket 的分析师江荣云，为了反驳长鑫的技术进展，甚至不惜破例把公司内部的研究报告免费分享给大家，强调市场反复误解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美国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元人民币。零售商反馈， 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元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供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
0: 2026巴黎车展现场，沃尔沃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相比一些品牌用夸张的灯光和概念车吸引眼球，沃尔沃的布置依旧是熟悉的北欧风格，木质元素，简洁的展区设计，加上几辆摆在中央的纯电 SUV， 看起来并不张扬。不过走近之后会发现，围着新车看内饰、体验座舱的观众并不少。
1: 据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某鸿蒙智行超级用户中心发现，尊界汽车旗下三款在售车型独立陈列于二楼， V800 位居正中，但与一楼其他鸿蒙智行车型客流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楼除两名销售人员外没有一位看车消费者。销售人员对此回应称，今天是工作日，看车的人少。当问及二楼无人看车是否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仪式有关时，该销售人员反复强调，尊界 V800 刹车踏板的设计和用料符合且高于目前国家和相关行业标准，日常正常驾驶没有问题，用户可以放心使用。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该销售称这是在非标准条件下对产品进行的极限测试，尊界 V800 的踏板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不会出现断裂情况。该销售人员表示，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没有质量问题，已购车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过此类问题。截至目前，对接的尊界 V800 客户中尚无人提出退车要求。关于第三方检测报告，销售称目前仅通过私下沟通方式向客户说明，暂未在门店公开展示。
0: OPPO 与 AI Agent 平台 Manus 于昨日正式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把 Manus 的智能体能力整合进 OPPO AI Mind Pilot， 进一步提升手机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 相关功能计划在搭载 ColorOS 17的 OPPO Find X

0: 池系列上率先推出。值得一提的是， Maynes 此前推出的 2.0 版本采用了新一代 Cascade 架构，能够根据任务需求调用不同工具，提升复杂任务的执行效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在特定测试配置下，新架构相比此前版本减少了 23.2% 的 token 消耗，任务完成时间缩短 28.2%。 例如，在规划旅行时，用户只需向 AI 提出整理行程的需求，系统便可查找分散在手机不同应用中的机票、酒店订单、餐厅预订及景点门票等信息，再结合网络资料，生成按日期安排的个性化旅行计划，省去手动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步骤。除了旅行规划，这项能力还将应用于日常办公与内容创作。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让 AI 查找特定照片、整理文件，或结合本地资料与网络信息制作演示文稿、项目提案及作品集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 AI 开始接触更多个人数据， Apple 也公布了相关隐私保护方案。Coloros 17将利用端侧模型在本地理解和整理信息，对于查找、整理、重命名文件及照片等本地任务，原始内容将保留在设备中，不会共享给 Maynes。 如果任务需要外部处理，系统则会在上传或共享相关内容前征求用户明确同意。 Apple 软件工程事业部总裁唐凯表示，双方希望让 AI 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并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任务，使个人 AI 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Phoenix 报道， AMD 部分 Zen 架构处理器存在一个名为 TLBI Atom 1718的硬件缺陷，该缺陷会导致处理器在执行 INVLPGB 与 TLBSYNC 指令对时，可能无法正确失效 TLB 条目。 TLB 翻译后备缓冲器，是 CPU 内部缓存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的小型缓存，当内核修改或销毁内存映射时，所有可能持有旧映射的核心必须丢弃对应条目。若失效操作失败，核心可能通过已不存在的映射访问内存，导致静默数据损坏或难以复现的崩溃。 AMD 已在 CPU 微码中修复了该问题，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微码的受影响系统，风险依然存在。自2024年底以来， Linux 内核一直使用 AMD 的 INVLPGB 指令进行内核 TLB 刷新，以提升性能。 Phoenix 此前的基准测试证实，该指令能显著降低 TLB 失效操作的开销。为确保未更新微码的系统安全， Linux 7.3 RC7 内核引入了一项软件变通方案，当内核检测到微码缓解措施缺失时，会强制额外执行一次 TLBSYNC，确保失效操作真正生效。该修复由 AMD 工程师 Boris Levpetkov 提交，已随 X86 修复拉取请求合入 Linux 7.3 至 RC7 主线。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发布公告称， NHTSA 正在评估有关特斯拉 Cybertruck 和 Model Y 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与正在运作的学校区域超速行驶的指控。此次调查源于近期提交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人提供了数起事件的视频作为证据，初步调查覆盖约1000辆2026款车型。 NHTSA 尚未决定是否批准展开全面调查。据悉，这已是 Cybertruck 上路39天来挨的第三季监管重拳。9月3日， Cybertruck 在德州奥斯汀开启付费商业运营当天， NHTSA 就同步启动审计问询，编号 AQ26002，核查这款无方向盘、无踏板、无后视镜的车型是否合法完成了自我认证。9月10日，审查升级为正式特别命令， NHTSA 提出21项问题，要求特斯拉在9月30日前逐项作答，包括如何在没有脚控制动踏板的情况下满足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是否曾临时安装方向盘和踏板通过认证后再拆除，未如实回应最高面临 1.39 亿美元罚款。据介绍，美国实行车企自我认证制度， Cybertruck 直接判定部分为人类驾驶编写的标准不适用于自己，跳过豁免程序就上了路。对比之下，亚马逊旗下 Zook 走正式豁免流程花了约4年才获准运营。今日，小鹏 G9 升在巴黎车展迎来欧洲上市，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现场公布了多国售价，其中法国 7.499 万欧元起，德国 7.46 万欧元起为全场最低，荷兰 7.699 万欧元，

0: 时7.499万欧元，奥地利7.56万欧元，挪威74.99万挪威克朗，丹麦63.9995万丹麦克朗，瑞典84.99万瑞典克朗。按1欧元兑7.4799元的汇率折算，德国市场起售价约合人民币55.8万元，荷兰市场约合57.6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23.18万至30.98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两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欧洲市场目前仅投放纯电版本，由奥地利格拉茨工厂生产，国内版则产自广州工厂。与当地市场同级车型相比，智能化是 G9 升欧洲传播的头号卖点。新车首发搭载小鹏 NGP 第二代 VLA， 准确识别各国差异化路标体系，还能理解当地司机经验中的隐性规则。针对欧洲狭窄街道，系统可实时渲染微小障碍物的 3D 画面，支持复杂车位泊入和远程泊车。
1: 三星在 OCP 全球峰会2026上公布了下一代内存与存储技术战略，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三星概述了旨在提升 AI 基础设施性能的三大关键技术方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基于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的存储扩展技术，以及利用新一代固态硬盘 SSD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解决方案。三星电子与 AMD 联合展示了基于 CXL 的内存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基于 CMMD 的内存池化技术，三星电子展示了跨多个系统高效利用内存资源，灵活保障人工智能环境所需内存容量的能力。三星电子的下一代存储器和代工技术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要素，预计该公司将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合作，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多家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纷纷拜访三星电子，其中包括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苏姿峰本月初访问韩国期间，曾提及与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并持续寻求在存储器和代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在本次 OCP 活动中，三星电子 A1 团队高级副总裁 H.O. John Sim 就为人工智能时代扩展创新，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内存保持计算全速运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即将迎来预售窗口期，苹果高层亲临国内供应链一线，紧盯新机量产进度。苹果首席运营官 SABIH Kang 日前到访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地巡检新机产线，为即将到来的首发备货保驾护航。作为苹果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 由富士康中国工厂独家承接组装任务，当前整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首发订单产能。在本次实地考察中， SABIH Kang 先后走访了 iPhone Duo 生产线核心工序，同时视察了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机身中框阳极氧化车间以及 SoC 芯片级表面建度智能制造车间，全面核查整机制造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质量。SABIH Kang 在现场受访时高度评价郑州厂区，称富士康郑州园区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iPhone 生产基地，也是全世界体量顶尖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完备的智能制造能力支撑起苹果旗舰机型的量产落地。支撑本次折叠屏新机量产的还有富士康落地郑州的高端制造新项目。2025年底，富士康联合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国资平台合资成立河南宏创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是富士康在郑州落地的首家国企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主攻高端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项目已于今年7月正式投产，首期项目累计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其自研的芯片建度新工艺已经应用在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的零部件生产环节，进一步压缩机身厚度，优化整机散热表现。根据苹果官网公开信息，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国行预购，10月23日正式开售。这款折叠新机国行起售价定为15999元，正式拉开苹果折叠手机时代的序幕。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巴黎车展正在进行，东风柳汽旗下乘用车品牌风行也带着多款新车来到现场。热点科技在展台看到，除了首次亮相的 TK5、 TK7， 现场还有一辆相当吸睛的 V9 露营版。相比单纯展示新能源技术，丰航这次显然更想让欧洲消费者看看中国品牌能为家庭出行提供哪些新选择。
1: 今晚维信诺联合 IQOO 清华大学召开屏幕技术沟通会，正式带来天空之镜全新发光材料与 2K185赫兹 超宽屏。这套搭载清华定制化 PTSF 技术的屏幕将由 IQOO NEO12 全球首发，实现发光效率、亮度、功耗、寿命、视角五大维度性能全面升级，同时配套完整的游戏生态适配，打造终端机型屏幕新标杆。IQOO NEO12 这块 6.83 英寸 AMOLED 屏幕做到了和24英寸 PC 显示器相同的 2K185赫兹 规格，而屏幕尺寸相差12倍。分辨率方面， 2K 规格相比主流 1.5K 屏幕像素数量提升 30%， 画面细节与文字锐度显著提升。刷新率方面，185赫兹相比常规120赫兹每秒内帧数增加 54%，系统滑动、网页浏览与游戏操作手感更加丝滑跟手。屏幕采用清华定制化 PTSF 灵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通过能量接力传递机制优化发光效率。相比上代方案，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步优化，30度视觉色偏下降 18%， 75度大视觉色偏降低 40%， 侧看画面色彩准确度大幅提升，久用也不容易出现偏色问题。游戏生态也是本次升级的重点， IQOO NEO12 同步完成了全维度游戏适配超50款原生185帧游戏，覆盖主流手游品类，让高刷屏真正发挥硬件优势。行业首批适配王者万象棋 2K 原生分辨率，在策略类游戏中呈现更精细的角色与场景细节。行业首发 2K 加185帧超分超帧并发技术，同时实现分辨率提升与帧率拉满。在射击类游戏中，画面清晰度与流畅度同步升级，兼顾视觉表现与操作手感。配合首发的高性能驱动芯，为 2K185赫兹 的高清高刷体验提供底层调度支撑，确保复杂场景下稳定输出。这块屏幕的落地是产学研联合推动国产 OLED 技术突破的成果，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必然高功耗的固有认知。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智能家居设备 HomeViewer， 配备7英寸 Liquid Ryzen 显示屏及音乐播放、视频通话、家庭监控及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并搭载基于 Apple Intensic 的新一代 Siri， 设备支持最多6名用户，通过面部识别提供个性化内容，并强调隐私与数据安全。10月12日，一加正式发布年度数字旗舰一加16，新机秉持性能之上，解锁更强的产品主张，在持续领跑性能赛道的基础上，实现影像、屏幕、续航等产品力全面升级，打造史上最强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带来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全球首发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还配备 LUMO 2亿风光影像系统、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等旗舰配置，以全面硬核实力树立年度性能旗舰新标杆。一加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全渠道正式开售，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加手机今年再次以 18% 的销量增速保持行业第一，是目前唯一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手机品牌。凭借极致的游戏性能体验，一加手机获得了68%超高刷手游玩家的选择，用户净推荐值连续3年上涨，市场口碑屡创历史新高。从率先推动165赫兹超高帧普及，到引领全行业游戏体验进阶，一加持续突破性能边界，推高行业上限。作为一加有史以来的最强旗舰，一加16的游戏表现与全能体验跨代领先，再次刷新大众对性能旗舰的想象。185fps 极速枪神登场， 巅峰性能极致释放。 FPS 射击游戏对手机性能的要求极为严苛，一加16以打造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为核心目标，从性能、帧率、网络、显示、触控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带来全链路的极致游戏体验。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同时，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满帧表现。全新冰核散热系统的加持，让散热性能大幅提升，可支撑长时间高负载游戏稳定运行。帧率是射击游戏的核心制胜因素，一加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 50%， 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电竞网络芯片 G3 配合行业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在多设备拥堵、穿墙遮挡等复杂场景依旧保持网络稳定低时延，既是穿墙王也是墙网王。超级显示芯片 P4 可以实时优化高速运动画面，提高动态画面清晰度，超高刷场景下的显示更清晰。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行业最高520赫兹多指触控采样率，平均触控时延降低 29%， 操控跟手性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此外，一加16已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无畏契约手游全国大赛的官方赛事用机，为职业战队与广大玩家们带来更极致的游戏体验。一加16还首批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满帧运行，游戏表现领跑同级旗舰。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定义旗舰屏幕新标准，作为手机高刷引领者，一加与京东方多年来深度联合研发，致力于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屏幕，持续推动国产屏幕技术突破。此次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185赫兹第四代东方屏，采用与京东方联合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引入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在功耗、色彩、亮度、寿命、高刷稳定性等维度全面提升的同时，通过硬件校准确保每一块屏幕都达到旗舰标准，带来极致通透、极致流畅、极致清晰的顶级显示效果。第四代东方屏是全球首个专为超高刷打造的旗舰屏幕，不仅在游戏场景支持最高185赫兹极速高刷，还带来全球首个硬件级全局165赫兹超高刷，适配百万款主流应用。针对高刷带来的功耗问题，一加16搭载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实现1赫兹至165赫兹硬件级自适应刷新率，兼顾全场景流畅与长效续航表现。这块顶级屏幕还行业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动态清晰度媲美专业电竞显示器，日常操作和高帧游戏都能更快更清晰。护眼方面，一加16采用全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配合硬件端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 硬件级低蓝光等技术，带来全面出色的护眼效果，成功斩获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 6.0 小金标认证，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行业风光摄影新标杆，一加16迎来一加史上最大影像升级，采用 LUMO 两一风光影像系统，通过旗舰影像硬件与自研影像算法的深度协同，实现全焦段风光创作能力的全面跃升，是专为极致风光摄影打造的两一像素风光出片神器。2026年，两一像素已成为影像旗舰的标配，一加16搭载两一像素大底主摄，拥有远超同档产品的超高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山川、建筑和城市街景等风光场景的海量细节，还可以实现一拍三裁切，一张照片同时输出全景、主体、细节三种构图，提升风光创作的自由度。旗舰同款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支持3倍光学变焦与6倍无损变焦，远方景致、人像特写都能清晰定格，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也是户外风光大片的必备，壮阔山河、城市天际线都能一镜尽收，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一加16搭载 OPPO 自研 LUMO 凝光影像系统，集成原生光影引擎与色彩科学，还原自然光影与色彩，让照片呈现人眼所见的真实质感，复刻旅途中的视觉记忆，支持65:24宽幅模式、大师模式、无影抓拍、4K 实况照片等独家影像功能，还内置 AI 修图师，让摄影小白也能轻松解锁创意大片。星际探索美学设计，点亮夜空中最亮的星。一加16以全新星际探索美学为设计理念，带来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款全新配色，把探索与想象融入每一处设计细节。一加16主推配色明日星光，以纳米光栅纹理工艺呈现随光变幻的星光效果，搭载一加史上首个呼吸灯设计，全新星际光效，支持呼吸、闪烁、长亮、流动四种状态，覆盖系统通知、来电提醒、充电和开机等日常场景，同时还适配多款主流游戏，带来丰富的创意灯效与游戏联动玩法，陪伴每一份热爱一起闪耀，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火星杰作采用微晶锻造工艺还原火星砂岩肌理，背部 Masterpiece 印记致敬每一次不妥协的锋芒，黑暗森林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呈现深邃克制的深空质感。一加16的旗舰质感体现在每一处设计细节，超带黄金二角、金属魔方 Deco 细磨砂金属中框打造舒适握持感，配合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带来更具沉浸感的视觉享受。全能旗舰体验，面面俱到。作为全面无短板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搭载旗舰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冰川电池，配合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带来更持久的性能和续航表现，支持100瓦超级闪充与50瓦无线闪充，37分钟即可充至80%，还支持全场景旁路供电，有效减少游戏场景下的充电发热。系统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超流畅的 ColorOS 17，全新流体设计让界面交互更自然鲜活，设备长久使用也能流畅如新，配合全局165赫兹超高刷，实现全场景丝滑流畅的操作体验，还带来全面升级的 AI 功能 AI 笔记，支持多格式输入与一键生成可编辑文档，助力知识沉淀与办公提效 AI 拍一拍，覆盖文档扫描、外语翻译、习题解答等多场景，学习工作都能高效应对。此外，一加16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尘防水，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解锁、3频 GPS 加4频北斗定位、大师对称双扬声器等旗舰配置，全方位覆盖日常使用需求。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10月13日正式开售。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以更极致的产品力为用户带来全面无短板的满配旗舰体验。一加16现已开启预售，10月13日10点整 在 Apple 商城、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全渠道正式开售，首批购机用户还可享受以旧换新补贴、限时赠品、分期免息等专属福利。一加十六各版本售价如下：12GB 加 256GB 首销优惠价5699元，国补到手价5199元；12GB 加 512GB 首销优惠价6499元，区域补贴价5999元；16GB 加 512GB 首销优惠价7199元，区域补贴价6699元；16GB 加 1TB 首销优惠价8199元，区域补贴价7699元。本次发布会上，深度定制的一加十六乘以凡人动画联名礼盒也同步亮相。该礼盒融合动画角色成长历程与一加十六解锁更强版本的自己的故事内核，定制金属剑阵磁吸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金属卡针和磁吸保护壳等周边产品将于11月27日10点整限量开售。此外，一加还同步推出多款专属配件，一加枪神游戏手柄康康联名限定版，带来独家电竞操控体验，售价449元；一加1万毫安时超级闪充屏显移动电源、超薄机身便携补电，售价229元。搭配一加十六购买可享套餐价199元。轻质50克的一加磁吸冰冰卡 mini 散热器，支持手机直接供电 ，Tech 与风冷双重加持保障9晚满帧，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一加十六方轮纤维磁吸保护壳，坚固质感与便捷，售价199元，套餐价169元。10月12日晚间，一加十六正式发布，起售价是5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高端旗舰，一加十六首批搭载了高通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旗舰平台，这也是高通迄今为止最强悍的手机芯片。据悉，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到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的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赫兹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采用了全新的 Offset Pop 封装方案，这是高通骁龙 SoC 在封装工艺上的巨大进步。传统 Pop 封装将内存芯片垂直堆叠在 SoC 正上方，虽然节省空间，但内存会成为散热通道上的物理屏障，阻碍热量导出。Offset Pop 则打破了这一结构限制。它将 DRAM 内存芯片从 SoC 正上方物理偏移至一侧，不再完整覆盖发热的计算核心。这样一来 ，CPU 和 GPU 等热点区域的上方被腾空，形成了一个可直接接触外部散热材料的窗口。高通在此空间内放置了导热材料，建立起一条低热阻的散热路径，使 SoC 核心的热量能够更直接地传递到手机的均热板上，让骁龙芯片在高负载下具备更强的瞬态散热能力。这意味着在长时间游戏、 AI 推理或视频渲染等场景中，芯片能够更持久地维持峰值性能输出，减少因过热降频导致的卡顿与帧率波动。更重要的是，一加十六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而且一加十六率先支持185赫兹高帧游戏，相比120帧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过50%，帮助玩家更早发现目标，更快击杀敌人。除了一加十六之外，目前已经上市的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机型还有荣耀 Magic 9 Pro Max、 IQOO 16、 小米18 Pro Max 等等。从市场表现来看，荣耀和 IQOO 的新旗舰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具体来看， IQOO 16首销销量位居安卓旗舰中的单品第一，同时拿下京东大屏手机新品榜第一名。国庆假期期间，荣耀 Magic 9系列在安卓旗舰中销量排名第一，多个版本已经断货。在京东轻奢风手机新品榜上，荣耀 Magic 9 Pro Max 位居第一名。两款产品虽然定位不同，但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这表明高通新平台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厂商的认可。

0: 同时也收获了消费者的口碑。一直以来，安卓阵营各大品牌的 Ultra 机型无一例外都搭载高通最新一代骁龙8系旗舰平台，从三星 Galaxy S Ultra 到小米、 Oppo、 Vivo 的 Ultra 产品线，高通旗舰 SoC 始终是顶级旗舰的默认选择。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 Ultra 机型代表各品牌最高的技术集成能力，对芯片的 CPU、 GPU、 NPU、 影像 ISP 和连接能力都有极高要求。高通骁龙8系在这些维度长期保持领先，能够同时支撑专业影像、端侧 AI、 高帧游戏和高速连接等核心卖点，自然成为厂商打造顶级产品的首选。厂商的集体选择说明高通旗舰平台在性能、能效和生态支持上获得了普遍认可，这种认可也形成了正向循环，高通获得规模与反馈，厂商获得稳定的顶级体验，消费者则得到一致的高端性能保障。除了已经商用骁龙新平台的厂商外， Vivo、 Oppo、 红魔、 Redmi 等品牌也将在自家的旗舰产品中采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这些新品同样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荣耀 Win 平板已经官宣将于10月21日的发布会上与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同台登场。荣耀全场景产品线总裁荣耀肖哥今天晒出了荣耀 Win 平板的真机图，一个小手包就能装下所有，体积小巧。林林已经公布了新品部分参数信息，荣耀 Win 平板将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2.3K 分辨率，240赫兹刷新率，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核心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骁龙8 E5， 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配备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可能是首款万级电池容量的电竞小平板，支持免 root 自由调参，可自定义性能调度、屏幕色彩等参数。爆料称其还支持 PC 模拟器运行 3A 大作，可搭配专属游戏手柄、握把等配件，接近掌机形态。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外媒 Samable 最新报道，三星正在为2027年的 Galaxy S27 系列规划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综合目前的爆料信息， Galaxy S27 系列全年可能推出多达6款机型，覆盖不同尺寸、性能配置和价格定位。按照现有消息，三星预计在2027年初率先推出 Galaxy S27、 Galaxy S27 加、 Galaxy S27 Pro 和 Galaxy S27 Ultra 4款主力旗舰，其中新增的 Pro 版本将成为此次产品线调整的重要看点。据悉， Galaxy S27 Pro 的定位将介于 Plus 与 Ultra 之间，有望继承 Ultra 的部分高端配置，同时采用相对紧凑的机身设计。不过这款机型预计不会配备 S Pen 手写笔，而 Galaxy S27 Ultra 仍将保留该功能，并继续承担系列顶级旗舰的角色。除了上述四款机型，三星还可能在2027年晚些时候推出 Galaxy S27 FE 和 Galaxy S27 Edge， 将整个系列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扩大至6款。其中Galaxy S27 FE 预计延续传统的产品路线，在保留部分旗舰体验的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Galaxy S27 Edge 则可能继续主打轻薄设计，通过更纤薄的机身与常规旗舰形成差异化。如果相关规划最终落地， Galaxy S27 将成为三星近年来产品阵容更加丰富的一代 Galaxy S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豆包手机助手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30天公示期已结束，接下来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对于已声明拒绝的应用，豆包手机助手不会执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豆包方面表示，一旦收到拒绝声明，将及时关闭相关操作。官方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清单涉及151款应用，微信、QQ、 淘宝、支付宝、美团、快手、 DSpeak、 Kimi、 拼多多、小红书、 WPS 及多家银行和运营商应用均在列。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各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头部应用完全开放核心接口的难度很大，如果产品持续以豆包为核心，其他体系的应用很难完全接通。和传统手机不同，豆包手机不仅能快速开启

0: 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1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低于80%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999元补贴，还有原厂配件礼包，含专用手机壳、UTG 钢化膜、40瓦快充头，总价值超2100元。此外还附赠白条24期免息券、以旧换新补贴券与跨品类 Apple 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大众汽车 CEO 托马斯·舍费尔在2026巴黎车展上确认，第二代 IDBUZZ 正在研发中，新车将基于大众最新 SSP 可扩展系统平台架构打造，续航更长，充电更快，价格有望下探。现款 IDBUZZ 于2022年发布，基于 MEB 平台打造，至今已4年。舍费尔坦言这款车成本基础不对，这是它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销量的核心原因。目前 IDBUZZ 在英国起售价接近6万英镑，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53万元，美国市场起售价615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2025年前9个月在美国仅售出不到5000台。尽管美国人情感上对这台复古小巴钟爱有加，但销量数字始终没有跟上。舍费尔强调， IDBUZZ 是大众品牌标志性资产的一部分，新品牌没有历史积淀，而大众有。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某些车企那样把过去每一款经典车型的名字都翻出来用一遍。大众设计总监安德烈亚斯·明特也提出了警告，复古设计存在天花板，甲壳虫就是前车之鉴。大众曾经推出过2代新甲壳虫，最终因消费者审美疲劳而停产。明特表示不想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设计语言，但承诺2代 IDBUZZ 会很有趣。南亚科日前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三季字节财报，单季营收 1336.49 亿元新台币，季增 61.9%， 税后纯益 876.27 亿元，每股纯益 25.4 元。毛利率攀升至 85.7%， 创历史新高，单季获利刷新纪录。南亚科第三季营业毛利 1144.82 亿元，营业利益 1068.94 亿元，营业利益率达 80%， 毛利率及营业利益率分别较第二季提升 6.2 及 6.3 个百分点，前三季累计税后纯益 1638.77 亿元， EPS 达 49.28 元。总经理李培英表示，第三季 DRAM 平均售价季增逾60%，主要是由于部分旧长期供货合约6月底到期，7月起改采新合约价格，带动售价明显跳升。展望第四季 ，DRAM 供给仍相当吃紧，平均售价预期续涨，毛利率有机会进一步提高，但各产品涨幅有所差异。扩产方面，南亚科林口 5A 新厂建厂及设备总投资将近4800亿元新台币，预计2027年第一季开始装机，年底有少量产能贡献，目标2028年底月投片量达3万片，2030年底提高至5万片。南亚科规划自行出资于屏东科学园区新建 3D 晶圆封装测试场，导入硅穿孔 TSV、 晶圆堆叠及结合等 3DIC 技术，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装机。
1: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0: 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这是库克今年第三次访华，也是他9月1日卸任苹果 CEO 转任执行董事长后首次到访中国。苹果 CEO 职务由原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任，库克在新岗位上继续负责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等事务。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Gran Turismo 7系列制作人山内一点今日在社交媒体透露， GT7 将于明日10月15日迎来 Spec IV 更新第一部分，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Vision GT 将作为新增车型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全球 GT7 玩家将首次在虚拟赛道上驾驶一台来自中国的概念超跑。据悉， Vision Gran Turismo 项目始于2013年，采用邀请制，只有具备性能技术背书的全球车企才能受邀参与。截至2026年初，该项目已有36个品牌、51款概念车入驻，小米是第36个加入的品牌，也是首个受邀的中国品牌，同时是全球首家以科技公司身份参与的企业。此前，小米 SU7 Ultra 已于2026年1月作为 GT 系列首台中国品牌量产车型上线，不到一年时间里，小米在 GT 平台上完成了量产车、概念车、电车教学模块的三重落地。小米官方明确表态， Vision GT 是一台专为 GT 平台打造的概念车，不会量产，因此它的参数不受量产法规、工程成本和安全认证约束，设计自由度是指数级提升的。据博主爆料， Apple 正在加速推进旗下首款阔直板旗舰手机，新品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亮相，并有望成为安卓阵营第一款阔直板旗舰。该机定位隶属于 Find Pro 系列，主打全新屏幕形态与顶级影像配置。与传统细长比例手机不同，这款新品采用 6.35 英寸 16:9 阔屏，这一比例更接近电视的标准画幅。观看短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浏览网页、阅读文档或刷社交媒体时，更宽的屏幕意味着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减少频繁唤醒带来的割裂感，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在分屏多任务场景下，两个应用也能获得更充裕的横向空间，操作更加从容。硬件方面，该机将搭载联发科天玑旗舰芯片，性能与能效均达到安卓第一梯队，影像系统尤为激进，后置双两亿像素摄像头，主摄与长焦均采用高像素大底传感器，配合 Apple 与哈苏的联合调教，色彩还原和暗光表现值得期待。总而言之， Apple 这款阔直板可以理解为不能折叠的阔折叠，它保留了阔屏的视觉优势，同时省去了铰链结构，机身也更轻薄。对于不习惯折叠屏又希望获得更开阔视野的用户而言，阔直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Apple 率先在安卓阵营落地这一形态，有望在高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Apple Find X10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上汽大众旗下插电混动轿车 ID.Era 5S 交付突破了10,000台，另有17,053台订单有序交付中，其中超过 60% 的用户选择了搭载地平线 HSD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MAX 版。之所以这款车如此畅销，实际上就是因为性价比高。 ID.Era 5S 是上汽大众 ID.Era 家族首款插混中型轿车，官方指导价 11.99-14.99万元，享受权益之后起售价下探至8.99万元。该车尺寸4836-1880-1505毫米，轴距2766毫米，定位介于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外观采用溜背轿跑造型，贯穿式发光灯组搭配发光车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内举简约，配悬浮式仪表盘和中控屏，标配带物理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四门五座布局，车内拥有多达35处储物空间， 后备箱基础容积456升，后排座椅可放倒拓展装载能力。智能部分搭载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领航辅助，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
1: 奥维云网发布2026年9月电动两轮车内销 TOP 10榜单，行业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头部三大品牌份额大幅上涨，开启强势反攻，后面多个二线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下滑。从9月这份内销数据来看，雅迪以 25.2% 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名，份额相比之前提升 7.4%。爱玛拿到 18.7% 份额，上涨幅度 7.7%， 是前十里面涨幅最高的品牌。台铃位列第三名，份额 15.4%， 同比提升 6.2%。三家头部品牌加起来，合计份额接近 60%， 牢牢把持住市场基本盘。第四名是9号，占据 8.8% 的份额，份额仅小幅上涨 0.1%， 增长势头相比前三名弱很多。从第五名开始，所有上榜品牌份额全部出现下跌，绿源 4.3% 下滑 2.8%， 金剑 3.6% 下滑 2.9%， 新日 3.0% 下滑 2.5%， 小刀 2.9% 下滑 2.8%， 力马 2.6% 下滑 2.6%， 五星钻豹 2.5% 下滑 2.5%。 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行业洗牌的直观体现。之前电动两轮车行业经历价格战、存量市场竞争，很多品牌压力很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行业至暗时刻。现在市场风向变了，头部品牌凭借渠道、产能、产品定价优势抢市场，大量订单向雅迪、爱玛、台铃集中。
0: 极氪汽车官方今日宣布，极氪009在销量、口碑与保值率三个维度均取得纯电 MPV 细分市场第一。销量方面，极氪009获得2026年1至9月国内40万以上纯电 MPV 销量冠军。同时在海外市场，极氪009在中国香港获得豪华 MPV 销量冠军，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获得纯电 MPV 销量冠军，海外三地同步登顶。口碑方面，极氪009连续五个月位居汽车垂直媒体口碑榜首，在安全、舒适、操控等维度广受好评。保值率方面，极氪009连续九个月蝉联纯电 MPV 车型三年保值率第一，彰显长期价值保值能力。极氪009是极氪旗下豪华旗舰纯电 MPV， 2026款于2026年5月19日上市，权益后限时售价 41.38 万元起，官方指导价区间 43.98 万至 46.98 万元。该车全系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搭载第二代金砖电池，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单电机版最大功率310千瓦，峰值扭矩440 Nm，CLTC 续航740公里，双电机版系统总功率680千瓦，峰值扭矩913 Nm，CLTC 续航720公里，零百加速 3.9 秒，10分钟可补能约400公里续航。据报道，近期天津的张先生在办理新车交接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买的新车还没到自己手里，就被 4S 店的工作人员上牌途中撞了，车辆受损严重。事后经当地部门调解，车商全额退款，张先生也表示车本身没问题，会购入该款车。此前张先生在天津鹏驰五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塘沽店交了1000元定金，订购一辆五座五菱牌普通小型客车，他按约定到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付车款，加上二手车折抵款，该车总价约10万元。手续办完后，他在店内选了车牌，之后由 4S 店工作人员将车开去办理上牌和登记。原本在店里等待交车的张先生，却看到新车被拖车拖了回来，还被告知车辆在上牌途中出了车祸。从现场视频和照片看，这辆还没挂牌的新车前车胎爆胎，轮毂变形，侧面和保险杠都有损坏。对此，该店销售人员表示，事故确实发生在工作人员上牌途中，车辆因碾压到路上的铁棒导致爆胎失控，冲撞了公路护栏。事发时，车辆产权信息已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也都已购买，驾驶车辆的工作人员持有相应驾驶证。这起事故属于意外，司机有轻微受伤，事后报了交警和保险， 车辆需要维修。